0: 两个都没有出界，这么就在这个范围内旋转，那它要旋顺了，它这个线倒了，那我们就三分啊。如果一起倒地，那是两分。如果是这个先倒地，攻方先倒地，一分；打不中，零分。
1: 秦鼓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守陀击出场，或自陀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边杆配五六米长的边绳，长边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2: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0: 900克。
2: 这个线有多长？
0: 线有6米。
1: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2: 哎，少车，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您这次打了多少分了？
0: 81。
2: 我看见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0: 哎，对对对对，
2: 他们是65分，
0: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1: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景谷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秦古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紫榆木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2: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0: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1: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景谷益智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益智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景谷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据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边杆要短，线要长的这个山歌。
1: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这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4: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四代都在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在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1: 对于景谷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 看着大人们挥鞭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5: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比较准啊，8岁9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1: 小小陀螺早已埋下天赋的种子。年少时，李少春就是乡里有名的陀螺好手。长大后，他外出打拼，返乡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报名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陀螺比赛。这次比赛让他看到了这项古老非遗未来的发展与商机。
0: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第一了。
1: 一路过关斩将，从县域赛场走到全国大赛，累累荣誉的背后，既是过硬的陀螺绝活，也让他更加笃定，要把这份非遗技艺好好传承，发扬光大。
2: 到时候我看你是参加比赛的一个奖金得了第一名，那你这第一名奖金后来怎么用了什么地方了？
0: 结束了以后，我花了2万，买了头牛，请这个我们的驼友吃了一顿饭。
2: 赛事能参加多少次？
0: 一年可能5-6次。
1: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景古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
4: 游牧的话，一个是环保，我们说的就是破坏生态，就是而且第二个是游牧这个树种的话，也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游牧的话，它不耐打，有的时候就一场比赛或者半场比赛，游牧就打裂了，就不能再打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的啊，这些原料、这些材料就有。那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聚乙烯合成的材料。以前呢是我们叫胶木，现在呢叫做尼龙胶木啊，就是它一代比一代好。
1: 时代更迭，新材料技术不断涌现，这也给了李少春创新的灵感。为了找到更合适的陀螺材质，他四处奔走，多次前往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试验，全身心投入到陀螺材料的研发改良中。最终在他的率先探索与推动下，环保耐用的聚乙烯合成材料，升级款尼龙胶木逐步取代了传统柚木。新一代陀螺力度均匀，旋转稳定，超强耐打度，能轻松使用半年之久，彻底解决了传统陀螺的所有弊端。而这份成功的研发成果也落地成为了专属生产基地。
0: 这是胶木，这是人工合成的。
6: 你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加进去到吹好5分钟左右，这就加进去，起到关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见。
6: 能做多少个？
0: 可以做50-60个。这个就是做好了，这钉子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成品。
1: 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0: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 小孩玩的从50到100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那一年就是能卖个3000多个坨吧。
6: 那杆儿也要单买的吗？
0: 对对对，我们坨是坨，杆是杆，它要分开了，还有线啊。还有它的这个系列产品。
6: 哎，我看那杆儿现在有普通的这个木头，还有那个好像紫檀木啊，那是。
0: 哎，对对对，你都看懂了，这是，紫檀木，有蛇纹木，有这个斑马木啊。
6: 像这种好的这种木头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0: 这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才200左右，这个紫檀木就300左右。
1: 一边深耕手艺，打磨优质陀螺产品，拓宽销路，一边组建陀螺俱乐部。
6: 这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哪里的？这还有国外的是吧？
0: 对对对，
6: 国外在哪儿呢？
0: 有，瓦邦，就是国外的了，这个，跟我们这边玉溪，然后这里是你看重庆代表队。
6: 哦，重庆还有啊，
1: 亚东了。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你的
1: 这只鼓花了多少钱？
0: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
1: 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0: 我当时14年回来的，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凿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一年365天，我纯纯的一年都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咵咵咵咵，天天就在那。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
1: 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只鼓啊！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一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
0: 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
2: 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那我们做鼓，什么木材更适合更好呢？
0: 这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春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要说主要是它生长周期的话，时间比较长，啊。 像这种的话，肯定就是口子的话裂的，只是在表面。

0: 我们从中间再气道是吧，它就好了。那而且的话边上这个大量的话，我们做大骨是最好用的这种了，这个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椿木的一种。
1: 木材的价格的话，直径在35到40之间的
0: 价格的话，差不多200到300左右。
1: 再往上走的话，它就看的年轮，只要是50分以上的，长度的话1.5米的那种的话，就是500打底了。那个的话也要看材质，再好的话，一整颗买的那种的话，就几千块钱一颗。
2: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骨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骨，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骨、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骨的骨架，而上好的牛皮才是象脚骨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骨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0: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啊，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骨。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骨身也是比较好的。
3: 小朋友你今年多大了？
4: 12岁了。
3: 你家里人呢？
4: 我的爸爸去买牛了。
3: 啊，买牛了。那你来帮看看是吧，今天周末休息。这小孩现在在摊位上面吗？
0: 这个的话我平时过来的话都是他爸在的，今天的话刚好斗到周末上了，所以的话他现在才来过来帮他爸爸守一下的啊。
3: 那你见过这位叔叔没有啊？见过啊。他经常到你家再来买牛啊？买了多不多？
4: 大概100多张吧。
3: 哦，买了100多张你都知道。
0: 这个的话我们一夜一节的，主要是这个牛皮的话主要是他们也就是我们本土的他们都是放养的这个牛，所以的话这种是在山上散养的牛的话，它品质也好，皮子也好，而且的话它韧性张那个弹性度也好的啊。干，
2: 精选完上好的黄牛牛皮，制骨的关键原料就算敲定。外行看骨只看外观音色，内行做骨最讲究牛皮的品相与质感。一张原生牛皮要经过多道细致繁琐的手工处理，才能蜕变为贴合骨身、奏响天籁的骨面。
0: 现在的话拿过来的话，要把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它处理了。这个的话也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了，也就是一个师傅的个基本功啊，刀口必须要平放，而不是你要说直口的，这种的话容易把里面的这个皮质给划烂。我们刀口平放的话，你看往这边一拉一走，马上的话就跟着过来了，那里面的肉的话全给它一步一步的剔下来。
2: 去除完多余的油脂和杂质，才算是完成了牛皮初加工最关键的一步。下刀轻重，手法角度全靠常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制骨人手底实打实的基本功。处理完干净的牛皮，接下来就要交由时间风干晾晒，在自然光照与通风下慢慢收干水分，收紧皮质，为后续蒙骨定音色打下扎实的基础。
0: 这些暴晒的话皮子它就没法使用了，但是像这个的话它烘干了之后，你看上面的眼子还在。我们买的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看行情，高的话也就是200-300，便宜的时候的话几十块都能拿得到啊。像现在我们主要是也是供应的这一块的话是长期合作的，早的时候是100的
5: 啊，所以的话一年的话帮他消费这个牛皮的话也就是最少的是100串以上，而且的话差不多两天我就必须收张皮子过来割了之后的话钉在这个板子上让它阴干。选材的话你要说像这种它不是是底部这一块的吗，屁股装这一块的话它是比较厚的，所以的话我们裁剪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绳子来使用的啊。你看像这张里面的话它不是有个虫眼吗，这个的话就也就是季节性的那个小虫子，它专门是吃这个皮子上和这个毛，所以的话到时候我们这个皮子啊收回来的话收了几张我们必须就把它给拆了之后储存起来，不然的话全会被这个虫咬了之后的话那个损失是相当大的。
2: 一道道工序是时间的沉淀，更是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鼓，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鼓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鼓之中。
5: 啊，你要回火了，你看点，这个是火烧一笔了，打响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打响啊。
2: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鼓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说起广西博白的特色空心菜，就绕不开带头人甘贤。当年她因为种菜结识丈夫，扎根乡下专心钻研种植，夫妻俩摸透山泉活水种菜的窍门，改良菜种，提高亩产，还建起合作社，带着300多户老乡把上万亩荒地改成菜园。种地路上麻烦不断，寒潮延误上市，田里闹福寿螺，春耕缺农机，清明接连下雨，甘贤四处找资源，用茶枯驱虫，浮萍养菜，赶着热销档期，带着农户凌晨早起摘菜，鲜嫩青菜源源不断销往两广，实实在在帮乡亲们增收致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甘贤的创业故事。

0: 阿婆阿姨来了，老板该吃饭了，回来。哎，现在的山呢，山艳阳了。阿姨哪个山我去干不了。
1: 三月，又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户种植瓮菜的时候。甘贤每天都在田里奔波。
0: 米肥一定要足够，不足够的话，瓮菜不够量。我们大概种一米的行径，足径是15公分就可以标准一点，而且根部种下3个节也可以，2个节也可以啊。不要踩到那个瓮菜根、瓮菜梗，因为它全部是靠这个梗来攀出去生长的。
1: 2024年年初，两场冷空气把先期的两茬菜苗都冻了回去。往年清明节前，瓮菜已经上市了，但是2024年要推迟半个月。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甘贤非常着急。
0: 在我们博白也有句话，老话说，瓮菜香过猪油渣。每年刚刚萌芽，我的客户就会来约，刚采摘十斤，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要这十斤，马上就拎走。
1: 在当地流传着陆川猪、北流鱼、博白晾瓮菜的说法。博白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丰富，给瓮菜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博白县博白镇一直有种植瓮菜的传统，甘贤当年嫁到这里也是因为种瓮菜。
0: 在亚山经过我那个姑爷介绍，他说，哎，我介绍个帅哥给你，他那里是种菜的，不愁生活费的，在那个地方。我一来看我老公黑黑的，在那里割那个黄豆，要养鱼，养那个糖角鱼。然后他看到他这么勤快，往后的生活不用愁了，就这样子，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
1: 原来博白县瓮菜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只有少数地块能种出高品质瓮菜。甘贤嫁过来之后，和丈夫王友军一起专心种瓮菜。他们摸索出了种植瓮菜的诀窍。
0: 我们一开始种空心菜呢，这块热的怎么不长膘？这个有长流水罐的，它为什么长得那么旺盛那么好？哎呦，原来是这个样，有流水进来的话，好旺盛的那个菜。
1: 有流动的山泉水和松软的黑泥土的地方，才能种出优质的博白瓮菜。从此，甘贤和丈夫跑遍了全县28个乡镇，在他们的带动下，不但自己家人亲戚朋友都种起了瓮菜，还带动了周边上100个农户，把琟菜的亩产量从5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夫妻俩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从种到收，为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
0: 可以再用菜标了没有？
2: 可以了。
1: 甘贤家的琟菜因为搭了保温棚，比其他农户的菜早成熟了一些。
2: 这一根稍微短一点，先不摘它。这里还有一根。
0: 比我还漂亮吗？
2: 比你还要苗条。这里还有，你都不勤奋一点，你看，菜地里面都长草了。
0: 你这最敬业的，向你学习了。
2: 咱们过2天就有收成了吗？
0: 博白瓮菜呢，我们自己搞了这个20几年的种苗，现在我们保留着白嫩、薄皮、尾尖、叶式、拱长。
2: 一捏它剥选了。
0: 今年我们家的种苗还可以不？纯纯的要。
2: 很漂亮。
1: 瓮菜也叫空心菜，与普通空心菜相比，博白瓮菜多种在水田里，所以也叫水瓮菜。主要特点是茎长叶疏，叶尾尖细，鲜绿脆嫩。水瓮菜长出来的长长茎叶，在当地又叫菜标。第一茬长出来的菜标是最好吃的瓮菜。今天甘贤把大棚里的一些菜标摘下来招待一位贵客。博白县位于广西和广东两省份交界处，饮食上兼具两地特色。在当地，蔬菜的主要做法是白灼。白灼瓮菜，白切鸡，荤素搭配，是最地道的博白美味。
0: 哎呦，龙哥，今天来我们博白，那就请你去瓮菜了吧。
2: 他，你这个瓮菜，
3: 嗯，瓮菜配白粥，还是我们博白的味道嘛。
0: 这样的天气吃一盘瓮菜粥，真的很舒服，对肠胃。
3: 我这次回来，我第一个是拜山，然后第二个呢，原因我也想订货了。嗯、现在我那边公司那边说要求5000斤到10000斤左右，
0: 但是可以，
3: 嗯，可能天气原因。导致哪里的空心菜都缺少嘛，
0: 嗯，对，
3: 更何况我们这个博白水瓮更高价格，所以也是出那么晚嘛，是不是？

0: 菜价的制高点。菜苗种下去之后，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获，距离清明节还有十天，甘贤必须催促农户加快种菜步伐。
1: 甘姐，早上好哦。现在我们的旁边的田已经插秧了，我们的翁菜地怎么都还没有弄好呀？
2: 我老公天天在忙啊，忙不过来，那个地太小了，一天可以做的两三亩，太慢了。
1: 现在你们打田的话，打了多少亩啦？
2: 打了十多亩了。
1: 还有二十多亩没打是吗？
2: 对呀。
0: 晚耕一天意味着翁菜推迟一天上市，为了解决张雪坤夫妇的困难，甘贤决定去找人支援。
1: 今年我们的翁菜迟了点，也晚了点，平常清明的时候都可以上市了，现在都在还在种地。我们的机器呢，一天才打个三至五亩，想快但是快不了呀。
3: 你现在还有多少亩没有打？
1: 就九龙那边几十亩都还没打。
3: 这个机械操作的问题，要提供一些大型的机械，这个我们可以协调一下。
1: 大概有三十亩这样子，
4: 总共打吧。
1: 就这一片，我们的西洋菜地这一片要打完，另外那边的话是撩荒的，我们也要复工它。你看，充足的水，水也是干净的，没有污染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泥巴地，都可以进机器打的。
4: 这个水有多深啊？能不能下那个机械啊？
1: 就是这样了。
4: 对，三四十公分。
1: 五十。
4: 对那个机械下田的没有影响。
0: 在农业农村局干部的协调下，一辆大型耕机迅速赶来。

0: 注意到没有？它后面还有一个拉平哦，以后我们就弄现在的话，不会有凹凸不线。太好了，那台机。
1: 如果是我们的话，得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打，而且打得还没有它这个那么平整，那么光滑，非常给力。
2: 对这个产业，你有什么规划吗？
1: 肯定有啊，我们希望把它，种片、粮片的都种齐这个博白用菜。
2: 下一步呢，要带动。 培育，
1: 相关的合作社，怎么把异地种植这一块进行了科研，把种植这方面呢要上周边的地方的辐射。嗯，
0: 辐射到我们28个镇里面的水田、沼泽地，啊，那荒地我们也要把它改良来种博白空心菜哟。
1: 三产融合，一产呢，我们在这里种植。
3: 另外呢，二产的加工类，加工类我们除了这个鲜的空心菜，我们还要加工一些空心菜酸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服务运输这一块。耕地的工作基本完成，然而有的地块菜苗还没有栽下去，就已经危机四伏。这天中午。
4: 甘贤接到了种植户阿明的求助。我现在打田，感觉那个田里好多螺啊，那一片都是啊，好像都是辐射螺啊。
0: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4: 等一下我再处理吧。
0: 哎呦，这个辐射螺那么多啊！
4: 整片地都是，还是这个能卖就好了。但是亩地吧，全这种螺，这两天越长越快了，那螺越来越多了。
0: 一个晚上发很多，
4: 发很多的。
0: 它会吸在那个瓮菜的梗上，慢慢吸，还有浮萍，它也吸瓮菜梗，它也吸。先吸完浮萍，再慢慢吸那个瓮菜梗，那么你种下来的瓮菜就没有用了哦，要。
3: 这片地我已经打下来5、6天了，准备种了。
0: 如果你不搞手续，不可以种了，种下去也没有用，存活率不高。
4: 好的，到时候我把它搞定。
0: 那边那边也要，这边也要搞。
4: 回去，
0: 要不然拿个铲来，全部捋捋下去。
3: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上。如何帮阿明除去田里的福寿螺？甘贤来到了农资商店。
0: 老板娘，送一新笼，今天。

0: 来拉茶库了不？多少钱一包啦？
1: 140块钱一包。
0: 嗯，那我们拿两包吧。嗯，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你看多漂亮，防虫防螺很亮的。
2: 茶枯是山茶籽榨油后剩余的残渣，茶枯中富含茶皂素，可以有效杀死福寿螺。茶枯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肥料。
0: 这边多就撒这边先用，哎，这边多，嗯，我撒一边的，撒一边，撒均匀吗？茶枯以后呢，尽量不要那个松水流水长流水灌溉进来，它三天才放水来灌溉，因为你冲了以后那个茶枯的味淡了。一般我们这样子把它翻过来炒又可以除死，我们又可以把它压好，它就不发的了。这样的一坨螺蛋会有50-60个螺泥围到瓮菜地，那么像我很着急的哦，我们夫妻如果下田看到这些，第一时间要把它搞死。你看它爬上来了，到了晚上它才出来产蛋呢。瓮菜的天敌也是我的天敌，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头就大了，也没有心思来护理了。而且想到青菜那么贵，客户那么喜欢吃，我们必须把它做好。田间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到位的话，你种了也是白种。做瓮菜的人一定要勤快，天天在那里坐着等，他没有菜给你收获。天一亮蒙蒙亮，5-6点钟就要走一天我们的地，晚上也要走一天。
2: 享受收获的喜悦，就要付出种植的艰辛。这是甘贤经常跟种植户们分享的种菜经验。帮阿明除完福寿螺后，甘贤又指导了雷布村其他几个种植户。雷布村是甘贤和丈夫带动的村落，这些瓮菜田在当年还是撂荒地。
0: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在种，然后我叫他们种，他们说有点困难，他说弯了腰痛。
1: 后来摘豆赚到钱了呀，慢慢就喜欢种了呀。
0: 现在就越有干劲的种哦，现在我到处去矿大。
3: 他是我们的师傅了。
4: 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斤的呢？
1: 7毛一
4: 样。后来呢？
1: 后来1.5块，
4: 然
0: 后慢慢的上到2块、2.5块、3块，蹦往上冲，然后更加的有劲种菜了。
4: 我们那些空心菜啦，又起了房子，又买了车。像他的话，有时候高收入的时候，1000多块钱的时候，
3: 1000、2000、3000都有啊。
4: 啊，1天2000-3000块钱收入都有啊，你以为啊？你别看呢。所以说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5: 村里面种的都有好几百户，不单单是这一个小队，还有在其他的生产小队啊，也有很多人种。搬的多的话就十几亩，少的话他也会种个1亩多这样子，看他家自己的地多还是少这样子啊。总的来说，起码也有1000多亩这样子。
2: 撂荒地变成了良田，十几年过去了，博白瓮菜市场依然紧俏。种植户们热情不减，从雷布村开始，甘贤不断地带领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博白瓮菜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就在人们还兴奋地聊着市场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家刚刚的兴奋劲儿被冷却下来。
1: 这两天涨一点了，现在又下雨，
4: 下雨
1: 又不涨了，要打下去了。
0: 下个一两天没问题，怕它持续下个5-6天，那这问题就大了不？我告诉你，
6: 那一出太阳全部黄了。
0: 我们种植瓮菜风险也大不要。
2: 要种出高品质瓮菜，雨水的浇灌会让瓮菜长得更加脆嫩。但是如果连续下雨，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0: 就怕黑黑的铺天盖地的下一场雨，把它砸烂砸坏，完怕它下一个星期，那我的瓮菜就完蛋了。
2: 清明前后雨水勤，这是甘贤最担心的情况。如果错过了清明节这个销售黄金期，大家这些天抢夺农时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

0: 颗颗雨滴犹如落在了大家的心头。
1: 要是白天的话，它就当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
0: 大雨之后，甘贤该如何进行瓮菜抢收工作？
1: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
0: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
0: 早上雨停，甘贤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一夜骤雨，田里的浮萍繁殖很快。甘贤早早带着儿子来到田里。
1: 那个捞不能碰到那个瓮菜根哦。
2: 好的好的，
1: 往前捞，如果要懒一点，那块菜不放浮萍的话，那块瓮菜你就不用收获了，品质不好不能摘给客户吃。
2: 好，
1: 这个空心菜如果密度多了，它的根部缺氧了，它也不长的。嗯，要过花，像这个就合格了，这个就多了去了，这个太密了。密度大的浮萍也不长的。
0: 儿子主要负责合作社的瓮菜销售工作，但是甘贤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博白瓮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1: 原先没有发浮萍的这个梗有点黑，我们发了浮萍以后，你看它会就把这个梗啊吃得白白的，你看它现在就在这里了，看没有，它已经在给它净化那个梗啊。
2: 对哦，现在开始净化了。
1: 净化了，净化的话三天以后很白。而且有浮萍的空心菜它很清很脆。
2: 清脆哦。啊，
1: 它这个浮萍的作用有两个，一个作用净化空心菜的梗，二个呢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它会给它遮阴，然后空心菜底下的根部它会就很繁盛的在生长。
0: 距离清明节还有七天，甘贤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每年二三月份，随着气温回暖，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容易引发持续降雨和高湿度天气。天气多变对瓮菜的影响很大，
1: 就是每天保持着太阳不是很辣，然后再加上晚上有点雾水，早上有点露珠，这个最适合它的生长了，就像保护自己的婴儿小孩一样，照顾好这个瓮菜。
0: 瓮菜每半个月收获一茬，六茬之后再重复种植第二轮，从三月到十月，种植户们每一天都要在田里不间断劳作。瓮菜在夜间悄悄长大，甘贤习惯每天晚上到田里走上一圈。
1: 空心菜一般都是在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这段时间生长，要是白天的话它就当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张开笑脸，嘴巴一样笑开了，就每个晚上十公分、十二公分一大那么长。晚上有雾水啊，还有白天的太阳，这两个相结合，加上我们这个浮萍给它净化，看晚上每一根瓮菜里面它都有这个，还加上我们这个泥松松软软的，很肥沃的，你看，它会标得很亮。
3: 喂，龙哥你好。那个我们的瓮菜现在也差不多得摘了哦。
4: 我是拔过了哦。
3: 一两千斤这样子哟。
4: 可以的。反正先试一下，还有啊，后期没问题的话就肯定越来越多单。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清明节这天，合作社的第一批瓮菜标终于可以采收，带着露水采摘的菜标最为鲜嫩，农户们需要在天亮前完成采摘工作。
1: 一般的话一个小时都可以采收三四十，快一点的话五十斤这样子。这个芽一定要不要插掉，插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还要留两三个节让它在这里继续吞芽，因为那个客户的需求，他说你插长了老，我们出了钱也买了也是浪费。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所有苗条的美女来了，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圆圆的。
5: 一年之中最好卖的就是今天，要不十二点就起来了，要不然哪里摘了这么多菜？
0: 长长的瓮菜铺满田野，采摘上来后，洗去浮萍和泥土，立即过秤、包装、发货，以最快速度让消费者品尝到博白特产的鲜嫩、脆爽。
1: 斤两一份。
0: 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根瓮菜，瓮菜回馈给菜农的是直抵内心的喜悦。
1: 夫人，这一块要啥时候才能摘？
6: 发快递还是发班车？
1: 发班车吧，我们北海车两点钟也有，三点四十也有。
0: 在甘贤等人的带动下，目前博白县瓮菜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参与的农户多达300多家，种植瓮菜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1: 他们吃得越开心，我们就越开心，乐开花去啦。然后我们的动力也足了。虽然我很忙，但是看到乡村这么多年的变化，客户们那么喜欢我们博白的空心菜，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上，李白的扮演者濮存昕老师感慨，自己从38岁演李白，在这日复一日的登台与谢幕中，那个我们熟悉的诗仙形象似乎不再只是书本里遥不可及的名字，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老朋友。其实想要真正读懂李白，光在舞台上演是不够的，还得用脚去丈量他走过的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寻仙之旅。首先，我们会前往四川江油，去看看传说中少年李白的读书台，听听当地老人如何把李白当成下凡的神仙来守护。我们还会攀登巍峨的太白山，在乱石滩与迎客松之间，想象当年李白是如何拼了老命也要爬上山顶，只为写出那些惊世骇俗的诗句。这一路，我们还会遇见温情满满的庐山，那是李白一生5次到访的精神家园，也会走进写下秋浦歌的秋浦河畔，感受他在白发3000丈时的惆怅与苍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云游李白曾走过的山川湖海，在山水之间感受最真实的那份情感。
4: 追寻李白的仙山之旅，前往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四川江油，那里也是李白的故乡。

0: 在江油小筐山上，还留有一处传说中李白少年时期的读书台，有一位冯承禧老人常年在这里看护。
1: 现在这儿就能看到江油县城了，那江油城了。
2: 那看看江油，这江油城嘛。
1: 啊，江油城。哎，您家在哪儿？
2: 我家在这下面，
1: 就在山下边。
2: 山下，
1: 紧挨着山。
2: 哦，就在山下。
1: 那李白家呢？
2: 李白家青莲。
1: 青莲。
2: 这看得到，要在正面儿看得到。
1: 哦，这边树挡住了。
2: 这树在上面，那塔顶都看得到了。
1: 啊、
2: 哦，这青莲。
1: 读书台。这就是李白读书的地方。
2: 李白小的时候读小学就在这个地方。
1: 哦，小学。
2: 哦，李白的学校。
1: 啊、哦，光绪十五年。哦，都是以前。
2: 都每个人都有这个砖。
1: 对对。
2: 这是文物的吧？
1: 就是老的书院的砖，每个砖都有字儿。
2: 没有在那字干嘛？这都有字干嘛？也在后头。
1: 啊、哦。沾沾仙气儿。
2: 啊是吧？这边看都有。
1: 就塑的。看着像李白，你很年轻的样
2: 子。
1: 少年太白。
2: 啊、他小孔在这读书是吧？啊，小个小学，小学，就在少年太白。
1: 啊、哦，这个台子上有好多这个，花呀、果呀，还有这书，还有书包。
2: 这都是人家爱好，这个人家送出来的。
1: 送出来。
2: 娃儿成绩好了，
1: 啊、
2: 他就送出来了。
1: 看都是啥书？哦，课本，好多都是课本。还有数学课本这儿供的是太白金星。
2: 太白金星，这是。
1: 那、太白金星和李白是啥关系？
2: 他的是，这是少年，这是老太白，那是少年太白啊。
1: 哦，对，
2: 是不是？
1: 就老百姓觉得太白金星下凡了，转世了、那您觉得李白是神仙吗？
2: 那么说呢，我也说是神仙。
1: 神仙。
2: 反正我尊重他的，反正我也是爱他。
1: 爱他。哎，您会背李白的诗吗？
2: 就是认不到字，不发。
1: 哦，不认字儿。
2: 该做的啥我该做的啥吧。啊，该添砖添瓦的，我能够帮得起我都要帮。
1: 啊，都是。
0: 这位冯大爷不识字儿，他甚至不知道李白是哪朝哪代人。但是他认定李白就是神仙，更是愿意为李白在这个地方守护着。
2: 过来耍嘛。
1: 啊。
0: 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是李白独有的。
3: 江油反而是没见到的人，我印象最深，就是他当年去访戴天山的道士，但是没有看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神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之所去，愁倚两三松。
1: 西北地区它好像这种林子很少，是吧？
2: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现在所知道的李白最早的诗篇。当地学者左彩龙、钟山和我一起沿着泥泞的山路去看看戴天山现在的样子。
3: 钟老师喜欢植物吗？
1: 喜欢，这个地方我搞中药的嘛，我对这些
3: 这个黄花的
1: 这个黄花叫紫苑，中药止咳药叫紫苑。
3: 田池宫
4: 现在这儿已经没人了。
1: 没人了。
2: 和当年的李白一样，我们只看到一座无人的庙宇。
5: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戴天山。对，所以说这首诗它是李白的青年时期写的，他来那个戴天山访一位道士而不遇，整首诗里面没有提一句不遇。但是他整首诗充满了那种就是对没有遇见这个道士那个一个惆怅。
1: 考古队因为这首诗专门跑到这里翻了个遍，就说既然有道士肯定有庙宇一匹瓦都没找到。因为按我们的想法当时可能是个隐者。
3: 坐在这儿看云特别美。我感觉这云像是从山里头长出来的一样，山像是一个造云机。
5: 再往那边过去就是他的那个故居，就是青莲。
3: 反正我走在这个江油的大街小巷，我感觉这儿就好像好多李白的痕迹。李白其实已经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了。
5: 你说这个现象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反映了，像我老婆她就不是那个江油人嘛。然后她说你们江油人她遇到的每一个就有一种自豪感。就是说起江油说起李白的时候就有一种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你要说他会不会背会不会写他不一定。对对对，他不一定。
3: 就是所以我觉得江油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故乡就是这个实体的江油城周围的山水，还有一个故乡就是李白。
6: 所以我在这儿我就体会李白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挺惆怅的。其实家乡离得又不远，但是又好像很远，他好像和家乡有一种这么一种疏离的关系。然后后来他就我觉得把这种疏离的关系干脆扩大了，干脆离开家乡再也没回来。
5: 对，24岁仗剑去国，出川那个过后再也没回到四川。
3: 我把我变成我的故乡，我干脆不回来了。
5: 对对对对。

0: 李白字太白，冥冥中和一座大山产生了联系，这座山就是太白山。而立之年的李白在太白山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空烟迷雨色，潇洒望中来。李白来这里的时候也遇到连日阴雨，在等待上山期间，我去拜访了当地作家胡云波。
1: 雨淅淅，为虎高哉。啥句话是？我的娘娘，我的孙孙，那么高的，高的很，高的很。太白山呢，在这个青藏高原以东，可以说最高峰，3772米。
2: 南北分水。
1: 它不光是风水岭啊。
2: 嗯。
1: 再一个太白山，咱们就一个省。叫神奇的太白山。
2: 嗯，
1: 过去我和我爸在70年代上山割过扫帚，我爸经常跟我说，把风你不能叫风，叫微微
2: 啊，
1: 微微，把雨了不能叫雨，叫沙沙，
3: 就把它变成一个暗号了
1: 啊，就是一种暗号。
3: 为啥要变成暗号？另外起个名字。
1: 你不能大声说，
2: 嗯，
1: 你一大声说话，那立马嘞，
3: 神仙，
1: 不是神仙，他就过来一股云
3: 啊，
1: 有云必有雨，就大雨就来了。
3: 李白和太白山有关的诗里边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首《登太白峰》啊。
1: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玉，为我开天关。
2: 嗯，
1: 你看，西上太白峰，长安在什么地方？
2: 嗯，
1: 在东边呢吧？
2: 嗯，
1: 对不对？长安在东边呢，它往西走，是不是离开长边了？
3: 避世的一种
1: 想法。对啊，这个时候呢，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哎，太白神呢和他说话了。
2: 嗯，
1: 对吧？人世间这个红尘魔呢？司徒见了都是修行嘛，哦，他悟道了，从此以后前行若无散嘛。
3: 李白在太白山或者为太白山写的这些诗里边，就是他都是在每一首诗里边都有所悟，而且悟的好像还很彻底，见到了神仙，神仙给他面授机宜，然后他悟了。
1: 他感觉到人生不光在庙堂，人生也在江湖。真正的人生是过人的生活
3: 啊，
1: 是

0: 溪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临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净月，前行若无山。
1: 接近太白山顶，我的身边是第四纪冰川形成的乱石滩，脚下是一代代采药人走过的小路。
2: 你们还要往前去？你们打算爬哪儿？
3: 今天的目的地在哪儿？
4: 大
3: 冶
4: 海。
3: 大冶海。大冶海。
5: 正好去看日出。
3: 正好看个日出。
5: 这样天气好，难得这么好天气。
6: 接到日出漂亮哈。
2: 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6: 别人发抖音了。
3: 老师经常发抖音，我经常看了。
2: 师傅，你们多长时间往上送一次东西？
3: 人要是多的话，一周，
2: 一周
3: 就是两次。人少的话，一周一次。
2: 我看送的东西，菜还有肉呢。
7: 啥都有啊，新鲜的肉嘛。
2: 菠菜。
7: 啊，韭菜、
2: 韭菜
7: 都有。
8: 吃的
2: 蒜苔。
6: 你们今天到大本工不到？
2: 我们
6: 要到了，给你做肉炒，
3: 给你弄些硬菜。
2: 哎，李白到这个位置了没？
6: 来了，
2: 以前
3: 来了嘛？
7: 上八仙台
3: 了。
9: 他当时八仙台就是姜子牙的封神台嘛。
3: 对。
9: 你们先聊。
2: 还得按点送。
3: 好，慢走啊！
2: 再见。
3: 边走边休息。拜拜，慢走啊！
2: 再见。
6: 我们走了啊。
2: 好，再见。
6: 到时候到大门口喝水。
3: 好。
8: 还有新鲜的豆腐，
3: 他就是这个不一点。
2: 啊，没想到这个山上还能吃到新鲜菜，我看都是还菠菜。
3: 那我是现在想，李白当时上去咋吃的嘛？
2: 要干粮
3: 吃的啥嘛？
2: 那像那个时候从山底下这么走上来的，都又没索道，走上来得多长时间？就纯粹靠走了。
3: 那纯粹走，那估计他也是一个登山的强将，是吧？他全国各地走了嘛。确实挺远的这路，
2: 我刚过来看那边好像大石头上好多摆的玛尼堆，
3: 对，他就是为了那个啥嘛，为了那个
2: 祈福，
3: 祈福，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没事了，在那转呀，走吧，咱们走吧。
2: 那完全无法想象，我反而觉得更没法想象了，因为我们今天走的这个路，就是上山的一路，开始有车，后来有索道。我们真正爬的其实虽然很险，很辛苦，但也只是一段。但李白的年代的话，他需要从山脚下一直爬上来，这中间有没有补给养的地方，有没有休息的地方，可能都是个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爬上来的。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篇鸡汤文章，这篇文章说人为什么要爬山，答案是因为山在那里。我小的时候就很不喜欢这篇鸡汤文，我长大以后有一段时间更不喜欢这篇鸡汤文。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那人为什么要爬山，真的是因为山在那里。就是为了爬到山上的那一瞬间，一览众山小。我在爬山的路上就一直在想，李白的同时代的人就是写这种很浪漫的诗歌的不是他一个，但是只有李白，我觉得为什么能到今天还让我们传颂，我们还为他感动，是因为他是身体力行，他拼了老命，就性命相见的爬到高山巅，哪怕就是1%、1/1000的体验，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有资格去写那些句子了。
1: 跟着李白去旅行，肯定不能错过庐山。庐山对于李白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讲，匡山是李白的青春之山，太白山是李白的命门之山，那庐山是什么？我觉得庐山是李白的温情之山。李白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庐山。李白一生先后5次来到庐山，写下40余篇诗歌， 61岁那年，经历过千山万水的李白，写下了《庐山谣》，完全就是一个青春四射的小伙子写出来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路名山游。
8: 哦，这就是放映机是吧？
10: 哎，对。
8: 这个电影现在放了多少遍了？
10: 将近30,000场吧，有20,000几千场。
8: 30,000场，80年到现在7月12号，和一个人的一辈子差不多。
10: 我是82年到这个江西省第一学校学习的话呢，85年毕业。嗯，毕业以后就分配在这个单位。
8: 现在放了25年。
10: 现在是35年了。
8: 啊，35年。
11: 看了好多熟悉的东西，郭凯敏穿的这个军绿色大裆裤，张瑜穿的喇叭裤，还有他中间戴的蛤蟆镜，都是那时候比较时髦的东西。您那时候穿过喇叭裤吗？
10: 有那么一两条吧，还是有一点不怎么好意思，就是穿。
11: 那个军绿大裆裤穿过吧？
10: 哎，那个裤子穿过。
11: 那时候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条。
10: 哎，那个比较。

0: 流行，
1: 我们班的同学就是稍微大点都有这个。
0: 哎，军裤啊，军帽啊，这个，
1: 军帽还不好搞，
0: 哎，不好搞，不错。
1: 这种表演现在看就有点夸张了啊，有点夸张了。但是他们还是挺，觉得还是特别投入，一投入就也不觉得有啥了。
0: 哎，不错。
2: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3: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庐山的
5: 啊，
4: 五老峰呢，应该算是李白最喜欢的一座山峰。登上五老峰，俯瞰山下的景色，在他这个诗歌里面都有体现。之前不太知道为什么李白这么有才华，一个人怎么不去科考呢？说他是当时叫黑户，没户口。
5: 对，
4: 因为他爸爸好像当时犯了事儿，最后从碎玉城迁到了四川。
5: 啊，
6: 李建涛是庐山的新媒体编辑，他喜欢收集老照片，对庐山的历史也很熟悉。
4: 过了这个就到一峰了。
5: 啊。
4: 韩老师，你看，这就是五老峰的山顶了。这山下就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
1: 啊，
4: 咱们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李白隐居的青莲谷非常近，所以当时啊，他在庐山生活的时候，应该也是常常爬上这个五老峰，站在这个山顶之上。
5: 这一路啊，把李白走过的山都这么再走一遍，我觉得这个庐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仙界和人间关系特别密切的地方，山下就是城市。就是江河湖海，就是港口，就是帆船。山上呢可能会特别的出世，特别冷清。
6: 我所以觉得李白当时来到这里，他这么喜欢庐山，他产生了一种就是特别微妙的这种人间天上的体验。
4: 我觉得庐山应该是他心中的一片田园，或者说他是他心灵归宿的一个港湾。如果你只是从文字中去读李白的诗，那是从我们现代人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你登上庐山之后，你再来看李白的诗，你会突然有些新的理解。比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五老峰上，李白在庐山写过这个《庐山谣》，《庐山谣》其中有几句呢是这样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你像咱们在这个五老峰山顶，你看鄱阳湖也好，还有那一侧的长江，就有这种感觉：登高壮观天地间，也许不经意间吧。你可能就和某种东西产生了这个联系，夕阳特别美。
7: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无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离开庐山之后，我来到了安徽池州。池州就是秋浦河的发源地，也是李白写下《秋浦歌十七首》的地方。民谣歌手旦嘉欣和我分享了他们今天对秋浦河的感发。
8: 徜徉在烟雨中，
9: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白在秋浦河写下的秋浦歌的十七首之一，很早的时候就读到过这首诗，当时呢只是在审美上能够理解，但是在情感上不能共鸣，因为那时候我年少气盛，我觉得老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当时还想去染一个白头发，就是流行的那种奶奶灰，但是很多年之后，我在和他当年来到秋浦河相似的年龄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稍微能够体会一点他的心境。 按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来说，那是已经活得太久了。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人已经老了，有白头发了，甚至在一向夸张的他的眼里看来已经有3000丈了。但是周围还是青山绿水，山没有老，水没有老，青山不老，他老了。

0: 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古老，这算是一个古村落吧？
1: 它是东晋时候被称为叫东晋第一家。
2: 沿秋浦河溯流而上，我和作家吴玉福老师一起去到千年古村石门高。这个古村落和李白有着很深的缘分，他的诗友高季的后人如今还生活在这里。
1: 这个就是我们石门高的一个古老的祠堂这里呢有我们这个石门高高季的后人对，叫高陆贤老人。这位呢是我们韩松洛老师。韩老师，
0: 咱们这个祠堂是大概啥时候建起来？
3: 这个根据我们家谱上记载的是明朝景泰六年，这一年是公元1455年。
0: 1455年，六百年了。这是第几进了？算是
3: 这个
1: 第四进。
0: 这就是祖先的像，
3: 祖先堂了。这里面突出的一点呢，就是这一点我们把它突出去来了，就是
0: 李白。
3: 李白的第十一世祖李白诗友高季子，我们把它突出来了。
0: 看来跟李白交往还能谈诗，这是一个挺荣耀的事儿。
3: 多少当官的人没有留名，他留名了。
0: 对，放到最显眼的地方，最重要的位置。那李白前前后到这儿来过几次？
3: 两次。这两次。
1: 然后有一年的冬天，经过白沙岭，正好是下雪天。把窗子一提，把帽檐一提，哇，好美啊！
2: 我从高老的脸上能看到他发自内心的骄傲，自己的先人可以和李白作诗联句，这成为他们家族的记忆，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高老还告诉我，就在石门高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灰道，是先人铺就的青石板路。
3: 原来这条路就是这样，未铺石板之前，这李白走过的时候，那肯定是羊肠小道。从这个明朝，这个大公元1480年以后啊，铺成这个石板的道的。
4: 李白当时到这儿是个啥心情？体会一下，站在这儿站一会儿。
5: 所以光看书是不行的。还得到这个书里写到的地方去看一下，不到这儿来想象不到当时李白在这是个啥感觉，脚底下踩着油桐籽儿，闻着树的味道，听着周围的山泉的声音。
0: 当年李白从石门高去往九华山，来到了这里，在山的高处，面对天地高山，他有了作诗的愿望。于是呢，他就和他的诗友高季、韦全玉联句作诗。也因为这首诗，这个地方呢改了名字，从九子山改名成九华山。李白是这样开始的：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
3: 高季接着说：“陈标二十日，半壁明朝霞。”
1: 青阳县令韦全宇接下来两句：“霁雪耀英鹤，飞流喷阳崖。”
0: 最后两句呢，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我们一起跨越了千山万水去追寻李白那浪漫又苍凉的诗魂，但就像李白一样，无论走得多远，看遍了多少名山大川，最终心里最惦记的往往还是那一碗抚慰烦心的烟火气。如果说山水是精神的远方，那么街头巷尾的美食就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温暖故乡。接下来我们就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里，去寻找那些藏在夜市大排档、老街小铺子里的地道风味。我们先到京杭大运河畔的山东济宁，看看那里的一对父子是如何用一口古老的蚌和一整只老母鸡炖出一锅让当地人魂牵梦绕的干饭。紧接着我们会一路南下到广东化州，去见识一种被称为拳击手套的神秘烧烤，它其实是猪膀胱。这听起来有点暗黑的食材，怎么就成了当地人深夜里最治愈的妈妈味呢？最后我们还要去河南周口的夜市凑个热闹，尝尝那里独特的三不沾卤猪蹄，还有汤汁四溢的小笼包。从浓油赤酱的北方豪放到药香扑鼻的岭南奇味，每一道菜的背后都是制作者对食材的极致巧思和对生活的热爱。
2: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形成一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崔小宝在任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兴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3: 这穿半袖不冷、啊、
4: 我不冷，我一忙活起来浑身出汗。
3: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4: 对，有不同。
3: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4: 我拿给你看。
3: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4: 这个就是五花肉。
3: 怎么来看就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4: 看它的干度。
3: 干度。
4: 它一般鲜肉，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3: 哎，对，你看起来挺水润的，但是摸起来呢，
4: 摸起来挺干，
3: 干干的。
4: 对，
3: 这就是好。
2: 崔兴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兴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蚌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5: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6: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2: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蚌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3: 哦哟，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啊。
6: 对，
3: 长得很漂亮。
6: 专业专业
3: 专业。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2: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蚌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叔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
3: 啊，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6: 对，
3: 是不是？
6: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3: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6: 是，你看这还不行
3: 啊。真是
6: 还有
3: 很多肥的
6: 脂肪。
3: 对，
6: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儿就有这个蚌肉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不吃米饭。
3: 米饭
6: 船运啊，船运啊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2: 一块肉厚约1厘米，长约18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 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6: 这个就叫泵。哦，以前农村的盛粮食，盛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所以说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这个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跟铁锅炖出来不是一个味儿的。
2: 泵的构造十分利于保温，古代漕运兴盛时，卖泵肉的小贩会挑着泵到码头上售卖，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泵肉提鲜。
3: 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
6: 我们的煮大锅的都放2只、3只、4只。哦，
3: 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6: 这小锅就放。
3: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纯天然的味精。
2: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泵肉汇合，一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泵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6: 这是石子豆，就是那个大石子豆。这个糖就是咱那个捞糖。特别要跟你说一句，不能超过80多。
3: 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6: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这个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
3: 冒小鱼泡的，这个就是大概80多。
6: 大概80多。
3: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6: 做这个东西全穿丸子全靠火候。
2: 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推叔还会在泵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时刻的饮食需求。
6: 我是吃肉大王，
3: 吃肉大王，
6: 但是我不吃瘦肉你把那个肥的补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3: 就是这种肥瘦型。哎，
6: 对，
3: 还真的是，那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6: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3: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6: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3: 喜欢吃瘦肉。
6: 其实真的这个肥肉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3: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2: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任城的街头，泵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7: 我叫吴梅飞。

0: 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姐自有方法。
1: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2: 要买那个吞沙仁做猪小肚，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
1: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一个配料。
0: 春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凸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沙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1: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2: 对，
3: 剪开
2: 这个剪开
1: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3: 现在是
1: 给它翻过来，
3: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沙仁的到来。春沙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1: 是要灌满吗？
2: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3: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1: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3: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3: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3: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你发现
3: 两个，
1: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3: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3: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1: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3: 不会，
1: 不会啊，
3: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3: 这个情况很少。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3: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4: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3: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
5: 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她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她的工作。她考得比我好，客人认她不认我。
0: 凌晨4点，人群散去，梅姐一家人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 他们的坚守让化州街头的

0: 市井之味，温暖人心。在河南周口，当地人也热衷在夜幕下的街头享受美食的狂欢。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夜市里的红人儿。
1: 不能特别这一碗。
0: 王大哥平日忙的时候照顾店里生意，闲下来时热衷公益，烹饪的绝活加上厚道的性格，为他积攒了好口碑。
2: 来来来，
3: 他经常来我们村给我们送包子馅子饺子馅子。
2: 关公关公，吃饱为止啊，吃饱吃好。
0: 那么在他手中，猪肉究竟能被做出多少种美味呢？
4: 这半扇猪哈，放这儿可是够有气势的哈。
2: 那必须得，咱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4: 那烧烤配包子是不是都可以出自这半扇猪？
2: 对，都可以嘛。你像这个包子一般的选前腿肉加五花肉，但是这个掺五花肉呢也有讲究。嗯，
5: 这个从这个部位啊到这个里脊这一段的五花肉啊，相对来说厚一点，嗯，还比较适合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嗯，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0: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它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排骨上带的贴骨肉香嫩无比，用盐和胡椒简单腌制之后直接炭烤，撒上辣椒面，浓浓的烧烤香最能抓住当地食客无肉不欢的胃。而在一头猪身上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2: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儿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儿。
4: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猪蹄儿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儿。
4: 那这还是猪蹄儿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儿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2: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4: 我看咱这猪蹄儿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2: 对，同样一头猪，它前蹄儿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4: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筋头巴脑的，是吧？
5: 对对，
4: 就是带筋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儿，是不是？
5: 对。
0: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4: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啊、
2: 对对对，
4: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2: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后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儿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4: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2: 对, 对，
4: 然后后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2: 对，
4: 果然很脆啊。
0: 后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4: 咱这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2: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哦、哎，它就会

0: 变成汤汁了。
1: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啊，
0: 对。
1: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的怎么样？
2: 这个是在学习吗？
1: 是，包一个我看看，顺便教一下我呗，好不好？
2: 行啊，行啊。
1: 可以挑了一个大一点的皮儿哈。
2: 先往后拉一下，拉的时候肉进勺子里了，就能一勺满满的放进皮儿里。
1: 不，你看这真的是够稀的哈，我应该很难包上。
2: 开始折的时候要小一点。
1: 开始
2: 一点一点的折大起来。
1: 这几个折没讲究吧？
0: 新手不要求这个，
1: 感觉快成烧麦了。
0: 不是，你最后一步是实际上颠着包，馅有的多皮儿的少，它一坠的皮儿就大了。颠着
1: 上面拎着，
0: 对，
1: 上面
0: 拎着一咽边就行了。
3: 可爱的小包子在蒸笼中接受水蒸气的美味催化，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
0: 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看？那像那个油田路口啊，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那下雨了出摊，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传开了。
2: 那时候小，每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的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3: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1: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3: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
1: 哦，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0: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特别好吃。
1: 这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0: 对，
1: 但是里面的很有嚼头。
3: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子，王大哥用好滋味装点着周口街头的夜晚餐桌。市井中的美味总是能让那些普通食材呈现出高光时刻，这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烹饪和反复打磨。崔星海不断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让父亲点赞的蹦肉干饭。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地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 继续。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精神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胜健让青山变金山。淄博博山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胜健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用18年的时间使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村发展到了年人均收入突破6.2万元的富裕村，让绿水青山化身金山银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常见食用菌介绍，平菇、木耳、银耳、草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祥介绍平菇、木耳等食用菌的栽培方式及食用建议。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用18年的时间使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村发展到了年人均收入突破6.2万元的富裕村。而这个村的模式也被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进行研究推广，直接带动全国近1000个乡村走上了绿色产业发展的道路。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模样，离不开赵胜健一次又一次果敢大胆的试错。他说自己很幸运，很多次大胆的试错最终都试成功了，这是幸运，其实更是实力。我们一起来听。赵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您说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敢于试错，所以在这我想问问您，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试错的过程当中，摔过哪些大的跟头？
4: 大跟头啊，真是倒是没有，因为这些年都比较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去往前走。
3: 嗯，
4: 试错的过程呢，都是小范围的试错，没有说进行大面积的投入进行试错。你比如说当时我们开了一个酒吧。
3: 嗯，
4: 在整个经营当中，这是现在是来讲投入比较大的，花了能有接近20万去改造了一个原来的老学校。
3: 嗯，
4: 啊，在院子里面改了个酒吧，那是什么时候呢？是2014年。啊，在农村做了个酒吧，做完酒吧之后呢，想象是比较不错，啊，里面会有这种啊，就城市里面这种夜生活的东西放到乡村里面。
3: 嗯，
4: 我们以为这个想法之后呢，会有很多人喜欢。
3: 嗯，
4: 后来和我们的客户群体是格格不入。
3: 嗯，
4: 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体呢，2种人，一老一小。
3: 嗯，
4: 啊，老人愿意到乡村来，再就是小孩愿意过来。
3: 嗯，
4: 所以说年轻人根本不会过来，跑这么老远到酒吧地方，这种酒吧乡村酒吧里面去体验。
3: 嗯，
4: 啊，也可能是我们做的太早了，如果放到现在这个，现在营地这么火爆。
3: 嗯，
4: 啊，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可能很火爆。
3: 嗯，
4: 所以那时候呢急于求成，走得着急。
3: 嗯，
4: 啊，所以说那20多万呢基本上就是没有利用起来。
3: 嗯，
4: 啊，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做成其他项目了，稍微一改造。
3: 嗯，
4: 啊，最起码这20多万没有直接扔到水里去。
3: 嗯，对
4: 啊，这是试错的一部分。
3: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这些标准化内容去试错。
3: 嗯，
4: 啊，试错，因为我们更多是在服务内容的试错比较多。再一个就是培养我们的管家。
3: 嗯，

0: 成本比较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经常和他们讲，我说既然是咱们的管家村民，就像把村民管家当自己的子女一样，去让他们不断犯错去成长，这就是试错，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培养一个管家需要3到5年时间，啊，我们也有的是时间，他们也拿着课呢去不断去做实验，啊，之后一点点把这些成长起来了。你说真正说大的这种。试错成本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设计师，当时他是学室内设计的，只是在电脑上做图的。但是后来呢，进我们公司之后，我还需要一个设计师嘛，招来之后，他说我不会这些东西，园林设计了，景观设计。我说不要紧，我现在公司给你，公派，全国你随便去看，随便选，去哪都行，只要你能学回来，啊，你去学习就行了。之后他去了浙江，去了莫干山地区。啊，还去了海南、杭州，看完之后呢，把所有的这些啊民宿设计的、景观园林设计的，出去转了半个多月，回来了，我问他学差不多了，他学差不多了，一设计之后觉得又有问题，什么呢？不懂材料。那之后我说不要紧，上这个装饰材料市场，你挨家挨户你去看，问什么材料，挨家挨户学，把所有材料学回来。他用了2年时间，现在我们所有村里这些设计，他一个人可以完成。规划公司的事情他能干，装修公司的设计他能干，包括施工图的设计也可以干。啊，这就是一个年轻的村民通过试错不断去纠正出来，成为我们可用的人。
1: 其实您一直说的这个"试错"这两个字啊，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我觉得就是包容啊。我觉得您这个在经营这家公司，在管理这个村庄的过程当中，具有充足的包容性，对于村民来说，对于这个摸索的这个过程来说，对吧？
0: 在农村经营啊，如果没有这种包容心，寸步难行。啊，你能包容所有，你既然有时候我们经常讲，我说作为一个大山，山上有什么呢？有肮脏的泥土、坚硬的石头，还有低矮的小草，还有这种啊不听话的参天大树。只有你把他们这些全部包容起来，你才能成为一座大山。我说一个村庄，一个领导，一个管理者。更应该像大山一样去包容一切的好与坏，这才能成就自己的一个事业。
1: 赵总，我说这句话可能要冒犯您了。您知道我刚才听您说这段话的感觉，觉得像是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说话吗？
0: 和什么那时
1: 我
0: 候？
1: 感觉像是和一个沧桑的老者说话。你说的话，您的人生阅历、您的这种管理经验、您的这个人生哲学，给我的感觉不止像40岁，可能这就是在最基层和我们的最质朴的村民啊摸爬滚打过程当中总结的这些经
0: 磨
1: 验。
0: 出来的。
1: 对，真的是这样。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村子的年人均收入已经突破了6.2万元，但是曾经这个村子是一个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村子，对吧？赵总，您是在这个村
0: 那
1: 子生，在这个村子长的吗？
0: 从小就在这个村子生长起来。我是2005年大学实习的时候回的村子。那时候我是我们村第68口人，全村呢才剩了67口人，家我是68口人，房屋呢剩了70来间能住人的，所有的路呢都是黄土路、泥土路，三大堆、大粪堆、垃圾堆、柴草堆，到处都是，啊，电线呢也不是电线杆子，有的在路上，有的在墙上挂着，乱七八糟，啊，就是我刚回来那种情况。基本上村民呢结构基本上都是以老人为主，孩子呢也不是很多，就是一些出不去的、没有体力劳动干不了的一部分村民在家里，这就是当时我回村子的情况。因为自从，包产到户之后，人均耕地面积呢170多平方米，根本养活不了这个村的村民，所以说很多壮劳力呢都出去打工去了。之后出去打工之后呢，在外面租了房子，有了孩子，又上学，就都出去了。啊，我回来了之后呢，如果说那时候我要不回来，估计到现在这个村子可能就在剩下这么十几户，有可能直接就是搬迁村子，就这么拆了就完事儿了，就在这个地图上可能就删除的村子了。
1: 所以您说大学一毕业就回来，为什么一毕业还要回到这个穷山村呢？
0: 那
1: 蛮
0: 是
1: 想
0: 因为
1: 不
0: 我
1: 通。
0: 父亲，我父亲是村长啊，村主任。啊，当时说能不能回来帮帮他？第二个呢，看看 将来农村会，那时候我也没想到农村会有这么好，这么多机会。他说将来呢，农村会有一些机会，回来尝试尝试。啊，自己本身我是独生子女，又这个村子长大的，所以这么有点家乡情怀回来了。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回来的，在父亲的劝说之下回来。那您当时，因为每一个走出去的年轻人，其实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啊。您当时我相信也是大学毕业，懵懵懂懂，对人生在这个站在这个路口，还对未来的人生要做什么还不清醒的情况下回来的，是吧？
0: 对，并且呢，这个这一辈子最难还的债是什么债呢？是人情债。因为我奶奶去世比较早，3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我父亲还有我一个大伯、叔叔、姑姑，啊，他们四个在村里呢，就是吃百家饭吃了3年，啊，比如说没有，他们当时全村村民给他们那种，照顾，啊，也就没有我。啊，所以说其实呢，人生下来其实这一刻都是在还账的，所以那时候呢，我虽然不理解，也不想回来，但是回来了，啊，为了这个，啊，父母父亲的这些愿望，啊，回来了，回来就慢慢慢慢找点事情去做，啊，也干过工程，也干过这些进出口贸易，啊，慢慢陆陆续续的就把这个自己历练了一部分，后来呢，才接手了村里这个乡村旅游这些工作。所以说我不说农村最难还的就是人情账啊！我记得2013年，更加加深了我对这个村里这个感情。就是当时2013年的时候，我父亲去北京做手术，心脏换了个瓣膜，搭了个桥。当时我没什么，对着村民还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感情。但那一次呢，彻底改变了。那一次之后呢，晚上我们是11点多啊回的村子。当时我回来之后，基本上11点多村人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晚上呢，路边站了2行人，老头老太太还比较多，就是，年龄大的比较多。啊，我说干什么在这儿啊？原来是迎我父亲回村子。啊，回村子之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到第二天，很多村民不就来看他嘛，看望嘛。来看望的时候，一些村民就讲起来了，村里这些年长的老人在家里啊，烧香拜佛，保佑我父亲能回来。所以说，我说最难还的账是人情账。啊，你说用钱咱都可以好还，有数字，但你个人情账，用数字还不上，啊，所以说个人的得失呢就不会再考虑那么多了。
1: 您刚才提到说晚上11点回来的时候，还有很多村民守在这个村口等着您的父亲回来。我相信您的父亲在做村主任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是一位好主人，不然不会得到大家那么多的这个牵挂和惦记。
0: 对。他一直挂嘴上一句话，永远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所以他从第一次被选上当村主任辞了，第二届又辞了，第三次的时候实在辞不下来了，这才干了村主、村长、村主任。从那时刻开始，他就知道永远先让老实人去获得，而不是让这些刺头不听话的聪明、太聪明的这种小聪明人去赚便宜。这样才能真正放到公平公正的态度上去。所以他整天嘴上挂着，咱一定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包括公司也是一样，千万别让老实人利益受损害。啊，所以说我们公司呢也一直延续了这一点。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您给我的感觉 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我总觉得您像是村里的一位管理者，所以我在想啊，您的这些管理理念，这些与村民打

0: 交道的经验，是不是也有很多是从父亲那儿来的？
1: 大部分吧，这种和村民的关系处理上，大部分都是村里在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也会参与一部分，因为我们更多是企业经营方面经历占用比较多，和村民管理呢，相对是按经历来讲的话，20%的经历是参与村民的这些管理内容。
0: 上阵父子兵哈。当初这个您刚刚转身到乡村旅游，啊，来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的时候，其实也是困难重重，啊，当时面临着哪些困境呢？
1: 所有人就是各自为政，都为自己的小利益，啊，在今天抠抠算算算，明天抠抠算算的，啊，人心非常散。第二个呢，就是技术是非常差。当时我想着，我们村就一共一台变压器，这一台变压器呢，只要是客人。啊，超过50人的住宿客人，这电就跟不上了。电压呢，从220就到了180。这就是交通，到处一下雨之后全是泥泞路，基础设施的困难。其实你说这困难呢，在农村发展，啊，你跑个税务了，跑个工商了，那时候也是困难。但是你这些困难虽然有10000个困难，但是成不了不发展的理由，就会有10001个办法，去解决它。你说这些年这么懵懵懂懂，就这么走下来了啊，走到现在，每天都看到村里的不断的变化。尤其是最难最累的时候呢，困难重重的时候，包括一些牵扯到18年的违建拆除，各种困难交织的时候，都已经挺过来了。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村民脸上洋溢那种笑容。就会把所有困难给冲淡了。
0: 那是您觉得最有成就感、最有价值感的时候哈。
1: 对呀，也是可以让我觉得困难不难的时候。
0: 之前您说过，说最开始投身村里的这个管理的时候，您也是带着自己创业积攒的一部分资金来的，对吧？
1: 当时我创业能有300多万呗。就这么投到了村里。有基础设施改造的，还有商场推广的，另外上了一些游乐项目设施。最后我就按50万。折了50万入的股份。
0: 那您带着这300多万投身这个建设的时候，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意见呢？
1: 那都投进去了，到入股那一刻，我如果说继续按照实地投入这300多万去算的话，可能村民一看啊，你都成大股东了，所有利益都让你赚了，推不动，家里人也是很心疼啊。刚刚毕业创业这几年。赚了点钱，全都扔到村里去了。到底村里是个人的。后来想想，我说给他们做工作，我说村里发展好了，咱们都跟着发展好了。另外呢，我讲到说我这个年龄，你想想那时候我才20，不到30岁。
0: 对。
1: 一下子，我如果说我靠自己打拼，我掌握的财富就是3000万，经营的范围就这300万的范围了。但是如果说我把所有集体的资产。把这些资产现在能值1000万，我给他盘活到1亿。那也就是说，在我这个年龄就可以手上掌控了1亿的平台。那我们村子走得更远，我们的资产也跟着一块是升值。我说这样去算账的话，大家伙不都一块获得共同的利益吗？反正也做大量工作。
0: 没错。
1: 家里也非常支持，一开始也是那种不支持，到后来的支持。就是唯一现在亏欠比较多的就是孩子，整天顾不上他们。上学也顾不上，学习也顾不上。
0: 我看您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叫什么微信的背景图，好像就是用的您和孩子的两张照片啊。
1: 对呀，那是他们小时候。
0: 对，
1: 唯一亏欠的就是两个孩子。
0: 刚才通过您的讲述，我有一种感悟，我就觉得一个人不论做多大的事业哈，不论你想去做什么，如果你想把它做好做强。能力是一位，另外还要有眼光和格局。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我在20多岁的时候，把我积攒的第一桶金300多万全部投入进去，而且我把它折合成50万的股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眼光和格局的。所以您的这种魄力、眼光和格局，现在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加入到你们的团队当中了。都是由这个本村和周围村子的很多的返乡大学生啊，还有这个退伍军人来组成的，是吧？
1: 对，大部分都是本村和周围村子。最早我们也想引进一批这种大学生。但是基本上他们逃不过3个月的厄运。第1个月呢，是新鲜感体验。第2个月。

0: 月呢是自我挑战，第三个月波轮滚蛋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农村生活经验。
1: 刚才赵总
0: 啊，
1: 这
0: 所
1: 个
0: 以
1: 话，
0: 说，
1: 对，有点简单粗暴了啊，但这就是事实，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这就是现在的事实，啊，现在事实，啊，所以说我们就用了本村的和周围村的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去培养。第一个呢，他们最大好处是什么呢？有非常强的执行力。第二个呢，对农村的环境人文非常熟悉。第三个就是我们公司给予他这种大的包容和试错精神，让他们去成长。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销售总监，他是干什么呢？就原来就是学幼师的一个大学生，啊，后来慢慢通过培养，一点点拉出去深造学习市场营销知识，现在成了我们整个公司的营销总监。啊，另外一个是原来在青岛啊打工，电子厂缠线圈的，后来我把他挖回来之后，初中二年级毕业，初中都没毕业。后现在是什么呢？是我们民宿部的部长，啊，还有一个退伍大学生，初中毕业当兵去了，回来成了我们的

0: 但是我们公司呢，就一直在这种包容的这种方式，把这些周围村子本身的青年引回来，重点的进行培养，然后培养完之后呢，造就了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啊，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并且呢，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啊，所以他们时时刻都在保持着一种战斗的这种，作风。永远把事情不干到，不是干到99.99%，而是干到100.001%，永远超越100%。啊，所以说这是，那个举一反三的去工作，才造就了我们团队的现在能不断走下去。啊，吸引他们的方法呢，前期是感情，后来慢慢让他们有了归属，第三个让他们有成就感。他们其实能够到现在为止，能在我们公司，到现在我们整个公司的中层，整整这是从12年到现在。啊，没有一个辞职的，没有一个离职的。啊，我们虽然有一些股权激励，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归属感啊和这种成就感，因为他们每一个地方付出的都有他们的汗水和心血。
1: 说得特别好。我们常说一句话，"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话还是用刚才的那一个词儿来概括，那就是包容。我刚才听到了您对人才的一种包容。
0: 我们会给他不断的机会，让他们去尝试。啊，去改进，去优化，啊，包括我们每年会组织山东大学，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呢，进我们村子，给他们定向的培养，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带领着出去学习。基本上每一年我们的培训呢，都会2个月一次，啊，就是一年最少的6次的培训，每个部门呢1个月一次的培训，啊，所以说造就他们每年都在自己自我提升、自我革命。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钱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接下来你们的行动目标是什么呢？你们有哪些计划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三精的一个工作方法。哪三精呢？第一个就是要做到，第一个精就是所有的部门要精细化的管理，在这上面深度的下功夫。第二个精呢，就是精准化的用户，把我们的客户呢画像更精准。第三个呢，精呢就是精致化的服务。现在我们在深度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所有刚才我讲

0: 了我们的工作流程，我们的服务内容都是按照标准规范去做，但是还能不能再细？还能再细啊，只有细到无法再细的时候，那时候就创造出来了奇迹。所有的化学元素，所有的教授都是往最顶尖最细的地方去研究，就创造了世界的文明，创造了世界的先进技术。那我们作为一个乡村，在最细的啊无法再细的地方去发展我们的领域，那就是啊，别人说叫内卷，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精细化。这就是精细化。这就是创造我们的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断去优化我们的管理和运营两条主线的体系。管理方面呢，我们去继续优化我们的权责。优化我们的流程。制定我们严明的制度。这一个是在管理层面。第二个运营层面，现在我们提出了什么呢？要促年裂变，拉新成交。要不断的粘性上，把所有的宣传费用、营销费用用在什么呢？不是用在大量的能给这些不消费的人群，而是应该把钱花到所有到我们村来消费的这些客人身上，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的温度、我们的真心、真意。得到我们的消费附加值，把深圳的客户粘性给抓住。第二个呢，通过客户带新的客人，把我们的裂变呢迅速做起来，让客人成为我们的宣传窗口，链接更多的家庭到我们中好渔村来度假，实现了我们这些所有体系化的建设的内容的完善，支撑着我们将来通过运营体系、管理体系、粮草体系，支撑着我们下一步在全国这100个连锁村子去奋斗努力。同时呢，我们从2017年开始在全国做实验，因为你做车辆都会去极寒极热地区做测试，所以说我们呢拿着我们这个模式在内蒙古做了2017年开始做测试，测试完之后呢，我们2019年又去了重庆，西南地区去做测试，测试出来效果都比较好，我们专门在上海成立了我们的运营总部，会和其他的一些这种运营公司去深度合作，为下一步我们在全国做这100个村子呢去努力。我们愿景是10001个村庄，要经营，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一代这100个就不错，之后再给下一代继续加内务，所以说现在我们不断在优化这些内容，为下一步的这种迅速全国发展去做好打好基础。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好运模式在全国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村庄收入的一部分来源了，对吗？
0: 这也是一部分的收入来源。从一开始卖山卖水，到后来卖乡土文化，再后来开始现在卖我们的模式。
1: 特别好，我们也期待着好运模式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育村实现脱贫致富，走向共同富裕。
0: 也希望全国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能有时间到我们中好育悠悠谷来体验一下我们惬意的乡村生活，来我们共同探讨乡村振兴的发展大业。
1: 太好了，我们共同期待着啊！今天在这儿也特别的感谢赵总您的这些分享，我觉得满满的干货。我相信听过我们这场访谈的管理者、村民想要返乡创业的青年一定都会有所收获。在这儿也再次感谢您。
0: 欢迎主持人回家乡看看。
1: 好的，有机会一定去。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想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珀丝，无点色。散不如粒，丁胜利，香留齿牙，麝莫及。宋代杨

0: 案里在训子中鲜活地描述出蘑菇的鲜美滋味，令人垂涎欲滴。如今蘑菇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中的一员，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一荤一素一菇的饮食搭配。蘑菇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蘑菇专指双胞蘑菇及其近缘种，广义的蘑菇则泛指所有的大型真菌。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用菌。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市场里的蘑菇多种多样，既有下火锅必备的金针菇，又有鲜美的双胞菇等，还有一种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颜色是不起眼的灰紫色，却是一片一片饱满的散面，层层垒高，看起来就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感觉，那就是平菇。那王老师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菇。
1: 这普通老百姓以为平菇就是一个种呢，实际上不是。这个平菇呢是一个属的总称，叫侧耳属。最典型的侧耳属，侧耳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蘑菇，有一个说蘑菇像一把小伞一样，是吧？你比方说这个香菇也好，双胞蘑菇也好，中间有个菌柄，上面有一个菌盖，上面一个菌盖，像一把伞一样，啊，像一把小伞一样。不是，侧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把伞，这个伞把它按歪了，它这个菌柄呢长在一侧了，我们就管它叫侧耳。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食用菌呢，它的那个菌柄长在这个菌盖的一侧，就是这么一个形状。如果这是个菌盖的话，那菌柄是这个，它不是在中间，它是在一侧，所以我们管这一类的食用菌呢叫侧耳，侧耳属。平常呢平菇主要是指的那一种侧耳叫糙皮侧耳，实际上还有一些，比方叫什么金顶侧耳啦、凤尾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用菌呢，实际上说它都是这个侧耳属的。也就是说广义的这个平菇呢就包括好几个种，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到。那个狭义的平菇呢就主要是指的那个糙皮侧耳。平菇为什么它这个在这个众多的这个食用菌里头呢，这个平菇的生产栽培技术吧，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也高，所以平菇的话呢就是价格相对的来讲呢也便宜一些，就比较亲民嘛，所以更适合于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来消费。
2: 它的价格更便宜是不是也跟它本身更好栽培是有关系的？
1: 对呀，
2: 或者说它的生长环境没有那么严苛。
1: 对，它的栽培技术呢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而且那个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比较高，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呢相对的来讲比较低，所以在市场上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低一些。
2: 我觉得我从小啊认识的第一种菇类的就是平菇
1: 啊。对，这个说它这个生长的速度比较快，产量比较高，价格相对的来讲比较低一点，这并不代表说它不好吃。价格低并不是不好吃，有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吃这个平菇。我就认识好几个人，人家说所有的食用菌里头他就认为这个平菇最好吃。所以我们说平菇现在我们这么多的种类呢，实际上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讲，你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食用菌你都喜欢吃，你喜欢吃其中的几种你就可以了，对吧？有你喜欢吃哪种你就多消费哪种，不喜欢吃哪种呢你就少消费哪种。现在我们说有几十种嘛，肯定够你选的了，对吧？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栽培了这么多种类的食用菌呢，你可以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平菇的话呢，栽培现在我们主要用一些这个玉米芯儿，玉米芯儿就是你那个玉米棒去掉粒儿剩下的那部分，然后我们再把它粉碎，粉碎到多大呢？粉碎到玉米粒儿再大一点，就那个样子就可以了。因为粉碎的过程中就有大的有小的嘛。现在栽培这个平菇用这个玉米芯儿，所以全国你像这个玉米产地很大呀，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这个种植玉米啊，所以玉米芯儿用这个当地生产的这个产生的这些玉米芯儿来栽培这个平菇，就把这个农业上的这些副产品就都利用了吧。像现在我们国家呢是这样，就是这个玉米芯儿这种农业的副产品，能收集起来的，基本上就栽培了食用菌了，因为

0: 我们不能说100%的利用了，因为你要是收集这个呢，它还是要有一个规模化的这个加工嘛，规模化的加工，然后它这个原料比较集中，然后你去收集呀、买卖呀、运输啊，效率才高。如果你说都一家一户的，你家有几百斤，他家有几百斤，你就不好收集嘛，所以就
1: 对。
0: 要大量的应用，必须有这种集中化的生产嘛，所以现在玉米芯儿。应该说，我们国家这些玉米芯儿的绝大部分就用这个栽培细菌了，所以这个也是栽培以这个评估为主嘛。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评估的话呢，它是侧耳属的一个这些细菌的一个总称嘛。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糙皮侧耳是常见的这些这个评估以外，还有呢市场上见的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红色的。有一种叫红评估，红评估市场上见的比较少。这里头也给大家说一个概念，有的人说这个食用菌，这个蘑菇，有的人说这个蘑菇要太好看的蘑菇可能就有毒了，好像有这么一种传说，这是不对的。要让我看每一种食用菌都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看到哪一个都很美啊，我们也很喜欢。但是你说这个颜色鲜艳的话，你看要是这个评估要是一个红色的、粉红色的，那就非常的漂亮嘛，它也是味道也非常好的啊，
1: 有粉红色的
0: 所
1: 吗？
0: 以有啊有啊，这
1: 对，
0: 个颜色也非常鲜艳，味道也非常的这个鲜美，所以光用这个评估，你做一桌菜，五颜六色都有。
1: 想在市面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比较少一点，那现在是
1: 它
0: 还
1: 的
0: 是比
1: 价
0: 较
1: 格
0: 少
1: 是
0: 一
1: 不是
0: 点，
1: 也会
0: 价
1: 相
0: 格
1: 对
0: 也
1: 贵一
0: 差不
1: 些？
0: 多，
1: 差
0: 价
1: 不
0: 格也
1: 多，
0: 差不多。
1: 它的这个红色是什么
0: 它
1: 原
0: 自
1: 因
0: 己
1: 产
0: 产
1: 生？
0: 生
1: 它
0: 的
1: 自
0: 一
1: 己
0: 个
1: 产
0: 色
1: 生？
0: 素啊，就像那个这个花一样，它有产生的这个色素嘛，不同的这个色素，还有的呢是非常白的，我们叫做小白评估，非常的洁白无瑕，比那个双胞蘑菇那么白一样，所以非常的白。普通的这个评估有灰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是吧？所以还有更漂亮的一点的，这除了这个小白评估以外呢，还有这个像凤尾菇啊，还有这个鱼
1: 形
0: 黄
1: 状，
0: 菇，黄色的叫金黄色的，那叫鱼黄菇。有的地方有的生产者给它起一个更好的名称，叫做是黄金菇。那黄金菇就是金黄颜色，
1: 对，
0: 你看有这个灰的，有白的，有红的，有黄的。你看你要是做这一桌菜，你光这几种评估的颜色就不一样。所
1: 它的
0: 以，
1: 味道上有没有差别？
0: 味道上稍微有点差别。你做不同的评估的时候，你可以配不同的菜呀。它有这个素炒的，有这个和
1: 对，
0: 不同的菜一起炒的，然后和不同的肉一起炒的。这样出来以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嘛。
1: 那
0: 所
1: 可
0: 以，
1: 真的
0: 对
1: 就
0: 吧？
1: 是色香味俱
0: 对
1: 全
0: 呀。
1: 了
0: 所以
1: 哈。
0: 就是说，光一个评估做一桌菜，从这个颜色、风味上都可以做出不同来。所以评估的话呢，我们说，栽培的技术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原料也容易得到，然后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呢比较高，所以评估呢在这个市场上也非常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喜爱，而且有些人呢他非常喜欢评估的这个味道啊，评估这个味道，所以也是我们主要栽培的大宗的食用菌之一，那这就是评估。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

0: 我们国家也是非常早就采食这种的木耳，而
1: 嗯，
0: 且人工栽培的历史也非常这个早。
1: 而且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凉拌着吃哈，
0: 对，而且它野生的这个木耳的分布也非常的广，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也就是说从北到黑龙江，从南到海南岛，基本上都能
1: 都
0: 找
1: 能看
0: 到
1: 到，
0: 这个野生的这个木耳，所以它分布地理非常的广，所以它这个消费的人群也比较多。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凉拌木耳，我们说这个凉拌木耳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菜的这个形式。你要是说生产一种食用菌，你栽培量非常大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有这个消费者把它消费掉的。实际上现在来讲，说栽培技术的话不成问题，也就是说栽培技术不成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多少我们就能生产多少，对吧？只要有利润就行。所以只要有利润，你想要多少这个食用菌，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食用菌。关键是你消费者得消费得了才行呢。这个凉拌木耳这个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凉拌木耳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味道又非常的好，而且呢，从街边的小店儿到高档的这个4星级、5星级的饭店里头都有这个菜。也就是说，不同层次的人都吃这个凉拌木耳，这个凉拌木耳里头是干货呀。你吃的话，就消费的量比较多，所以消费了这么多的木耳，才使得这个木耳的这个产业迅速的这个扩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木耳的话，你现在你要有机会到东北、到吉林、到黑龙江，你去看那个漫山遍野的好大面积的，就是栽培这个木耳的这个场面。有一种就是陆地栽培。就是说，这个菌袋了，就放在室外。当然，它要有这个盆灌了，要有水了。盆灌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出木耳。当然，还有更高效的一种，就是说，它在这个大棚里头把这个袋儿吊起来，立体式的栽培。这样的话，你空间利用率就高了。所以现在有陆地摆放的，有这个大棚里头的都有。所以这个木耳的话，在我们国家从南到北都有这个栽培，但是最主要的是东北生产的这个量更多一些，是它的这个主产区。吃法呢也是这个很多啊，凉拌呐，
1: 炒
0: 这个
1: 着吃
0: 炒
1: 啊，
0: 啊，最简
1: 做
0: 单的那个
1: 汤的
0: 木须肉啊，
1: 木须肉，
0: 对啊，这个木耳呢，实际上我们说它还有一个这个好处，现在因为非常多了，大家也就不提这个了。实际上呢，在我们国家70年代之前，甚至到70年代中后期，木耳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这个矿工和纺织女工的一个保健品。
1: 为
0: 它
1: 什
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矿工吸这个粉尘就吸得多，你这个纺织女工呢，你这个纤维的这个灰尘了、尘
1: 我
0: 埃
1: 们
0: 呀，
1: 都知道这个木耳有清肺的功能
0: 对呀，所以它是清肺的。清肺的，就是说70年代之前吧，我们国家每年跟这些矿工和纺织女工每年发半斤的黑木耳，干的黑木耳，让他们吃，主要的是清肺呀、把呼吸进去的这些粉尘呐、这些什么这个我都排出来嘛。为什么要发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少啊，70年代的时候，你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少能买到啊，买不到啊，不像现在这个价格又低，数量又多，你到超市里头随便买有的是。那个时候少，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它的清肺作用是一直在的呀。所以大家这个多吃这个黑木耳的话呢，有这种清肺的作用啊。
1: 那
0: 所以，
1: 是不是对于吸烟人士也有好处？
0: 那当然是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前几年这个大气不太好的时候，我更是多讲。所以我前几年那大气污染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一直就是给大家说要多吃黑木耳，把我们呼吸进去的这些这个 PM2.5 都排出来，就是多吃黑木耳啊。现在这个黑木耳这个价格又比较低，然后这个做法也比较多，也比较亲民，所以多消费黑木耳呢还是有好处的啊。跟这个黑木耳这个相对的呢来讲呢，还有一种那个叫做这个毛木耳。毛木耳呢，跟黑木耳实际上就是说它们亲缘关系也比较近，然后呢形状呢，看起来也有一点相似，但是它们的这个价格不一样。这个毛木耳的栽培呢是比较简单，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高。 所以

0: 里的毛毛的价格呢，比黑木耳要低，也大概是这个黑木耳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一。
1: 毛木耳长什么样呢？它和黑木耳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来讲是这样，这毛木耳和黑木耳来相比呢，它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毛木耳它要有毛的，毛木耳表面是有毛的，这个黑木耳呢，
1: 表
0: 它
1: 面
0: 是
1: 很光
0: 很
1: 滑，
0: 光滑的。而且比较黑，毛木耳呢，它没有那么黑，一般的来讲就是棕褐色的，颜色没有那么黑。黑木耳呢更黑一些，而且这个毛木耳呢更厚一些，有毛更厚一些，片儿也比较大，生产的那个毛木耳呢也片儿比较大。首先在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毛木耳更脆一些，嚼在这个嘴里头呢有这种颗粒感。举个例子来讲，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说黑木耳呢，也叫光木耳，也叫细木耳，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豆腐，加工的那个豆腐，你不管是炒着吃啊，还是蘸酱吃啊，都可以，就嚼那个豆腐的感觉比较细腻，比较光滑那个感觉。吃这个毛木耳的感觉呢，就有点吃那个豆腐渣的感觉，我不知道
1: 比较
0: 消费
1: 粗
0: 者们有
1: 糙。
0: 没有哎吃过那个豆腐渣。豆腐渣里头你吃的时候就会有点
1: 颗粒
0: 颗
1: 感，
0: 粒感啊，更脆一些。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说谁更好谁不更好的问题，就是
1: 就是
0: 说
1: 看你
0: 你
1: 是更
0: 喜欢
1: 喜好哪
0: 爱
1: 一个的
0: 喜
1: 口
0: 好
1: 感。
0: 哪个口感你觉得更好一些啊？实际上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食品，但是呢，由于这个毛木耳呢，它的这个生产成本比较低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是低一些，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多啊，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大，所以毛木耳应该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宗食用菌之一。所以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说呢，毛木耳和黑木耳是有差别的啊，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觉着找出这个毛木耳和黑木耳的差别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种毛木耳，毛木耳野生的毛木耳也很多，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黑木耳和毛木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刚才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介绍了木耳，看着不起眼的木耳，它却是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作为最常见的菌类食物，木耳的口感脆嫩，并且呢营养丰富，价值可以和荤类的食材相媲美。那介绍完了木耳呢，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银耳和草菇。银
0: 银
1: 耳，
0: 耳也叫白木耳，是吧？也有人管这个银耳叫白木耳，实际上就是银耳。银耳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说银耳应该是淡黄色的，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白哈。银耳的话，我们说银耳的这个主产区在这个福建的这个莆田嘛，因为其他国家这个银耳的这个产量比较低嘛，主要是在我们国家了，大概90%左右的银耳是在这个福建的莆田，生产的。银耳的话呢，实际上，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银耳的栽培技术呢没有问题，栽培技术已经是成熟的，也就是说消费市场有多大，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银耳。但是我一直是这么讲，就是说银耳的话呢，栽培历史也比较悠久，在我们国家这个消费者里头呢，银耳的名气也比较大。银耳莲子羹，这是一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羹吧。但是现在这个银耳的市场没有打开，我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说银耳不仅仅是能够做银耳莲子羹，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吃法。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木耳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凉拌吗？银耳也可以凉拌呢，也可以和木耳一起拌，也可以单独的拌，银耳也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炖着吃，煎炒烹炸实际上是都可以做。但是有一个先入为主，很多人都知道银耳就和银耳莲子羹连在一起了。那银耳莲子羹的话， 你喝那一碗羹能够消费掉多么一点点的银耳了。
1: 嗯，
0: 所以你得要把这个吃法啊，这个烹调的方法，
1: 嗯，
0: 更多样，然后消费者这个消费更多的银耳，所以这个银耳的产业才会做得大。
1: 嗯，
0: 所以现在来讲，你说和刚才我们前面举的这些说到的这些食用菌相比，这个银耳的总产量比较低的。
1: 嗯，
0: 关键就是说我们消费市场还没有打开。
1: 嗯，
0: 虽然大家都知道银耳是个好东西，
1: 嗯，
0: 银耳也很好吃，但是对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讲，直接把银耳和银耳莲子羹连在一起了，
1: 嗯，
0: 以为银耳就只能做银耳莲子羹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说，实际上银耳有多种这个吃法，而且也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有保健的作用。所以呢，还是多消费银耳，这个产业就会做得大一些。银耳这几年吧，消费市场在打开，在这个稳定的增长，但是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么一个好东西不能就简单的一种吃法。再说一种食用菌，哪一种食用菌呢？我们说叫草菇。那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草菇呢？草菇有很多这个特殊性。草菇呢是一种高温菇，它的这个菌丝生长的温度呢在35度左右，它这个子实体，也就是说长蘑菇的这个阶段呢，是在这个28到30度。也就是说在目前人工能够栽培的这个食用菌里面，草菇的出菇温度和菌丝生长的温度都是最高的。你想啊，它要30度左右出菇的话，你想在咱们北京，你也就是6、7、8、3个月，到九月初还可以，9月下旬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你要是在北京靠农业式栽培的话，你只有夏天3个月左右能做。在南方的话呢，那你也不是周年能做。所以要周年的来做的话呢，那你就得要在菇房里头靠加温了，而且要把温度加到30度，那这就还是比较费能源的，对吧？所以草菇是一种高温菇，是目前人工栽培的食用菌里头要求温度最高的一种食用菌。草菇还有一个栽培的周期啊，目前来讲也是最短的，从这个接种以后，接上这个菌种以后，14到20天就可以采收了。你工厂化栽培，它管理的条件合适的话，10几天蘑菇就出来了。那其他的食用菌就比较长了。有的这个2个月的、3个月的，甚至更长的4、5个月的都有。你农法栽培这个条件，这个靠自然的来讲，它这个温度没有控制，它长得慢一点，那20天左右也就出菇了。所以它的栽培周期很短。从种到收半个多月到20天就可以了，就可以采这个草菇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好事吧，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产量非常低。在这个草菇呢主要就是用稻草。现在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废棉，纺织业上产生的那些废棉。当然也可以用棉子皮一些其他的材料来栽培草菇也可以了。但是不管用什么来栽培，草菇的产量呢比较偏低。就是说温度高，这个生长速度快，栽培周期短的是产量比较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草菇的话呢保鲜周期比较短。也就是说从采收到这个销售的话，现在我们讲呢，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就是当天。就是货架期只有一天，也就是说你早晨采到晚上你就得把它卖完。如果你说没有卖完，你要是在

0: 度比较高，那
1: 嗯。
0: 么你就不能把它放在冰箱里，放在冰箱里头，很快它就软了，就流汤了，流水了，那这就不好保存。
1: 嗯。嗯。
0: 那么你说草菇的话，也得要低温保存，它的低温保存13、14度啊，就是这样一个温度下来保藏它。
1: 嗯，
0: 那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下呢，它也就是说，商品性状只能保留1天。
1: 嗯，
0: 啊，当然你说经过处理以后啊，经过什么所谓的这个低温下呀，冷链，所谓的冷链，也就是10几度这样一个温度下呀，
1: 嗯。
0: 它长一点。但是真正的这个企业要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栽培，一般就是就近就地就近来这个销售，销售不了的那就加工了，做成罐头啊或者晒干了以后啊，这样比较多一些。
1: 嗯，这
0: 这
1: 是
0: 草菇
1: 草菇，
0: 啊，这是草菇，
1: 嗯，
0: 草菇的话现在也是有这个工厂化栽培的，也有这个农业式栽培的都有。
1: 嗯，
0: 如果是这种这个周年化生产的，那都得工厂化栽培，主要是冬天要加温嘛，啊，冬天加温。
1: 嗯，嗯，
0: 就食用菌的这个种类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实
1: 嗯。
0: 际上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呢，我们不是说规模化生产的有30多种吗？那么这个能够人工栽培的有这个100种左右吗？还有一些不能人工栽培的，还有一些野生的食用菌。很多野生的食用菌也是非常这个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一些美味佳肴啊。比方我们说这个松茸啊，是吧？干巴菌呐、鸡枞啊，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第1季的第1集介绍的那个就有一个炭烧松茸，啊，说明松茸也是非常的这个美味。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云南，野生菌这个种类非常丰富，产量也非常多啊。所以除了这些能够人工栽培的以外，还有一些野生的这个食用菌，供大家来消费吧。所以也是种类非常的多啊，所以也供大家来这个选择。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气一闷热呀，很多人的一日三餐里少不了一碗凉面，不过各地的做法差别很大，口味也各不相同，几乎每个地方都藏着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专属味道。最近上海有一家社区食堂就新上了一道老式风扇冷面，做法就是面条先蒸后煮，再对着老式风扇自然吹凉，这样做出来的凉面没有冰水激过的硬心，也不黏糊，每一根都爽滑筋道。这画面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了，抱着一盆凉面倒进去妈妈备好的各种菜码，吹着风扇，再开瓶汽水吸溜着面条，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好满足。其实不只是上海，往北看，北京人夏天离不开麻酱凉面，东北延吉有冰镇冷面，汤里得是带冰碴的，往西南走，川渝一带的麻辣凉面，红油一浇香气扑鼻，而西北地区的凉面搭配的是热乎乎的卤子，凉面条配热臊子也别有一番风味。天南海北吃法各异，但要问哪一碗最好吃呢？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做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并也，合并的并，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脱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脱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的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的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脱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

0: 这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执掌的谢讽，他有一本《食经》，当中就记载了有滑饼、汤庄浮萍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槐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面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啊，君王纳凉碗，此味一时须。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他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当中揉成团，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司机淘等等出售。司机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已觉辽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1: Happy birthday！
0: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十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 《都城纪盛》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阳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录》这个书当中写的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纪盛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 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凉面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老北京麻酱凉面虽然叫做麻酱凉面，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蟹的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沾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蟹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蟹麻酱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时候没帮家里大人蟹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蟹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的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 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密，花椒。

0: 哦哟，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的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了呀，但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风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烫熟的糟味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海人难忘的夏日回忆。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咱们换个口味。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时节，跟荔枝相关的文化消费也特别的火。我看新闻，有些地方把古荔枝树做成了文旅 IP， 游客可以去树下听故事，体验古法荔枝加工，还有人专门去学用荔枝壳制香。没错，就是荔枝壳。这就说到我特别感慨的一点啊，古人讲究物尽其用，吃完荔枝肉壳留下来，配上沉香、麝香，做成荷香熏烧。苏东坡、黄庭坚这两位大文人就因为荔枝香结下了一段佳话。您看，一千年前文人雅士用果壳制香，今天咱们把古荔枝树做成文旅 IP， 把传统香方搬进国风市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对自然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那荔枝壳到底是怎么变成香的？苏东坡和黄庭坚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下面就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品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罗子杰带我们去闻一闻穿越千年的荔枝香。
4: 在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历史上呢，古人除了用这个中药来制香以外呢，那么还会用到生活当中啊，大家能够

耳熟能详的，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类，也可以用来做香。因为这些呢，都取自于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天然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呢，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药用的功效，于是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材料呢，这个变为气来使用。那么除了这两大类以外呢，那可能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古人不仅仅用这些香料和花来制香，而且呢，古人还用水果来制作香。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比较诧异了。水果不是用来吃的吗？怎么用来制香呢？在古代呢，水果的这个香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利用水果、水果皮来制香，用传统的这种熏香方法去使用它。这属于比较常见的、常规的这种用法。第二种呢，就是将这个水果呢进行这个陈设摆放，以此呢获得香气。这属于古代呢，在这种文房清供当中去使用香的一种方法。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利用水果呢制成这种香的饮料，往往呢和这个草本类的这些香料进行配合。你比如说像薄荷、紫苏等等进行配合，古人呢把它称之为香饮子，也叫饮子。那么水果制香呢，不仅方法有很多，而且呢它的选材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有的呢是用果皮，有的呢是用果壳有的呢甚至用的是果汁。比如在夏天最热门的就是荔枝壳和这个龙眼壳。那么秋天呢常见的就是这个橙子皮和这个柚子皮。所以水果香呢是古人的奇思妙想，那么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香气的这种巧妙的运用。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首先为大家介绍，在炎热的夏天里面这个来自南方的鲜果荔枝。荔枝呢是可以用来制香的。那么荔枝呢一直生长在这个南方，和这个香蕉、菠萝、龙眼齐名，在历史上呢留下了无数的这个传说和这个故事。那么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它就成熟上市了。所以荔枝呢是一种在夏季成熟的这种南方的佳果，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保鲜的时间呢非常的短，所以说呢显得尤为的珍贵。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荔枝呢它被称之为离枝离开的离，寓意离开这个枝头以后呢就要及时享用所以说呢它很难去这个保鲜。那么古代是这样的，今天呢可能会就是科技的发达然后南北去运送都没问题。古人呢将这个荔枝呢视为鲜果，所以你看这个白居易呢他就在这个诗里面就写道，嚼于天上味，嗅于世间香。很多文人呢都描写过关于荔枝的事。那你比如说这个苏轼也写过关于这个荔枝的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来表达对荔枝的这种喜爱。不仅如此，到了后来比如说清代美学家这个李渔在他的这个闲情偶记当中，也更是将这个荔枝呢誉为天香，让人在这个睡觉之前品尝一颗然后呢满口生香，以此呢能够伴随一夜的好眠。所以荔枝呢在历朝历代文人的笔下呢都是非常这个珍惜的水果。它不仅仅是因为它鲜甜可口，古人呢也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你看在这个陈进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这个叫荔枝香，里面呢写到说，取其壳和香甚清馥，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荔枝壳来做香呢，它的这个就是香气呢非常的清丽，非常的馥郁。所以宋代的人呢吃完了这个荔枝以后呢用这个壳来做香，并且呢在宋代在当时非常的流行。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古人常常用四大名香沉香、檀香、龙脑香、麝香这四种香料直接组成香方来制香。
在当时这四种香料价格非常的昂贵，所以呢放在今天啊，那也是价格不菲。所以在当时用这四大名香直接做香的香称之为四合香，也叫做富贵四合香。在当时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这种昂贵的香料来制香的，于是呢就流行出另外一派。这一派呢以这个山林之气啊为合香的这个追求，所以说呢在这个香坊当中啊，往往呢就看不见这个四大名香，更是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比如说像荔枝吃完的壳来做香。所以说这两派呢，特别是在宋代，那么就形成了两种用香的不同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游在他的这个《焚香赋》里面啊就有记录，他曾经呢用这个荔枝壳啊、兰花、白子石用来做他的日用的熏香。他说这个抱丹荔之衣，装方兰之镯，涂秋菊之荫，食古柏之实，纳之玉兔之臼，何以桂华之蜜。那么他描绘的这些，比如说丹荔之衣指的当然就是荔枝壳了，对吧？然后其他的啊，像什么秋菊啊、啊白子石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并不名贵，但是呢是当时作为这种山居者常用的香品。所以这种随手能够摘取的花叶，还有这种吃完水果剩下的果壳啊，用来制香，在当时啊被文人戏称为这个穷四合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是读书人，我也得用香啊。我用的香呢，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啊几乎要扔掉的东西，我把它收集起来，随便选四种也能够用来制成香。所以在这个陆游的这个诗里面呢，曾经提到过烧穷四合香。他说这个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穷四合伴儿童。所以这个古人呢常常去追求这种山林之气、山林之味啊，然后将生活当中这些不起眼的材料也用来制香。那么穷四合香的这个制作方法呢，它的材料非常的多变，也就是选择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进行配合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少不了的就是荔枝壳。这个明代的这个李徐啊，在这个建安老人漫笔当中，他就记载这个山林穷四合香，甚至呢他还加入了这个松球啊和这个枣核还有梨核啊也用来制香。他说这个山林穷四合香以荔枝壳、甘蔗渣，就是吃完甘蔗的渣，还有干的百叶，还有黄连放在一起呢，这四种啊一起燃烧，又或加入这个松球啊，或者这个枣核，还有呢这个梨的核啊也可以加在里面，然后呢最后写了两个字叫皆妙，就是这些放进去都非常的妙。所以呢制作这个就是穷四合香，然后呢又加入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古人呢就把它叫做这个穷六合。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穷四合的这个衍生版，这一听起来就是啊这个从穷四合再衍生出来的这个叫穷六合啊，打个引号。所以在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方以智的这个诗里面啊，就记录说这个穷六合香以土屋瓦炉茶饼昼夜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香实际上是当时啊这种山居隐士们常备的啊这种香品，不仅仅是穷四合香啊，用四种，然后呢它还会衍生出来 2.0 的版本，变成了这个穷六合香。所以说呢荔枝壳呢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这个香料，但是呢由于古人啊在古籍当中记载叫合香甚清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古人呢脑洞大开的这个创意啊，将这个荔枝壳用来做啊这个制香的原材料。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啊，也是因为当时

实这是南方的水果，而对于北方的这个士大夫阶层来说呢，实际上能得到这个荔枝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它在当时属于这个非常珍贵的水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容易得到这种水果，长途跋涉，对吧？跋涉千里得到了以后，吃完水果以后，肯定得物尽所用才行，对吧？然后把这个壳啊也用起来，用来制香，正好呢也迎合了当时的这个山林之气的这一派用香的理念，追求这种山林的气息，从而呢反对这种奢侈的啊这种用香的方法。在今天我们看来，荔枝壳制香啊好像是一个非常容易得到的东西，其实在古代呢，荔枝壳也是非常珍贵的。它就是因为恰好符合啊这种就是山林之气的啊这种用香的理念，所以呢，在宋代才被这个很多的文人墨客啊和这个制香人所推崇。那么，在这个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两首和这个苏东坡相关的这个文思香，这里面呢都是用这个荔枝壳作为配合性的香料存在。其中有一个呢，用紫檀用蜜水来浸泡3天，用慢火去把它焙干，然后加入这个陈皮啊1两啊这种晒干的陈皮，然后呢再加入这个甘松半两，久浸一宿啊，浸泡一宿以后呢，把这个甘松再用火呢给它焙干，然后专门提到紫荔枝皮1两，龙脑少许，将以上的这些材料呢。啊，都碾成末，然后呢，这个用炼蜜，就是炼制过的蜂蜜，作为粘合剂，把它制成香品，窖藏啊1个月啊以后呢，就直接可以使用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文思香的香方，里面提到了用荔枝，并且提到了用的荔枝是什么？是紫荔枝皮，也就是规定了这个荔枝的品种。另外一个版本的方子里面呢，啊，也记录了用紫荔枝皮，然后松子仁、檀香、香附子，然后丁香各2钱，啊，然后还有甘草3钱，又同为末，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末，然后呢，用这个粘合剂啊，给它粘合起来，窖藏以后啊，按照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两个文思香的香方当中啊，都提到了用荔枝。并且都特意选择一种叫紫荔枝壳的东西。这种荔枝产在什么地方呢？产在古代的啊，这个广东的增城和福建的莆田和这个海南。在广东的这个增城啊，有一种罕见的这个紫色的荔枝品种啊，就叫紫荔，主要分布在增城正果镇兰溪村，目前呢具有少量的这个栽培。而在这个福建的莆田呢，有一种名为这个陈紫荔枝的这个品种，主要产在这个莆田和这个仙游等地方。那么陈紫荔枝呢，原产于这个莆田的这个城郊的这个啊东浦村，主要分布在这个木兰溪的这个中下游。曾经呢，也被这个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去引种。在这个宋代的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当中。将这个荔枝品种呢视为荔枝中的极品。除此之外啊，那么在海南呢还有一种这个荔枝王啊，也称之为紫娘喜，也是这个紫荔枝的啊一个品种，主要产自海南。它呢以这个外观和这个口感而著称。那么苏东坡选择这个紫荔枝壳的原因呢，我想一个呢就是因为这种品种的荔枝呢可能品质非常好，经过炮制以后呢。荔枝壳呢，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第二呢，就是一种美好的寓意。按照《易经》的万物类象和这个制香当中的这个香药法相的这个原理，那么有紫气东来的这个寓意。传统的香呢，本来就是将自然界当中啊这种优质的东西呢化为气来使用，所以呢，紫气便是古人所认可的这种上乘之气。所以说，在苏东坡的这个香方当中呢，用到的是紫荔枝啊的这个壳。苏东坡的这个文思香啊，它里面有取文思两个字，源自于这个《楞严经》里面
从文思修入三摩地。相传这个名字呢是由这个黄庭坚所取的，这款香呢也因为这个苏轼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这种唱和诗而流传至今，成为了他们之间友谊的一种见证。每当我们点起这款香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苏东坡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友谊的这种兑换，感受到他们这种跨越千年的友谊。周家胄的这个香胜当中记录这个取名字的呢

漫画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名句，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弦餐。黄庭坚呢非常善用香料，他呢是这个历史上以香著称的啊一个文人之一。那么在气味的品鉴上呢，他有独到的这个见解。在宋代的这个城市香谱当中啊，还记录了一个香啊叫百里香，里面呢也是以这个荔枝壳为这个主香。里面呢就记录说，荔枝皮千颗须抿中来，用盐美者，甘松蘸香各三两，檀香然后蜜拌炒黄色，制了的假香各半两，然后麝香一钱，别眼又为细末炼蜜和匀，令吸筹得所，乘以布巾器砍埋之半月，取出若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是根据文思香加减而成，也就是文思香的加减方，称之为百里香。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但是前几句荔枝壳这个千颗须抿中来，这句话很重要。选择哪儿的荔枝呢？闽中的。也就是说，苏东坡呢曾经对荔枝的品种做了要求，而这个百里香呢对荔枝的产地做了要求。那么这个荔枝壳必须是闽中的，那也就是福建的荔枝。具体的来说呢，这就是福建莆田所产的荔枝。这和这个蔡襄所记录在这个荔枝谱里的啊，说莆田荔枝为荔枝中的极品，就应和上了。那么用这样的这个荔枝壳来制香呢，是为了更好的极致的去追求一种香气。所以说呢，在古人制香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材料呢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百里香里面所用到的荔枝壳呢，还要经过复杂的一个炮制啊，然后呢才能去使用它。这里面记录了说用这个盐美法来炮制这个荔枝壳，首先呢要用到这个扶桑花，用这个盐呢把它浸润成这个红色的这种液体。通常呢是民间的这种用盐来腌这个青梅的得到的这种梅卤，再用这个梅卤呢浸泡这个扶桑花，从而呢才能得到这个红色的液体红浆，然后再把这个荔枝壳放到这个红色的液体当中啊进行这个腌制浸泡，最后呢捞起来把它这个晒干，就成了制备好的这个荔枝壳了，就可以做香了。这听起来非常的复杂，我们在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这就是一个荔枝壳，但是呢经过复杂的这个严密的这个修制炮制的过程，最后它才能够制成香。那么经过这个盐美法处理后的这个荔枝壳呢，它会增加一种梅子的这种香气啊，有一种这个酸甜的气息，制成的这个荔枝香呢气韵呢更加的丰富。那么这种梅子的香气往往是在宋代的很多的这个香方当中所一直追求的方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闻到一种香气可以达到这种流口水的感觉，那你想这个香是不是算好香？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有这种随处可以拿来制香的东西，包括荔枝壳，虽然它很常见，但是要用到啊非常复杂的一些专业的制香手法才能够激发它的香气。而荔枝壳制香并不是直接拿荔枝壳晒干以后捣成粉直接用就行了，这不行，一定要按照不同的香气的追求，采用不同的修制炮制的方法，以此呢去激发荔枝壳的这种气韵，以此达到和别的香料进行配合使用的最佳状态。在宋代呢，用荔枝壳啊去制香呢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是从这个山居隐士到这个皇宫贵族都会用到这样的啊一个普通的材料。说它普通呢，实际上不普通，因为这样的水果来自南方，对于这个中原地区和北方来说呢，它是一个珍稀的香料。壳呢用来制作这个香啊，然后水果呢就吃掉了。在古代呢，有这个温成皇后的殿中香，也曾经呢用到这个荔枝壳，并且呢和这个其他的像松子蘑和这个苦楝花进行调配，仪式呢用来合香。在这个苏轼的文集《香说》当中就有记录，
温成皇后的

0: 这个阁中香啊，用的是这个松子膜，然后呢，荔枝壳，沉香、檀香皆不用，在崇尚以名贵香料合香的宫中，那么温成皇后呢，反其道而行。苏东坡呢，首先对这个温成皇后的啊这个香方呢做了肯定啊，他说：“你看这个当时啊，陈潭农舍来做的这种富贵四合香啊，里面所用到的名贵的香料。”那么这个温成皇后呢都不用了，那么用的呢都是这些这个普通的啊这些果皮呀啊要丢弃的这些这种果壳啊啊这些这种花儿啊啊之类的来熏香啊，那么算得上是当时这个宫中的一股清流，这是一种肯定。所以在宋代的历史上呢，用这个荔枝壳制香呢，它是一种流行趋势，不仅仅是在宫中，也在文人墨客的啊这个生活体系当中。那么宋代的香学名家啊，这个洪楚也有类似的香方，他的香呢叫洪居赋荔枝香，用荔枝壳和这个麝香，就这两味香料配合在一起啊，用来制香。他用麝香和这个荔枝壳进行配合，以此呢来增加荔枝壳的啊这种发香的能力，使得这个荔枝壳的香气呢穿透力更强，它的持久力更强。这个香呢是以《洪氏香谱》的作者洪居赋这个为名的。那么洪居赋呢，他的这个荔枝香呢近似于这种花香，更接近于荔枝壳的这种单方香，他用这个麝香来激发它的气味。所以呢这个周家胄呢就把这个方子呢放在了这个泥和花香这一卷当中，说这个荔枝壳不拘数量，一个麝香用酒一起呢浸泡两宿，这个封盖在这个饭甑上蒸，最重要的是每十两重加入一字量的真麝香，然后呢用这个炼蜜调和成这个香丸，均若如平常之法，按照普通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是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洪居赋是谁呢？他就是北宋时期的这个文学家啊，叫洪楚，主要生活在啊这个北宋的晚期。那么他呢是这个黄庭坚的外甥，他生于这个江西的南昌，早年呢啊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他的母亲和他的舅舅啊这个就是黄庭坚共同呢把他抚养长大。黄庭坚本身他就是香学的名家，以香著称。那么在他的影响下呢，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啊对洪居赋呢有很多的这个指导指引，那么在香文化上也给了很大帮助。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洪居赋在香上的造诣就是童子功。在这个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里面呢啊，看似用的是廉价的这个荔枝壳，但是呢他用到了四大名香当中用这个麝香来辅助的发香，所以看似普通实则很豪横。而且呢这个荔枝壳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他说的数量是不拘数量啊，就多少无所谓，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多豪横了。但是后面呢又说每十两重的荔枝壳就得加入一字量的真麝香，也就是说最开始讲的一个麝香和这个真麝香它是两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前面讲的啊，去炮制荔枝壳一起浸泡的是这个麝香囊一个。苏东坡呢曾经夸这个温成皇后说她的荔枝香啊是一股清流啊，不用陈潭农舍，而洪居赋呢偏偏就单独使用这个麝香囊啊来炮制这个荔枝壳，不仅仅是这样呢，而且还要加入这个真的麝香，一字就是古代的这个钱币上啊有很多个字啊，用这个麝香呢去把这个字填满，填满了以后把它倒出来，这就是一个字的量，就叫一字。那么比如说在宋代历史上和苏东坡有关的啊，你像这个元佑通宝啊，或者说有的人说是这个元丰通宝，填字填哪个字都行，你填这个元字也可以，填这个宝字也可以，可是呢它俩的剂量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非常的豪横，非常的奢华呢？就在这儿，这种荔枝壳和这个麝香进行合香的方法，在这个福建地区呢，以前呢也非常的受推崇。 甚至于呢，传到了这个日本，被这个慧广僧人这个在诗里边进行记录啊。他有一首诗呢，叫《下敏道中》啊，里面记录说：“维斯披火旗，相见荔枝红。”这里面讲的旗呢，其实就是这个麝香。那么荔枝呢，自然指的就是荔枝壳了。所以有了这个前朝人的案例呢，后世的人自然就开始效仿了。那么宋代以后啊，非常的流行啊，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所以到了这个明代，刘基啊，也有一款和这个百里香啊稍有不同的一个香方，在这个《和诸香法》当中啊，记录了用这个荔枝500个，甘松、湛香各3两，茴香1两，啊，然后沉香1两，脑子、麝各1分。脑子就是龙脑，麝就是麝香，又为末，把它们都碾成末，炼蜜合作饼，用炼蜜做粘合剂，制作成香饼，烧汁啊，用来烧。看来这个经过几百年以后呢，宋人所推崇的这种山林之气，又变成了一种奢华的豪横的这个富贵香了。苏东坡说他一天吃300颗荔枝啊，还没人相信啊。刘基制香呢，用500颗荔枝。如果要是用到这个苏东坡所吃剩下的这个荔枝壳，那么我想苏东坡也得要吃将近2天才行，对吧？里面呢不仅仅用到了沉水香，还有湛香，湛香就是不沉水的啊，半沉半浮的沉香啊，就是沉香就用了2种啊，然后呢还用到了这个龙脑香、麝香啊，4大名香里面啊，一看基本上都用差不多了。在这个香参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香方，叫做孟觉庵妙膏印香啊，一共呢用了24味这个香药，然后呢合24气用一供佛，里面就用到了沉香、黄檀、酱香、乳香、木香，以上香料呢各4两啊，非常的多啊。然后丁香啊，然后呢这个简云香，然后姜黄、玄参，然后这个牡丹皮、丁皮、辛夷、白芷啊，以上香料呢各6两，大黄、蒿本啊，然后呢这个藿香、茅香、荔枝壳，然后呢马蹄香、官桂啊等等，念到这些一共加起来呢是24味香药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念呢？就是因为这些香药可都是很多都是很难得的名贵的香料啊，中间也用到了荔枝壳啊，所以说呢这个香方呢是将荔枝壳呢作为配合性的辅助香料来使用，所以这款香用多种珍贵的香料精心制作而成，豪横至极啊。古人呢用荔枝壳来制香，看似非常的简朴简素，实则非常的奢华，这并非大家啊所认可的直接啊晒干荔枝壳就可以用了啊，因为荔枝壳呢基本上不会用来做单方香。那么除此之外呢，历史上还有很多啊用荔枝壳进行制香的香方，比如说篱落香，用这个玄参、甘松、枫香、白芷、荔枝壳、辛夷、茅香啊，还有这个零陵香啊、湛香、石脂等等啊，用来做成香饼。还有一种香叫脱俗香啊，用这个香附子啊、零陵香啊，然后呢陈皮啊，然后这个荔枝壳啊等等啊，用来制香。这些香里面呢都有荔枝壳。为什么会用到荔枝壳来制香呢？因为这个荔枝气味纯阳啊，生长在这个热带地区，它的性呢微热，在古代的医书典籍当中就有记录，说这个荔枝壳烧烟解秽，在这个众香品里面啊也有记录，说这个真荔枝壳如避寒兮，使人神暖。所以从古代的医书典籍去看呢，实际上这个夏天吃荔枝，然后呢壳制成香，用在什么时候用最合适呢？用在冬季最合适。从万物类象，从这个香药法相的原理来说，取自热带地区生长的东西，然后呢它具备这种生阳的功效，所以说古人认为用荔枝壳制的香可以使人神暖，这就是古人的智慧，这也是一种阴阳的平衡。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招工骗局，高薪物流只是幌子，骗钱才是真。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送养孩子惹祸端。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在辽宁沈阳，一则薪资丰厚的物流招工信息让很多大学生满怀憧憬前去务工，却落入精心布设的圈套。警方调查发现，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诈骗。目前，这一团伙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今年19岁的小宋是辽宁省沈阳市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回想起不久前的那段经历，他至今仍觉得难以相信。
2: 就是没觉得他骗我们，就感觉还挺靠谱的，我就感觉挺好的，就没觉得他是骗子。
1: 原来在2025年11月底，小宋所在的学校提前放假了。那段时间学校里没有课程安排，小宋便觉得与其回老家待着无所事事，倒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在沈阳打点零工挣点小钱，这样手头也能宽裕一些。
2: 天天就在寝室躺着，一躺躺一天，啥也都没有意思，然后就寻思出来打打工嘛，体验生活。
1: 没过多久，小宋就在社交平台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他当即联系了信息发布方，对接他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公司本次招聘的岗位就是装卸工，需要分拣的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了证明招聘信息真实可靠，对方还特意给小宋发来了一段其他工人装卸货物的现场视频。
2: 我干得多挣得多嘛，然后说每件大概就10斤到30斤左右，还不是很沉，那就是力气活，反正也不是太累。
1: 不过真正让小宋动心的还是对方开出的薪资条件，一天大概能挣到350元到400元之间，还包吃包住，工资从不拖欠，干完活第二天就能当日结清。听完这些条件，小宋心里满是欣喜，
2: 就感觉这个钱挣得挺多的，第一天干完活第二天就会给我结账，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3: 不少年轻人呢都有过找兼职打零工的经历，一份合适的兼职能够贴补日常开销，缓解生活压力。今天的故事就和招工有关。在沈阳读大学的小宋偶然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份待遇格外优厚的兼职，时间自由，还能轻松赚取零花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真去上班的时候，一切都出乎了他的意料。
1: 当时在得知有这么一份条件优厚的好兼职后，小宋特意和对方沟通，把同寝室另外两位好友也喊了进来，小杨就是其中之一。
4: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搬东西啥的，然后寻思累点就累点呗，然后总比待着强。
1: 出发当天，按照事先约定，小宋一行人抵达约定地点后，在网上负责对接的女子会安排一名中年男子前来接应。随后这名男子开车将三人载到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物流园内，在这个园区里分布着多家物流公司，男子开车绕着园区转了一圈，如此一来，不光小宋满心欢喜，连同行的小杨也踏实了不少。
4: 然后带我们去线下真的去看到那些厂子啥的，然后车了物品了啥的，然后我们对看见实物了。
1: 等小宋一行人熟悉完工作环境后，带他们前来的男子告诉大家，搬运物品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需要大家购买对应额度的人身意外险与物品损坏险。这时负责线上招工的女子也针对这件事明确表态，不购买保险就无法上岗，同时承诺保费后续可以退还，并且说由于小宋等人已经在学校投保过人身意外险，因此只需要交纳物品损坏险的费用即可。小宋他们也都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2: 因为如果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我们把他的物件给损坏了，是需要我们来赔付的，所以我交了这个保险，如果给损坏了是不需要我赔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合理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想干了，就当天也会给我们把这个保险钱给退回来。
1: 随后小宋和同行的小杨等人当场扫码，分别给对接他们的男子各转了385元的物品损坏险，对方收款后便驾车离开，小宋三人也随即被安排上岗。可到岗后他们才发现，工作确实安排了，但实际内容远没有招聘信息里那名女子说的那么轻松。
4: 就是一直搁那嘎达卸货，一直在那儿干活，来车就卸货，一直干。
1: 如果只是累，小宋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出来打工本来就是要吃。

0: 苦受累的。可问题出在，等他们连续工作了快两个小时，在休息的时候，和小宋一起来的小杨随口问了身边其他工友几句关于酬劳的事，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1: 我就问那个工友，因为他搁这干挺长时间了，然后他说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就挣个100出头吧，不像跟我们网上联系的那个人，就是承诺的一天能挣300多400多那样。
0: 于是小杨把自己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小宋，等小宋也从其他工友那里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大家凑在一起商量，都觉得这份活不仅累，一天干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就都不想接着干了。他们也清楚活没干完没法结算工钱，但按照当初的约定，只要他们不想继续干了，之前交的保险费是可以退还的。
2: 我就直接就给那个招聘我这个女的发信息，我说姐，我学校要考试了，我得回学校了，我说你把这个保险给我退一下。
0: 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小宋的那名女子原本说退款没问题，可后来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拉黑了小宋，这让小宋非常生气。当初他就是被对方忽悠才拉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三人每人还都交了385元的保险费，现在因为活太累他们不愿意干了，对方明明当初承诺会退还保费，如今却出尔反尔，这明摆着就是骗钱。于是小宋果断到当地的西三环派出所报了案。
2: 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没想到没给我退，联系不上他了，拉黑了给我。我太无知了，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保险也是可以骗的。
0: 小宋在讲述他们被骗的经过后，警察立即联想到此前在辖区内发生的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相关报案，其中来自吉林的李先生就是该案件第一个报案的人，这是警方在对李先生进行电话取证。
3: 你说起来挺气人的，我当时不在那个网上，他们有招聘信息吧，说一天能给开个300-500的，还包吃包住，联系完之后加微信，我发位置我就去了呗。
0: 据李先生讲述，他也是看到对方在网上发布的物流公司装卸工招聘信息后，特意从老家坐火车赶到沈阳。和之前的小宋一样，李先生同样通过线上联系、线下对接的方式，被人接到案发地点的物流园区内。他本以为找到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便按照要求向对方扫码交纳了所谓的人身意外险。
3: 当时让我交的是一共485，扫码，我转给他的，什么说什么人身意外险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说的挺好，说那个什么不干了，提前2-3天给人说，3-4个工作日就给咱退呗。
0: 同样，李先生也是在交钱上岗后才发现，其实工作的劳动强度和薪资待遇都与招聘宣传严重不符，他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了。
3: 后来一干活不那回事儿啊，活太累了，你看那380的，开的还少，活还重，都我45，那一天卸两车，人都已经也不行了都。
0: 可当初对方明明承诺可以退保费，等到最后却没了消息。李先生本就家境不宽裕，他坦言若不是被对方工资高活轻松的宣传打动，自己也不会大老远从老家赶来，更不会平白无故损失这485元。李先生越想越气，最终选择了报警。
3: 完了就人家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吧，都联系人家都没动静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回了，后来微信直接给咱拉黑了，他不成骗人吗？
0: 处心积虑设下迷局，环环相扣，企图遮掩。
2: 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
0: 再多的伪装，最终难逃法网。最初警方接到前几起报案时，其实心存疑虑，因为经过初步外围调查发现，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招聘人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负责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不止一家，而且这些涉事物流公司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确实有用工需求，也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即便真如报案人所说，入职后发现实际岗位薪资待遇都和此前宣传承诺的内容不符，也无法直接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刑事犯罪。
2: 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卖洗衣服，我偷的洗衣服甜，兴许他不甜，
4: 但也不能说他是诈骗，这有认知问题。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0: 但是经过询问多起案件的报案人，警方发现来自不同的城市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关于物流招聘搬运工被骗的报案，那这不得不让人

0: 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隐情。
1: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尽管对接受害者的线上人员性别不一，受害者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各不相同，但负责线下接应将他们分别送往对应物流公司的始终是同一名中年男子。该男子全程驾驶一辆尾号为 67M 的白色小轿车，经核查，这辆车的车主为曲某。结合受害者的指认，可以确认曲某就是当时负责线下接应的司机。
2: 曲某是一个初中学历，早年到沈阳务工，后期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务工中介行业，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他的这个分析，发现该人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
1: 而且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纳的这笔所谓保险费全部都是通过网络支付转给了负责线下接待的曲某，恰恰是这笔未退还的保险费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2: 然后呢都存在这个最开始答应你把这个保险金进行退还之后呢，就是删除微信、拉黑电话的情况。
1: 既然争议的核心指向这笔保险费，作为用工方的物流公司理应清楚这笔费用的流向，因此警方首先对涉案物流公司开展了进一步的细致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证实，这些物流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受害者收取过人身意外险这类费用，员工的商业保险保费本就是由物流公司承担的。
3: 保险的钱谁出啊？
4: 保险钱我们出啊。
3: 你们出？
4: 对，不会说让你们去交。我们用人方呢是要给这个每天来我这干活的人必须得上那个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对，对，这个是一定的。
1: 按照行业规定，物流公司并未强制要求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物流行业风险较高，为了增添保障，用工方一般都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而这些受害者都是在物流公司承接了大额业务，现有装卸人手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曲某这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来填补缺口的临时工。
3: 互相之间有这个互相给钱吗？人头费啊，或者这种钱吗？
4: 这个没有这个费用，就相当于帮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明天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会提前那啥，大概知晓。然后可能如果说我有缺口啊，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平时可能合作比较长的，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缺三个人，缺五个人啊，第二天早上给我送来。
1: 由于用工属于临时补缺口性质，物流公司在启动招工前已经和第三方就保险相关事宜约定清楚，对物流公司来说，临时工由第三方负责招募，因此后续用工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全部责任都应由第三方承担，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按工作量结算工资即可。
5: 要这个临时工的时候都会确认这个事儿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在我们出现问题是我们承担责任。这个会说都有保险的。
3: 上没上说实话那咱也不知道啊。
5: 没有严重，跟我们公司不发生关系。
1: 此外，当物流公司需要雇佣临时人员时，也会提前向第三方明确告知工人的每日薪金标准，这一标准也根本达不到曲某等人对外宣传的高收入水平。
5: 工资待遇一天反正多干的话一两百块钱吧。
3: 有没有能达到400-500那个收入的？
5: 达不到，那得干多少活，人的体力也受不了，干不了那些活，达不到那个钱。
1: 如果物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没有收取这笔保险费，那受害者交的保险究竟去了哪里呢？随后警方走访了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
0: 我们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并未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凭证，而且他这个跟这个招工人员并未有这个纸面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的。
1: 根据警方的调查，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第三方，为员工办理商业险都有正规流程，首先需要准备员工个人信息、岗位类别，并形成投保清单，对接正规的保险公司，明确合同权利义务，以当事人书面签字确认为生效前提，口头约定不具备合规效力。
0: 他们是虚构了办保险这个事儿，去收他们这个钱财，但实际并没有办保险这个事儿，然后等到人不干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人退，那就可以说是没有保险这件事儿。
1: 至此，警方判定曲某团伙

0: 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随即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侦查，一路排查网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涉案人员的信息流，另一路追踪涉案资金流向。调查发现，案发时段内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曲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后，最终分别转入五个固定账户，其中四个账户在收到钱款后都会固定向曲某的个人账户转入75元。涉案资金流向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1: 每当收集一笔钱，他就会按照固定的比例把这钱分配出去，这量整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频繁。
0: 经银行账户实名制核查确认，接收曲某转账的五个账户开户人分别为3名女性和2名男性。那这些开户人究竟是谁呢？就在这时，负责排查信息流的侦查员传来消息，这些开卡人正是当初在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团伙成员，而曲某的妻子也在这五人当中。
1: 在接着查那个他分配的对手吧，账单都是在跟我们查询那个信息流引流这个人员的身份信息能先吻合上，所以我们锁定这几个人进行了团伙犯罪。
0: 嫌疑人触碰法律红线，必将自食恶果。
2: 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
0: 面对五花八门的招聘诱惑，求职者该如何擦亮双眼，精准避坑呢？掌握全部线索后，警方于2025年12月19日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负责线下对接的曲某最先落网。
3: 就是招工，接个75，
4: 是吧？
3: 嗯，就
4: 是他。这些人哪来的？这些人
3: 都是俄罗斯招聘的，但是要也给交通他具体就是不懂法。
0: 到案后，曲某承认了一切。据他交代，最初他到沈阳从事物流搬运工作，积累了一定人脉后转而做起中介业务。正是在做中介的这段时间，他偶然从别人口中学到了这类诈骗的手段，便认为这是一条来钱快的路子。曲某也清楚，想要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单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法完成，于是他拉拢自己的妻子一同参与，由妻子负责在网上对接求职人员。
3: 我媳妇她是属于她那阵也就是临时工，就是不上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弄办个网，咱就看人家，咱说实话也是挣钱行，也行，肯定比你搁家闲着要好。
0: 后来为了攫取更多非法收益，曲某又拉拢了自己信任的朋友，也就是本案中另外落网的2男2女，一同在网上招揽求职者。根据团伙内部的分工，曲某先通过人脉摸清各家物流公司的用人缺口，再把信息传递给包括他妻子在内的5名成员，由这些人负责在网上发布经过夸大包装的虚假招聘广告。曲某自己则对接线下环节，假意带着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实地考察，进一步打消对方的顾虑。一旦求职者交纳了所谓的保险费，负责对应引流的成员里除曲某的妻子外，其余四人都要向曲某支付75元的辛苦费。
3: 然后他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让那个来人的工人到哪了，我就去接了。我问是不是那个来干活的，是，然后抓了上那个柜员去转一圈，他们看保险的，就是把码什么的收完钱就送，不然我就不管了。
0: 随后警方也对该团伙另外5名嫌疑人分别展开了审讯，其余四人均如实供述了自身罪行。而那个负责引流的徐某在面对警方讯问时，则辩称自己没有参与诈骗，只是还没来得及退还受害者交纳的保险费用。
2: 那就这过程嘛，就是招工嘛，而那个保险钱没给法的吗？
4: 没法怎么就诈骗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4: 本人管你要钱为啥不给你退呢？我没明白，人不干了，人找你退钱连你连不上，微信给人拉黑，打电话不接。
2: 我那时候怎么有
4: 钱呢？
2: 我还点急用。
4: 你不孩子自己用了吗？你给我唠啥呢？
0: 见无法自圆其说，徐某才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据他供述，他们这伙人其实是玩了一出障眼法。物流行业本身分淡旺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当遇到临时的大额订单或者出货时间紧急，现有工人无法满足用工需求时，不少公司图省事会通过他们临时招人填补人手缺口，这恰好给了他们可以以假意承诺退还保险费为幌子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机会。
2: 还说这个行业还行，挣钱，那个干部留着活儿，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就是他们那边都说说干这玩意儿，你挣的少，说也没有事不违法吗？怎么了？
0: 因为他们早就摸准了受害者的心理，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外来人员，即便事后发现被骗，因为被骗金额不高，大多会选择自认倒霉，就算想要维权，也会顾及时间与精力成本，最终大多忍气吞声，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5: 他们认为我是零敲碎打骗你200-300块钱，一直在打工也不容易报案，吃点亏损失30-50块钱，100-200块钱，也对于来说也不想惹事，也不想贪事，因为都是外地人。二一个呢，他们也为了逃避打击，200-300块钱说这东西小案件，不易引起公安机关的察觉。
0: 案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区内聚集了大量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类等生产企业，由此催生了旺盛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物流需求。据统计，辖区内共有大大小小90余家物流公司，庞大的用工市场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才让他们屡屡得手。为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案发之后，警方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监管与普法宣传力度，力争最大限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5: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说，有困难找警察，尤其这些打工者，如果发现不明白的，或者一直有潜在的风险，可以及时打110，向我们公安机关获取法律援助支持。这样呢，会使我们打工人少上当，不上当。
0: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曲某、徐某等6人团伙，自2025年1月起，借助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通过线上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涉嫌诈骗的受害者就有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该团伙6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注意到曲某等犯罪嫌疑人是打着高薪招工的这样的一个幌子，骗取受害者的保险费，但其实呢，他们这个中间也确实带着这些受害者到了正规的物流公司去寻找工作，而这些公司也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工作。那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区分？
7: 那么我们先从客观方面来看。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欺诈也好还是诈骗也好，它其实都是骗。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民事欺诈呢，它这个交易呢，它这个交易的前提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希望在交易里面通过一些骗的手段来去获得一些利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曲某呢，他是完全就没有打算给对方投保，这个钱他就拿到了，没有打算还给对方，因此我们看到他程度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骗。他虽然有一个这个物流公司让他们去工作，但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幌子。那么同样就反映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主观上他就是打算占有这个财物。
6: 袁老师，这些犯罪嫌疑人将受害者带到这个用工方的时候，是谎称哈，为他们交纳了保险费，而用工方呢其实也比较着急想找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核实究竟交没交纳这个保险费，并且他们也认为既然人是他们临时找来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也应该是由对方来负责。您怎么看待用工方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对于用工方包括应聘者来讲会面临哪些风险，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7: 对，我们看到其实两方呢都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应聘的这些务工人员，那么他们其实呢，风险在于说他们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如果没有给他们投保，就是一旦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用工方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一些伤残的情形的话，那么他是要去承担这样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的赔偿的费用的。而且即便是说对方说是上了，那么他是有这样一个审慎的审核的义务的，审慎的去审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是他在用功，
6: 对，
7: 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尽这个义务。那么你没有尽这个义务，那么同样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6: 那对于一些准备外出打工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上当受骗？
7: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像今天案件里面出现的要求你在工作之前就去 交一些保险费，或者是体检费等等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都要去提高警惕。真正的工作岗位它是不会让你提前去交钱的，不要去相信那些网络上的或者说一些群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看到高薪，然后呢同时工作强度又不高等等一些诱惑性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要是发现对方呢有这个诈骗的嫌疑，那么要把这些转账的记录啊，对方的一些宣传广告啊，还有对方的一些信息手机号码都要把它记下来，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报警。我们要记住，受骗不丢人，沉默不是金。
6: 在今天的节目里，受害者们本想兼职打工贴补家用啊，还没挣到钱就上了当，犯罪团伙的行为确实令人痛恨，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在外打拼的朋友们提个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招工信息，找工作一定要走正规渠道，不要轻信高薪诱惑，不要随意交纳各类费用，遇到疑问要多核实多咨询，用法律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母亲难产离世。另一名男婴出生刚满月被外婆送人，亲生父母都健在。两个无辜婴儿最终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送养孩子惹祸端。
2: 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栋居民楼下，一名老太太正愤怒地对着眼前的男子叫骂着，欢欢是你的亲女儿，你就把她送给一个陌生人养着，你还有没有心呢？被她骂的男子呢，大约30来岁，本来呀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可在老太太喋喋不休的辱骂和推搡中也来了火。你有心，当初你不也一样把她丢在医院吗？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事儿啊，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老人名叫罗永芳，早年离异后就和女儿肖丽是相依为命。没想到啊，肖丽中专毕业没多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男朋友。肖丽的这个男朋友呢，名叫刘刚，和肖丽差不多大的年纪，都是20来岁，也没个正经工作。罗永芳呢，自然是不同意，可谁知自己的阻拦反而让女儿是越发的坚定要和刘刚在一起。这样吵闹了1年多，女儿肖丽竟然怀孕了。
3: 罗永芳无法接受女儿肖丽未婚先孕，母女俩为此多次争执，可肖丽坚决要留下孩子。最终随着肖丽肚子渐大，罗永芳只能作罢。谁知母女俩的争执刚停，另一场风波又起。
2: 这天，罗永芳黑着脸叫肖丽喊刘刚来商量婚事儿。一开始啊还好，可说到彩礼的时候，两人却争执了起来。阿姨，我现在还没工作，吃穿都用家里的，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拿那么大一笔钱？罗永芳气不打一处来，他疼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刘刚就开骂，你都要当爹的人了，不工作还说得理直气壮。看着二人争执的厉害，肖丽是着急的不行，突然肚子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滑坐在了椅子上，连连喊疼。罗永芳和刘刚吓坏了，赶紧将肖丽就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后，肖丽因为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了，而她早产生下的女儿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罗永芳感觉天都塌了，她伤心欲绝，对着刘刚又打又骂，刘刚也被吓傻了，20出头的她根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两人被医院的工作人员劝阻过后，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家。而失魂落魄的刘刚回家，一边哭一边将医院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父母。刘刚的父母震惊之余也是手足无措，二人商量了一下，最后竟然决定让刘刚赶紧收拾行李外出打工。就这样，肖丽拼了命生下的这个女儿被孤零零地扔在了医院，无人过问。医院联系刘刚，可刘刚却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已经和肖丽的妈妈商量好了，孩子跟着外婆。大家请看，这就是罗永芳和刘刚在孩子出生那年签订的协议书，上面清楚写着刘刚放弃孩子的监护权，监护权归罗永芳所有。原来刘刚在决定外出打工前和罗永芳就已经商量好了，孩子呢托付给罗永芳抚养。看着这个孩子，罗永芳就像看到了女儿的影子，这让她感到一丝慰藉。可每当回忆起女儿生产时呢惨烈的场景，她的内心又被深深的痛苦和怨恨填满。她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女儿就不会离开自己， 这种矛盾的情感在他心里不断的拉扯纠缠，每次想要去接回孩子，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挣扎，想去拥抱这个承载着女儿血脉的小生命，可心底那股怨恨又让他的脚步变得沉重。
3: 女儿难产猝然离世，还留下一个早产的婴儿，罗永芳始终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此当医院多次催促他接回孩子时，他总找各种理由推脱。如今孩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医院，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孩子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2: 医院再次联系了刘刚，毕竟作为孩子父亲的刘刚才是孩子的监护人。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刘刚和医院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医院帮忙找合适的家庭代为照顾这个孩子，刘刚呢每个月支付500元的抚养费。于是医院和所在街道的社区商量后，与一直怀不上孩子的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由范勇夫妇代为照顾这个小女婴。大家看这边，这份就是医院和范勇夫妇签订的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以看出，范勇夫妇是接受医院的委托，代为抚养孩子。虽然孩子有亲生父亲，监护权呢没法转移，但好歹呀，这孩子总算有了一个家。范勇夫妇给孩子取名叫欢欢，希望孩子永远快乐。时间一晃，在范勇夫妇的精心呵护下，欢欢9岁了。同在一个县城，罗永芳也见过欢欢很多次，看着他拉着范勇夫妇的手有说有笑的样子，罗永芳的心里是格外的酸楚，想要回孩子的心情呢也越发的迫切。于是他找到了多年不联系的刘刚，此时的刘刚早已在外地娶妻生子，因为当初肖丽大出血去世，刘刚一直不敢面对罗永芳，对罗永芳心怀愧疚，因此当罗永芳提出要把之前的协议重新完善一下，写一个书面的监护协议书，把监护权给自己，刘刚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大家请看，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刘刚在罗永芳的要求下两人重新签订的协议书，上面呢也侧重表达了刘刚把抚养权交给罗永芳的具体原因。拿到协议书的罗永芳立马就去了欢欢的学校门口，看到范勇接到欢欢后，他赶紧跑上去追问道，你是范勇吧？我是欢欢的外婆，我和他爸爸已经商量好了，欢欢的抚养权归我，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欢欢的照顾啊。说着呀就要去拉旁边的欢欢，欢欢吓得赶紧往范勇的身后躲。范勇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太太说道，我不知道你这啥协议，我们是和社区签订的委托抚养协议的，你要是有意见去找社区。说完呀拉着欢欢就离开了。之后的一段时间，罗永芳隔三差五的来找范勇，让范勇夫妇是烦不胜烦。范勇夫妇便也去找了刘刚，让他签个协议，把欢欢委托给他们继续抚养。刘刚有些为难，他告诉范勇夫妇，自己之前已经和罗永芳签订了协议，把欢欢的抚养权交给了罗永芳。范勇听完一下来了气，我问你，这么多年他外婆管过他吗？欢欢要是跟着

0: 你看，我和刘刚早就约定好了，由我来担任欢欢的监护人。刘刚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监护职责，本就应当撤销他的监护权。除了他，欢欢最亲的人就是我了，我抚养欢欢合情合理呀。那么罗永芳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欢欢的抚养权是否应该交给他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监护权能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黄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欢欢的母亲去世后，作为父亲的刘刚仍然具备监护能力。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有监护能力时，不得与其他人签订监护协议，约定由其他人来担任监护人。所以罗永芳认为，他因为与刘刚签订了监护协议就取得了欢欢的监护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刘刚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已经与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约定继续由范勇夫妇代为抚养照料欢欢。欢欢现在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希望继续跟着范勇夫妇生活。罗永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刚目前存在应该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欢欢应当由范勇夫妇继续抚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因为受到女儿去世的打击，罗永芳多年来对这个外孙女儿欢欢是不闻不问，等老了想要有人陪伴了，又试图强行将欢欢留在身边，却不懂孩子已经长大，缺席的陪伴与亲情很难再弥补了。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小孩的亲生父母都健在，孩子的外婆却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养他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
1: 孩子出生刚满月就被外婆送了人。
0: 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
1: 女婿要回孩子后竟报警将丈母娘抓走。
0: 因为联系收养方和收10000元钱都是陶秀莲做的，警方当即对其立案调查。
1: 父母都在，孩子为何会被送人？这家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0: 这天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男子急切地怒吼道：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呀，我不可能让他跟着你们。紧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这个孩子是他外婆亲手交给我们的，你要找就找他外婆去。 这两人在吵。

0: 好什么？孩子外婆又为什么要将孩子交给外人呢？这事儿啊，还要从孩子的外婆陶秀莲说起。两年前，陶秀莲的丈夫去世了，伤心的她整天是郁郁寡欢。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陶秀莲刚中专毕业的女儿沈楠楠又给她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这天，沈楠楠告诉陶秀莲，她怀孕了，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名叫何小波。陶秀莲对于女儿这个男朋友啊是万般的不满意，可女儿现在怀孕了，也只能是接受。而何小波的父母呢，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怀了孩子的准儿媳也不待见，因为两人年龄都没到，也没法去领结婚证，所以呀，何家就简单的给两人办了个婚礼。
1: 就这样，两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年轻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儿子龙龙便降生了。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尝到婚姻的甜蜜与幸福，等待他们的反倒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
0: 没等到龙龙满月，何小波便在家人的催促下外出打工了，只留下了沈楠楠带着儿子和公婆住在一起。何小波的父母呢，本就对沈楠楠不满意，因此啊，沈楠楠不仅没人照顾坐月子，还要一个人辛苦地带着儿子龙龙，时不时的还要被埋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龙龙满月。为了庆祝大孙子满月啊，何家的父母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热闹。沈楠楠晚上照顾哭闹的孩子，本就想趁着白天的时间好好的补觉，现在呢却要抱着孩子给亲戚们看，和亲戚们聊天应酬。累了一天，好不容易是送走了亲戚，把孩子呢也哄睡了，婆婆又拉着她收拾了一大桌子的碗碟，满地的垃圾。沈楠楠再也忍不住了，和婆婆大吵了起来。婆婆一见沈楠楠发脾气也来了气，平时你除了带孩子也没让你做多少事儿呀，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你呀真是个白眼狼。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冲着回了自己的卧室，哭着给妈妈陶秀莲打电话，让陶秀莲赶紧把自己接走。隔天陶秀莲就来到了何家，不顾何家人的反对，硬是把女儿沈楠楠和外孙龙龙都带回了家。陶秀莲看着憔悴的女儿心疼极了，当初不让你和她在一起你非不听，现在娃也生了，你呀还是要收收性子。沈楠楠听了妈妈的话，拨通了何小波的电话，本来呢想着得到何小波的安慰和支持，谁知道电话那头的何小波不仅不心疼她，还责怪沈楠楠太任性，说她一个当妈的人还离家出走，实在是太没分寸，让他赶紧回家给他的爸妈道个歉。沈楠楠一听，瞬间的怒气怨气全都涌了出来，我受尽了委屈还让我道歉，疯了吧你，告诉你，你家我不会再回去了，儿子你也别见了。
1: 夫妻俩这次沟通闹得不欢而散，何小波只好找母亲打听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何妈妈对儿媳妇沈兰兰自然是满腹抱怨。何小波思来想去，决定先让沈兰兰冷静一下，可谁成想接下来事情的走向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0: 沈兰兰没想到何小波一连几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他和孩子，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心想，反正自己和何小波也没领证儿，他再也不想回何家去受气了，直接分了干净。而陶秀莲看着小两口这情况呀，也是心疼女儿，便没有反对。可自己就一点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女儿呢已经是很勉强了，如今要是再加个外孙实在是太难。于是陶秀莲和沈楠楠商量后，决定把龙龙送养给别人。在陶秀莲的多番

0: 听和比较下，他选中了一对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为了表达心意，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隔了两个月，当何小波兴冲冲地来到沈楠楠家，想着把沈楠楠和儿子带回家去时，却发现龙龙不在沈楠楠身边。再三追问下才知道龙龙已经被陶秀莲送人了。何小波气的是头晕目眩呀，那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何小波顾不上和沈楠楠吵架，问到了收养人的地址便赶了过去，想要马上要回孩子。收养龙龙的夫妇好不容易收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况且啊还花了10000块钱，自然是不愿意还。何小波要不回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告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何小波给了对方10000元钱，终于抱回了自己的儿子龙龙。
1: 被送走的儿子总算回来了，可何小波怒火难平，执意报警。他咬定刚出生的儿子是被陶秀莲卖了，警方当即立案调查。很快检察机关便以拐卖儿童罪对陶秀莲提起公诉，一边是亲人间的纠葛，一边是涉嫌重罪的指控。陶秀莲的行为到底会被如何定性？
0: 法庭上，陶秀莲连连喊冤，认为自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将孩子送养的。那么陶秀莲将孙子送养并收取了10000元钱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送养与拐卖儿童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认为，被告人陶秀莲将龙龙送与他人并收取10000元的营养费，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本案事出有因，陶秀莲送养婴儿是由于生活窘迫，她所收取的费用也与怀孕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花费相差不大，也不属于巨额资金。陶秀莲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陶秀莲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依法不认为是犯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陶秀莲无罪。虽然被判无罪，但承办案件的杨法官也告诉陶秀莲，虽然他是被无罪释放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错。像他这样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也没有遵循法定程序的送养是不合法的。陶秀莲听了连连点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对自己冲动送养龙龙的行为也是十分后悔。幸好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自己这个错呀才能有机会弥补。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的刘刚自私自利，对于女儿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着实让人唾弃。而罗永芳呢，多年前他对外孙女儿欢欢不闻不问，狠心将她留在了医院，多年后却不顾欢欢的意愿强行想要要回来，说是为了血脉亲情，实际上却是和刘刚一样自私自利。案例二中的陶秀莲狠心送养亲外孙，虽说情有可原， 但他的行为不仅差点让他自己身陷牢狱，更是险些害得无辜的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可今天这两个家庭却都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来养。殊不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盆鲜花两天售罄，您猜它凭什么这么火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名字里，炎丹一号，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鲜花。但炎丹一号的故事只是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征程的一个缩影。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新航天星空实验室创始人张传军一起来聊聊航天育种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3: 张老师，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4: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传军，是一个航天工程师，曾经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以及北斗导航的仪器工程工作。现在呢，就是专门做航天育种工作。航天育种工作是我们航天领域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和领域。
3: 张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些航天知识啊，但是对于航天育种呢，我们有太多想问的或者是好奇的问题。我首先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员太空出差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哈，这种种子动不动就在太空出差3-5个月，算上地面育种10几年，我们到底图啥呢？比如说我们在地面晒太阳，就自然的生长不好吗？
4: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这个为什么要搞航天？

0: 天育种，我从咱们农业和航天育种的简单发展史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实际上，我们现在种植的地球上的作物，都是几千年、几十万年以前我们自然诱变形成的一种作物，比如我们的玉米。玉米呢，最初叫大除草，它是一种野草，它最初的棒子是长在上边的顶尖上的。那后来我们的进化，自然界当中的进化演变，尤其是经过了一个电闪雷鸣啊，这个外来信号的轰击，使我的基因发生突变，我们进化现在的玉米，比如说1米7个头，中间长玉米，那么这就是自然育种，小麦、大豆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目前在地面上种植东西，在地面上用它晒太阳也好，用化肥也好，它的长势更好、更稳定，但是基因没有发生突变，这样就不会像我们的玉米进化到这么好的这个程度来。为了提高粮食的作物，不仅仅是玉米，在水稻、小麦、还有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蔬菜类当中，我们进行了地面的育种工作。地面育种呢，现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叫核辐射育种啊，还有杂交育种，还有这个转基因育种，还有分子生物育种等等。那么航天育种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航天育种实际上是一门科学，它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结合的一个综合的一项技术，绝对不是智商税，是我们目前在育种领域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科学的进化。航天育种啊，应该说最近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进化演变出来的一个农业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
1: 我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的，比如说玉米，它在自然的生长过程中，它其实也有基因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基因变化呢，其实也是受到自然界的一些条件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个变化呢，非常的缓慢，会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航天育种呢，我们在地球上，我们遇不到那样的环境的一个变化，诱发它形成了新的基因变异种子。
0: 对的，对的，所有的育种

0: 那选择新的种子。
1: 我们无论是伽马射线也好，还是分子育种也好，我们是提供一种特殊的环境，然后让它来进行基因的变化。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育种，它会提供给种子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条件，让种子来发生基因的突变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可能广大的听众们最关心的啊。为什么我们航天育种这么热，这么流行？它在太空中，它的育种和其他地面育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选育的种子，到了太空中跟航天员在一起，在太空中经历一个特殊的环境，太空的一个实验室吧。这里边呢，至少有六个特殊的环境，地面上没有的。第一个环境叫失重，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头朝上、头朝下都是一样的。那么是因为没有重力的吸引，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没有重力的吸引。另外一个叫超高真空，这个地面上也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在地面上生活很舒服，是有一个大压强，在太空中是10的-44次方压强，那么空气超稀薄，这是第二个特殊环境。第三个特殊环境就是叫有落地磁对它作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种子在太空中一天是转16圈，跟航天员空间站一样，但地球有南极和北极，这个磁力线进行切割16次。第四个是一个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一面对着太阳，一面背着太阳，对着太阳的那一面是正的100度，背着太阳的面是负的100度，而一天转16圈是正100度、负100度的交变。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宇宙射线，宇宙当中有质子啊、中子啊、中微子啊，还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综合的照射，这又是一个特殊环境。还有在太空中呢，一个高速运行，现在的那么空间站和神舟飞船，航天员每分钟为地球转的速度是655公里的速度在转，那么我们种子也要这样高速度转，所以这样六七个综合的因素使我们的基因发生突变。突变以后，在地面上进行种植，种植完发现它上边长得有好的、有坏的、有好吃的，有产量高的，也有产量低的。然后呢，我们就选择出产量高的、口感好的、个头大的，进行一遍又一遍的选育。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在天上提供了这么多特殊的环境，地面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的航天育种的突出优势。
1: 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提供了很多种的环境，重点是这些都非常的极端，就像您刚才说的，-100度到正100度，这个之间的变化是非常的强烈的。还有包括那个南北极的这个磁力线的切割，它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条件，可能我们在地面上很难去给
0: 同
1: 它
0: 时模
1: 同
0: 拟
1: 时
0: 的，
1: 模拟这么多情况。
0: 在地面上，比如核辐射育种，核辐射是育种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只是在太空中的六种因素当中的一个因素。
1: 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如果想拿到一张太空的船票，比如说我这个种子，它是一种学霸呢，它还是一个特种兵呢？它是长得好看的优先呢，还是说出身名门，比如说我是一个名贵的品种，我就可以先优先呢？怎么来去考量把什么种子放上去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选择吧，选择一般是三个阶段。刚才我说的上了天的那个阶段，现在咱们谈的是上天以前的这个阶段。我选择一般来讲，具备上天条件的，比如说要个头饱满，没有污染，没有病虫害，没有虫子咬等等啊。
1: 就是首先它
0: 先天，
1: 质量要好哈。
0: 对，要质量要好啊。那么不同品类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叫有性繁殖，比如茄子、辣椒、西红柿，而灵芝啊、石斛啊、蓝莓啊、草莓啊，这些东西都是叫愈伤组织，所以取它们的菌种或者是这个愈伤组织来上天。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品类选择不同的方法，让它能够适合我们现在神舟飞船或者是返回式卫星的一些条件，搭载这片种子是做任务的补充，所以这个条件倒是没有太多的要求啊。
1: 我们知道宇宙飞船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同一种品种，我带多少种子上去，我就是一个合适的量呢？
0: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实际上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大约成功率1/1000，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我们刚才讲了那五六个特殊环境。 回来要选育

0: 多年，像这个主粮品种要10年，玉米啊、小麦甚至15年。后来定型一个叫小麦品种或者是玉米品种，它不仅仅是产量高，我们要给它有5个指标。比如说产量由1000斤提到了1500斤，这其中一个指标，这一个指标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太空玉米。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抗病性强，抗病性一般的病虫害干不死我，还有一个抗逆性强，比如在东北能长的，我在海南也能长，这就说还有这个标。还有一个指标，比如说高度，太高也不行，太矮也不行，现在的玉米1米7到2米之间，如果长到4米我也不需要它，4米的抗倒伏能力太差呀，大风一刮就把它刮倒去了。所以我要定位这一个新的品种，这是要定一个指标的，选出这个指标来要经过10到15年的时间。我们研究过大约1/5%成功率，1/5%上1000粒种子符合我们这需要的指标的有5粒左右，
1: 数量很少啊。
0: 对，很少。所以这样的话，那不同的品种啊，我就不一样。玉米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用，但是有些小的品种，比如说中草药，它一克就好几万粒，我可以用少一点。如果是豹子粉，那可以更多更多的，所以还不能是一定是特别准确的估算数据。对，
1: 那这些种子一次能携带多少啊？
0: 现在是这样的，从航天的发展过程来讲，我们神舟飞船那是很少的，因为大家看到现在的神舟23号，未来的神舟24号，它有效载荷最多，大家看到神舟23号报道是30公斤，是科学试验样品，在以前只有30公斤，我们设计能力只有这么多，而种子那要远远低于这些，因为我们说41.4公斤的东西，很多科学试验设备样品，而种子更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其他型号的，叫返回式卫星，只要我们的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飞行器，就是卫星也好，飞船也好，只要能返回地面上的人都可以搭载种子，所以我们可以有些，比如2024年发射的叫“实践19号”科学试验卫星，它就上边就上
1: 千公斤，无人搭载是吧？
0: 啊，对，那就上千公斤量，它专门就是搭载东西的，可以上千公斤。而我们神舟飞船就很少了，当然现在还有商业飞船，一次搭个50公斤、60公斤的，所以还不能局限于搞航天育种，不局限于神舟飞船这一个系列的航天器。去搭载，
1: 我明白了，他不是说一定要跟着咱们的宇航员一起上去一起下来，他可以就根据他的科学的这个科研任务，然后根据搭载的飞行器，然后就是车时的回到地面。
0: 对对 对, 对，因为咱们航天任务很多呀，现在看到商业飞船基本3-5天的打一颗，但是大部分这些商业飞船是不能返回地面的，所以它不能进行搭载。我们现在返回地面的就大的型号，这是神舟系列，我们实践系列科学试验卫星，还有卫星只要带返回这两个字的都可以进行搭载，还有我们的商业飞船啊，如果带船的这两个字的都是能回来的，都可以进行航天搭载。
1: 这我就明白了。那张老师，比如说一个种子它在太空，我们给它界定多长时间啊？它能在那儿出差2个月？
0: 不一定，因为要根据型号任务进行这个匹配。比如神舟飞船，它的任务在太空中就是半年，那么我们种子只能当半年。而我们的科学试验卫星有的是1天，有的是半个月，有的是1个月，还有我们的最初的高空试验卫星上去10几个小时，还有24个小时，各种情况都有。比如杨利伟上天的时候只有21个小时，当然也可以进行搭载啊，因为太空当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只要上天回来那么就能够进行搭载。
1: 只要他参与了那种环境，他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就是相对多长时间，我认为他就是育种的这个效果是最佳的，有吗？
0: 这个现在从研究结果来讲，因为太空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就我们最初的研究，我们高空气球只要是飞机离地面10公里，达到了钱学森定义的17公里以上，从地面上飞到17公里高以上就是临近空间，临近空间的空气对流辐射各种各样的太空因素就有了，在上面飞那个2个小时回来就会有影响。但是有的呢飞船飞这个比如说20个小时的，有的飞半年的都会有影响，但影响的可能是幅度就不太一样了。我只记得2020年的时候有一颗卫星，它叫新一代载人飞船， 它是海南发射的，它就是67个小时，但是它飞了地球大约6000公里高度，这6000到8000公里的高度，那辐射带最强，它接触的辐射最厉害，那回来它的影响跟地面还不一样，所以航天还是要细分，不是简单的
1: 时间的一个问题，
0: 是时间，
1: 还有一个高度，
0: 对，高度接受宇宙的射线的剂量，地球转圈的圈数都不一样，也就是中间的过程还没有，但是我们只能是从最后评价的结果，比如说我上了天，回来选了5年，选了5年一个新的品种，这个新的品种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判断不同的品种它不同的指标要求，所以就是看后期的，主要是后期的研究结果。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定量，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啊，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
1: 啊，就咱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精准，就是说比如说我升到多高，离地球有多远，然后我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位置。
0: 对
1: 于育种来说。
0: 对。
1: 啊，
0: 因为育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啊，
1: 而且它千变万化哈，各种条件都是没有办法能完全的统一，只能是说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个相对我们知道的一个条件，然后从中间来去进行科研。
0: 对，这个环境嘛，说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嘛，是受限，未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定量的去研究。
1: 我没有办法确定每次上条件都一模一样哈。
0: 对。
1: 比如说我听说这个种子上天回来以后，有的发达了，有的却是一票否决，说这个不行，怎么来界定它上太空走了一圈结果是好的呢？
0: 对，我们从专业领域来讲，就是我们对这个航天育种它最终的结果来平衡，比如说就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给它平衡不同的标准，5个指标，但有的人是6个指标，有的是7个指标，但是核心的指标就那么几个，一个是不是高产，是不是抗病性强了，是不是抗逆性强了，还有是不是这个生长周期变得更适合我们的了。
1: 这是4个最基本的要求。
0: 对对，那个不同品种肯定是不一样的。小麦、玉米、高粱这是一类，茄子、辣椒、西红柿一类，花卉跟他们就不一样，花卉看的是不是花期更长了，花朵更大了，是不是更鲜艳了，这是这个评价它。就说有的确实是有一个性状非常突出，但是呢有的我是不需要一个性状的，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说的，比如一个小麦，我通过航天育种它可能是变成了亩产3000斤，但是它可能个头特别高，5米高，我根本不需要，是吧？我5米高它抗导风能力差了，那我把这个指标我就把它筛掉。
1: 会有一定的筛选哈，就是最有利于我们来管理栽培种植。
0: 对，是性状筛选，我们基因让它发生突变，突变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性状，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的长得大，有的长得小，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这些性状很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有需要我们的性状选出来。我们在育种当中一个叫 DUSD，就是 difference 不同，就说我上了天以后跟原来不同的点在哪里，这优势的性状哪里，又还得一致性，就是说我这一片小麦
1: 都有这个性状，
0: 对对，都有这性状，还 S 有系统性，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都好，所以观察 DUS 得出我们希望的性状，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筛掉一些不好的，留下一些好的。
1: 关心航天育种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吃嘛，比如说蔬菜了，水果了，小麦玉米啊，或者是药材了，咱们都送上了天了，那有没有哪些品种回来以后它的味道啊，性状啊，还有品质啊，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规的，也就是我们航天育种开始研究这个结果，那都是非常理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量的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些日常吃的我们上天很多，比如说以辣椒为例，它的口感好了，口感好我们不能说尝起来口感好，我们有数据给它揭示，比如说维生素 C 的含量，我100克辣椒含维生素 C 的含量，航天育种是210克，但是没上天的只有70毫克，它就翻了3倍，这就说一个性状，当然还有可溶性物质，还有含糖量，还有其他的都是让它变好了，味道变好，然后还有大观光类的，比如我们现在大南瓜已经培育一个南瓜有1000多斤，一个灵芝也能直径1.5米，但是说大 是

0: 很好，我们还有小，比如我们的拇指西瓜，西瓜只有拇指那么大，可以生吃、带皮吃、炒菜吃，这又是一个性状方面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辣椒，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
0: 对，
1: 大了，这种辣椒我们现在吃到了吗？
0: 吃到完全是可以吃到，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
1: 就
0: 吃
1: 没
0: 到，
1: 有很普及是
0: 对，
1: 吧？
0: 因为定向，比如我们推广面积，我们在甘肃种子育出来，比如在云南、在山东、在北京的一部分地区，农户种植它是有限的，它在有限地区进行销售，还拿不到市场啊，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吃到。
1: 根据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为什么我们印象中很娇气的蔬菜啊、花卉啊，包括番茄啊、玫瑰啊，差不多只要5、6年就能育成一个新的品种，反而是我们每天要吃的主粮，小麦啊、大豆啊，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这就是我们不同的植物，因为它的不同的特性决定的，它们在生长周期、繁殖特性、复杂程度方面都不一样。像番茄啊、玫瑰啊，大部分都是一年生的速生植物，尤其你比如说咱们菜类、叶菜、生菜、菠菜、韭菜，它30天就长一茬。种任何一个寒菜育种，你上天回来后至少要种5代。比如说刚才生菜这类品种，它1个月就长一次，我一年就能种5次，它一年就培育一个品种。而茄子、辣椒、西红柿一年长一次，一年长一次5代，它也需要5年的时间才培育一个新的品种。这是它本身的特性就是这样。而主粮，小麦、玉米、大豆，这都是主粮品种，都是非常难。它必须长期的，就是一般来讲要经过8到10年左右才选定一个新的品种，是因为它们这个基因复杂程度、稳定性要求也不一样，还有种植范围也不一样，在全国有不同的气候、土壤啊，需要进行多年的种植实验才能够验证。比如说你在山东繁殖成功了，你在东北能不能行，在新疆能不能行，还要进行多次的实验，只有他们也行了，才能定型一个产品，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更长了。
1: 实际上，您刚才讲的这个时间跟我们农产品它自己本身的这个
0: 原来的特性
1: 原
0: 有
1: 来的
0: 关。
1: 特性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这个种子我从太空搭乘回来，然后到我形成一个稳定的性状，这之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边一般来讲叫大品种，就是我刚才说了，小麦、玉米、土豆、大豆这种一般要8到10代，8到10代。但现在我们育种方法呢，我们
1: 我
0: 要
1: 们可
0: 一
1: 以到
0: 般，
1: 南繁，
0: 对，南繁，对，我们到那海南的南繁，我们 今
1: 一
0: 年
1: 年
0: 种的，
1: 2季或者
0: 对
1: 3季
0: 对，
1: 哈。
0: 也今年种到10月份，我10月份在海南种一期，明年4月份再回来，所以它就能缩短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比如主粮品种，我们4到5年就可以搞定了。叶菜、蔬菜那就更快了。航天育种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我们要做不同性状的研究。比如定义长一个番茄，从原来的5000斤提到了8000斤的产量，我可能要4年以后把它选定了。那么我还有新的番茄上去了，我再和它怎么匹配？我可以对它的要求性状再提高。比如说你原来就是为了产量啊，5000斤到8000斤，我现在告诉你口感就含糖量、甜度原来15%的含糖量，我用上新的航天品种。再把这个含糖量给你提到20%，这样你看甜度提高，还有比如我生长周期，原来比如说我一个辣椒长150天长大，我现在让它100天能长完，就是我们不断的把新的种质资源移到现有的定型的品种当中去，让它有更多的性状出发，这样使我们的种子、我们的性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嘛。种子嘛，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1: 就是我们不矛盾呗。
0: 对，不矛盾，都不矛盾。对，有大量的上去以后花5、6年培养出来，还有新的上去，我再花几年培养出来，培养是有不同性状的东西。
1: 而且它这个时间可能会缩短，
0: 对
1: 就是我
0: 对。
1: 们一些基础的研究都已经放在了那里，然后不断的叠加新的。
0: 对，
1: 其实从1987年中国第一颗种子踏上太空旅程，已经大概差不多快40年了哈。在40年当中，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太空育种的一些吉尼斯纪录，最老的太空公龄是哪一个？
0: 最初我们做的是

0: 就是从一种研究这角度，我们做拟南芥和水稻，这是因为拟南芥和水稻就是植物界的模特，就像我们研究生命体一样，做小白鼠进行研究。因为拟南芥这个东西呢，是蔬菜类的代表，它基因简单，生长特别快，繁殖也特别多，一个月就长一周期。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拟南芥作为我们这个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研究通了我们这个蔬菜。这一类我们就全部搞透了，然后我们是还有水稻研究透了，它比如说小麦还有大豆、玉米也能研究透，所以我们一直是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研究对象，所以我们搞科学研究，比如我们这次神舟23号也是把水稻和拟南芥作为最重要的模式植物或者是模特，就是植物界的模特，一对模特放在了我们的神舟23号当中，这里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直接面对着我们的真空的环境。现在我们空间里不是有梦天号试验舱和问天号试验舱吗？我们放在梦天号试验舱，专门的一个暴露在真空的板子上，让它直接种植，看看宇宙射线对它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去看它有什么特性。所以它是最重要的两个研究的东西。那他两个研究透了，我们后边的啊航天育种的其他规律就能搞清了。
1: 您揭秘了哈，拟南芥为什么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拟南芥，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拿一个这个，我们不是拿西红柿，也不是拿青椒、辣椒哈，是拿一个拟南芥。您揭秘了哈，为什么我们要拿拟南芥，就是因为它的特性。
0: 对，它的特性，它就是要植物界的模特。就是蔬菜类的模特，它是什么样？它适合不适合什么环境长啊？就知道了所有的蔬菜叶菜啊，生菜、菠菜、油菜这一类菜怎么长？
1: 从1987年就上天的这个老前辈当中，到现在，除了您刚才说的拟南芥和水稻，还有谁在服役呢？
0: 哎呀，茄子、辣椒、西红柿，我们很多了。太空红钻、太空绿钻、太空黑钻，这是主要的，这叫小品种。那么大品种的。小麦，比如说我们安徽的小麦、新疆的小麦、南方的水稻，比如说华南农业大学水稻、福建省农科院水稻，已经是被老百姓广泛认可的，也是很成熟的一些水稻品种。
1: 关乎到我们粮食安全
0: 选
1: 的
0: 择
1: 这
0: 这
1: 些，
0: 些，
1: 还在不停地做实验。
0: 因为他们都是各适合自己的，当地福建适合福建的，广东适合广东的，我们在东北大连、哈尔滨都有自己的强项的水稻。但是他们只是限于他们这个专定的区域。
1: 接下来这个是最大的巨无霸，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有一个上千斤的太空的南瓜，我就想好奇，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研制一个上千斤的南瓜呢？我们怎么来称它呢？
0: 你看看啊，就说为什么研究太空这么大的大南瓜？其实咱们农业从盈利模式来讲有两种，一个是咱们吃菜作为企业。菜农种菜，它要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卖菜吃。它还有一类，现在就是观光农业。观光农业，那么去科普研学，看新奇的东西，来学科学的知识。这样，它这个对于一个景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它也是赚钱，是两个收入。所以我们说，把研制一个特大的大南瓜作为一个优先选项，是因为就是把观光农业、现代农业、都市农业、田园农业搞起来。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在乡村振兴当中做一些率先引领的作用，一个经济辐射作用。所以，我们研制特大的南瓜，
1: 这个南瓜它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意义上的南瓜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
0: 还可以做南瓜宴，一个大南瓜1000斤送到餐厅去啊，我们让他们现场切、现场做，延伸我们农业的一个产业链。
1: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种种植理念当中，种的大也是我们种植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喜悦。
0: 成功，对，
1: 接下来，您刚才也说了，有直径1.5米的太空灵芝啊，我就想问，这个太空灵芝它的药效怎么样呢？
0: 就是药效也肯定是要提高了。我们研究灵芝的最主要的药效就是叫灵芝酸贴和黄酮含量。黄酮含量，因为黄酮这世界公认的，对我们大健康、对我们这个抗氧化能力、对我们防止近视最好的一个成分。酸贴也是对我们防癌致癌有重要作用的一个药效成分。所以，我们的灵芝包裹 铁皮石斛包裹阴阳藿，国家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产品当中，这些有效的药性产品能提高15%到20%，不仅仅是个头大。从专业的育种领域当中，个头大只是一个性状，我们要有其他的3-4个性状同时加入进去，未来我们还要6-7个性状都更好一些。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南瓜，提到了1.5米的太空灵芝，我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去培育繁殖它的。
0: 对，这算是一个成效吧。因为观光嘛，现代农业、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一个视觉冲击力啊，吸引人啊，对于种植者呢就有收入啊，这是本身我们的农业的发展就是有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科普研学这一块，所以我们种出来让小孩们知道为什么长大，我们会再讲中国航天的育种的历史，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科学家研究成果的不容易，讲这些故事，让他们融入到这种航天大事业大环境当中，激发他的自信心、爱国心。
1: 那是不是在太空走了一圈，它的果实大也是它的航天育种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性状表现呢？
0: 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哎，重要指标，但是绝对不能说因为大我就是一个航天育种啊。对哈，因为航天育种还有其他，至少有5个指标。你说一个大南瓜你长10年就没意思了，那么别人比如说长1年长得这么大，我用6个月让它长这么大，也是一个指标的突飞猛进呢。农业有很多指标和要开拓的一些研究领域呢。
1: 比如说石头缝里长石斛哈，盐碱地里种大豆，谁才是极限环境生存的这个冠军呢？
0: 这里边就是航天育种一个重要的特性，叫抗性强、抗逆性强、抗病性强。抗逆性强就刚才说了，你看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在盐碱地里长威胁那么大，因为我们的种子强了，所以抗性强了，所以航天育种的特性都表现出来。你比如铁皮石斛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这能长。在盐碱地里长的最好的是高粱、红麻、芦竹，再是玉米，还有我们的菜稻等等，这就是它们抗逆性强了，在非常贫瘠没有营养的土里能长出来，这是我们航天育种的一个主要特色之一。
1: 刚才我们聊了最皮实的种子哈，现在聊一下最顶流的带货王，最近好像比较火的就是这个盐丹一号。
0: 对，
1: 这个鲜花2天就卖光了，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0: 对，因为山丹的花红艳艳嘛，我们当时山丹丹这个花开的时候，当时正好是伟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整个陕北的山丹丹开了，后来在整个陕北地区最大的景观或者是说最好的花卉之一，它的名气影响力非常大，很多人都想种，但是它那限于那个延安或者是陕北地区就种啊。后来我们通过航天育种就让它抗性强了，就适应环境的能力强了，通过我们的航天诱变基因的优选，让它在东北、北京、广东、南方都能长成，别人能种上能活。还有呢，
1: 就是它的地域，
0: 地域广了，是吧？别人种上能活，这是那愿意买了，是吧？
1: 对对
0: 啊。还有呢，它那个花期，原来的花期也就是7天左右，现在我让它能开到30天左右。还有就是说颜色，原来就是红色的，我们现在变成了橘红的、深红的，还有黄色都有，品种更丰富了，所以它就很受市场的欢迎。在运输过程中，它也不坏。运输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发了700件，只有1件坏了，后来我们给它退换，也就是说它很皮实。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花卉品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农业品种也好，你就是要让客户从你这买了以后，经过了装卸、种、长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产品就很成功了，便于产业化了，所以销售很快很快的。
1: 就是它种植的地域也广了，然后鲜花的品种也好了，然后它的花期也
0: 长
1: 了，
0: 对，
1: 各个指标都好了，所以它就火了。
0: 对对对。
1: 但是那我也想同时问一下张老师，就您比如说三丹丹花，它的花语本来是一周的浪漫，上天回来以后它变成一个月的彩虹了，想问一下这还是同一个物种吗？
0: 应该是同一个物种，它的性状不一样，都是取自于延安地区的山丹丹，上了天它通过基因诱变选出了新的性状，但是新的性状还是继承了原来的性状，那么只是花期延长了，然后呢花的颜色不一样了，更鲜艳了，品种也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就再重新申定一个叫盐丹一号、黄丹一号、 粉丹一号，就是申请这个新的品种，它还是一个大系列的。总体来讲，
1: 还是同一个物种，
0: 还有一个
1: 只是我

0: 这个
1: 名字不一样，
0: 品种更优。
1: 对。对
0: 最养人的冠军就是鲁源502小麦，返回地球以后它累计种了多少亩了，营养价值是更高了吗？
1: 对，鲁源一号这是我们一个大品种，我们航天小麦几亩累计起来哈，有20多亿的收入了。比如新疆，比如说东北山东都大量种植，并且一年又一年的种植，所以它的效益非常好。我们小麦比一个品种，它肯定是要把它指标提高啊，蛋白质的含量或者是说硒铁锌它的有益元素的含量提高了，所以口感肯定是好于原来的。这就是所有的我们航天育种的品种都必须是有指标，口感数据要优于。
0: 刚才我们问的是种子，现在我们想问一问在太空种菜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听说有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是按个钮就自动出太空菜的那种，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能用上这个吗？
1: 这是完全可以，因为实际上大家看的我们的神舟14号航天员到上一次的神舟21号航天员种番茄，我想大家关注空间站发展的话能看到这里边还有嫦娥4号月球上种菜，这个我们在太空中实现了。它是怎么实现呢？实际上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这个环境当中是有水有肥有土还有光线还有二氧化碳毒，任何一个植物蔬菜也好小麦玉米也好，它具备着这些条件，水光气热电它都能长得很好。在太空当中啊，我们已经模拟了，比如说光线用我们的 LED 灯，水肥啊从地上带去，它已经造了个封闭试验舱，我们种植已经很成功了。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吃那个番茄，大家看到它的过程了。而这些过程我们已经体验了航天的技术考核了，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在模拟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非常容易了。地面上环境比它更容易，主要是可以动，手可以提着上火车上高铁，8天10天就可以长出来，所以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就是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您刚才讲了以后我的理解就是它可以随时随地移动，移动的一个生长舱。
1: 对对，这样理解就非常对了。
0: 就是它不仅在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去到太空去到月球去到火星，这个舱它能完全的保证这个植物生长的一切需要。那我们有了这个迷你的太空生物智能舱了，我想知道更远的未来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月球上或者是火星上比较规模的种？
1: 对，现在从中国的航天大的宏大计划来讲，我们叫地球家园，就是叫现在的空间站，我们还要建月球家园，发射嫦娥7号嫦娥8号月球科考站，我们还要做火星家园。火星离地面是4000万公里，近地点远地点是1亿公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我们未来都要做家园，太空家园。将来人到月球上去，从地面上运粮食运蔬菜成本很贵，肯定必须是在太空中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生长的植物生长的环境，菜也好粮食也好进行种植，满足我们未来探索这些深空它的生活的需要。我们的计划都一步一步在推进，我们航天育种这么简单的一块太空中种菜这一块要根据国家航天的大计划进行推进。
0: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登月，我们要在月球上生活一段时间。
1: 对，
0: 以前这个种子想上趟天可能需要排队等好几年哈，现在可能很快半年就能走一趟。我们的这个太空公交是不是发车越来越密了？
1: 对，中国航天你看现在最火的是叫商业航天，因为航天事业从钱学森归国打了卫星，就东方一号，移植到神舟飞船，移植到嫦娥工程，移植到我们空间站建设，这就是我们国家经费，因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物力探索和研究。但是国家从10年以前2005年2006年开始就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独立的火箭团队，独立的飞船团队，他们在做自己的载荷任务。那这样我们种子上天不能光靠国家队这个神舟飞船呢、实践卫星这几个任务了，后边的大量的商业飞船上天了，上天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 这所以我们种子搭载航天宇宙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上天计划有各种各样的任务。
1: 对，因为首先探索，比如有的卫星它是叫风云卫星，看大海航的还有气象卫星还有通讯卫星还有什么海洋卫星，各种的航天器是执行不同的任务的。所以那么我们有些任务是给我们匹配，给我们航天宇宙匹配，有的不匹配。
0: 就是我们其实过不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航天宇宙的一些成果出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有航天任务在执行，
1: 对，
0: 然后所有能返回地球的这种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我们宇宙上的一些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中国航天宇宙的三步走，您会怎么说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这个三步走应该说中国航天工程基本都是叫三步走。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三步走，就是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发射无人飞船，这叫第一步。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一号我们建立了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叫天宫实验室。到神舟十二号到现在，我们的空间站已经进入了应用与发展阶段，这就开始大量的搞科学研究，制药也好，航天宇宙也好，我们这个新材料也好，就说开始进行了我们的未来的空间站的应用与研究阶段。所以载人航天有三步走，航天宇宙我认为有三个三步，我是这样去理解的。我们从时间轴到1995年这期间探索高空，还有我们的实践系的卫星，我们就是在摸索经验，积累数据。到了1996年到了2005年这个阶段呢，做这个国家工程，当时是11、15、15都列入了重点的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系列出台了国家文件，重点攻关。到了第三步，就是我们的空间站建成，每次神舟飞船都搭载，并且是进行了太空种植定向育种。这是从时间轴上我们分了三步。我从距离上

0: 最近的神舟23号，就是我们小微水道完成在太空中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在太空中种种子，太空中让它发芽开花，结果种子取下来，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技术实验条件航天中有了3步。我认为还有另外的一个3步，一个是我们的距离，离地面的距离。最初的时候，我们高空气球17公里一直到100公里叫临近空间，搭载进行了研究啊。那我们现在正常的在空间站和卫星，它是离地面的大约是400公里。现在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离地面只有400公里的高度。我们第二步，我们要到月球上做这样的实验。月球离地球是38万公里，就是复制我们40公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验和手段。还有个第三步是到火星上去，离地球1亿公里，我们还要复制我们400公里的这各种技术实验手段。所以，我们航天育种呢，我认为啊，从这个三大步来讲。
1: 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因为我们种子携带上飞船，然后我们种子回到地面，然后再进行人工的培育。
0: 对，
1: 您说了，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过程，
0: 对，
1: 就是我们在飞船上种，
0: 对，
1: 然后让它生长，最后我们还收，是吧？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突破。
0: 对，当然我们现在更新的突破是神舟23号，大家可能关注的，它是由两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到种子到种子，在太空中种完了以后，那全生命周期的种子取回来以后，然后呢，在地面上种了，我又拿回去，到了神舟23号进行种，看它是不是适合新的太空环境，能不能长期适合？因为我们要探索深空嘛，我们将来永远的在上面种，那么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就说他要创新一个层面呢，从种子到种子长完了以后，我们不种种子了，是留下根，从根部再让长起来，是两个分支研究是什么情况。当然还有从地面又搞的新的种子，所以我们神舟23号从深空探测来讲，又有一个突破的进展。
1: 跟植物生长相关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太空上进行模拟。
0: 对，因为我们航天技术很成熟了嘛，是吧？一次一次的发射。啊，我们未来的航天还有一个航天员可能要在天上待1年，空间站技术成熟了啊，给大家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1: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未来的目的就是我们以地球为基地，然后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月球、太空。
0: 火星，对，火星家园、地球家园、月球家园。
1: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技"，那么航天育种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残粮于地，残粮于技，它包裹的面很多，根本是把粮食种好。种好的话，我要有土地，有技术，是吧？这里边根本的是种子，种源要掌握在我们手里，种子好了，我们后边一切都好。搞育种事业不仅仅是航天育种这一个领域了，还有杂交育种，比如说转基因育种，比如说生物育种。分子育种等等很多方式，我们航天育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或者重要的一环啊，应该说是我们各种育种方式都能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与把我们的种源振兴、种子振兴这一块能够推向更高的高度。航天育种是应该起个先锋作用。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育种的技术，在我们全世界这个范围内，我们算是。
0: 应该说，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领先的啊，绝对是领先的。因为其实这航天育种最初也不是咱们领先，因为航天发展，那么美国、俄罗斯是吧？我们航天育种敢说领跑，我们整个航天来讲还不敢说，因为航天首先我们能上去、能回来，把这技术验证没问题了，我们才有可能把种子搭载上去，这是一个副业。那么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最初，因为他能上去、能回来，他也进行了航天育种的研究，他也进行了不少成果，但是后来他的改变了航天计划、技术路线跟咱们不一样了，他没有像咱们这么系列。贴近咱们中国国情的这些计划就没有能更多的试验机会，而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商业航天、反馈式卫星、神舟飞船这么多上次、这么多回来，大量的科学家在试验在种植，这样我们的种植资源多， 积累的经验多，积累的数据也多，所以这样我们会搞出更多的

0: 成果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应该说航天育种应该是从跟跑并跑到现在是应该是领跑。
1: 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现在到底能不能尝到太空的味道，太空的玉米啊，太空的石斛啊，太空的鲜花啊，去哪儿买？
0: 这都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这么多年了，茄子、辣椒、西红柿在我们的专门的种植区域，比如说在上海、杭州以及在云南、甘肃、山东这一片，只要你对好了季节都能够买到的。鲜花你可以从网上下单，但是因为毕竟花期是有限的，就看这个企业是在哪个档期推出这种产品了。铁皮石斛在杭州、上海领枝，也是在河南新乡等等，已经种植已经很多很多了。可以。
1: 贵不贵呢？
0: 差不多，
1: 跟普通的有差别吗？
0: 会贵一点点啊，但是呢，有的是跟它持平，不会太多。
1: 就是大家完全能接受。
0: 对对对，因为实际上航天育种就是种子好了嘛，种子好，其他的水、肥、人工成本都是差不多的。已经大规模普及的这几个种子，它大量生产、规模化生产，就那你能买到吗？
1: 刚才我们提到了炎丹一号啊，您说炎丹一号从品质、从花期、从它的品相来说，它都好了。它两天售罄，您觉得大家买花买的是一盆花呢，还是一个我心诚大海的一个梦？这种消费心理会对未来的太空农业有影响吗？
0: 对，我认为这个都有，心诚大海，对航天事业的爱，当然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能适合自己的口味，很多因素。因为你花，首先别人常买花，那我花期要长一些，更鲜艳些，那么我航天育种能提供了，那我肯定是
1: 更愿意买这个，
0: 对，更买这个了。对，那么还有就是说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嘛，是吧，背后的故事，他的情况，
1: 我会跟别人讲，我这是一个
0: 太空的花，
1: 对，上了太空的花，
0: 全面那个推动乡村振兴，那么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来做。我们种子农产品那是最核心的一个地方，种子好了，我种出来的东西好，然后呢能吸引的人也好，这样就是能够效益好，那么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
1: 最后替我们的网友朋友问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全嘛，因为经过辐射过的种子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需要给大家科普明白的。航天种子安全不安全，那么有两个重大的事项要科普明白。
1: 因为我们一提到辐射，我们多少会有点害怕。
0: 对，好了，这是第一是辐射的问题，就是我们航天育种在太空中必须接受宇宙射线，这是一个让航天种子发生诱变突变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这个接受的剂量国际上是有标准的，它跟核辐射育种之间的关系。核辐射育种是我们进行选育品种、地面上选育种的一种方式，那么直接把这个核射线打到了我们的种子上，让种子的基因发生突变，但是这个接受的剂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它是有标准的。那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你一个搞核辐射育种的人打到种子上的剂量不得超过我们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标准的十分之一，就说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我在太空中接受的宇宙射线的剂量只是地面辐射育种的1%左右。总体来讲，我们这个种子接受到了宇宙射线是1/1000左右，微乎其微。
1: 实际上是您觉得刚才给我们这个数据是说它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担心的那个问题是，尽管它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它这个辐射会不会遗留在这个种子，或者它长大以后进入到我们？
0: 对，我们在中国农科院各种检测机构都检测过，是没有这种辐射这个物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就联合有文件，航天育种种子是安全的。其实很多人把种子安全跟食品的安全混淆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种子经过太空诱变也好，其他的什么分子生物育种也好，转基因育种也好，培育出种子只要是国家认定鉴定的，那都是安全的种子。但是安全的种子并不等于我种出粮食安全的。说个例子，我一个辣椒种在这里，辣椒种子安全，但是你土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污染了，就导致了一些污染的成

0: 成分到了我辣椒当中去，辣椒直接吃了，吃到嘴里去，食品不安全，食品污染。所以，食品安全和种子安全是两个概念。
1: 因为我们担心的可能也是食品安
0: 全，食品安
1: 全，
0: 对，
1: 因为进到我们嘴里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种子，一个是它本身虽然经过辐射，它实际上也是安全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安全的种子，不能，
0: 代表你食品是安全，对，
1: 对，就是
0: 你，
1: 不能等同于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还有后续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0: 对，啊，我们后边的水、肥、病虫害等等，寒天鱼种为什么相对好呢？因为抗病性强了，同样一个种子，同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安全性就高了嘛，是吧？
1: 那航天育种的优良品性，它会有退化的可能性吗？
0: 这个问题是，应该是这样去理解。我航天育种是叫选种培育种子，它经过很复杂的过程，它是找这个基因突变的规律，这个很难。上了天啊，回来这5、6年、7、8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找到。而一旦找到了基因突变的规律以后，我们将来是按这个新的基因变化的规律，然后质量大量的种子。大量的种子就是具有航天育种性状的种子，所以呢，你每年去用我的新种子去种植，也就是说，不是你拿了我一个航天育种种完了后，你再用这个种子再去种，我的新种子永远是诱变以后具有特定基因组合的那个种子，所以就不存在你说的会退化的问题。
1: 为什么通过这种极端的这种环境太空育种，它的基因突变以后，它育出来的种子，它就一定比普通的蔬菜啊，还有这个粮食啊，它就好呢？
0: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育种，实际上是育种是选种的过程。我们有一个目标叫定向的目标，我只是一个手段。比如说航天育种，我上了天回来，回来以后它是基因进行了突变，突变就是我们叫找到了一种种质材料，种质材料以后再跟我地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现有的种质材料进行了优化选择。选择这东西是选择，一定是选择好的性状的，必须是好的。比如说产量高、个头大、口感好、生长周期强、抗病性、抗逆性都强的这些东西，我要选，而不是说一定。我是上了太空以后，有了这个新的种质材料，再把它选出来。我跟你说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一个西红柿上了天，回来以后要种植，有好的性状，也有坏的性状。好的性状是非常甜，产量非常高，甜度达到了20%，产量达到了2万斤。但是它同时出现了一个副的作用，副作用是什么呢？它植株特别矮。我这育种家干什么事情呢？我要保留航天育种的口感好、甜度特别高、产量特别高的这个性状，但是把植株要恢复到还是3米高。
1: 就是管长高的这个基因给它加进去。
0: 对，当然还有其他的性状，比如说抗病性、抗逆性，这样一步一步做。为什么要搞4、5代的研究？这就是要把它优化，希望我把选下来的品种是口感好、产量高的，不是一上去一定好，它一定要选好。
1: 就是实际上，我们呈现给大家的是又甜、产量又高。实际上，我们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失败的品种，只是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把航天育种的这种环境当成一种激发它基因变化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绝对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买了一点太空种子自己种，种植的过程是不是？和其他一样也比较容易，还是说更复杂？
0: 同样的类型，它是一样的。育种一定是种子，那么种植过程长得大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不仅有种子，还有水、有肥、有光、有气、有热，农业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1: 主要是我们觉得，哎，我们买到的是一个航天育种的种子，我们会觉得它格外的金贵，种植的技术不够，影响到了它。实际上是我们只要按照普通的种子进行栽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感谢张传君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从炎丹一号两天售罄的浪漫， 到水稻在太空完成全生命周期的突破，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走的正是一条把星辰大海种进泥土里的路。这条路是不断涌出新品种、上千亿元经济效益的扎实脚步，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阳台上一盆太空鲜花、餐桌上一颗太空玉米所承载的幸福生活。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的节目我们想邀您走进云南景谷，当地的百年非遗陀螺与象脚鼓在两代匠人的坚守下蜕变为乡村致富产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少春自幼深耕陀螺技艺，斩获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团体第一名。为解决传统木料不环保、易开裂难题，他潜心钻研新材料，改良出耐用环保的新式陀螺，搭建产销产业链，配套陀螺俱乐部，依托各地赛事拓宽销路。90后匠人谢文平子承家学，潜心钻研象脚鼓制作，恪守近30道古法工序，精选优质椿木与散养黄牛牛皮精工作鼓，精品鼓单品售价可达3700元。一边赚出陀螺商机，一锤敲响鼓鼓财源，李少春和谢文平两位乡土匠人守匠心拓新路，让千年民俗技艺落地生金，在鼓点与陀螺旋转间盘活非遗经济。

0: 2026年景谷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景谷陀螺王李少春。
1: 公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如果是攻方把手方两个都没有出界，这么就在这个范围内旋转，那他要旋胜了，他这个线倒了，那我们就三分啊。如果一起倒地，那是两分。如果是这个先倒地，攻方先倒地，一分。打不中，零分。
0: 景谷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手陀击出场。或自陀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边杆配5-6米长的边绳，长边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2: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1: 900克。
2: 那这个线有多长啊？
1: 线有6米。
0: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2: 哎，少叔，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
1: 嗯。
2: 您这是打了多少分了？
1: 81。
2: 我看这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1: 哎，对对对对，
2: 他们是65分。
1: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0: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景谷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景谷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1: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游牧陀螺，紫游牧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2: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1: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0: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景谷益智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益智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景谷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据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边杆要短，线要长的这个山歌。
0: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这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4: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四代都来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来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0: 对于秦谷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看着大人们挥鞭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5: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比较准啊，8岁9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0: 小小陀螺早已埋下天赋的种子。年少时，李少春就是乡里有名的陀螺好手。长大后，他外出打拼，返乡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报名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陀螺比赛。这次比赛让他看到了这项古老非遗未来的发展与商机。
1: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第一了。
0: 一路过关斩将，从县域赛场走到全国大赛，累累荣誉的背后，既是过硬的陀螺绝活，也让他更加笃定要把这份非遗技艺好好传承发扬光大。
2: 到时候我看你是参加比赛的一个奖金得了第一名，那你这第一名的奖金后来怎么用了什么地方了？
1: 结束了以后，我花了2万，买了头牛，请这个我们的驼友吃了一顿饭。
2: 参加这种赛事能参加多少次？
1: 一年可能5-6次。
0: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秦谷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
4: 游牧的话，一个是环保，我们说的就是破坏生态，就是而且第二个是游牧这个树种的话，也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游牧的话，它不耐打，有的时候就一场比赛或者半场比赛，游牧就打裂了，就不能再打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的啊，这些原料、这些材料就有。那像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聚乙烯合成的材料。以前呢是我们叫胶木，现在呢叫做尼龙胶木啊，就是它一代比一代好。
0: 时代更迭，新材料技术不断涌现，这也给了李少春创新的灵感。为了找到更合适的陀螺材质，他四处奔走。多次前往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试验，全身心投入到陀螺材料的研发改良中。最终在他的率先探索与推动下，环保耐用的聚乙烯合成材料，升级款尼龙胶木逐步取代了传统柚木。新一代陀螺力度均匀，旋转稳定，超强耐打度，能轻松使用半年之久，彻底解决了传统陀螺的所有弊端。而这份成功的研发成果也落地成为了专属生产基地。
1: 这是胶木，这是人工合成的。
6: 你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做这个加进去到吹好，五
7: 分钟左右，这就加定式齿道关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见。
6: 一天能做多少个？
7: 可以做50-60个。这个就是做好了，这钉子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成品。
0: 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1: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小孩玩的从50到100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那一年就是能卖个3000多个坨吧。
6: 那杆儿也要单买的吗？
1: 对对对，我们坨是坨，杆是杆，它要分开了，还有线啊、还有它的这个系列产品。
6: 哎，我看这杆儿这有普通的这个木头，还有那个好像紫檀木啊，那是。
1: 哎，对对对，你都看懂了，这是，紫檀木有蛇纹木，有这个斑马木啊。
6: 像这种好的这种木头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1: 这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才200左右，这个紫檀木就300左右。
0: 一边深耕手艺，打磨优质陀螺产品，拓宽销路，一边组建陀螺俱乐部。
6: 这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哪里的？这还有国外的是吧？
1: 对对对。
6: 国外在哪儿呢？
1: 有，瓦邦，就是国外的了，这个。有我们这边玉溪，然后这里是你看重庆代表队。
6: 哦，重庆还有啊。
0: 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0: 我当时2014年回来的，20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字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勺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1年365天，我纯纯的一年都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咔咔咔咔，天天就在那里。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个只鼓啊！
1: 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一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0: 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椿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要说主要是它生长周期的话时间比较长，像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口子的话裂的只是在表面，我们从中间再剃到是吧，它就好了。那而且的话边上这个大料的话，我们做大鼓是最好用的这种了。这个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椿木的一种。木材的价格的话，直径在35到40之间的价格的话，差不多200到300左右。再往上走的话，它就看的年轮，只要是50分以上的，长度的话1.5米的那种的话，就是500打底了。那个的话也要看材质，再好的话，一整颗买的那种的话，就几千块钱一颗。
1: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鼓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鼓，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鼓、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鼓的骨架，而上好的牛皮才是象脚鼓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鼓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0: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鼓啊。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鼓。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鼓身也是比较好的。
2: 小朋友你今年多大了？
3: 12岁了。
2: 你家里人呢？
3: 我爸爸去买牛了。
2: 啊，买牛了。那你来帮看看是吧，今天周末休息。好，这小孩今天在摊位上面吗？
0: 这个的话我平时过来的话都是他爸在的，今天的话刚好都到周末上了，所以的话他现在才来过来帮他爸爸守一下的啊。
2: 那你见过这位叔叔没有啊？见过啊。 他经常到你家再来买牛，啊，买的多不多？
3: 大概一百多张吧。
2: 哦，买了一百多张你都知道。
0: 这个的话，我们一夜一节的，主要是
2: 这牛皮怎么好、
0: 啊？这个牛皮的话，主要是他们，也就是我们本土的，他们都是放养的这个牛，所以的话，这种是在山上散养的牛的话，它品质好，皮子也好，而且的话，它韧性、张那个弹性度也好的啊。干。
1: 精选完上好的黄牛牛皮，制骨的关键原料就算敲定。外行看骨，只看外观、音色。内行做骨最讲究牛皮的品相与质感，一张原生牛皮要经过多道细致繁琐的手工处理，才能蜕变为贴合骨身、纵享天籁的骨面。
0: 现在的话拿过来的话，要把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它处理了。这个的话也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了，也就是一个师傅的个基本功啊，刀口必须要平放，而不是你要说直口的，这种的话容易把里面的这个皮质给划烂。我们刀口平放的话，你看往这边一拉一走，马上的话就跟着过来了，那里面的肉的话全给它一步一步的剔下来。
1: 去除完多余的油脂和杂质，才算是完成了牛皮初加工最关键的一步。下刀轻重，手法角度全靠常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制骨人手底实打实的基本功。处理完干净的牛皮，接下来就要交由时间风干晾晒，在自然光照与通风下慢慢收干水分，收紧皮质，为后续蒙古定音色打下扎实的基础。
0: 这些暴晒的话，皮子它就没法使用了。但像这个的话，它烘干了之后，你看上面的眼子还在。我们买的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看行情，高的话也就是两三百，便宜的时候的话几十块都能拿得到啊。像现在我们主要是也是供应的这一块的话是长期合作的，早的时候是一百的。啊，所以的话，一年的话，帮他消费这个牛皮的话，也就是最少的是一百张以上，而且的话，差不多两天我就必须收张皮子过来，割了之后的话，钉在这个板子上，让它阴干。选材的话，你要说，像这种，它不是是底部这一块的吗？屁股桩这一块的话，它是比较厚的，所以的话，我们裁剪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绳子来使用的啊。你看，像这张里面的话，它不是有个虫眼吗？这个的话就也就是季节性的那个小虫子，它专门是吃这个皮子上和这个毛，所以的话，到时候我们这个皮子啊收回来的话，收了几张，我们必须就把它给拆了之后储存起来，不然的话全会被这个虫咬了之后的话，那个损失是相当大的。
1: 一道道工序是时间的沉淀，更是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鼓，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骨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骨之中。
0: 啊，你要回活了，你看了，这个是花少一笔了。大象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大象啊。
1: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鼓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说起广西博白的特色空心菜，就绕不开带头人甘贤。当年他因为种菜结识丈夫，扎根乡下专心钻研种植，夫妻俩摸透山泉活水种菜的窍门，改良菜种，提高亩产，还建起合作社，带着300多户老乡把上万亩荒地改成菜园。种地路上麻烦不断，寒潮延误上市，田里闹福寿螺，春耕缺农机，清明接连下雨，甘贤四处找资源，用茶枯驱虫，浮萍养菜，赶着热销档期，带着农户凌晨早起摘菜，鲜嫩青菜源源不断销往两广，实实在在帮乡亲们增收致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甘贤的创业故事。

阿姨来了，老本家是翻楼了。哎，现在上眼睛了，阿姨哪个上班去干部了？

0: 又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户种植瓮菜的时候。甘贤每天都在田里奔波，
1: 米肥一定要足够，不足够的话瓮菜不够量。我们大概种一米的行距，足径是15公分就可以标准一点，而且根部种下3个节也可以，2个节也可以啊。不要踩到那个瓮菜根、瓮菜梗，因为它全部是靠这个梗来攀出去生长的。
0: 2024年年初，两场冷空气把先期的两茬菜苗都冻了回去。往年清明节前，瓮菜已经上市了，但是2024年要推迟半个月。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甘贤非常着急。
1: 在我们博白也有句话，老话说，瓮菜香过猪油渣。每年刚刚萌芽，我的客户就会来约。刚采摘十斤，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要这十斤，马上就拎走。”
0: 在当地流传着“陆川猪，北流鱼，博白亮瓮菜”的说法。博白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丰富，给瓮菜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博白县博白镇一直有种植瓮菜的传统，甘贤当年嫁到这里也是因为种瓮菜。
1: 在亚山经过我那个姑爷介绍，他说：“哎，我介绍个帅哥给你，他那里是种菜的，不愁生活费的，在那个地方。”回来看我老公黑黑的在那里割那个黄豆，要养鱼，养那个糖角鱼，然后他看到他这么勤快，往后的生活不用愁了，就这样子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
0: 原来博白县瓮菜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只有少数地块能种出高品质瓮菜。甘贤嫁过来之后，和丈夫王友军一起专心种瓮菜，他们摸索出了种植瓮菜的诀窍。
1: 我们一开始种空心菜呢，这块热的怎么不长膘？这个有长流水灌的，它为什么长得那么旺盛那么好？哎呦，原来是这个样，有流水进来的话，好旺盛的那个菜。
0: 有流动的山泉水和松软的黑泥土的地方，才能种出优质的博白瓮菜。从此，甘贤和丈夫跑遍了全县28个乡镇，在他们的带动下，不但自己家人、亲戚朋友都种起了瓮菜，还带动了周边上100个农户，把琟菜的亩产量从5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夫妻俩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从种到收，为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
1: 可以再用菜标了没有？
2: 可以了。
0: 甘贤家的瓮菜因为搭了保温棚，比其他农户的菜早成熟了一些。
2: 这一根稍微短一点，先不摘它。这里还有一根。
1: 比我还漂亮吗？
2: 比你还要苗条。这里还有，你都不勤奋一点，你看菜地里面都长草了。
1: 你这最敬业的，向你学习了。
2: 咱们过2天就有收成了吗？
1: 博白瓮菜呢，我们自己搞了这个20几年的种苗，现在我们保留着白嫩、薄皮、尾尖、叶式、拱长。
2: 一捏它不行了。
1: 今年我们家的种苗还可以不？纯纯的要。
0: 瓮菜也叫空心菜，与普通空心菜相比，博白瓮菜多种在水田里，所以也叫水瓮菜。主要特点是茎长叶疏，叶尾尖细，鲜绿脆嫩。水瓮菜长出来的长长茎叶，在当地又叫菜标。第一茬长出来的菜标是最好吃的瓮菜。今天甘贤把大棚里的一些菜标摘下来招待一位贵客。县位于广西和广东两省份交界处，饮食上兼具两地特色。在当地，蔬菜的主要做法是白灼。白灼瓮菜，白切鸡，荤素搭配，是最地道的博白美味。
1: 龙哥，今天来我们博白，那就请你吃瓮菜了吧。
2: 看你这个瓮菜，
3: 瓮菜配白粥，还是我。

0: 我们博白味道嘛，
1: 这样的天气吃一盘瓮菜粥真的很舒服，对肠胃。
0: 我这次回来，我第一个是拜山，然后第二个呢，原因我也想订货了。现在我那边公司那边说要求5000斤到10000斤左右，但是
1: 可以，
0: 可能天气原因，导致哪里的空心菜都缺少嘛。
1: 嗯，对。
0: 更何况我们这个博白水瓮更高价格，所以也是出那么晚嘛，是不是？我一直催货。
1: 所以说，尽快出货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嘛。把控好我们这个产品，让你们把它带得更远，飞得更高。在我们博白这边风俗很敬重的，每年清明回来祭拜自己的祖先嘛。啊，游子们回来博白祭完祖先以后，他还要带点家乡的特产出去外面给他的朋友吃。嘿，这是我家乡的特产哦。
2: 客户已经找上门来，这些天，甘贤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每年的清明节都是博白瓮菜销售的黄金期，也是菜价的制高点。菜苗种下去之后，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获，距离清明节还有10天，甘贤必须催促农户加快种菜步伐。
1: 甘姐，早上好哦。
2: 现在我们的旺菜的田已经插秧了，我们的旺菜就怎么都还没有弄好呀？
1: 我老公天天在忙啊，忙不过来，那个鸡太小了，一天可以做2-3亩，太慢了。
3: 现在你们打田的，我打了多少亩了？
1: 打了10多亩了。
2: 还有20多亩没打是吗？
1: 对啊。
2: 晚更一天意味着旺菜推迟一天上市，为了解决张雪坤夫妇的困难。
1: 甘贤决定去找人支援。今年我们的旺菜迟了点也晚了点，平常清明的时候都可以上市了，现在都在还在种地。我们的机器呢，一天才打个3-5亩，想快但是快不了呀。
4: 你现在还有多少亩没有打？舅舅楼那边几十亩都还没打。
1: 这个机械操作的问题要提供一些大型的机械，这个我们可以协调一下。大概有30亩这样子，
5: 总共打吧。
1: 就这一片我们的西洋菜地这一片要打完，另外那边的话是撩荒的，我们也要复工它。你看，充足的水也是干净的，没有污染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泥板地都可以进机器打的。
5: 这个水。 有多深啊？能不能下那个机械啊？
1: 就是这样了。
2: 50。
5: 对那个机械下田的没有影响。
2: 在农业农村局干部的协调下，一辆大型耕机迅速赶来。

0: 注意到没有？它后面还有一个拉平衡，以后我们就弄现在的话，不会有凹凸不线。太好了，那台机。
1: 如果是我们的话，得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打，而且打得还没有它这个那么平整，那么光滑，非常给力。
2: 对这个产业，你有什么规划吗？
1: 肯定有啊，我们希望把它，种片、粮片的都种起这个勃白菜。
2: 下一步呢，要带动。 培育，相关的合作社，怎么把异地种植这一块进行了科研，把种植这方面呢要上周边的地方来辐射。嗯，
1: 辐射到我们28个镇，镇里面的水田、沼泽地，啊，那荒地我们也要把它改良来种勃白空心菜哟。
2: 三产融合，一产呢我们在这里种植。
3: 另外呢，一产的加工的，加工的我们除了这个鲜的空心菜，我们还要加工一些空心菜酸呐，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服务，运输这一块。耕地的工作基本完成，然而有的地块菜苗还没有栽下去，就已经危机四伏。这天中午。 甘贤接到了种植户阿明的求助。
4: 我现在打田，感觉那个田里好多螺啊，那一片。

0: 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上。如何帮阿明除去田里的福寿螺？甘贤来到了农资商店。
1: 老板娘，生意兴隆，今天又来拉茶库了不？多少钱一包啦？
2: 140块钱一包。
1: 嗯，那我们拿两包吧。嗯，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你看多漂亮，防虫防螺很亮的。
0: 茶枯是山茶籽榨油后剩余的残渣，茶枯中富含茶皂素，可以有效杀死福寿螺。茶枯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肥料。
1: 一边多就撒这边先要，哎，一边多，嗯，我撒一边的，撒一边，撒均匀吗？丢了茶枯以后呢，尽量不要那个松水流水、长流水灌溉进来，它三天才放水来灌溉，因为你冲了以后那个茶枯的味淡了。一般我们这样子把它翻过来炒又可以除死，我们又可以把它压好，它就不发的了。这样的一坨螺蛋会有50-60个螺妮围到翁菜地。那么像我很着急的哦，我们夫妻如果下田看到这些，第一时间要把它搞死。你看它爬上来了，到了晚上它才出来产蛋呢。翁菜的天敌也是我的天敌。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头就大了，也没有心思来护理了。而且想到青菜那么贵，客户那么喜欢吃，我们必须把它做好。田间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到位的话，你种了也是白种。做翁菜的人一定要勤快，天天在那里坐着等，他没有菜给你收获。天一亮蒙蒙亮，5-6点钟就要走一天我们的地，晚上也要走一天。
0: 享受收获的喜悦，就要付出种植的艰辛，这是甘贤经常跟种植户们分享的种菜经验。帮阿明除完福寿螺后，甘贤又指导了雷布村其他几个种植户。雷布村是甘贤和丈夫带动的村落，这些翁菜田在当年还是撂荒地。
1: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在种，然后我叫他们种，他们说有点困难，他说弯了腰痛，
2: 后来摘豆赚到钱了呀，慢慢就喜欢种了呀。
1: 现在就越有干劲的种哦，现在我到处去矿大。
3: 他是我们的师傅了。
4: 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斤的呢？
2: 7毛一样。
4: 后来呢？
2: 后来1.5块。
4: 1.5块。
1: 然后慢慢的上到2块，2.5块、3块，蹦往上冲，然后更加的有劲种菜了。
4: 我们那些空心菜啦，又起了房子，又买了车，像他的话，有时候高收入的时候，1000多块钱的时候，
3: 1000、2000、3000都有啊。
4: 啊，1天2000-3000块钱收入都有啊，你以为啊？你别看呢，所以说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5: 村里面种的都有好几百户，不单单是这一个小队，还有在其他的生产小队啊，也有很多人种。搬的多的话就十几亩，少的话他也会种个1亩多这样子，看他家自己的地多还是少这样子啊。总的来说，起码也有1000多亩这样子。
0: 撂荒地变成了良田，十几年过去了，博白翁菜市场依然紧俏，种植户们热情不减。从雷布村开始，甘贤不断地带领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博白翁菜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就在人们还兴奋地聊着市场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家刚刚的兴奋劲儿被冷却下来。
2: 这两天涨一点了，现在又下雨，又不涨了，要打下去了。
1: 下个1-2天没问题，怕它持续下个5-6天呢，这问题就大了不？我告诉你，
6: 大，一出太阳全部黄了。
1: 我们种植翁菜风险也大不要。
0: 要种出高品质翁菜，雨水的浇灌会让翁菜长得更加脆嫩，但是如果连续下雨，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1: 就怕黑黑的铺天盖地的下一场雨把它砸烂砸坏。

0: 我还怕再上一个星期，那我的农栽就完蛋了。清明前后雨水勤，这是甘贤最担心的情况。如果错过了清明节这个销售黄金期，大家这些天抢夺农时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颗颗雨滴犹如落在了大家的心头。
1: 是白天的话，它就当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
0: 大雨之后，甘贤该如何进行瓮菜抢收工作？
1: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
0: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多漂亮，慢慢的，嫩嫩的。
0: 早上雨停，甘贤的心情总算放松了。
1: 一夜骤雨，田里的浮萍繁殖很快。甘贤早早带着儿子来到田里。这个捞不能碰到那个瓮菜根哦。
2: 好的，好的。
1: 往前捞，如果要懒一点，那块菜不放浮萍的话，那块瓮菜你就不用收获了。品质不好，不能摘给客户吃。
2: 好。
1: 这个空心菜如果密度多了，它的根部切仰了，它也不长的。
2: 嗯。
1: 要过花，过花，像这个就合格了，这个就多了去了，这个太密了，密度大的浮萍也不长的。
0: 儿子主要负责合作社的瓮菜销售工作，但是甘贤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薄白瓮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1: 原先没有发浮萍的这个梗有点黑，我们发了浮萍以后，你看它会就把这个梗啊，湿得白白的，你看。
0: 它现在就在这里了，
1: 看没有？它已经在给它进化那个梗了。
2: 对，我现在开始进化了。
0: 进化了，进化的话，3天以后很白。而且有浮萍的空心菜，它很轻很脆。
1: 清脆啊。
0: 它这个浮萍的作用有两个，一个作用净化空心菜的梗，二个呢，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它会给它遮阴，然后空心菜底下的根部它会就很繁盛的在生长。距离清明节还有7天。 甘贤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每年2、3月份，随着气温回暖，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容易引发持续降雨和高湿度天气。天气多变，对瓮菜的影响很大。
1: 就是每天保持着太阳不是很辣，然后再加上晚上有点雾水，早上有点露珠，这个是最适合它的生长了。
0: 就像保护自己的婴儿勺一样照顾好这个瓮菜。瓮菜每半个月收获一茬，6茬之后再重复种植第二轮。从3月到10月，种植户们每一天都要在田里不间断劳作。瓮菜在夜间悄悄长大。
1: 甘贤习惯每天晚上到田里走上一圈。空心菜一般都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这段时间生长。要是白天的话，它是当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张开笑脸，嘴巴一样笑开了，就每个晚上10公分、12公分一大那么长。 晚上有雾水啊，还有白天的太阳，这两个相结合，加上我们这个浮萍给它净化，看晚上每一根瓮菜里面它都有这个，还加上我们这个泥松松软软的，很肥沃的，你看，它会标得很亮。喂，龙哥你好。
3: 你好。
1: 那个我们的瓮菜现在也差不多得摘了哦。
0: 1、2天斤这样子要，那到先试一下，有后期没问题的话，就肯定越来越多单。嗯，知道了，知道了。清明节这天，合作社的第一批瓮菜标终于可以采收，带着露水采摘的菜标最为鲜嫩，农户们需要在天亮前完成采摘工作。
1: 一般的话，1个小时都可以采收3、4斤，快一点的话50斤这样子。这个芽一定要不要擦掉，擦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还要留两三个点让他在这里继续吞芽，因为那个客户的需求，他说你插长了老，我们出了钱也买了也是浪费。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圆圆的。
2: 一年之中最好卖的就是今天，要不十二点就起来了，要不然哪里摘了这么多菜？
0: 长长的瓮菜铺满田野，采摘上来后，洗去浮萍和泥土，立即过秤、包装、发货。以最快速度让消费者品尝到博白特产的鲜嫩脆爽。
1: 一斤两一份。
0: 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根瓮菜，瓮菜回馈给菜农的是直抵内心的喜悦。
3: 不然这一块要啥时候才能摘？
4: 八班车
3: 吧，我们北海车两点钟也有，三点四十也有。
0: 在甘贤等人的带动下，目前博白县瓮菜种植面积达一万多亩，参与的农户多达三百多家，种植瓮菜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3: 他们去得越开心，我们就越开心，乐开花去啦。然后我们的动力也足了。虽然我很忙，但是看到乡村这么多年的变化，客户们那么喜欢我们博白的空心菜，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说到养生，很多人的手里似乎都少不了一个宝贝，保温杯。有些朋友的保温杯里全是玫瑰桂花，说是想让自己心情好，颜值高。还有的朋友为了扛住高强度的工作，往杯子里放西洋参白茶。更有的朋友为了对付更年期的潮热出汗，选择了黄精来补肾。听起来呀，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但是专家听完直摇头。为啥呢？因为乱搭可能等于白喝。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来说一说，保温杯泡啥才能让您气血通、元气足还不伤身？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先共同举杯，来干杯，为了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干杯！开个玩笑啊。可以说现在呢，这个人人手里好像都会拿一个保温杯，我们的保温杯里呢藏着我们的养生智慧、养生秘籍。但是呢，我们的保温杯里啊泡的这些内容究竟准不准确呢？有没有意义呢？是不是用得对呢？今天啊，我们将为大家呢来仔细的探讨。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女嘉宾，那我们女孩子的保温杯里边究竟应该泡哪些内容呢？小叔，你这是保温瓶吧？你这是
3: 保温壶。
2: 保温壶。
3: 嗯，我一般都是焖茶。嗯，我爱喝茶叶，然后这个焖罐呢，它就比较适合长期焖的一些茶。然后我里面还会加一些，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工种长期说话缺气的时候，我会加一点补气的东西。
2: 你这是氧气瓶。
3: 哎，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看。
2: 啊，西伟呢？
4: 哎呀，作为一个中年的妈妈，非常需要疏肝解郁，需要美容养颜，保持漂亮。所以我呢，一般会泡很多的花类，
2: 嗯，
4: 花茶
2: 啊、哦，花茶，
4: 嗯
2: 啊、哦。哎，刘阿姨呢？
5: 我目前呢是我的保温杯里头呢，经常会泡一些保健的药材
2: 哦。
5: 因为什么呢？我是更年期嘛，一直不过
2: 哦，
5: 然后什么睡眠不好啊，出汗呐、啊嗯，心烦呐、啊，我就会泡一些补肾的东西。
2: 嗯，
5: 我觉得这个年龄的肾是关键的
2: 啊，
5: 要补肾的。
2: 你们猜猜我这保温杯里有什么？
5: 你有什么？
3: 可乐、
4: 奶茶、
3: 咖啡。
2: 有蝎子，
3: 哦，
2: 有蜈蚣，
4: 哇、哦！您这是泡药酒呢？
3: 对，是酒。
2: 那究竟大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内容是不是用得对呢？是不是有意义呢？我们马上就请专家为大家呢来一一的梳理啊！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欢迎鲁教授。你好，鲁教授。
6: 你好，丁西。
2: 来干杯！
6: 来干杯！好久不见，
2: 欢迎欢迎。那鲁教授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保温杯啊，您平时也是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保温杯泡一些这个补益身体的内容吗？
6: 对，因为我平时呢讲课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嗓子经常不舒服，因此我平时喜欢也携带一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益气养阴的一些药材，比如说

0: 我今天带的这个呢，就是西洋参，我泡了一些西洋参，可以润润嗓子啊。
1: 听起来很滋补的样子，和我这个保温杯里面的画风完全不同啊。您除了西洋参之外，还爱泡什么呢？
0: 其实我家里边平时也储备着很多可以泡食的一些药材，这个图片上就是我家的这个啊，你比如说人参啦、西洋参啦，还有玫瑰啊，还有桂圆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材基本上就是根据身体的不同的情况吧，来随机的一些搭配哦。
1: 所以我们看到鲁教授也带来了他的保温杯，而且是长期使用的，那我们就吃一颗定心丸了，就是说这个保温杯养生也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哈。那这个保温杯首先就是说它这个保温嘛，就是我们喝的是热水，这个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可以把这些药材是不是让它们更好的挥发出来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保温杯啊，它是可以长期的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可以有助于我们一些药物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溶出来。其实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其实就是药茶的另一种形式，便携的一种方式了。药茶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呢，其实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常悠久传统的保健和养生的方式。它呢起源于这个汉唐时期，然后呢在宋元时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到明清时期呢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尤其是在清代，这个药茶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饮品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历史上记载的像午时茶、天中茶，还有这个八仙茶、姜茶、八宝茶等等，这些呢包括里面像这个午时茶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它是一个治疗食疫感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茶，而且味道呢也并不是有很浓重的药味儿，效果还很好。所以像这些药茶呢，就记载在这个像清代王孟英写的一本著作里面，叫《随溪居饮食谱》。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它呢里面记载了，就是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记载了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些饮料啊、食物呀，然后从食物的特点、味道，还有对人体的作用，他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论述。
1: 您这么说起来，我好像想起来这《红楼梦》里边也有对于药茶的描写，是吧？
0: 对，比如说我记得有妙玉啊，他沏的这个药茶来给这个贾母来解这个酒食伤食，就吃的比较多，然后给解解腻，帮助消化。还有比如说咱们后世就现代人编撰的一本书，就是慈禧光绪的这个选方，一个综述吧，可以说里面呢有一个记载，就是像慈禧她也比较喜欢喝这个药茶啊，比如说肺热咳嗽她会喝一些清热止咳的茶，还有像光绪他可能睡觉不好，他也会喝一些安神宁心的这些药茶啊。所以说这个药茶呢，尤其到了明清清代以后呢，就更加流行了。而且很有意思，这个药茶吧，在这历史不同的时期呢，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形式出现。早期呢，它是药物和茶叶呢一起煮啊，你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午时茶，它里面就有红茶。后来呢又出现了，就是我纯粹把这个药材当作茶叶来进行主食，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药汤当作一个日常的饮品了，像茶叶一样的来喝了。所以其实这个药茶它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的，所以药茶在咱们中国传统上呢还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这么一种养生方式。只不过随着我们现代人生活节奏的改变，养生壶呀，还有这个保温杯呀，都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可以喝到药茶，它更加的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因此更加便携。
1: 所以自古以来这个药茶都是很流行的，而且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的，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大家平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药茶究竟啊对不对。西伟你先来。
2: 我先来，我这个里面是三种鲜花。
1: 三种鲜花，
2: 因为作为一个中小学生的妈妈来讲，真的每一天就是孩子即便再乖也真的会非常的生气，所以就是应该喝一些让自己心情愉悦然后又能让自己变美然后还能疏肝益气的这个花草，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3: 以花入茶是女孩子喜欢的养生方式，玫瑰花、茉莉花、菊花、金银花、桂花、桃花、牡丹、雪莲等等都是泡茶的好选择。大家常喝的玫瑰茶可以疏肝解郁，菊花茶可以清肝明目， 金银花茶可以清热解毒。

0: 一杯花茶不仅赏心悦目，常喝还有养生功效，可谓是一举两得。西伟针对自己肝火旺的情况，给自己搭配了疏肝益气的药茶，里面有玫瑰花、桂花和蝶豆花，他给这款茶起名叫三花茶。这种搭配适合他吗？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那这个他带来的三花，您觉得运用的准确吗？是正确的花还是？
2: 其实这个药茶呢，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看第一适合不适合你自己，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用一个方子，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搭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些药物呀，以安全为主。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个配方，都是从药食同源里面选出来的一些药材，所以它非常的温和。那么西伟的诉求呢，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气色更好，对吧？我们女性呢，如果想保持一个好的面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气血是否充足，另一个呢，气血是否流通。那么在你气血充足的情况下，气血流通显得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估计西伟可能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心情舒畅，气机通畅，保持气血流通，是吧？那么你的这个配方里呢，玫瑰花用的是非常好的。玫瑰花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药，而且也是药食同源的。它的作用呢非常的温和，它不像这个红花啊什么这些力量比较强大。它的功效是活血散瘀、疏肝解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中药里面呢，一般用的玫瑰花都是花蕾，它的花蕾这个部位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一些。我经常在临床上遇到这样一些患者问我说，那个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觉得玫瑰茄好像味道更好，更酸甜，爱更浓郁一些，颜色也更美丽一些。但其实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用的是四梅，其实泡出来颜色其实是淡淡的啊，它有一个非常芬芳的气息，有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所以对女性来讲的话呢，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西伟的另外两个花呢，可能就对你的这个目的来讲的话，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桂花这个花呢，我们说它香味是挺浓郁，但是呢，它的功效啊，它是温肺化饮、散寒止痛的，所以它是入肺经的，它不像这个玫瑰花，它入肝经，可以帮助你气血的舒畅。所以桂花一般我们不太用于帮助流通气血。那么第二个就是桂花，它非常的碎，它也很干，其实
1: 对
2: 泡了以后它会飘在这个水面上，饮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方便，而且饮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香味儿。
3: 对，
1: 其实桂花的话，你搁在那个藕粉里，
2: 对，或者做糖桂花，
1: 这些可能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会
2: 它的香气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2: 但你单用水泡，其实它的香味并没有那么浓，
1: 就是一层漂浮物。
2: 对，
1: 而且不溶于水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喝起来口感也不是特别好。那他用的这个蝶豆花，
2: 对，
1: 有什么作用？
2: 蝶豆花应该不是咱们传统的中药。据我所知，很多这个食物色素来源于这个蝶豆花。蝶豆花呢，它确实如西伟所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如果要泡食的话呢，花青素呢，一般这个活性成分它不太稳定，在高温下呢，很快就破坏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泡服的话，尽量水温不要太高。
1: 它用一保温杯，然后加100度的水，然后再把盖子盖上，我的天哪，就完全起不到作用，就破坏了人家的。
3: 我不是觉得它泡的时间长了，它效果会散发的更明显一些吗？
1: 那这个玫瑰是单泡，还是说它可以配合一点什么，一块泡呢？
2: 像如果你只是为了起到一个轻微的一个活血化瘀作用的话，单位玫瑰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肝主气机，我们气血流通呢，这个疏肝的药物其实是有助于气血流通更好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可以配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西伟喜欢花儿，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再从花儿里面呢找一个有疏肝解郁作用的这么一类花儿。你比如说像这个茉莉花儿，
1: 玫瑰和这个茉莉要搭配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2: 玫瑰呢，它是活血 解郁，它重在活血。嗯，而我们的茉莉花呢，它的功效是理气止痛、安神解郁。嗯，它的作用更偏重于疏肝理气，所以我们说活血的药物和理气的药物配合起来使用呢，气行则血行啊，它会帮助活血化瘀的药物增强疗效。所以呢，我们说茉莉和这个玫瑰搭配在一起，第一味道呢可能会更加的芬芳，第二呢它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于脸上长斑啊什么这些症状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玫瑰是活血的嘛，那会不会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容易出血的这个人群不太适合使用？
2: 哎，你说的非常对。你比如说经常牙龈出血呀，或者月经量过多呀，这类人群呢就不太适合用活血化瘀的药，或者说你要用的话也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其实西北这个配方就是玫瑰和这个茉莉，我们刚才给这个配方呢，它比较适合的是那种脸色不好、面色青暗青黄这一类，就是肝气瘀滞而气血流通不畅的人群使用。这类人群呢，它有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平时精神压力非常大啊，容易生气，或者呢我们叫善太息，经常喜欢唉声叹气的啊，然后情绪呢也容易低落，而且经常会出现这种两胁这个部位呢有一些胀闷不舒的现象。然后面色呢，我们说气血不足的人呢面色是属于这种萎黄的，看起来就是没有精神。那么这种气血流通不畅的，我们说肝郁气滞血瘀的这类人群的脸色不好呢，它是容易发青黄色，而且容易长斑，尤其是在两颊这个部位它长斑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就是肝郁气滞时间长，它容易化热，所以呢它会有口苦啊，容易眼睛不舒服。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月经不畅，要么就是来不了，要么呢就是这个月经周期呢不定，有时候提前有时候错后这样子。那么这一类人群呢，往往是我们今天给出来的这个配方的适应人群。
1: 西北怎么样？有没有这些症状？
3: 我觉得我好像似乎都有点儿，
1: 都有点儿。
3: 所以以后也不能瞎泡哈，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花儿才能养颜。但是我在泡茶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花茶呀，特别容易失色失味儿。大概泡上一两次，感觉没什么作用了。那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放一些新的花儿替换过来喝呢？
1: 但是泡着泡着就很容易就没墨了。就淡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实时的补充吗？
2: 对，我们可以换，因为我们这些花类的药材，还有一些质地轻薄的药材呢，它里面很多的有效物质都跟挥发性物质有关，所以你泡几次，它确实就是会香味淡了，颜色淡了，还有这个功效也相应的会减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及时的更替。一般来讲，一天的总量不要超过一定的克数就可以，像我们玫瑰。茉莉一天不要超过10克，这都是非常安全的范围。
3: 哦，那够喝了。
1: 所以你看，玫瑰加上茉莉，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
3: 好的，下次我的保温杯里就放茉莉和玫瑰。
1: 那再看看笑叔怎么样？
4: 看看我的保温壶哈。其实因为我爱喝茶嘛，我已经说了，我这个里面是茶。但是这个因为它是要久闷的，我一般带出去一整天就这么一壶，所以这个茶它必须得要长时间能闷才行，它不苦。
0: 作为主持人的马笑书，说话多是职业标配，时间长了总感觉有些气不够，经常有气短乏力的症状。此外，媒体工作常需加班加点，生活不规律，脾胃常有不适。怎样选择一款合适的养生茶饮，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药力补充？小叔也是想了不少办法，针对自己气虚加脾胃不和的情况，再配合自己爱喝茶的习惯，他选中了有药茶之称的白茶，加上西洋参来补气，再配上陈皮理气健脾，他自认为这款药茶搭配不错，究竟效果怎么样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判。
4: 其实我之前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婆婆就经常给我煮那个参桂膏，就是西洋参加桂圆，然后煮在一起就是补气的，她就怕我怀孕气血不足吧。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西洋参不仅能补气，它还不容易上火， 所以我就用它。但是我用这个杯子，如果光泡西洋参和白茶，那个味道简直是难以下咽。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为了我是为了口感啊，我加的陈皮，我觉得加了点那个酸味就把那个西洋参的土腥味给压掉了。而且一整天这一壶，我觉得四五泡闷下来，口感还是很好的。基本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加油站。
1: 哎呦，这个加油站让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怕怕的，为什么？白茶加陈皮，一个很好的搭配，大家都在喝啊，觉得口感也不错啊。它加西洋参加在里边，我感觉这里边好像有问题，好像哪儿不对，您觉得呢？
2: 你的直觉非常的对啊，
1: 你瞧，
4: 我刚喝完一口。
2: 乍一看呢，笑叔这个保温杯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确实如笑叔所说，这个搭配味道会非常好，从味道角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你用西洋参和茶叶在一起煮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讲究，就是人参不宜与茶同服，
1: 解掉了。
2: 对，您这么理解是可以的。对，这个人参和茶不同服呢，其实是历来就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不太好解释为什么。那么后来呢，有些研究机构呢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把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茶叶，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白茶，这些茶它都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跟这个人参呢一起煮，然后呢以人参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成分人参皂苷的为标准，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改变。最后结果就发现了，人参呢和这些所有的茶在一起煮都会使得人参皂苷的含量降低，
1: 是不是绿茶会更
2: 严重？对，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它这个结果就是提示我们，就是说你人参和茶如果一起用的话，不是说不能喝，只是人参的这个补的这个力量，参类这个补的力量呢可能就下降了，
4: 可惜了，
2: 有点可惜。对，它没有尽全力了，
4: 要不我还是嚼了吧。
1: 气没补上去。
4: 对、
1: 是不是觉得气虚啊？越喝
4: 就有点心痛。
1: 是吧？
4: 对、
1: 你看它，所以它这不对哈。
2: 对，因为它这个茶叶呢，它里边主要含的是单宁和一些鞣质、多酚类的物质。
1: 对，
2: 所以它这些物质呢，它跟一些氨基酸呀、蛋白质啊这些物质，它容易发生一些反应。你像咱们的参类里面呢，尤其是很多补药里面，这类物质含量就比较多，所以它们两个一起用的话，就会降低参类的这个补益的作用。
1: 那这样，那咱们把茶去掉啊，
2: 把茶去掉，
1: 咱们就西洋参和陈皮这么搭配可以吗？
2: 这是可以的呀。啊，
1: 这可以。
2: 对对对，西洋参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补气养阴的这么一个补气药，而且它跟人参相比呢，它是相对来讲不容易上火，因为它偏凉一点，补气的同时还可以养阴。而人参呢，它是大补元气的，它那个补益力量很强大，所以有一些人他吃人参会上火。所以西洋参是可以。那么另一个，我们搭配陈皮，陈皮可以健脾，可以燥湿，还可以理气。那么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果你把脾胃保健好以后呢，它也会更好的帮助你一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更好的运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辅助西洋参这个补气作用更好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西洋参和陈皮啊搭配在一块儿，我们可以天天泡着来食用吗？
2: 这两个药物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1: 啊，
2: 比如说我们西洋参、陈皮各三克，因为一个是养阴嘛，一个是健脾燥湿，所以它基本上规避了一些，比如说痰湿的人不能喝西洋参，是吧？那么你有陈皮你也可以喝。那么比如说你这阴虚的人，你怕喝陈皮太燥，那么有西洋参养阴益气，它也可以喝。所以这两个搭配呢还是非常平和的。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这类人群喝了西洋参可能觉得肚子胀，那么他就可以换成人参。甚至有些敏感的人群啊，他会觉得冬天或者天冷了以后喝西洋参，我觉得肚子就不舒服了。他又觉得人参呢有点容易让他有点上火，他就在西洋参里面又加点生姜。要根据时间、节气啊、天气，还有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状态来进行灵活的搭配。
4: 私人定制。
2: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虚的严重啊，比如说经常感冒的人，那怎么来运用呢？
2: 这个如果你经常的感冒，而且这类人群如果还比较的怕冷，他们体质呢 大概率的是属于肺胃不足，也就是我们说的胃外功能不太好，有点这个伤风，有点着凉，他就感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呢是要补一下肺气。那么补肺气呢，最擅长的其实是黄芪啊。所以呢，我们说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可以姜参搭配黄芪，搭配上黄芪以后呢，它可以更好的补足肺气，增强我们的胃外功能。通俗的讲，就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啊。然后呢，可以对这个气虚感冒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2: 黄芪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我们在临床上用的量是很大的啊，我们甚至可以用到30克、40克，但是这个是要看你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来决定的。对于我们日常的保健呢，一般来讲10克左右就够了。
1: 好，也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2: 对于气虚的人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1: 但您愿不愿意用这个西洋参这个泡茶？
2: 我这个杯子里面现在就是西洋参，
1: 单一的西洋参，
2: 还有一些枸杞。
1: 您长期这么运用吗？
2: 我在比如说最近讲课比较多的时候，口干舌燥，然后觉得比较累，因为说话多会耗气音嘛，
1: 是，
2: 那么我就会加一些西洋参。如果眼睛比较干涩，看电脑比较多，写东西多的时候，我也会加一些枸杞。
1: 哦，那您是随着自己的工作状态来调配您的保温杯？
2: 对，根据身体的以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现不同，状态不同，我是会灵活的加减的。
1: 这些药材它可以混搭，但是它不能乱搭。你比如说像小叔你这个茶和西洋参在一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4: 是，
1: 所以这个西洋参就和陈皮搭在一块。
4: 对，
1: 枸杞也可以搭在一块。
4: 对，
1: 这多好。现在小叔和西伟那保温杯里边都在乱搭。刘阿姨看您了，您的保温杯里是不是乱搭还是混搭？
5: 我的保温杯里头，一会儿让你们猜猜看，我的是药材，而且你还养生的补品。
0: 65岁的刘丽香认为，人上了岁数，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肾虚，加上结合自己的失眠、烦躁等症状，她把养生方向定位在了补肾上。从食物中的栗子、黑芝麻、核桃、海参，到大补肾阳的鹿茸、八戟天、肉苁蓉，再到滋补肾阴的熟地黄、山药、枸杞，再到阴阳双补的黄精、杜仲，选择一款来做代茶饮，一是好喝，二是方便。经过在一众补肾的中药材精挑细选，他选择了黄精作为补肾的最优选。
1: 黄精，
5: 黄精，
4: 黄精，
1: 听起来很熟悉是吧？
4: 对，
1: 但又很陌生。我们对黄芪还是比较熟的，黄精还挺陌生的。这泡的对吗？
2: 黄精，这个您是怎么想到拿到黄精的呢？
5: 因为我觉得我是更年期嘛，然后睡觉也不好，心烦意乱的，又盗汗，然后又很烦，就想的是肾有问题，然后我就在这个网上去百度一下，我觉得它可以呀，那我就这样泡上吧。
4: 也是混搭。
1: 阿姨，您更年期多久了呀？
5: 哎呦，更年期都10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5: 十多年了。一开始的时候说心里话，也不懂，就是脾气不好，你都说，哎，你这个人脾气不好。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吧，这几年大家都说，哟，你更年期。我说什么叫更年期啊？我说我脾气不好就是更年期哦。然后再加上呢，就盗汗，睡觉也不稳，然后呢也失眠，大家就说，哎，你喝点，我说那我就泡一点。后来一说，那你再加一点这个，我说，哎，咱就再加一点这个，就是慢慢的就加，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口感还可以。
1: 哎呦。卢老师刚才很勉强啊，说为什么要用黄精呢？是怎么想到呢？
2: 因为黄精这个药呢，其实对大众了解的不像您刚才说的像黄芪啊、人参啊这么多啊，这么广泛。但实话实说，黄精真的是一个低调的奢华所在。
1: 哦，低调的奢华。
2: 黄精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而且它其实历来就是属于滋补良药，而且记载就是它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它是属于九大仙草之一的。跟灵芝这些是并列的。但是它
1: 很低调，这么高的地位呢？
2: 对。那么它这个名字黄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可以追溯到葛洪写的一本书叫《抱朴子》。那么这里边呢，他说黄精得坤土之气，获天地之精，故名坤土嘛。坤土就是黄色，那么天地之精它取精，所以叫黄精。 但是呢，黄精呢，一般来讲呢，不生吃，它是属于这个植物的根茎嘛。嗯、你挖出来，它是属于淡黄色。为什么刚才刘阿姨这个倒出来是黑色的？
6: 对，
2: 因为这个黄精我们要想发挥它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呢，我们需要给它炮制。那么这个炮制呢，就是需要九蒸九晒，就是反复的蒸，反复的晒，
6: 像地黄一样。
2: 哎，你说的。

0: 很对，它需要经过这种反复的蒸晒之后呢，它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就会得到一个提高。那么我们在《滇南本草》这本书里呢也提到说，九蒸九晒，服之甘美，俗亦能救荒，故名救穷草。也就是说，黄精这个蒸制蒸晒之后呢，它的这个补益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在一些饥荒年间，比如说食物不足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黄精来代替食物，所以它叫救穷草啊，可以这个充饥。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黄精切成小块，你可以直接嚼服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好，有点像这个果脯的口感，而且味道非常甘美。因此就是炮制过的这个黄精呢，我们说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所以这个黄精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滋补良药。因此这个黄精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它入肺脾肾三经，所以它上可润肺，中可健脾，下可益肾啊。所以我们这个黄精呢，它的这个作用，第一非常的温和，第二呢，它滋补的力量呢就是偏于补肺脾肾的阴经。比如说最近我的工作比较忙，节奏比较快，所以呢我煮一些这个黄精水来这个补补肺啊，同时呢也可以健健脾啊，而且我为了这个防止它滋腻太过，我里面加了一些山楂，帮助一些这个运化。
1: 那阿姨这样拿它泡水喝对吗？
0: 刘阿姨呢，她是一个更年期的问题。那么我们说更年期我们叫综合症，它是一系列复杂的症状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这个成因呢，其实我们说主要是由于女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肝肾不足导致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更愿意或者说更常用的在临床上是选择一些可以滋补肝肾的药物来进行治疗。你比如说菟丝子啦、女贞子啦、汉莲草啊，这一类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因为它们都入肝经也入肾经。但是这个黄精呢，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上润肺，中健脾，下益肾，是吧？它呢不入肝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呢，用的这个黄精的几率其实并不是特别大。黄精呢，它更擅长这个调节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糖代谢、脂代谢，对于这个血糖高啊或者血脂高，它有一定的益处啊，它还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有很多研究呢说黄精可以这个对延年益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对这个更年期它可能作用就不是那么大，
1: 它就是不入肝经。那阿姨非常有智慧，她运用了枸杞，是不是可以把这肝经咱就补上了？
0: 确实是，因为枸杞它是入肝经的，因为肝开窍于目，很多更年期女性她都有这个肝血不足，她会有这个眼睛干涩、视物昏花的这种现象。那么你可以配伍这个枸杞子来改善这种症状。但实际上更年期综合症它有很多症状，最明显的或者最常见的呢就是烘热汗出啊，一会儿就发热，然后就出汗，脸发红，是吧？然后呢还会有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心悸、心慌，然后伴随有这个血压的波动，还有情绪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经常有委屈感，想哭啊，有时候又特别容易发怒，是吧？这个情绪波动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呢，它可能所有的症状在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同时出现，但是呢，它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主次不太一样，就有的人可能烘热汗出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呢，可能我心悸心慌，这个情况呢，可能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可能失眠更明显，所以我们会根据你症状的主次或者是哪个更显著一些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药来搭配。
1: 那阿姨哪一种症状相对比较明显一些？
2: 哎呀，我就是潮热经常潮热，像说的脸一整就红了，
1: 突然一下子热，
2: 对，突然红了，有的时候就自己都心慌，然后又就好像偷人东西了一样，就那种心还慌，然后脸还热，就红红的，就是哎呦咋觉得好像害怕似的然后睡觉也睡不好出汗呐失眠呐甚至在床上老是在
1: 辗转反侧，
2: 哎，这面热了，到这面来睡，这面就是
1: 还是热比较明显。
2: 对对对对，就是热比较多一些。
1: 就热，
0: 对，
1: 烘
0: 热
1: 光，
0: 对。
1: 那像阿姨这样，应当是怎么来搭配？
0: 所以像。

0: 刘阿姨这种情况呢，就是她的这个烘热汗出的情况非常明显。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搭配一些可以这个敛阴敛汗的这样的药物。那么从我们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来看的话呢，有一个药是比较适合跟您现在的这个主要的黄精来进行搭配的，那就是山萸肉。
1: 山萸肉，
0: 对，
1: 也有点像果脯的这个口感吧，
0: 但是它吃起来可酸了，
1: 酸的，对
0: 对，山萸肉呢，它入肝肾经，性酸温。那么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补益肝肾，而且可以滋阴敛汗。哦，
1: 这个好。
0: 对，咱们著名的一个成方叫六味地黄丸，里面呢就有这个山萸肉。那么这个山萸肉跟黄精搭配起来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滋补肾阴的同时呢，它可以把汗收一收，敛一敛。
1: 阿姨就是汗出的多嘛，而且容易热哈。
0: 对对对，其实您这种情况如果要选择成药的话，可以吃一些像知柏地黄丸这一类的，有一些清虚热的药物在里面会更好一些。
1: 还有什么样的搭配可以运用呢？
0: 刘阿姨，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心情烦躁的话啊，经常的这个易怒烦躁，可以加一些疏肝解郁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讲过的茉莉花，可以帮助疏肝解郁，让你心情放松一下。当然这个更多的呢，还是需要我们来主动的自我调节一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确实啊，这个心情的波动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放一些合欢花这一类的，都有一定的疏肝解郁的作用。
1: 麦冬怎么样呢？我特别喜欢麦冬。
0: 麦冬是一个很好药，但是麦冬呢，它是入心经的，所以它的这个宁心还有这个养心阴啊，然后您心安神的作用更显著一些。所以如果你伴随的总是心悸心慌啊，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经常容易口渴口干，伸出舌头来，舌头尖是红的啊，心火偏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麦冬。那么还有一些人群他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失眠，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用五味子这个药物呢。其实大家也应该都听说过啊，它五味俱全，酸苦甘辛咸这五味俱全的。那么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而且它有很好的宁心补肾的作用。用五味子和这个黄精搭配呢，可以收敛心神啊，让你这个睡眠呢变得好一些。所以五味子在我们临床上，它也是我们治疗失眠的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药物。
1: 那具体这个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
0: 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五味子用5克，五味子还是比较酸的，好在我们的黄精味甘啊，所以搭配起来的话
1: 中和了，
0: 对，味道还不至于特别难喝。黄精和山萸肉搭配呢，山萸肉呢我们可以用5克，那么黄精和这两个酸味的药物呢，我们说搭配起来味道还可以，大家一般来说都可以接受。那么像茉莉花，因为它比较轻啊，体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用3克。麦冬呢，它密度大，所以我们说麦冬我们用这个10克左右。那么黄精和这几个药物搭配呢，一般来讲的话味道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1: 太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鲁教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保温杯里咱们啊要注意哪些事项。
0: 好，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呢，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药材的安全性，我们尽量的从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来选择，既是药物同时又是食物，虽然它的作用比较温和，可能药劲儿没那么大是吧，但是呢它可以，因为我们是长期服用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选择一些非常安全温和的药物来。第二，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症状有针对性的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搭配，要有针对性。第三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比如说有些药材我们泡的时间短一些，有些药材补益的药物我们可能泡的时间要长一些。只要我们选对药，搭配好，用对方法，那么我们保温杯泡药材还是可以助力我们的健康的。
1: 保温杯里有乾坤啊，所以节目最后呢，让我们共同举杯啊，我们运用好保温杯的养生智慧，干杯，
2: 干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海中宝藏——昆布。昆布在中医里可是有名的软坚散结高手，还能利水消肿，强健骨骼。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中国中医药大学教授宋月涵跟您说一说，昆布和海带到底有啥区别？咱们又该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养生呢？此外呢，我们还会教大家做一道先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帮您滋阴补肾。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昆布，阳气愈发的旺盛，人体的新陈代谢也显著加快，血液循环也更加的活跃，这为消散体内的结节也提供了好时机。昆布和大家常吃的海带很相似，在中医文化中，它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据说有利于软坚散结、利水消痰，还含有丰富的钙质，有助于强健骨骼，让我们的腿脚更加的有劲儿。那事实真是这样吗？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将它巧妙地融入日常膳食，做出美味的养生药膳呢？
3: 提起

0: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海带和昆布在我们药物的过程当中都是起的它能够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功效，二者都具有这种功效。
1: 昆布不仅可以药用，日常食用也有一定的保健价值。那么适当使用昆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益处呢？
0: 昆布具有多种养生保健功效，首先湿气渐盛，那么昆布利水消肿的功效便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第二，昆布还有强壮骨骼的作用，因为它里边含有较为丰富的钙、铁等等微量元素，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还有老人都具有较好的作用。另外呢，昆布还具有软坚散结的作用，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也具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1: 此外，昆布在古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相关的功效。
0: 昆布在多部古籍当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在《新修本草》当中，它是这样说的：“味咸寒无毒，主十二种水肿，应留聚节气，漏疮。”这是说昆布能够治疗多种水肿，治疗结节，能够起到很好的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作用。另外，在《本经逢源》中也有类似记载，他讲：“昆布咸能软坚，骨应坚如实者，非此不能除。”这句话是讲昆布对于甲状腺的疾病，尤其是非常坚硬的包块类的甲状腺疾病，有很好的软坚散结的功效。
1: 没想到看似普通的昆布能发挥这么大的保健价值。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昆布有哪些营养特点，又能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0: 首先，昆布含有非常丰富的碘元素。那么我们知道啊，碘是人体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需元素，长期缺碘会造成甲状腺的肿大，或者是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么适当的摄入钾元素对于预防此类疾病有着很好的作用。昆布当中碘含量大约是每克当中有 174.79 微克，大约是海带的 1.5 倍。那么在各类藻类当中是含量比较高的。以这个数据而言，我们人体每天大概吃6到12克昆布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不能太高，最好不超过30克每天。碘过量了对甲状腺也是有影响的，甲状腺的功能紊乱，甚至对胃肠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昆布当中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各类多糖，比如大家熟悉的褐藻胶、昆布多糖这类物质，首先可以调整肠道微生态，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另外，昆布多糖还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
1: 昆布的保健价值想必大家都了解了，您想知道昆布和哪些食材搭配既补益又不滋腻吗？快来看看专家的推荐吧。
0: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这道药膳，昆布炖乌鸡，主要由昆布和乌鸡组成。乌鸡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现代研究认为乌鸡含有锌、硒、黑色素等元素。那么中医是怎么认识的呢？中医认为黑色入肾，所以乌鸡具有滋阴补肾的功效，并且还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等等功效。那么我们知道乌鸡具有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刚才又知道昆布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两者结合起来既能补益又不滋腻，对于术后体虚的患者和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都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1: 那么这道昆布炖乌鸡如何烹饪更营养更美味呢？首先将昆布清洗干净备用，乌鸡切成块状，下锅进行焯水，加入料酒去腥，大火烧开后撇掉浮沫即可。不过下面这个步骤可是锁住更多鲜味的秘诀，您可看好了。
2: 我们要把这个乌鸡飞完水之后立马放到热水里面去冲洗，或者直接在开水里面去炖，就是热水捞出进入到另外一个热水的锅中，不要用凉水去冲洗它或者是浸泡它，那样的话呢，这个鸡的鲜味道会大打折扣。
1: 在另一个开水锅中再次加入适量的料酒、整张昆布、葱姜和几颗小枣。
2: 我们炖乌鸡，把这个乌鸡已经切成小块了，很方便食用。但是昆布呢是大片的下锅的，因为昆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它会特别的酥烂，用筷子一夹它就会很轻易的折断了，所以我们没有给它改刀成小块。
1: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大火煮开45分钟，最后在出锅前加入适量的盐、味精、白胡椒粉，再次进行调味儿。这道鲜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

0: 就完成了。强健骨骼，软坚散结，滋阴补肾，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快去动手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昆布碘含量较高，孕妇、甲亢、甲状腺炎的患者应谨慎使用。另外，昆布性味偏寒，食用时建议搭配生姜、红枣等温性食材一起食用，可中和它的寒性。只有掌握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身体才会更加健康。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

0: 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气一闷热呀，很多人的一日三餐里少不了一碗凉面。不过各地的做法差别很大，口味也各不相同，几乎每个地方都藏着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专属味道。最近上海有一家社区食堂就新上了一道老式风扇冷面，做法就是面条先蒸后煮，再对着老式风扇自然吹凉，这样做出来的凉面没有冰水激过的硬心，也不黏糊，每一根都爽滑筋道。这画面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了，抱着一盆凉面倒进去妈妈备好的各种菜码，吹着风扇，再开瓶汽水吸溜着面条，这种感觉呀，真的是好满足。其实不只是上海，往北看，北京人夏天离不开麻酱凉面，东北延吉有冰镇冷面，汤里得是带冰碴的，往西南走，川渝一带的麻辣凉面，红油一浇香气扑鼻，而西北地区的凉面搭配的是热乎乎的卤子，凉面条配热臊子也别有一番风味。天南海北吃法各异，但要问哪一碗最好吃呢？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做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并也，合并的并，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的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得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执掌的

0: 介讽，还有一本《石经》，当中就记载了有华饼、汤庄浮萍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槐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面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啊，君王纳凉碗，此味一时虚。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当中揉成团，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以绝辽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1: Happy birthday！
0: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羊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录这个书中写的 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记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他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

而花生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叫做麻酱凉面。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哈，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蟹的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沾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蟹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蟹麻酱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的时候没帮家里大人蟹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蟹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的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

0: 细密，花椒油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了呀，但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风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烫熟的糟味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海人难忘的夏日回忆。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咱们换个口味。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时节，跟荔枝相关的文化消费也特别的火。我看新闻，有些地方把古荔枝树做成了文旅 IP， 游客可以去树下听故事，体验古法荔枝加工，还有人专门去学用荔枝壳制香。没错，就是荔枝壳。这就说到我特别感慨的一点啊，古人讲究物尽其用，吃完荔枝肉壳留下来，配上沉香、麝香，做成荷香熏烧。苏东坡、黄庭坚这两位大文人就因为荔枝香结下了一段佳话。您看，一千年前文人雅士用果壳制香，今天咱们把古荔枝树做成文旅 IP， 把传统香方搬进国风市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对自然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那荔枝壳到底是怎么变成香的？苏东坡和黄庭坚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下面就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品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罗子杰带我们去闻一闻穿越千年的荔枝香。
4: 在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历史上呢，古人除了用这个中药来制香以外呢， 那么还会用到生活当中。

啊，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类，也可以用来做香，因为这些呢都取自于自然界当中的啊一些这个天然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呢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药用的功效，于是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材料呢这个变为气来使用。那么除了这两大类以外呢，那可能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古人不仅仅用这些香料和花来制香，而且呢古人还用水果来制作香。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比较诧异了，水果不是用来吃的吗？怎么用来制香呢？在古代呢，水果的这个香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利用水果皮啊来制香，用传统的这种熏香方法啊去使用它，这属于比较常见的常规的这种用法。第二种呢，就是将这个水果呢进行这个陈设摆放，以此呢获得香气，这属于古代呢在这种文房清供当中啊去使用香的一种方法。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利用水果呢制成这种香的饮料啊，往往呢和这个草本类的啊这些香料进行配合，你比如说像薄荷、紫苏等等进行配合，古人呢把它称之为香引子，也叫引子。那么水果制香呢，不仅方法有很多，而且呢它的选材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有的呢是用果皮，有的呢是用果壳啊，有的呢甚至用的是果汁。比如在夏天最热门的就是荔枝壳和这个龙眼壳，那么秋天呢常见的就是这个橙子皮和这个柚子皮。所以水果香呢是古人的奇思妙想，那么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香气的啊这种巧妙的运用。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首先为大家介绍，在炎热的夏天里面啊这个来自南方的鲜果荔枝。荔枝呢是可以用来制香的。那么荔枝呢一直生长在这个南方，和这个香蕉、菠萝、龙眼齐名，在历史上呢留下了无数的这个传说和这个故事。那么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它就成熟上市了。所以荔枝呢是一种在夏季成熟的这种南方的佳果，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保鲜的时间呢非常的短，所以说呢显得尤为的珍贵。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荔枝呢它被称之为离枝啊，离开的离，寓意离开这个枝头以后呢就要及时享用啊，所以说呢它很难去这个保鲜。那么古代是这样的，今天呢啊可能会就是科技的发达啊，然后南北去运送都没问题。古人呢将这个荔枝呢视为鲜果，所以你看这个白居易呢他就在这个诗里面就写道，皎仪天上味，秀玉世间香。很多文人呢都描写过啊关于荔枝的事。那你比如说这个苏轼啊也写过关于这个荔枝的名句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来表达对荔枝的这种喜爱。不仅如此，到了后来比如说清代啊美学家这个李渔，在他的这个闲情偶记当中也更是将这个荔枝呢誉为天香，让人在这个睡觉之前啊品尝一颗啊，然后呢满口生香，以此呢能够伴随一夜的好眠。所以荔枝呢在历朝历代啊文人的笔下呢都是非常这个珍惜的水果。它不仅仅啊是因为它鲜甜可口，古人呢也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你看在这个陈进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啊，这个叫荔枝香，里面呢写到说，取其壳和香甚清馥，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荔枝壳来做香呢，它的这个就是香气呢非常的清丽，非常的馥郁。所以宋代的人呢吃完了这个荔枝以后呢用这个壳来做香，并且呢在宋代在当时非常的流行。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古人常常用四大名香沉香、檀香、龙脑香、麝香这四种香料
直接组成香方来制香。在当时这四种香料价格非常的昂贵，所以呢放在今天啊，那也是价格不菲。所以在当时用这四大名香直接做香的香称之为四合香，也叫做富贵四合香。在当时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这种昂贵的香料来制香的，于是呢就流行出另外一派。这一派呢以这个山林之气啊为合香的这个追求，所以说呢在这个香方当中啊，往往呢就看不见这个四大名香，更是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比如说像荔枝吃完的壳来做香。所以说这两派呢特别是在宋代，那么就形成了两种用香的不同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游在他的这个《焚香赋》里面啊就有记录，他曾经呢用这个荔枝壳啊、兰花、白子石用来做他的日用的熏香。他说这个抱丹荔之衣，装方兰之镯，涂秋菊之荫，食古柏之实，纳之玉兔之臼，何以桂华之蜜。那么他描绘的这些，比如说丹荔之衣指的当然就是荔枝壳了，对吧？然后其他的啊，像什么秋菊啊、啊白子石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并不名贵，但是呢是当时作为这种山居者常用的香品。所以这种随手能够摘取的花叶，还有这种吃完水果剩下的果壳啊，用来制香，在当时啊被文人戏称为这个穷四合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是读书人，我也得用香啊。我用的香呢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啊几乎要扔掉的东西，我把它收集起来，随便选四种也能够用来制成香。所以在这个陆游的这个诗里面呢曾经提到过烧穷四合香。他说这个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穷四合伴儿童。所以这个古人呢常常去追求这种山林之气、山林之味啊，然后将生活当中这些不起眼的材料也用来制香。那么穷四合香的这个制作方法呢，它的材料非常的多变，也就是选择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进行配合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少不了的就是荔枝壳。这个明代的这个李徐啊，在这个《建安老人漫笔》当中他就记载这个山林穷四合香，甚至呢他还加入了这个松球啊和这个枣核还有梨核啊也用来制香。他说这个山林穷四合香以荔枝壳、甘蔗渣，就是吃完甘蔗的渣，还有干的百叶，还有黄连放在一起呢，这四种啊一起燃烧，又或加入这个松球啊，或者这个枣核，还有呢这个梨的核啊也可以加在里面，然后呢最后写了两个字叫皆妙，就是这些放进去都非常的妙。所以呢制作这个就是穷四合香，然后呢又加入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古人呢就把它叫做这个穷六合。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穷四合的这个衍生版，这一听起来就是啊这个从穷四合再衍生出来的这个叫穷六合啊，打个引号。所以在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方以智的这个诗里面啊，就记录说这个穷六合香以土屋瓦炉茶饼昼夜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香实际上是当时啊这种山居隐士们常备的啊这种香品，不仅仅是穷四合香啊，用四种，然后呢它还会衍生出来 2.0 的版本，变成了这个穷六合香。所以说呢荔枝壳呢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这个香料，但是呢由于古人啊在古籍当中记载叫合香甚清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古人呢脑洞大开的这个创意啊，将这个荔枝壳用来做啊这个制香的原材料。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啊，也是因为当时这是南方的水果，而对于北方的这个士大夫阶层来说呢，实际上能得到这个荔枝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它在当时属于这个非常珍贵的水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容易得到这种水果，长途跋涉，对吧？跋涉千里得到了以后，吃完水果以后，肯定得物尽所用才行，对吧？然后把这个壳啊也用起来，用来制香，正好呢也迎合了当时的这个山林之气的这一派用香的理念，追求这种山林的气息，从而呢反对这种奢侈的啊这种用香的方法。在今天我们看来，荔枝壳制香啊好像是一个非常容易得到的东西，其实在古代呢，荔枝壳也是非常珍贵的，它就是因为恰好符合啊这种就是山林之气的啊这种用香的理念，所以呢在宋代才被这个很多的文人墨客啊和这个制香人所推崇。那么在这个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两首和这个苏东坡相关的这个文思香，这里面呢都是用这个荔枝壳作为配合性的香料存在。其中有一个呢，用紫檀用蜜水来浸泡三天，用慢火去把它焙干，然后加入这个陈皮啊一两啊这种晒干的陈皮，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干松半两，久浸一宿啊，浸泡一宿以后呢，把这个干松再用火呢给它焙干，然后专门提到紫荔枝皮一两，龙脑少许，将以上的这些材料呢啊都碾成末，然后呢这个用炼蜜，就是炼制过的蜂蜜作为粘合剂，把它制成香品，窖藏啊一个月啊以后呢就直接可以使用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文思香的香方，里面提到了用荔枝，并且提到了用的荔枝是什么，是紫荔枝皮，也就是规定了这个荔枝的品种。另外一个版本的方子里面呢啊，也记录了用紫荔枝皮，然后松子仁、檀香、香附子，然后丁香各二钱啊，然后还有甘草三钱，又同为末，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末，然后呢用这个粘合剂啊给它粘合起来，窖藏以后啊按照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两个文思香的香方当中啊都提到了用荔枝，并且都特意选择一种叫紫荔枝壳的东西。这种荔枝产在什么地方呢？产在古代的啊这个广东的增城和福建的莆田和这个海南。在广东的这个增城啊有一种罕见的这个紫色的荔枝品种啊就叫紫荔，主要分布在增城正果镇兰溪村，目前呢具有少量的这个栽培。而在这个福建的莆田呢，有一种名为这个陈紫荔枝的这个品种，主要产在这个莆田和这个仙游等地方。那么陈紫荔枝呢原产于这个莆田的这个城郊的这个啊东浦村，主要分布在这个木兰溪的这个中下游，曾经呢也被这个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去引种。在这个宋代的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当中，将这个荔枝品种呢视为荔枝中的极品。除此之外啊，那么在海南呢还有一种这个荔枝王啊，也称之为紫娘喜，也是这个紫荔枝的啊一个品种，主要产自海南，它呢以这个外观和这个口感而著称。那么苏东坡选择这个紫荔枝壳的原因呢，我想一个呢就是因为这种品种的荔枝呢可能品质非常好，经过炮制以后呢，荔枝壳呢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第二呢就是一种美好的寓意，按照易经的万物类象和这个制香当中的这个香药法相的这个原理，那么有紫气东来的这个寓意。传统的香呢本来就是将自然界当中啊这种优质的东西呢化为气来使用，所以呢紫气便是古人所认可的这种上乘之气。所以说在苏东坡的这个香方当中呢，用到的是紫荔枝啊的这个壳。苏东坡的这个文思香啊，它里面有取文思两个字，
源自于这个楞严经里面。

从文思修入三摩地。相传这个名字呢，是由这个黄庭坚所取的。这款香呢，也因为这个苏轼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这种唱和诗而流传至今，成为了他们之间友谊的一种见证。每当我们点起这款香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苏东坡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友谊的这种对话，感受到他们这种跨越千年的友谊。周家胄的这个香肾当中记录这个取名字的呢是黄庭坚，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古代的这个典籍当中取了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么这个苏东坡呢和黄庭坚呢，他有很多来往的这种唱和诗其中呢就有这个和黄鲁直烧香，那么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他说四句烧香句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这也是一种宋代人的对香的意境的追求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一种表达，也就成为了中国香文化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名句：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黄庭坚呢非常善用香料，他呢是这个历史上以香著称的一个文人之一。那么在气味的品鉴上呢，他有独到的这个见解。在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还记录了一个香叫百里香，里面呢也是以这个荔枝壳为这个主香，里面呢就记录说荔枝皮千颗须抿中来，用研美者。干松、湛香各三两，檀香，然后蜜半炒黄色，制了的假香各半两，然后麝香1钱，别眼，又为细末炼蜜和匀，令稀稠得所，盛以布巾器，砍埋之半月，取出若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是根据文思香加减而成，也就是文思香的加减方，称之为百里香。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但是前几句“荔枝壳这个千颗，须抿中来”这句话很重要。选择哪儿的荔枝呢？闽中的，也就是说，苏东坡呢曾经对荔枝的品种做了要求，而这个百里香呢对荔枝的产地做了要求。那么这个荔枝壳必须是闽中的，那也就是福建的荔枝。具体的来说呢，这就是福建莆田所产的荔枝，这和这个蔡襄所记录在这个《荔枝谱》里的说莆田荔枝为荔枝中的极品就应和上了。那么用这样的这个荔枝壳来制香呢，是为了更好的、极致的去追求一种香气。所以说呢，在古人制香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材料呢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百里香里面所用到的荔枝壳呢，还要经过复杂的一个炮制然后呢才能去使用它。这里面记录了说用这个研美法来炮制这个荔枝壳，首先呢要用到这个扶桑花，用这个盐呢把它浸润成这个红色的这种液体。通常呢是民间的这种用盐来腌这个青梅的得到的这种梅卤。再用这个梅卤呢浸泡这个扶桑花，从而呢才能得到这个红色的液体红浆，然后再把这个荔枝壳放到这个红色的液体当中进行这个腌制浸泡，最后呢捞起来把它这个晒干，就成了制备好的这个荔枝壳了，就可以做香了。这听起来非常的复杂，我们在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这就是一个荔枝壳，但是呢，经过复杂的这个严密的这个修制炮制的过程，最后它才能够制成香。那么，经过这个研美法处理后的这个荔枝壳呢，它会增加一种梅子的这种香气，有一。

采用不同的修制炮制的方法，以此呢去激发荔枝壳的这种气韵，以此达到和别的香料进行配合使用的最佳状态。在宋代呢，用荔枝壳啊去制香呢，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是从这个山居隐士到这个皇宫贵族都会用到这样的啊一个普通的材料。说它普通呢，实际上不普通，因为这样的水果来自南方，对于这个中原地区和北方来说呢，它是一个珍稀的香料。壳呢用来制作这个香啊，然后水果呢就吃掉了。在古代呢，有这个温成皇后的殿中香，也曾经呢用到这个荔枝壳，并且呢和这个其他的像松子蘑和这个苦楝花进行调配，仪式呢用来合香。在这个苏轼的文集《香说》当中就有记录，温成皇后的这个阁中香啊，用的是这个松子蘑，然后呢荔枝壳，沉香、檀香皆不用。在崇尚以名贵香料合香的宫中，那么温成皇后呢反其道而行。苏东坡呢首先对这个温成皇后的啊这个香方呢做了肯定啊，他说你看这个当时啊陈潭农舍来做的这种富贵四合香啊里面所用到的名贵的香料，那么这个温成皇后呢都不用了，那么用的呢都是这些这个普通的啊这些果皮呀啊，要丢弃的这些这种果壳啊。啊，这些这种花儿啊之类的来熏香啊，那么算得上是当时这个宫中的一股清流，这是一种肯定。所以在宋代的历史上呢，用这个荔枝壳制香呢，它是一种流行趋势，不仅仅是在宫中，也在文人墨客的啊这个生活体系当中。那么宋代的香学名家啊，这个洪楚也有类似的香方，他的香呢叫洪居赋荔枝香，用荔枝壳和这个麝香，就这两味香料配合在一起啊，用来制香。他用麝香和这个荔枝壳进行配合，以此呢来增加荔枝壳的啊这种发香的能力，使得这个荔枝壳的香气呢穿透力更强，它的持久力更强。这个香呢是以《洪氏香谱》的作者洪居赋这个为名的。那么洪居赋呢，它的这个荔枝香呢，近似于这种花香，更接近于荔枝壳的这种单方香。它用这个麝香来激发它的气味，所以呢，这个周家胄呢就把这个方子呢放在了这个《泥和花香》这一卷当中，说这个荔枝壳不拘数量，一个麝香用酒一起呢浸泡2宿，这个封盖在这个饭罾上蒸。最重要的是，每10两重加入1字量的真麝香，然后呢，用这个炼蜜调和成这个香丸，熏若如平常之法，按照普通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是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洪居赋是谁呢？他就是北宋时期的这个文学家啊，叫洪楚，主要生活在啊这个北宋的晚期。那么他呢，是这个黄庭坚的外甥。他生于这个江西的南昌，早年呢，啊，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他的母亲和他的舅舅，啊，这个就是黄庭坚，共同呢把他抚养长大。黄庭坚本身他就是香学的名家，以香著称。那么在他的影响下呢，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啊，对洪居赋呢有很多的这个指导指引，那么在香文化上也给了很大帮助。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洪居赋在香上的造诣就是童子功。在这个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里面呢，啊，看似用的是廉价的这个荔枝壳，但是呢，它用到了四大名香当中，用这个麝香来辅助的发香，所以看似普通，实则很豪横。而且呢，这个荔枝壳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他说的数量是不拘数量啊，就多少无所谓，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多豪横了。但是后面呢，又说每10两重的荔枝壳就得加入1字量的真麝香，也就是说最开始讲的一个麝香和这个真麝香它是两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前面讲的啊，去炮制荔枝壳一起浸泡的是这个麝香囊一个。苏东坡呢曾经夸这个温成皇后说她。

他的荔枝香啊，是一股清流啊，不用沉檀龙麝。而红巨富呢，偏偏就单独使用这个麝香囊啊，来炮制这个荔枝壳。不仅仅是这样呢，而且还要加入这个真的麝香。一字就是古代的这个钱币上啊，有很多个字啊，用这个麝香呢去把这个字填满，填满了以后把它倒出来，这就是一个字的量，就叫一字。那么比如说在宋代历史上和苏东坡有关的啊，你像这个元佑通宝啊，或者说有的人说是这个元丰通宝，填字填哪个字都行，你填这个元字也可以，填这个宝字也可以，可是呢它俩的剂量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红曲赋的这个荔枝香非常的豪横，非常的奢华呢？就在这儿，这种荔枝壳和这个麝香进行合香的方法，在这个福建地区呢，以前呢也非常的受推崇，甚至于呢传到了这个日本，被这个慧广僧人这个在诗里边进行记录啊。他有一首诗呢叫《下敏道中》啊，里面记录说：“唯思披火旗，相见荔枝红。”这里面讲的旗呢，其实就是这个麝香。那么荔枝呢，自然指的就是荔枝壳了。所以有了这个前朝人的案例呢，后世的人自然就开始效仿了。那么宋代以后啊，非常的流行啊，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所以到了这个明代，刘基啊，也有一款和这个百里香啊稍有不同的一个香方，在这个《和诸香法》当中啊，记录了用这个荔枝500个，甘松、湛香各3两，茴香1两啊，然后沉香1两，脑子、麝各1分。脑子就是龙脑，麝就是麝香，又为末，把它们都碾成末，炼蜜合作饼，用炼蜜做粘合剂，制作成香饼，烧之啊，用来烧。看来这个经过几百年以后呢，宋人所推崇的这种山林之气，又变成了一种奢华的豪横的这个富贵香了。苏东坡说他一天吃300颗荔枝啊，还没人相信啊。刘基制香呢，用500个荔枝。如果要是用到这个苏东坡所吃剩下的这个荔枝壳，那么我想苏东坡也得要吃将近2天才行，对吧？里面呢不仅仅用到了沉水香，还有湛香，湛香就是不沉水的啊，半沉半浮的沉香啊，就是沉香就用了2种啊，然后呢还用到了这个龙脑香、麝香啊，四大名香里面啊，一看基本上都用差不多了。在这个香参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香方叫做孟觉庵妙膏印香啊，一共呢用了24味这个香药，然后呢合24气用一供佛，里面就用到了沉香、黄檀、酱香、乳香、木香，以上香料呢各4两啊，非常的多啊。然后丁香啊，然后呢这个简云香，然后姜黄、玄参，然后这个牡丹皮、丁皮、辛夷、白芷啊，以上香料呢各6两，大黄、蒿本啊，然后呢这个藿香、茅香、荔枝壳，然后呢马蹄香、官桂啊等等，念到这些一共加起来呢是24味香药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念呢？就是因为这些香药可都是很多都是很难得的名贵的香料啊，中间也用到了荔枝壳啊，所以说呢这个香方呢是将荔枝壳呢作为配合性的辅助香料来使用，所以这款香用多种珍贵的香料精心制作而成，豪横至极啊。古人呢用荔枝壳来制香，看似非常的简朴简素，实则非常的奢华，这并非大家啊所认可的直接啊晒干荔枝壳就可以用了啊，因为荔枝壳呢基本上不会用来做单方香。那么除此之外呢，历史上还有很多啊用荔枝壳进行制香的香方，比如说篱落香，用这个玄参、甘松、枫香、白芷、荔枝壳、辛夷、茅香啊，还有这个零陵香啊、湛香、石脂等等啊，用来做成香饼。还有一种香叫脱俗香啊，用这个香附子啊、零陵香啊，然后呢陈皮啊，然后这个荔枝壳啊等等啊，用来制香。这些香里面呢都有荔枝壳。为什么会用到荔枝壳来制香呢？因为这个荔枝气味纯阳啊，生长在这个热带地区，它的性呢微热，在古代的医书典籍当中就有记录，说这个荔枝壳烧烟解秽

0: 在这个众香品里面啊，也有记录说，这个真荔枝壳如避寒兮，使人神暖。所以从古代的医书典籍去看呢，实际上这个夏天吃荔枝，然后呢壳制成香，用在什么时候用最合适呢？用在冬季最合适。从万物内相，从这个香药法相的原理来说，取自热带地区生长的东西，然后呢它具备这种生阳的功效。所以说古人认为用荔枝壳制的香可以使人神暖，这就是古人的智慧，这也是一种阴阳的平衡。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上，李白的扮演者濮存昕老师感慨，自己从38岁演李白，在这日复一日的登台与谢幕中，那个我们熟悉的诗仙形象似乎不再只是书本里遥不可及的名字，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老朋友。其实想要真正读懂李白，光在舞台上演是不够的，还得用脚去丈量他走过的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寻仙之旅。首先，我们会前往四川江油，去看看传说中少年李白的读书台，听听当地老人如何把李白当成下凡的神仙来守护。我们还会攀登巍峨的太白山，在乱石滩与迎客松之间，想象当年李白是如何拼了老命也要爬上山顶，只为写出那些惊世骇俗的诗句。这一路，我们还会遇见温情满满的庐山，那是李白一生5次到访的精神家园，也会走进写下秋浦歌的秋浦河畔，感受他在白发三千丈时的惆怅与苍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云游李白曾走过的山川湖海，在山水之间感受最真实的那份情感。
4: 追寻李白的仙山之旅，前往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四川江油，那里也是李白的故乡。

0: 在江油小筐山上，还留有一处传说中李白少年时期的读书台，有一位冯承禧老人常年在这里看护。
1: 现在这儿就能看到江油县城了，那江油城了。
2: 啊，看了江油，这江油城嘛。
1: 啊，江油城。哎，您家在哪儿？
2: 我家在这下面，
1: 就在山下边。
2: 山下，
1: 紧挨着山。
2: 哦，就在山下。
1: 那李白家呢？
2: 李白家青莲。
1: 青莲，
2: 这看得到，要在正面儿看得到。
1: 哦，这边树挡住了。
2: 这树在上面，那塔顶都看得到了。
1: 啊、
2: 哦，青莲。
1: 读书台，这就是李白读书的地方。
2: 李白小的时候读小学就在这个地方。
1: 哦，小学。
2: 哦，李白的学校。
1: 啊、哦。光绪十五年，哦，都是以前，
2: 都每个人都有字，这个砖，
1: 对对，
2: 这是文物的吧？
1: 就是老的书院的砖，每个砖都有字，
2: 每个砖有字干嘛？这都有字干嘛？也在后头，
1: 啊，沾沾仙气儿，
2: 是吧？这么看都有，
1: 就塑的，看着像李白，你很年轻的样子，
2: 太白，
1: 少年太白，
2: 啊，他小孔在这读书是吧？啊，小学，就在少年太白，
1: 啊。这个台子上有好多这个花呀果呀，还有这书，还有书包，
2: 这都是人家爱好，这个人家送出来的，
1: 送
2: 娃儿成绩好了
1: 啊、嗯、
2: 他就送出来了。
1: 看都是啥书啊、哦、课本，好多都是课本，还有数学课本。这儿供的是太白金星。
2: 太白金星，这是、啊，
1: 哎，太白金星和李白是啥关系？
2: 他的是，这是少年，这是老太白，那是少年太白啊。
1: 哦，对，
2: 啊、
1: 就老百姓觉得太白金星下凡了，哦、转世了、嗯、啊。那您觉得李白是神仙吗？
2: 那么说呢，我也说是神仙。
1: 神仙。
2: 反正我尊重他的，反正我也是爱他。
1: 爱他。哎，您会背李白的诗吗？
2: 就是认不到字，不发。
1: 哦，不认字儿。
2: 该做的啥我该做的啥吧，啊，该添砖添瓦的，我能够帮得起我都要帮。
1: 啊，都是。
0: 这位冯大爷不识字儿，他甚至不知道李白是哪朝哪代人。但是他认定李白就是神仙。

0: 更是愿意为李白在这个地方守护着。
1: 过来耍嘛，啊！
0: 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是李白独有的。
2: 江油反而是没见到的人，我印象最深，就是他当年去访戴天山的道士，但是没有看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神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之所去，愁倚两三松。
1: 西北地区它好像这种林子很少，是吧？
2: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现在所知道的李白最早的诗篇。当地学者左彩龙、钟山和我一起沿着泥泞的山路去看看戴天山现在的样子。
3: 钟老师喜欢植物吗？
1: 喜欢，这个地方我搞中药的嘛，我对这些
3: 这个黄花的
1: 这个黄花叫紫苑，中药紫科药叫紫苑。
3: 天池宫
4: 现在这儿已经没人了，
1: 没人了。
2: 和当年的李白一样，我们只看到一座无人的庙宇。
5: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戴天山。对，所以说这首诗它是李白的青年时期写的，他来那个戴天山访一位道士而不遇。整首诗里面没有提一句不遇，但是他整首诗充满了那种就是对没有遇见这个道士那个一个惆怅。
1: 考古队因为这首诗专门跑到这里，翻了个遍，就说既然有道士，肯定有庙宇，一匹瓦都没找到。因为按我们的想法，当时可能是个隐者。
3: 坐在这儿看云特别美。
5: 嗯，
3: 我感觉这云像是从山里头长出来的一样，山像是一个造云机。
5: 再往那边过去就是他的那个故居，就是青莲。
3: 反正我走在这个江油的大街小巷，我感觉这儿就好像好多李白的痕迹。李白其实已经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了。
5: 你说这个现象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没反应了，像我老婆她就不是那个江油人嘛，然后她说你们江油人她遇到的每一个就有一种自豪感，就是说起江油说起李白的时候就有一种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你要说她会不会背会不会写还不一定。哎，对对对，还不一定。
3: 就是所以我觉得江油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故乡就是这个实体的江油城，周围的山水，还有一个故乡就是李白。
6: 所以我在这儿我就体会李白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挺惆怅的，其实家乡离得又不远，但是又好像很远，他好像和家乡有一种这么一种疏离的关系。然后后来他就我觉得把这种疏离的关系干脆扩大了，干脆离开家乡再也没回来。
5: 对，24岁仗剑去国，出川那个过后再也没回到四川。
3: 我把我变成我的故乡，我干脆不回来了。
5: 对对对对。

0: 李白字太白，冥冥中和一座大山产生了联系，这座山就是太白山。而立之年的李白在太白山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空烟迷雨色，潇洒望中来。李白来这里的时候也遇到连日阴雨，在等待上山期间，我去拜访了当地作家胡云波。
1: 雨淅淅，危乎高哉，啥句话？我的娘娘，我的孙孙，那么高的，高的很，高的很。太白山呢，在这个青藏高原以东，可以说是最高峰，3770.2米，
2: 南北分水。
1: 它不光是风水岭啊，再一个太白山，咱们叫一个神，叫神奇的太白山。过去我和我，爸，在70年代上山。各个扫帚，我爸经常跟我说，把风，你不能叫风，叫微微，微微，把雨了不能叫雨，叫沙沙，
3: 就把它变成一个暗号了
1: 啊，就是一种暗号。
3: 为啥要变成暗号？另外起个名字，
1: 你不能大声说，你一大声说话，那立马嘞，
3: 神仙，
1: 不是神仙，他就过来一股云啊，有云必有雨。就大雨就来了嘛。
3: 李白和太白山有关的诗里边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首《登太白峰》啊。
1: 喜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遇，为我开天关。你看，夕上太白峰，长安在什么地方？在东边呢吧，对不对？长安在东边呢，它往西走，是不是离开长安了？
3: 避世的一种
1: 想法。对啊，这个时候呢，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哎，太白神呢和他说话了，对吧？人世间这个红尘魔呢，司徒剑呢，都是修行嘛。哦，他悟道了，从此以后前行若无散。
3: 李白在太白山或者为太白山写的这些诗里边，就是他都是在每一首诗里边都有所悟，而且悟得好像还很彻底，见到了神仙，神仙给他面授机宜，然后他悟了，
1: 他感觉到人生不光在庙堂，人生也在江湖，真正的人生是过人的生活啊，是这样。

0: 溪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临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净月，前行若无山。
1: 接近太白山顶，我的身边是第四纪冰川形成的乱石滩，脚下是一代代采药人走过的小路。
2: 你们还要往前去？嗯，你们打算爬哪儿？
3: 今天的目的地在哪儿？
4: 大冶海。
3: 大冶海。啊，大冶海。
5: 正好去看看日出。
3: 正好看看日出。
5: 这样天气好，难得这么好天气。
6: 接到日出漂亮啊！
2: 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6: 别人发抖音了，
3: 老师经常发抖音，我经常看了。
2: 师傅，你们多长时间晚上送一次东西？
3: 人要是多的话，
2: 一周
3: 就是两次。人少的话，一周一次。
2: 我看送的东西，菜还有肉呢。
7: 啥都有啊，新鲜的肉嘛。
2: 菠菜
7: 啊，韭菜、
2: 韭菜
7: 都有。
8: 吃的
2: 蒜苔。
6: 你们今天到大本工不大？
2: 我们
6: 要到了，给你做肉炒，
3: 给你弄些硬菜。
2: 哎，李白到这个位置了没？
6: 来了，
2: 以前
3: 来了嘛？
6: 上八仙台了。
3: 他
9: 当时仙台就是姜子牙的封神台嘛。
3: 对，
9: 你们先聊，
2: 还得按点送。
3: 好，慢走啊！
2: 再见，
3: 边走边休息。拜拜拜，慢走啊！
2: 再见。
5: 我们走了啊！
3: 好，
2: 再见。
5: 到时候到大门口喝水。
3: 好。
8: 还有新鲜的豆腐，
5: 新鲜的豆腐，
3: 它就是这个不易点。
2: 啊，没想到这个山上还能吃到新鲜菜，我看都是还菠菜。
3: 那我是现在想，李白当时上去咋吃的嘛？
2: 要干粮
3: 吃的啥嘛？
2: 那像那时候从山上山底下这么走上来的，都又没索道，走上来得多长时间？就纯粹靠走了。
3: 那纯粹走，那估计他也是一个登山的强将，是吧？那全国各地走了嘛，确实挺远的这路。
2: 我刚过来看那边好像大石头上好多摆的玛尼堆。
3: 对，他就是为了那个啥嘛，为了那个
2: 祈福，
3: 祈福，这是祈一祈。

0: 二就是没事了，在那转呀，走吧，咱们走吧。
1: 走啊，完全无法想象，我反而觉得更没法想象了，因为我们今天走的这个路，就是上山的一路，开始有车，后来有索道，啊，我们真正爬的其实虽然很险，很辛苦，但也只是一段。但李白的年代的话，他需要从山脚下一直爬上来，这中间有没有补给养的地方，有没有休息的地方，可能都是个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爬上来的。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篇鸡汤文章，这篇文章说人为什么要爬山，答案是因为山在那里。我小的时候就很不喜欢这篇鸡汤文，我长大以后有一段时间更不喜欢这篇鸡汤文，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那人为什么要爬山，真的是因为山在那里。就是为了爬到山上的那一瞬间一览众山小。我在爬山的路上就一直在想，李白的同时代的人就是写这种很浪漫的诗歌的不是他一个，但是只有李白，我觉得为什么能到今天还让我们传颂，我们还为他感动，是因为他是身体力行，他拼了老命，就性命相见的爬到高山巅，哪怕就是百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体验，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有资格去写那些句子了。
2: 我们跟着李白去旅行，肯定不能错过庐山。庐山对于李白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讲荒山是李白的青春之山，太白山是李白的命门之山，那庐山是什么？我觉得庐山是李白的温情之山。李白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庐山，李白一生先后五次来到庐山，写下40余篇诗歌。61岁那年，经历过千山万水的李白写下了庐山谣，完全就是一个青春四射的小伙子写出来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路名山游。
1: 哦，这就是放映机是吧？
3: 啊，对。
1: 这个电影现在放了多少遍了？
3: 将近30000场吧，有20000几千场。
1: 30000场，80年到现在7月12号，啊，和一个人的一辈子差不多。
3: 我是82年到这个江西省电影学校学习的话呢，85年毕业。嗯，毕业以后就分配在这个单位。
1: 哎，现在放了25年，
3: 现在是35年了。
1: 啊，35年，
4: 看到好多熟悉的东西，郭凯敏穿的这个军绿色大裆裤，张瑜穿的喇叭裤，还有他中间戴的蛤蟆镜，都是那时候比较时髦的东西。您那时候穿过喇叭裤吗？
3: 有那么一两条吧，还是有一点不怎么好意思，就是穿。
4: 那个军绿大裆裤穿过吧？
3: 哎，那个裤子穿过。
4: 那时候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条。
3: 哎，那个比较流行。
4: 我们班的同学就是稍微大一点都有这个。
3: 哎，军裤啊，军帽啊，这个。
4: 军帽还不好搞。
3: 哎，不好搞，不错。
4: 这种表演现在看就有点夸张了啊，有点夸张了。但是他们还是挺，觉得还是特别投入。一投入就也不觉得有啥了。
3: 哎，不错。
5: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6: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庐山的五老峰呢，应该算是李白最喜欢的一座山峰。登上五老峰俯瞰山下的景色，在他这个诗歌里面都有体现。之前不太知道为什么李白这么有才华一个人，怎么不去科考呢？说他是当时叫黑户，没户口。
1: 对，
7: 因为他爸爸好像当时犯了事儿，最后从碎玉城迁到了四川。
2: 李建涛是庐山的星。

0: 媒体编辑，他喜欢收集老照片，对庐山的历史也很熟悉。
1: 过了这个就到遗峰了
2: 啊。
1: 韩老师，你看，这就是五老峰的山顶了。这山下就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
2: 啊。
1: 咱们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李白隐居的青莲谷非常近，所以当时啊，他在庐山生活的时候，应该也是常常爬上这个五老峰，站在这个山顶之上。
2: 这一路啊，把李白走过的山都这么再走一遍，我觉得这个庐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仙界和人间关系特别密切的地方。山下就是城市，就是江河湖海，就是港口，就是帆船。山上呢可能会特别的出世，特别冷清。
0: 我所以觉得李白当时来到这里，他这么喜欢庐山，他产生了一种就是特别微妙的这种人间天上的体验。
1: 我觉得庐山应该是他心中的一片田园，或者说他是他心灵归宿的一个港湾。如果你只是从文字中去读李白的诗，那是从我们现代人学习的这个过程。
2: 嗯，
1: 当你登上庐山之后，你再来看李白的诗，你会突然有些新的理解。比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五老峰上，李白在庐山写过这个庐山谣。庐山谣其中有几句呢是这样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你像咱们在这个五老峰山顶，你看鄱阳湖也好，还有那一侧的长江，就有这种感觉，登高壮观天地间。也许不经意间吧，你可能就和某种东西产生了这个联系。夕阳特别美。
3: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无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0: 离开庐山之后，我来到了安徽池州。池州就是秋浦河的发源地，也是李白写下《秋浦歌十七首》的地方。民谣歌手旦嘉兴和我分享了他们今天对秋浦河的感发。
4: 徜徉在烟雨中，
2: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白在秋浦河写下的《秋浦歌》的十七首之一，很早的时候就读到过这首诗，当时呢只是在审美上能够理解，但是在情感上不能共鸣，因为那时候我年少气盛，我觉得老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当时还想去染一个白头发，就是流行的那种奶奶灰。但是很多年之后，我在和他当年来到秋浦河相似的年龄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稍微能够体会一点他的心境。按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来说，那是已经活得太久了。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人已经老了，有白头发了，甚至在一向夸张的他的眼里看来已经有三千丈了，但是周围还是青山绿水，山没有老，水没有老，青山不老，他老了。

0: 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古老，这算是一个古村落吧？
1: 它是东晋时候被称为叫东晋第一家。
2: 沿秋浦河溯流而上，我和作家吴玉福老师一起去到千年古村石门高。这个古村落和李白有着很深的缘分，他的诗友高季的后人如今还生活在这里。
1: 好，这个就是我

0: 石门高的一个古老的祠堂这里呢有我们这个石门高高级的后人对，叫高陆行老人。这位呢是我们这个韩松洛老师，韩老师。
1: 咱们这个祠堂是大概啥时候建起来？
2: 这个根据我们家谱上记载的是明朝景泰六年，这一年是公元1455年。
1: 1455年，六百年了。这是第几境了？算是
2: 这个
0: 第四境。
1: 哦，这就是祖先的像，
2: 这就是祖先坛了。这里面突出的一点呢，就是这一点我们把它突出去来了，就是
1: 李白。
2: 李白的第十一世祖李白是有高级，我们把它突出来了。
1: 看来跟李白交往还能谈诗，这是一个挺荣耀的事儿。
2: 多少当官的人没有留名，他留名了。
1: 对，放到最显眼的地方，最重要的位置。那李白前前后到这儿来过几次？
2: 两次。这两次。
0: 然后有一年的冬天，经过白沙岭，正好是下雪天，把窗子一提，把帽檐一提，哇，好美啊！
3: 我从高老的脸上能看到他发自内心的骄傲，自己的先人可以和李白作诗联句，这成为他们家族的记忆，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高老还告诉我，就在石门高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灰道，是先人铺就的青石板路。
2: 原来这条路就是未铺石板之前，那个这李白走过的时候，那肯定是央川小道。从这个明朝这个大公元1480年以后换成这个石板的道的。
4: 李白当时到这儿是个啥心情？体会一下，站在这儿站一会儿。
5: 所以光看书是不行的，还得到这个书里写到的地方去看一下。不到这儿来，想象不到当时李白在这是个啥感觉，脚底下踩着这个油桐籽儿，闻着树的味道，听着周围的山泉的声音。
1: 当年，李白从石门高去往九华山，来到了这里，在山的高处，面对天地。高山，他有了作诗的愿望。于是呢，他就和他的诗友高季、韦全玉联句作诗。也因为这首诗，这个地方呢改了名字，从九子山改名成九华山。李白是这样开始的：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
2: 高季接着说：“晨标二十日，半壁明朝霞。”
0: 青年县令韦全玉接下来两句：“霁雪耀银河，飞流喷羊牙。”
1: 最后两句呢，属于李白：“青银玉树色，飘渺与人家。”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我们一起跨越了千山万水去追寻李白那浪漫又苍凉的诗魂，但就像李白一样，无论走得多远，看遍了多少名山大川，最终心里最惦记的往往还是那一碗

0: 味繁心的烟火气。如果说山水是精神的远方，那么街头巷尾的美食就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温暖故乡。接下来我们就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里，去寻找那些藏在夜市大排档、老街小铺子里的地道风味。我们先到京杭大运河畔的山东济宁，看看那里的一对父子是如何用一口古老的泵和一整只老母鸡炖出一锅让当地人魂牵梦绕的干饭。紧接着我们会一路南下到广东化州，去见识一种被称为拳击手套的神秘烧烤，它其实是猪膀胱。这听起来有点暗黑的食材，怎么就成了当地人深夜里最治愈的妈妈味呢？最后我们还要去河南周口的夜市凑个热闹，尝尝那里独特的三不沾卤猪蹄，还有汤汁四溢的小笼包。从浓油赤酱的北方豪放到药香扑鼻的岭南奇味，每一道菜的背后都是制作者对食材的极致巧思和对生活的热爱。
1: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形成一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崔小宝在任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星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2: 这穿半袖不冷吗？
3: 我不冷，我得一忙活起来啊，浑身出汗。
2: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3: 对，有不同。
2: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3: 我拿你看
2: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3: 这个就是五花肉。
2: 怎么来看就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3: 看它的干度。
2: 干度
3: 它一般鲜肉，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2: 哎，对，你看起来挺水润的，
3: 对，
2: 但是摸起来
3: 挺干
2: 干干的。
3: 对，
2: 这就是好。
1: 崔星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星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泵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4: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5: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1: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泵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2: 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啊？
5: 对，
2: 长得很漂亮。
5: 专业。
2: 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1: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泵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叔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啊，
2: 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5: 对，
2: 是不是？
5: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2: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5: 是，你看这还不行啊。
2: 真是
5: 还有
2: 很多肥的
5: 脂肪。
2: 对，
5: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儿就有这个工作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不吃米饭，船运啊，航运啊，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1: 一块肉厚约1厘米，长约18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5: 这个就叫泵。以前农村的盛粮食啊，盛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所以说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

0: 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蹦肉提鲜。
1: 那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2: 对，我们呢煮大锅的都放两只、三只、四只。哦，
1: 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2: 啊，小锅就放。啊，
1: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纯天然的味精。
0: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蹦肉汇合，一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蹦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2: 这是石头，就是那个大石头，这个糖就是咱那个捞糖。特别跟你说一句啊，不能超过80度
1: 啊。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2: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这个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你看
1: 冒小鱼泡的，这个就是大概80度、
2: 大概80度。
1: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2: 做这个东西全丸子全靠火候。
0: 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崔叔还会在蹦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时刻的饮食需求。
2: 我是吃肉大王，
1: 吃肉大王，哎
2: 呦！但是我不吃瘦肉啊，你把那个肥的拨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1: 就是这种肥瘦型。
2: 哎，对，
1: 哎呦，还真的是，这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2: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1: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2: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1: 喜欢吃瘦肉。
2: 其实真的这个肥肉啊，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1: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0: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任城的街头，蹦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3: 我叫吴梅飞，我烧烤快30年啦，平时把做大一批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30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4: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5: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6: 觉得很好吃啊，
7: 这个味道
6: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

0: 解自有方法。
1: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2: 要平衡，
3: 要买那个春砂仁做主小，就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
1: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药配料。
0: 春砂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突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砂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砂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砂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1: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2: 对，
1: 剪开
2: 这个剪开了
1: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2: 现在
1: 给它翻过来，
3: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砂仁的到来。春砂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1: 是要灌满吗？
3: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3: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1: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3: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3: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3: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你发现
3: 两个，
1: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3: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3: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1: 汤汁就流掉
3: 了。
1: 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3: 不会
1: 啊，
3: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3: 这个情况很少。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3: 是。
1: 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砂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4: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砂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春砂猪小肚好吃，春砂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3: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
5: 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他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他的工作。他考得比我好，客人认他不认我。
0: 凌晨四点，人群散去，梅姐一家人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他们的坚守让化州街头的市井之味温暖人心。在河南周口，当地人也热衷在夜幕下的街头享受美食的狂欢。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 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

0: 河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1: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它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排骨上带的贴骨肉香嫩无比，用盐和胡椒简单腌制之后直接炭烤，撒上辣椒面，浓浓的烧烤香最能抓住当地食客无肉不欢的胃。而在一头猪身上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0: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儿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儿。
2: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猪蹄儿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儿。
2: 那这还是猪蹄儿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儿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0: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2: 我看咱这猪蹄儿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0: 对，同样一头猪，它前蹄儿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2: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筋头巴脑的，是吧？
0: 对对，
2: 就是带筋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儿，是不是？
0: 对。
1: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2: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
0: 啊、对对对，
2: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0: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后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儿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2: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0: 对, 对，
2: 然后后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0: 对，
2: 果然很脆啊。
1: 后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2: 咱这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0: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哦、哎，它就会变成汤汁了。
2: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
0: 对，
2: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子怎么样？
3: 这个是在学习吗？
2: 是，包一个我看看，顺便教一下我呗，好不好？
3: 行啊行啊，
2: 可以挑了一个大一点的皮儿哈。
3: 先往后拉一下，拿的时候肉进勺子里了、就能一勺满满的放进皮儿里。
2: 不、你看这真的是够稀的哈、我应该很难包上。
3: 开始折的时候要小一点。
2: 开始
3: 一点一点的折大起来。
2: 这几个折没讲究吧？
0: 新手不要求这个。
2: 感觉快成烧麦了。
0: 不是，你最后一步是这样颠着包，馅有的多皮儿的少，它一坠的皮儿就大了。颠着
2: 上面拎着，上面拎
0: 着，颠着一咽边就行了。
1: 可爱的小包子在蒸笼中接受水蒸气的美味催化，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
0: 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去？那像那个油田路口啊，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

0: 他下雨了出摊，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传开了。
1: 那时候小，每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的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2: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3: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2: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
3: 哦，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0: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特别好吃，
3: 这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0: 对，
3: 但是里面呢很有嚼头。
2: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子，王大哥用好滋味装点着周口街头的夜晚餐桌。市井中的美味总是能让那些普通食材呈现出高光时刻，这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烹饪和反复打磨。崔星海不断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让父亲点赞的蹦肉干饭。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屉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盆鲜花两天售罄，您猜它凭什么这么火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名字里，炎丹一号，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鲜花。但炎丹一号的故事只是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征程的一个缩影。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新航天星空实验室创始人张传军一起来聊聊航天育种如何改变

0: 我们的生活。
1: 张老师，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传军，是一个航天工程师，曾经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以及北斗导航的仪器工程工作。现在呢，就是专门做航天育种工作。航天育种工作是我们航天领域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和领域。
1: 张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些航天知识啊，但是对于航天育种呢，我们有太多想问的或者是好奇的问题。我首先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员太空出差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哈，这种种子动不动就在太空出差三五个月，算上地面育种十几年，我们到底图啥呢？比如说我们在地面晒太阳，就自然的生长不好吗？
2: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这个为什么要搞航天育种？我从咱们农业和航天育种的简单发展史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实际上我们现在种植的地球上的作物都是几千年几十万年以前我们自然诱变形成的一种作物，比如我们的玉米。玉米呢，最初叫大除草，它是一种野草，它最初的棒子是长在上边的顶尖上的。那后来我们的进化，自然界当中的进化演变，尤其是经过了一个电闪雷鸣啊，这个外来信号的轰击，使我的基因发生突变，我们进化现在的玉米，比如说1.7米个头，中间长玉米，那么这就是自然育种，小麦、大豆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目前在地面上种植的东西，在地面上用它晒太阳也好，用化肥也好，它的长势更好更稳定，但是基因没有发生突变，这样就不会像我们的玉米进化到这么好的这个程度来。为了提高粮食的作物，不仅仅是玉米，在水稻、小麦还有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蔬菜类当中，我们进行了地面的育种工作。地面育种呢，现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叫核辐射育种啊，还有杂交育种，还有这个转基因育种，还有分子生物育种等等。那么航天育种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航天育种实际上是一门科学，它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结合的一个综合的一项技术，绝对不是智商税，是我们目前在育种领域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科学的进化。航天育种啊，应该说最近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进化演变出来的一个农业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
1: 我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的比如说玉米，它在自然的生长过程中，它其实也有基因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基因变化呢，其实也是受到自然界的一些条件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个变化呢非常的缓慢，会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航天育种呢，我们在地球上我们遇不到那样的环境的一个变化，诱发它形成了新的基因变异种子。
2: 对的对的，所有的育种刚才我讲的都是让它基因发生突变，因为基因发生突变了以后，我们才可能从变化当中的植物当中选出新的性状，然后呢选择新的种子。
1: 我们无论是伽马射线也好，还是分子育种也好，我们是提供一种特殊的环境，然后让它来进行基因的变化。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育种它会提供给种子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条件，让种子来发生基因的突变呢？
2: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可能广大的听众们最关心的啊。为什么航天育种这么热这么流行？它在太空中它的育种和其他地面育种不一样
1: ，
2: 比如说我们选育的种子到了太空中跟航天员在一起，在太空中经历一个特殊的环境，太空的一个实验室吧，这里边呢至少有6个特殊的环境，地面上没有的。第一个环境叫失重，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头朝上头朝下都是一样的，那么是因为没有重力的吸引，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没有重力的吸引。另外一个叫超高真空，这个地面上也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在地面上生活很舒服，是有一个的压强，在太空中是10的-4次方压强，那么

0: 去抄袭不，这是第二个特殊环境。第三个特殊环境就是叫有落地磁对它作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种子在太空中一天是转16圈，跟航天员空间站一样，但地球有南极和北极，这个磁力线进行切割16次。第四个是一个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一面对着太阳，一面背着太阳，对着太阳的那一面是正的100度，背着太阳的面是负的100度，而一天转16圈是正100度、负100度的交变。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宇宙射线，宇宙当中有质子啊、中子啊、中微子啊，还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综合的照射，这又是一个特殊环境。还有在太空中呢，一个高速运行，现在的那么空间站和神舟飞船，航天员每分钟为地球转的速度是655公里的速度在转，那么我们种子也要这样高速度转，所以这样六七个综合的因素使我们的基因发生突变。突变以后，在地面上进行种植，种植完发现它上边长得有好的，有坏的，有好吃的，有产量高的，也有产量低的。然后呢，我们就选择出产量高的、口感好的、个头大的，进行一遍又一遍的选育。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在天上提供了这么多特殊的环境，地面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的航天育种的突出优势。
1: 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提供了很多种的环境，
0: 对，
1: 重点是这些都非常的极端，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对，
1: 负100度到正100度，这个之间的变化是非常的强烈的。
0: 对，
1: 还有包括那个南北极的这个磁力线的切割，它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条件，可能我们在地面上很难去给它同时模拟这么多情况。
0: 在地面上，比如核辐射育种，核辐射是育种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只是在太空中的6种因素当中的一个因素。
1: 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如果想拿到一张太空的船票，比如说我这个种子，它是一种学霸呢，它还是一个特种兵呢？它是长得好看的优先呢，还是说出身名门，比如说我是一个名贵的品种，我就可以先优先呢？怎么来去考量把什么种子放上去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选择吧，选择一般是3个阶段。刚才我说的上了天的那个阶段，现在咱们谈的是上天以前的这个阶段。我选择一般来讲，具备上天条件的，比如说要个头饱满，没有污染，没有病虫害，没有虫子咬等等啊。
1: 就是首先它
0: 上天，
1: 质量要好哈。
0: 对，要质量要好啊。那么不同品类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叫有性繁殖，比如茄子、辣椒、西红柿，而灵芝啊、石斛啊、蓝莓啊、草莓啊，这些东西都是叫愈伤组织，所以取它们的菌种或者是这个愈伤组织来上天。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品类选择不同的方法，让它能够适合我们现在神舟飞船或者是返回式卫星的一些条件，搭载这片种子是做任务的补充。所以这个条件倒是没有太多的要求啊。
1: 我们知道宇宙飞船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同一种品种，我带多少种子上去，我就是一个合适的量呢？
0: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实际上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大约成功率3%。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我们刚才讲了那5、6个特殊环境，回来要选育很多年，像这个主粮品种要10年，玉米啊、小麦甚至15年。后来定型一个叫小麦品种或者是玉米品种，它不仅仅是产量高，我们要给它有5个指标，比如说产量有1000斤，提到了1500斤，这其中一个指标，这一个指标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太空玉米。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抗病性强，抗病性一般的病虫害干不死我，还有一个抗逆性强。比如在东北能长的，我在海南也能长，这就说还这个标，还有一个指标，比如说高度，太高也不行，太矮也不行。现在的玉米1米7到2米之间，如果长到4米，我也不需要它，4米的抗倒伏能力太差呀，大风一刮就把它刮倒去了。所以我要定位这一个新的品种，这是要定一个指标的，选出这个指标来，要经过10到15年的时间。我们研究过大约1/1000。成功率1/5，上1000粒种子符合我们这需要的指标的有5粒左右，
1: 数量很少啊。
0: 对，很少。所以这样的话，那不同的品种，我就不一样。玉米，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用， 但是有些小的品种，比如说中草药，它一克就好几万粒，我可以用少一点。如果是孢子粉，那可以更多更多的，所以还不能是一定是特别准确的估算数据。对，
1: 那这些种子一次能携带多少啊？
0: 现在是这样的，从航天的发展过程来讲，我们神舟飞船那是很少的，因为大家看到现在的神舟23号，未来的神舟24号，它有效载荷最多，大家看到神舟23号报道是30公斤，是科学试验样品，在以前只有30公斤，我们设计能力只有这么多，而种子那要远远低于这些，因为我们说41.4公斤的东西，很多科学试验设备样品，而种子更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其他型号的，叫返回式卫星，只要我们的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飞行器，就是卫星也好，飞船也好，只要能返回地面上的人都可以搭载种子，所以我们可以有些，比如2024年发射的一个叫实践19号科学试验卫星，它就上边就
1: 无人搭载是吧？
0: 对，那就上千公斤量，它专门就是搭载东西的，可以上千公斤。而我们神舟飞船就很少了，当然现在还有商业飞船，一次搭个50公斤、60公斤的，所以还不能局限于搞航天育种，不局限于神舟飞船这一个系列的航天器去搭载。
1: 我明白了，它不是说一定要跟着咱们的宇航员一起上去、一起下来，它可以就根据它的科学的这个科研任务，然后根据搭载的飞行器，然后就是折实的回到地面。
0: 对对 对, 对，因为咱们航天任务很多呀，现在看到商业飞船，基本3-5天的打一颗，但是大部分这些商业飞船是不能返回地面的，所以它不能进行搭载。我们现在返回地面的就大的型号，这是神舟系列，我们实践系列科学试验卫星，还有卫星只要带返回这两个字的都可以进行搭载，还有我们的商业飞船如果带船的这两个字的都是能回来的，都可以进行航天搭载。
1: 这我就明白了。那张老师，比如说一个种子它在太空我们给它界定多长时间啊？它能在那儿出差2个月？
0: 不一定，因为要根据型号任务进行这个匹配，比如神舟飞船它的任务在太空中就是半年，那么我们种子只能当半年。而我们的科学试验卫星有的是1天，有的是半个月，有的是1个月，还有我们的最初的高空试验卫星上去10几个小时，还有24个小时，各种情况都有。比如杨利伟上天的时候只有21个小时，当然也可以进行搭载因为太空当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只要上天回来那么就能够进行搭载。
1: 只要他参与了那种环境，他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就是相对多长时间，我认为它就是育种的这个效果是最佳的，有吗？
0: 这个现在从研究结果来讲，因为太空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就我们最初的研究，我们高空气球只要是飞机离地面10公里，达到了钱学森定义的17公里以上。从地面上飞到17公里高以上就是临近空间，临近空间的空气对流辐射各种各样的太空因素就有了，在上面飞那个2个小时回来就会有影响。但是有的呢飞船飞这个比如说20个小时的，有的飞半年的都会有影响，但影响的可能是幅度就不太一样了。我只记得2020年的时候有一颗卫星，它叫新一代载人飞船，它是海南发射的，它就是67个小时，但是它飞了地球大约6000公里高度，这6000到8000公里的高度，那辐射带最强，它接触的辐射最厉害，那回来它的影响跟地面还不一样，所以航天还是要细分，不是简单的
1: 时间的一个问题
0: 是时间，
1: 还有一个高度，
0: 对，高度接受宇宙的射线的剂量，地球转圈的圈数都不一样，也就是中间的过程还没有。但是我们只能是从最后评价的结果，比如说我上了天回来选了5年一个新的品种，这个新的品种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判断不同的品种它不同的指标要求所以就是看后期的，主要是后期的研究结果。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定量，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
1: 就咱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精准，就是说比如说我升到多高，离地球有多远，然后我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位置，对于育种来说。
0: 对
1: 啊，
0: 因为育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啊，
1: 而且它千变万化哈，各种条件都是没有办法能完全的统一，只能是说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个相对我们知道的一个条件，然后从中间来去进行科研。
0: 对，这个环境嘛，说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嘛，是受限啊，未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定量的去研究。
1: 我没有办法确定每次上条件都一模一样哈。
0: 对。
1: 比如说我听说这个种子上天回来以后，有的发达了，有的却是一票否决，说这个不行，怎么来界定它上太空走了一圈结果是好的呢？
0: 对，我们从专业领域来讲，就是我们对这个航天育种它最终的结果来平衡。比如说就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给它评定不同的标准，五个指标，但有的人是六个指标，有的是七个指标，但是核心的指标就那么几个，一个是是不是高产，是不是抗病性强了，是不是抗逆性强了，还有是不是这个生长周期变得更适合我们的了。
1: 这是四个最基本的要求。
0: 对对，那个不同品种肯定是不一样的。小麦、玉米、高粱，这是一类，茄子、辣椒、西红柿一类，花卉跟他们就不一样，花卉看的是不是花期更长了，花朵更大了，是不是更鲜艳了，这是这个评价它。就是说有的确实是有一个性状非常突出，但是呢有的我是不需要一个性状的，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说的，比如一个小麦，我通过航天育种它可能是变成了亩产3000斤，但是它可能个头特别高，5米高，我根本不需要，是吧？我5米高它抗倒伏能力差了，那我把这个指标我就把它筛掉。
1: 会有一定的筛选哈，就是最有利于我们来管理栽培种植。
0: 对，是性状筛选，我们基因让它发生突变，突变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性状，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的长得大，有的长得小，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这些性状很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有需要我们的性状选出来。我们在育种当中一个叫 DUS， D就是 difference， 不同，就说我上了天以后跟原来不同的点在哪里，这优势的性状哪里，又还得一致性，就是说我这一片小麦
1: 都有这个性状，
0: 哎，对对，都有这性状，还 S 有系统性，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都好，所以有观察 DUS 得出我们希望的性状，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筛掉一些不好的，留下一些

0: 那有没有哪些品种回来以后，它的味道啊、性状啊，还有品质啊，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规的，也就是我们航天育种开始研究这个结果，那都是非常理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量的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些日常吃的，我们上天很多。比如说以辣椒为例，它的口感好了，口感好，我们不能说尝起来口感好，我们有数据，给它揭示。比如说，维生素 C 的含量，我100克辣椒含维生素 C 的含量，航天育种是210克，但是没上天的只有70毫克，它就翻了3倍。这就说一个性状，当然还有可溶性物质，还有含糖量，还有其他的，都能让它变好了，味儿的变好。然后还有大观光类的。比如我们现在大南瓜已经培育一个南瓜有1000多斤，我一个灵芝也能直径1.5米。但是说大是很好，我们还有小，比如我们的拇指西瓜，西瓜只有拇指那么大，可以生吃、带皮吃、炒菜吃，这又是一个性状方面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辣椒，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
1: 对。
0: 大了，这种辣椒我们现在吃到了吗？
1: 吃到完全是可以吃到，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
0: 就
1: 吃到。
0: 没有很普及，是
1: 对，
0: 吧？
1: 因为定向，比如我们推广面积，我们在甘肃种子育出来，比如在云南、在山东、在北京的一部分地区，农户种植它是有限的，它在有限地区进行销售，还拿不到市场啊，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吃到。
0: 根据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为什么我们印象中很娇气的蔬菜啊、花卉啊，包括番茄啊、玫瑰啊，差不多只要5、6年就能育成一个新的品种，反而是我们每天要吃的主粮，小麦啊、大豆啊，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1: 对，这就是我们不同的植物，因为它的不同的特性决定的，它们在生长周期、繁殖特性、复杂程度方面都不一样。像番茄啊、玫瑰啊，大部分都是一年生的速生植物，尤其你比如说咱们菜类、叶菜、生菜、菠菜、韭菜，它30天就长一茬。种任何一个航天育种，进上天回来后至少要种5代。比如说刚才生菜这类品种，它一个月就长一次，我一年就能种5次，它一年就培育一个品种。而茄子、辣椒、西红柿一年长一次，一年长一次5代，它也需要5年的时间才培育一个新的品种。这是它本身的特性就是这样。而主粮，小麦、玉米、大豆，这都是主粮品种，都是非常难，它必须长期的，就是一般来讲要经过8到10年左右才选定一个新的品种，是因为它们这个基因复杂程度、稳定性要求也不一样，还有种植的范围也不一样，在全国有不同的气候、土壤啊，需要进行多年的种植实验才能够验证。比如说你在山东繁殖成功了，你在东北能不能行，在新疆能不能行，还要进行多次的实验，只有他们也行了，才能定型一个产品，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更长了。
0: 实际上，您刚才讲的这个时间跟我们农产品它自己本身的这个
1: 原来的特性
0: 原
1: 有
0: 来的
1: 关。
0: 特性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这个种子我从太空搭乘回来，然后到我形成一个稳定的性状，这之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边一般来讲叫大品种，就是我刚才说了，小麦、玉米、土豆、大豆这种一般要8到10代，8到10代。但现在我们育种方法呢，我们要
0: 我们
1: 一
0: 可以到
1: 般
0: 南繁，
1: 对南繁，对我们到那海南的南繁，我们 今
0: 一
1: 年
0: 年
1: 种的
0: 2季或者
1: 对
0: 3季
1: 对，
0: 哈。
1: 也今年种到10月份，我10月份在海南种一期，明年4月份再回来，所以它就能缩短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比如主粮品种，我们4到5年就可以搞定了。叶菜、蔬菜那就更快了。航天育种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我们要做不同性状的研究。比如定义长一个番茄，从原来的5000斤提到了8000斤的产量，我可能要4年以后把它选定了。那么我还有新的番茄上去了，我再和它怎么匹配？我可以对它的要求性状再提高。比如说你原来就是为了产量啊，5000斤到8000斤，我现在告诉你口感就含糖量、甜度。原来15%的含糖量，我用上新的航天品种，再把这个含糖量给你提到20%，这样你看甜度提高，还有比如我生长周期，原来比如说我一个辣椒长 150天

0: 长大，我现在让它100天能长完，就是我们不断的把新的种质资源移到现有的定型的品种当中去，让它有更多的性状出发，这样是我们的种子，我们的性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地气，越来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嘛。种子嘛，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1: 就是我们不矛盾呗。
0: 对，不矛盾，都不矛盾。对，有大量的上去，上去以后花5-6年培养出来，还有新的上去，我再花几年培养出来，培养是有不同性状的东西。
1: 而且它这个时间可能会缩短，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些基础的研究都已经放在了那里，然后不断的叠加新的。
0: 对，
1: 其实从1987年中国第一颗种子踏上太空旅程，已经大概差不多快40年了哈。在40年当中，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太空育种的一些吉尼斯记录，最老的太空工龄是哪一个？
0: 最初我们做的是，就是从育种研究这个角度，我们做拟南芥和水稻，这是因为拟南芥和水稻就是植物界的模特，就像我们研究生命体一样，做小白鼠进行研究。因为拟南芥这个东西呢，是蔬菜类的代表，它基因简单，生长特别快，繁殖也特别多，一个月就长一周期，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拟南芥作为我们这个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研究通了我们这个蔬菜这一类，我们就全部搞透了。然后我们是还有水稻研究透了，它比如说小麦还有大豆玉米也能研究透，我们一直是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研究对象，所以我们搞科学研究。比如我们这次神舟23号也是把水稻和拟南芥作为最重要的模式植物或者是模特，就是植物界的模特，一对模特放在了我们的神舟23号当中。这里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直接面对着我们的真空的环境。现在我们空间里不有梦天号实验舱和问天号实验舱吗？我们放在梦天号实验舱专门的一个暴露的真空的板子上，让它直接种植，看看宇宙射线对它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去看它有什么特性。所以它是最重要的两个研究的东西，那它两个研究透了，我们后边的航天育种的其他规律就能搞清了。
1: 您揭秘了哈，拟南芥为什么，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拟南芥，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拿一个这个，我们不是拿西红柿，也不是拿青椒辣椒哈，是拿一个拟南芥。您揭秘了哈，为什么我们要拿拟南芥，就是因为它的特性。
0: 对，它的特性，它就是要植物界的模特，就是蔬菜类的模特，它是什么样，它适合不适合什么环境长啊，就知道了所有的蔬菜叶菜啊，生菜菠菜油菜这一类菜怎么长。
1: 从1987年就上天的这个老前辈当中，到现在除了您刚才说的拟南芥和水稻，还有谁在服役呢？
0: 哎呀，茄子辣椒西红柿我们很多了，太空红钻、太空绿钻、太空黑钻，这是主要的，这叫小品种。那么大品种的小麦，比如说我们安徽的小麦、新疆的小麦、南方的水稻，比如说华南农业大学水稻、福建省农科院水稻，已经是被老百姓广泛认可的，也是很成熟的一些水稻品种。
1: 关乎到我们粮食安全
0: 的
1: 这些还在不停地做实验，
0: 因为他们都是各适合自己的当地，福建适合福建的，广东适合广东的，我们在东北大连、哈尔滨都有自己的强项的水稻，但是他们只是限于他们这个专定的区域。
1: 接下来这个是最大的巨无霸，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有一个上千斤的太空的南瓜，我就想好奇，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研制一个上千斤的南瓜呢？我们怎么来称它呢？
0: 对，你看看啊，就说为什么研究太空这么大的大南瓜。其实咱们农业从盈利模式来讲有两种，一个是咱们吃菜，作为企业菜农种菜，它要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卖菜吃。它还有一类现在就是观光农业，观光农业那么去科普研学，看新奇的东西，来学科学的知识，这样它这个对于一个景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它也是赚钱，是两个收入。所以我们说把研制一个特大的大南瓜作为一个优先选项，是因为就把观光农业、现代农业、都市农业、田园农业搞起来，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在乡村振兴当中做一些率先引领的作用，一个经济辐射的作用。所以我们研制特大的南瓜。
1: 这个南瓜它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意义上的南瓜了，它可能

0: 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
1: 对，还可以做南瓜宴，一个大南瓜1000斤送到餐厅去啊，我们让他们现场切现场做，延伸我们农业的一个产业链。
0: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种种植理念当中，种的大也是我们种植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喜悦。
1: 成功，对。
0: 接下来您刚才也说了有直径1.5米的太空灵芝啊，我就想问这个太空灵芝它的药效怎么样呢？
1: 就是药效也肯定是要提高了。我们研究灵芝的最主要的药效就是叫灵芝三萜和黄酮含量。黄酮含量，因为黄酮是世界公认的对我们大健康、对我们这个抗氧化能力、对我们防治近视最好的一个成分，三萜也是对我们防癌致癌有重要作用的一个药效成分。所以我们的灵芝包括铁皮石斛，包括阴阳藿，国家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产品当中，这些有效的药性产品能提高15%-20%，不仅仅是个头大。从专业的育种领域当中，个头大只是一个形状，我们要有其他的3-4个形状同时加入进去，未来我们还要6-7个形状都更好一些。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南瓜，提到了1.5米的太空灵芝，我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去培育繁殖它的。
1: 对，这算是一个成效吧。因为观光嘛，现代农业、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一个视觉冲击力啊，吸引人啊，对于种植者呢就有收入啊，这是本身我们的农业的发展就是有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科普研学这一块，所以我们种出来让小孩们知道为什么长大，我们会再讲中国航天的育种的历史、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科学家研究成果的不容易，讲这些故事让他们融入到这种航天大事业大环境当中，激发他的自信心、爱国心。
0: 那是不是在太空走了一圈，它的果实大也是它的航天育种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性状表现呢？
1: 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重要指标，但是绝对不能说因为大我就是一个航天育种
0: 啊。
1: 对哈，因为航天育种还有其他，至少有5个指标。你说一个大南瓜你长10年就没意思了，那么别人比如说长1年长得这么大，我用6个月让它长这么大也是一个指标的突飞猛进呢、啊。农业有很多指标和要开拓的一些研究领域呢，
0: 比如说石头缝里长石斛哈，盐碱地里种大豆，谁才是极限环境生存的这个冠军呢？
1: 这里边就是航天育种一个重要的特性，叫抗性强、抗逆性强、抗病性强。抗逆性强就刚才说了，你看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在盐碱地里长威胁那么大，因为我们的种子强了，所以抗性强了，所以航天育种的特性都表现出来。你比如铁皮石斛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这能长。在盐碱地里长的最好的是高粱、红麻、芦竹，再是玉米，还有我们的菜稻等等。这就是它什么抗逆性强了，在非常贫瘠、没有营养的土里能长出来。这是我们航天育种的一个主要特色之一。
0: 刚才我们聊了最皮实的种子哈，现在聊一下最顶流的带货王。最近好像比较火的就是这个盐丹一号。
1: 对，
0: 这个鲜花2天就卖光了，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1: 对，因为山丹的花红艳艳嘛啊，我们当时山丹丹这个花开的时候，当时正好是伟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整个陕北的山丹丹开了。后来在整个陕北地区最大的景观或者是说最好的花卉之一，它的名气影响力非常大，很多人都想种，但是它那限于那个延安或者是陕北地区就种啊。后来我们通过航天育种就让它抗性强了，就适应环境的能力强了，通过我们的航天诱变基因的优选，让它在东北、北京、广东、南方都能长成，别人能种上能活。还有呢，
0: 就是它的地域，
1: 地域广了、是吧？别人种上能活，这是那愿意买了，是吧？
0: 对对
1: 啊，还有呢，它那个花期，原来的花期也就是7天左右，现在我让它能开到30天左右。还有就是说颜色，原来就是红色的，我们现在变成了橘红的、深红的，还有黄色都有，品种更丰富了，所以它就很受市场的欢迎。在运输过程中，它也不坏，运输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发了700件，只有1件坏了，后来我们给它退换，也就是说它很皮实。就是我们一个花卉品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农业品种也好，你就是要让客户从你这买了以后，经过了装卸、种、张， 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产品就很成功了，便于产业化了啊，所以销售很快很快的。
0: 就是它种植的地域也广了，然后鲜花的品种也好了，
1: 对，
0: 然后它的花期也
1: 长
0: 了，
1: 对，
0: 各个指标都好了，所以它就火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那我也想同时问一下张老师，
1: 嗯，
0: 就您比如说，
1: 嗯，
0: 三丹丹花，它的花语本来是一周的浪漫，上天回来以后它变成一个月的彩虹了。想问一下，这还是同一个物种吗？
1: 应该是同一个物种，它的性状不一样，都是取自于延安地区的山丹丹，上了天它通过基因诱变选出了新的性状，但是新的性状还是继承了原来的性状，那么只是花期延长了，然后呢花的颜色不一样了，更鲜艳了，品种也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就再重新申请一个叫延丹一号、黄丹一号、粉丹一号，就是申请这个新的品种，它还是一个大系列的，总体来讲，
0: 还是同一个物种，
1: 还有一个物品，
0: 只是我这个
1: 名字不一样，
0: 品种更优。
1: 对，
0: 最养人的冠军就是鲁源502小麦，返回地球以后，它累计种了多少亩了？营养价值是更高了吗？
1: 对，鲁源一号，这是我们一个大品种，我们航天小麦几亩累计起来哈，有20多亿的收入了。比如新疆，比如说东北、山东都大量种植，并且一年又一年的种植，所以它的效益非常好。我们小麦比一个品种，它肯定是要把它指标提高啊，蛋白质的含量，或者是说硒、铁、锌它的有益元素的含量提高了，所以口感肯定是好于原来的。这就是所有的我们航天育种的品种都必须是有指标，口感数据要优于。
0: 刚才我们问的是种子，现在我们想问一问在太空种菜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听说有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是按个钮就自动出太空菜的那种，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能用上这个吗？
1: 这是完全可以，因为实际上大家看的我们的神舟14号航天员到上一次的神舟21号航天员种番茄，我想大家关注空间站发展的话能看到这里边还有嫦娥4号月球上种菜，这个我们在太空中实现了。它是怎么实现呢？实际上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这个环境当中是有水、有肥、有土，还有光线，还有二氧化碳毒，任何一个植物蔬菜也好，小麦、玉米也好，它具备着这些条件，水、光、气、热、电，它都能长得很好。在太空当中啊，我们已经模拟了，比如说光线用我们的 LED 灯，水肥啊从地上带去，它已经造了个封闭试验舱，我们种植也很成功了。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吃那个番茄，大家看到它的过程了。而这些过程我们已经体验了航天的技术考核了，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在模拟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非常容易了。地面上环境比它更容易，主要是可以动，手可以提着上火车、上高铁，8天10天就可以长出来。所以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就是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您刚才讲了以后，我的理解就是它可以随时随地移动，移动的一个生长舱。
1: 对对，这样理解就非常对了。
0: 就是它不仅在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去到太空、去到月球、去到火星，这个舱它能完全的保证这个植物生长的一切需要。那我们有了这个迷你的太空生物智能舱了，我想知道更远的未来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月球上或者是火星上比较规模的种？
1: 对，现在从中国的航天大的宏大计划来讲，我们叫地球家园，就是叫现在的空间站，我们还要建月球家园，发射嫦娥7号、嫦娥8号、月球科考站，我们还要做火星家园。火星离地面是4000万公里近地点，远地点是1亿公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我们未来都要做家园，太空家园。将来人到月球上去，从地面上运粮食、运蔬菜，成本很贵，肯定必须是在太空中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生长的植物生长的环境，菜也好，粮食也好，进行种植，满足我们未来探索这些深空它的生活的需要。我们的计划都一步一步在推进，我们航天育种这么简单的一块太空中种菜这一块，要根据国家航天的大 计划进行推进。
0: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登月，我们要在月球

0: 球上生活一段时间。
1: 对。
0: 以前这个种子想上趟天，可能需要排队等好几年哈。现在可能很快半年就能走一趟。我们的这个太空公交是不是发车越来越密了？
1: 对，中国航天，你看现在最火的是叫商业航天，因为航天事业从钱学森归国打了卫星，就东方一号，一直到神舟飞船，一直到嫦娥工程，一直到我们空间站建设，这就是我们国家经费，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物力探索和研究。但是国家从10年以前，2005年、2006年开始就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独立的火箭团队、独立的飞船团队，他们在做自己的载荷任务。那这样，我们种子上天不能光靠国家队这个神舟飞船呢、实践卫星这几个任务了啊，后边的大量的商业飞船上天了，上天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这所以我们种子搭载航天运动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上天计划有各种各样的任务。
1: 对，因为首先探索，比如有的卫星，它是叫风云卫星，看大海
0: 气
1: 上
0: 象
1: 的这些，还有气象卫星，还有通讯卫星，还有什么海洋卫星，各种的航天器是执行不同的任务的。所以，那么我们有些任务是给我们匹配，给我们航天运动匹配，有的不匹配。
0: 就是我们其实过不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航天运动的一些成果出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有航天任务在执行，
1: 对，
0: 然后所有能返回地球的这种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我们运动上的一些变化。
1: 对，
0: 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中国航天运动的三步走，您会怎么说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这个三步走，应该说中国航天工程基本都是叫三步走。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三步走，就是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发射无人飞船，这叫第一步。神舟六号到神舟11号，我们建立了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叫天宫实验室。到了神舟12号，到现在，我们的空间站已经进入了应用与发展阶段，这就开始大量的搞科学研究，制药也好，航天运动也好，我们这个新材料也好，就说开始进行了我们的未来的空间站的应用与研究阶段。所以，载人航天有三步走，航天运动我认为有三个三步。我是这样去理解的，我们从时间轴到95年这期间探索高空，还有我们的实践系的卫星，我们就是在摸索经验、积累数据。到了96年，到了2005年这个阶段呢，做这个国家工程，当时是“11/5”“15”都列入了重点的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系列出台了国家文件、重点攻关。到了第三步，就是我们的空间站建成，每次神舟飞船都搭载，并且是进行了太空种植定向育种啊，这是从时间轴上我们分了三步。我从距离上来讲，技术搭载这块又分了3两步。第一，我们叫无源搭载，就是一开始咱们讲航天育种的时候，我一个无源搭载返回式航天器，神舟飞船或者是商业航天种子，随着飞船在太空中执行任务，只要你不带水、不带电荷，我把种子跟着你走上去，然后在地面上进行了育种这是我的技术上的第一步。技术上的第二步，我们叫有源搭载，就是说我的种子上了太空中，有航天员，因为航天事业发展了，进行操作，让它在上面种比如说种最初是种那个小微水稻种拟南芥，让它在操作，让在太空中长，太空中结种子。技术上的第二步，技术上的第三步，就是我们最近的神舟23号，就是我们小微水稻完成在太空中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在太空中种种子，太空中让它发芽开花，结果种子取下来，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技术实验条件航天中有了三步。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三步，一个是我们的距离，离地面的距离。最初的时候，我们高空气球17公里一直到100公里叫临近空间，搭载进行了研究。那么我们现在正常的在空间站和卫星，它是离地面的大约是400公里。现在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离地面只有400公里的高度。我们第二步，我们要到月球上做这样的实验。月球离地球是38万公里， 就是复制我们40公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试验和手段。还有个第三步是到火星上去，离地球1亿公里，我们还要复制我们400公里的这各种技术试验手段。所以我们航天育种呢，我认为啊，从这个三大步来讲，
0: 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因为我们种子携带上飞船，然后我们种子回到地面，然后再进行人工的培育。
1: 对，
0: 您说了，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就是我们在飞船上种，然后让它生长，最后我们还收，是吧？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突破。
1: 对啊，当然我们现在更新的突破是神舟23号，大家可能关注的，它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在太空中种完了以后，那全生命周期的种子取回来以后，然后呢在地面上种了，我又拿回去到了神舟23号进行种，看它是不是适合新的太空环境，能不能长期适合，因为我们要探索深空嘛，我们将来永远的在上面种。那么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就说它要创新一个层面呢，从种子到种子长完了以后，我们不种种子了，是留下根，从根部再让它长起来，是两个分支研究是什么情况。当然还有从地面又搞的新的种子，所以我们神舟23号从深空探测来讲又有一个突破的进展。
0: 跟植物生长相关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太空上进行模拟。
1: 对，因为我们航天技术很成熟了嘛，是吧？一次一次的发射啊，我们未来的航天还有一个航天员可能要在天上待1年，空间站技术成熟了啊，给大家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0: 嗯，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未来的目的就是我们以地球为基地，然后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月球太空。
1: 对，火星家园、地球家园、月球家园。
0: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技。那么航天育种在我国粮食安

0: 全世界这个范围内，我们算是，
1: 应该说，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领先的啊，绝对是领先的。因为其实这航天宇宙最初也不是咱们领先，因为航天发展，那么美国、俄罗斯是吧？我们航天宇宙敢说领跑，我们整个航天来讲还不敢说，因为航天首先我们能上去、能回来，把这技术验证没问题了，我们才有可能把种子搭载上去，这是一个副业。那么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最初，因为他能上去、能回来，他也进行了航天宇宙的研究，他也进行了不少成果，但是后来他的改变了航天计划，技术路线跟咱们不一样了。他没有像咱们这个这么系列贴近咱们中国国情的这些计划，就没有能更多的试验机会。而我们正因为我们商业航天、反馈式卫星、神舟飞船这么多上次、这么多回来，大量的科学家在试验，在种植，这样我们的种植资源多，积累的经验多，积累的数据也多，所以这样我们会搞出更多的成果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应该说航天宇宙应该是从跟跑并跑到现在是应该是领跑。
0: 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现在到底能不能尝到太空的味道，太空的玉米啊，太空的石斛啊，太空的鲜花啊，去哪儿买？
1: 这都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这么多年了，茄子、辣椒、西红柿，在我们的专门的种植区域，比如说在上海、杭州，以及在云南、甘肃、山东这一片，只要你对好了季节都能够买到的。鲜花你可以从网上下单，但是因为毕竟花期是有限的，就看这个企业是在哪个档期推出这种产品了。铁皮石斛在杭州、上海领枝，也是在河南新乡等等，已经种植已经很多很多了。可以。
0: 贵不贵呢？
1: 差不多，
0: 跟普通的有差别吗？
1: 会贵一点点，但是呢，有的是跟它持平，不会太多，
0: 就是大家完全能接受
1: ，对对对，因为实际上航天育种就是种子好了嘛，种子好，其他的水、肥、人工成本都是差不多的。已经大规模普及的这几个种子，它大量生产、规模化生产，就让你能买到吗？
0: 刚才我们提到了炎丹一号，您说炎丹一号从品质、从花期、从它的品相来说，它都好了。它两天售罄，您觉得大家买花买的是一盆花呢，还是一个我星辰大海的一个梦？这种消费心理会对未来的太空农业有影响吗？
1: 对，我认为这个都有，星辰大海对航天事业的爱，当然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能适合自己的口味，很多因素。因为你花，首先别人常买花，那我花期要长一些，更鲜艳些，那么我航天宇宙能提供了，那我肯定是
0: 更愿意买这个
1: ，对，更买这个了对，那么还有就是说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嘛，是吧？背后的故事，他的情况，
0: 我会跟别人讲，我这是一个
1: 太空的花，
0: 对，上了太空的花，
1: 全面那个推动乡村振兴，那么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来做。我们种子农产品那是最核心的一个地方，种子好了，我种出来的东西好，然后呢，能吸引的人也好，这样就是能够效益好，那么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
0: 最后替我们的网友朋友问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全嘛，因为经过辐射过的种子，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需要给大家科普明白的。航天种子安全不安全，那么有两个重大的事项要科普明白。
0: 因为我们一提到辐射，我们多少会有点害怕。
1: 对，好了，这是第一是辐射的问题，就是我们航天育种在太空中必须接受宇宙射线，这是一个让航天种子发生诱变突变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这个接受的剂量国际上是有标准的，它跟核辐射育种之间的关系。核辐射育种是我们进行选育品种、地面上选育种的一种方式，那么直接把这个核射线打到了我们的种子上，让种子的基因发生突变，但是这个接受的剂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它是有标准的。那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你一个搞核辐射育种的人打到种子上的剂量不得超过我们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标准的十分之一，就说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我在太空中接受的宇宙射线的剂量只是地面辐射育种的1%左右。总体来讲，我们这个种子接受到了宇宙射线是1/1000左右，微乎其微。
0: 实际上是您觉得刚才

0: 他给我们这个数据是说他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担心的那个问题是，尽管他是在安全的范围内，他这个辐射会不会遗留在这个种子，或者他长大以后进入到我们？
1: 对，我们在中国农科院各种检测机构都检测过，是没有这种辐射这个物质的。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就联合有文件，航天育种种子是安全的。其实很多人把种子安全跟食品的安全混淆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种子经过太空又变也好，其他的什么分子生物育种也好，转基因育种也好，培育出种子，只要是国家认定鉴定的，那都是安全的种子。但是安全的种子并不等于我种出粮食安全的。说个例子，我一个辣椒种在这里，辣椒种子安全，但是你土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污染了，就导致了一些污染的成分到了我辣椒当中去，辣椒直接吃了，吃到嘴里去，食品不安全，食品污染。所以食品安全和种子安全是两个概念。
0: 因为我们担心的可能也是食品安全，
1: 食品安全，对，
0: 因为进到我们嘴里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种子，一个是它本身虽然经过辐射，它实际上也是安全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安全的种子不能
1: 代表你食品是安全。对
0: 对，就是不能等同于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还有后续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1: 对对对对，啊，我们后边的水、肥、病虫害等等，航天育种为什么相对好呢？因为抗病性强了，同样一个种子，同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安全性就高了嘛，是吧？
0: 那航天育种的优良品性，它会有退化的可能性吗？
1: 这个问题是，应该是这样去理解。我航天育种是叫选种培育种子，它经过很复杂的过程，它是找这个基因突变的规律，这个很难，上了天回来这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找到。而一旦找到了基因突变的规律以后，我们将来是按这个新的基因变化的规律，然后治疗大量的种子，大量的种子就是具有航天育种性状的种子。所以呢，你每年去用我的新种子去种植，也就是说，不是你拿了我一个航天育种种完了后，你再用这个种子再去种，我的新种子永远是诱变以后具有特定基因组合的那个种子，所以就不存在你说的会退化的问题。
0: 为什么通过这种极端的这种环境，太空育种，它的基因突变以后，它育出来的种子，它就一定比普通的蔬菜啊，还有这个粮食啊，它就好呢？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育种，实际上是育种是选种的过程，我们有一个目标叫定向的目标，我只是一个手段。比如说航天育种，我上了天回来以后，它是基因进行了突变，突变就是我们叫找到了一种种质材料，种质材料以后再跟我地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现有的种质材料进行了优化选择。选择这东西是选择，一定是选择好的性状的，必须是好的，比如说产量高、个头大、口感好、生长周期强、抗病性、抗逆性都强的这些东西，我要选，而不是说一定。我是上了太空以后，有了这个新的种质材料，再把它选出来。我跟你说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一个西红柿上了天，回来以后要种植，有好的性状，也有坏的性状。好的性状是非常甜，产量非常高，甜度达到20%，产量达到了2万斤。但是它同时出现了一个副的作用，副作用是什么呢？它植株特别矮。我的育种家干什么事情呢？我要保留航天育种的口感好、甜度特别高、产量特别高的这个性状，但是把植株要恢复到还是3米高。
0: 就是管长高的这个基因给它加进去。
1: 对对，当然还有其他的性状，比如说抗病性、抗逆性，这样一步一步做。为什么要搞4、5代的研究？这就是要把它优化，希望我把选下来的品种是口感好、产量高的，不是一上去一定好，它一定要选好。
0: 就是实际上我们呈现给大家的是又甜、产量又高。实际上我们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有很多失败的品种，只是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把航天育种的这种环境当成一种激发它基因变化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绝对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买了一点太空种子自己种， 种植的过程是不是和其他一样也比较容易，还是说更复杂？
1: 同样的类型它是一样的，育种一定是种子，那么种植过程长得大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不仅有种子，还有水，有肥，有光，有气，有热，农业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0: 主要是我们觉得，哎，我们买到的是一个航天育种的种子，我们会觉得它格外的金贵，种植的技术不够影响到了它。实际上是我们只要按照普通的种子进行栽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对, 对，
0: 感谢张传军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从炎丹一号两天受沁的浪漫，到水稻在太空完成全生命周期的突破，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走的正是一条把星辰大海种进泥土里的路。这条路是不断涌出新品种、上千亿元经济效益的扎实脚步，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阳台上一盆太空鲜花、餐桌上一颗太空玉米所承载的幸福生活。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3: 亲爱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的节目我们想邀您走进云南景谷，当地的百年非遗陀螺与象脚鼓在两代匠人的坚守下蜕变为乡村致富产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少春自幼深耕陀螺技艺，斩获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团体第一名。为解决传统木料不环保、易开裂难题，他潜心钻研新材料，改良出耐用环保的新式陀螺，搭建产销产业链，配套陀螺俱乐部，依托各地赛事拓宽销路。90后匠人谢文平子承家学，潜心钻研象脚鼓制作，恪守近30道鼓法工序，精选优质椿木与散养黄牛牛皮精工作鼓，精品鼓单品售价可达3700元。一边赚出陀螺商机，一锤敲响鼓鼓财源，李少春和谢文平两位乡土匠人

0: 2026年景谷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景谷陀螺王李少春。
1: 公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如果是攻方把手方两个都没有出界，这么就在这个范围内旋转，那他要旋胜了，他这个线倒了，那我们就三分啊。如果一起倒地，那是两分。如果是这个先倒地，攻方先倒地，一分。打不中，零分。
0: 景谷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守陀击出场。或自陀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鞭杆配5-6米长的鞭绳，长鞭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2: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1: 900克。
2: 这个线有多长？
1: 线有6米。
0: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2: 哎，少春，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
1: 您
2: 这次打了多少分了？
1: 31。
2: 我看这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1: 哎，对对对对，
2: 他们是65分。
1: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0: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景谷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景谷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1: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游牧陀螺，紫游牧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2: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1: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0: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景谷益智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益智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景谷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据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

0: 杆要短，剑要长的这个山歌。
1: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这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2: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四代都在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在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1: 对于景谷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看着大人们挥鞭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3: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比较准啊，8岁9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1: 小小陀螺早已埋下天赋的种子。年少时，李少春就是乡里有名的陀螺好手。长大后，他外出打拼，返乡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报名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陀螺比赛。这次比赛让他看到了这项古老非遗未来的发展与商机。
4: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第一了。
1: 一路过关斩将，从县域赛场走到全国大赛，累累荣誉的背后，既是过硬的陀螺绝活，也让他更加笃定要把这份非遗技艺好好传承发扬光大。
5: 到时候我看你是参加比赛的一个奖金得了第一名，那你这第一名的奖金后来怎么用了什么地方了？
4: 结束了以后，我花了20000买了头牛，请这个我们的驼友吃了一顿饭。
5: 赛事能参加多少次
4: 了？一年可能5-6次。
1: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景谷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
2: 游牧的话，一个是环保，我们说的就是破坏生态，就是而且第二个是游牧这个树种的话，也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游牧的话，它不耐打，有的时候就一场比赛或者半场比赛，游牧就打裂了，就不能再打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的啊，这些原料、这些材料就有。那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聚乙烯合成的材料。以前呢是我们叫胶木，现在呢叫做尼龙胶木啊，就是它一代比一代好。
1: 时代更迭，新材料技术不断涌现，这也给了李少春创新的灵感。为了找到更合适的陀螺材质，他四处奔走，多次前往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试验，全身心投入到陀螺材料的研发改良中。最终在他的率先探索与推动下，环保耐用的聚乙烯合成材料 升级款尼龙胶木逐步取代了传统柚木。新一代陀螺力度均匀，悬转稳定，超强耐摆度，能轻松使用半年之久，彻底解决了传统陀螺的所有弊端。而这份成功的研发成果也落地成为了专属生产基地。
4: 这是胶木，这是人工合成的。
6: 你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4: 这个做这个加进去到吹好5分钟左右，这就加进去，起到关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见。
6: 一天能做多少个？
4: 可以做50-60个。这个就是做好了，这钉子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成品。
1: 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7: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小孩玩的从50到100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那一年就是能卖个3000多个陀吧。
6: 那杆儿也要单买的吗？
7: 对对对，我们陀是陀，杆是杆，它要分开了，还有线啊，还有它的这个系列产品。
6: 哎，我看那杆儿现在有普通的这个木头，还有那个好像紫檀木啊，那是。
7: 哎，对对对，你都看懂了，这是紫檀木，有蛇纹木。有这个斑马木啊，
6: 像这种好的这种木头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7: 这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才200左右，这个紫檀木就300左右。
1: 一边深耕手艺，打磨优质陀螺产品，拓宽销路，一边组建陀螺俱乐部。
6: 这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哪里的？这还有国外的是吧？
7: 对对对，
6: 国外在哪儿呢？
7: 有，瓦邦，就是国外的了，这个和我们这边玉溪，然后这里是你看重庆代表队。
6: 哦，重庆还有啊。
1: 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0: 我当时2014年回来的，20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字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凿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1年365天，我纯纯的一年都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咵咵咵咵，天天就在那里。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个只鼓啊！
1: 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一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0: 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椿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要说主要是它生长周期的话时间比较长，像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口子的话裂的只是在表面，我们从中间再剃一刀是吧，它就好了。那而且的话边上这个大料的话，我们做大鼓是最好用的这种了。这个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椿木的一种。木材的价格的话，直径在35到40之间的价格的话，差不多200到300左右。再往上走的话，它就看的年轮，只要是50分以上的，长度的话1米5的那种的话，就是500打底了。那个的话也要看材质，再好的话，一整颗买的那种的话，就几千块钱一颗。
1: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鼓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鼓，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鼓、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鼓的骨架，而上好的牛皮才是象脚鼓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鼓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0: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鼓啊。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鼓。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鼓声也是比较好的。
2: 小朋友你今天多大了？
3: 12岁了。
2: 你家里人呢？
3: 我的爸爸去买牛了。
2: 买牛了，那你来帮看看是吧，今天周末休息。这小孩现在在摊位上面吗？
0: 这个的话我平时过来的话都是他爸在的，今天的话刚好到周末上了，所以的话他现在

0: 买了100多张，你都知道。
1: 这个的话我们一页一节的，
2: 主要是
0: 这个牛皮怎么好，
1: 这个牛皮的话主要是他们也就是我们本土的他们都是放养的这个牛，所以的话这种是在山上散养的牛的话，它品质也好，皮子也好，而且的话它韧性张那个弹性度也好的啊。干
3: 精选完上好的黄牛牛皮，制骨的关键原料就算敲定。外行看骨只看外观音色，内行做骨最讲究牛皮的品相与质感。一张原生牛皮要经过多道细致繁琐的手工处理，才能蜕变为贴合骨身、纵享天籁的骨面。
1: 现在的话，拿过来的话，要把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它处理了。这个的话，也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了，也就是一个师傅的个基本功啊，刀口必须要平放，而不是你要说直口的，这种的话容易把里面的这个皮质给划烂。我们刀口平放的话，你看往这边一拉一走，马上的话就跟着过来了，那里面的肉的话全给它一步一步的剔下来。
3: 去除完多余的油脂和杂质，才算是完成了牛皮初加工最关键的一步。下刀轻重，手法角度全靠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制骨人手底实打实的基本功。处理完干净的牛皮，接下来就要交由时间风干晾晒，在自然光照与通风下慢慢收干水分，收紧皮质，为后续蒙骨定音色打下扎实的基础。
1: 这些暴晒的话皮子它就没法使用了，但是像这个的话它风干了之后，你看上面的眼子还在。我们买的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看行情，高的话也就是200-300，便宜的时候的话几十块都能拿得到啊。像现在我们主要是也是供应的这块的话是长期合作的，早的时候是100的啊，所以的话一年的话帮他消费这个牛皮的话也就是最少的是100张以上，而且的话差不多2天我就必须收张皮子过来，割了之后的话钉在这个板子上让它阴干。选材的话你要说像这种它不是是底部这一块的吗，屁股装这一块的话它是比较厚的，所以的话我们裁剪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绳子来使用的啊。但像这张里面的话它不是有个虫眼吗，这个的话就也就是季节性的那个小虫子，它专门是吃这个皮子上和这个毛，所以的话到时候我们这个皮子啊收回来的话，收了几张我们必须就把它给拆了之后储存起来，不然的话全被这个虫咬了之后的话那个损失是相当大的。
3: 一道道工序是时间的沉淀，更是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鼓，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骨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骨之中。
1: 肯定要回活了，你看两只锅是划烧一笔了，打响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打响啊。
3: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鼓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说起广西博白的特色空心菜，就绕不开带头人甘贤。当年她因为种菜结识丈夫，扎根乡下专心钻研种植，夫妻俩摸透山泉活水种菜的窍门，改良菜种，提高亩产，还建起合作社，带着300多户老乡把上万亩荒地改成菜园。种地路上麻烦不断，寒潮延误上市，田里闹福寿螺，春耕缺农机，清明接连下雨，甘贤四处找资源，用茶枯驱虫，浮萍养菜，赶着热销档期，带着农户凌晨早起摘菜，鲜嫩青菜源源不断销往两广，实实在在帮乡亲们增收致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甘贤的创业故事。

0: 阿哥，阿姨来了，老本家示范了不啦？哎，现在上了上艳阳了，阿姨那个上了去干不了？
1: 三月又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户种植旺菜的时候，甘贤每天都在田里奔波。
0: 米肥一定要足够，不足够的话，翁菜不够量。
2: 我们大概种一米的行距，足径是15公分就可以，标准一点，何姐。根部种下3个节也可以，2个节也可以啊。不要踩到那个翁菜根，翁菜梗，因为它全部是靠这个梗来攀出去生长的。2024年年初，两场冷空气把先期的两茬菜苗都冻了回去。
0: 往年清明节前，旺菜已经上市了，但是2024年要推迟半个月。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甘贤非常着急。
1: 在我们博白也有句话，老话说：“翁菜香过猪油渣。”每年刚刚萌芽，我的客户就会来约，刚采摘时机，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要这时机，马上就拎走。”
0: 在当地流传着“陆川猪、北流鱼、博白亮旺菜”的说法。 博白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丰富，给旺菜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博白县博白镇，一直有种植旺菜的传统。甘贤当年嫁到这里，也是因为种旺菜。
1: 在亚山经过我那个姑爷介绍的说，哎，我介绍个帅哥给你，他那里是种菜的，不愁生活费的，在那个地方回来看望我老公黑黑的，在那里割那个黄豆，要养鱼，养那个糖角鱼，然后他看他的这么勤快，往后的生活不用愁了，就这样子，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
0: 原来博白县旺菜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只有少数地块能种出高品质旺菜。甘贤嫁过来之后。
1: 和丈夫王友军一起专心种旺菜，
0: 他们摸索出了种植旺菜的诀窍。
1: 我们一开始种空心菜呢，这块热的怎么不长标？这个有长流水罐的，它为什么长得那么旺盛那么好？哎呦，原来是这个样，有流水进来的话，好旺盛的那个菜。
0: 有流动的山泉水和松软的黑泥土的地方，才能种出优质的博白旺菜。 从此，甘贤和丈夫跑遍了全县28个乡镇，在他们的带动下，不但自己家人、亲戚朋友都种起了旺菜，还带动了周边上百个农户，把旺菜的亩产量从5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夫妻俩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从种到收，为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
3: 可以再用菜标了没有？可以了。甘贤
0: 家的旺菜因为搭了保温棚，比其他农户的菜早成熟了一些。
1: 这一根稍微短一点，先不摘它。这里还有一根。比我还漂亮吗？
3: 比你还要苗条。
1: 这里还有，
3: 你都不勤奋一点，你看菜地里面都长草了。
1: 你最敬业的，像你学习了。
3: 咱们过2天就有收成了吗？
0: 博白旺菜呢，我们自己搞的这个20几年的种苗，现在我们保留着白嫩薄皮尾尖叶是拱长。啊，一捏它爆鲜了。今年我们家的种苗很可以不？纯纯的要。很漂亮。旺菜也叫空心菜，与普通空心菜相比，博白旺菜多种在水田里，所以也叫水旺菜。主要特点是茎长叶疏，叶尾尖细，鲜绿脆嫩。 水旺菜长出来的长长茎叶，在当地又叫菜标，第一茬长出来的菜标是最好吃的旺菜。今天甘贤把大棚里的一些菜标摘下来招待一位贵客。博白县位于广西和广东两省份交界处，饮食上兼具两地特色。在当地，蔬菜的主要做法是白灼、白灼旺菜、白切鸡，荤素搭配，是最地道的博白美味。
1: 哎呦，龙哥，今天来我们博白，那就请你去翁菜了吧。
2: 他，你这个翁菜，
3: 嗯，翁菜配白粥，还是我们博白的味道嘛。
1: 这样的天气吃一盘翁菜粥，真的很舒服，对肠胃。
3: 我这次回来，我第一个是拜山，然后第二个呢，原因我也想订货了。现在我那边公司那边说要求5000斤到10000斤左右，
1: 但是可以，
3: 可能天气原因，导致哪里的空心菜都缺少嘛。
1: 嗯，对。
3: 更何况我们这个博白水翁更高价格，所以也是出那么晚嘛，是不是？我一直催货，所以说尽快出货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1: 把控好我们这个产品，
3: 对，
1: 让你们。把它带得更远，飞得更高。在我们博白这边风俗很敬重的，每年清明回来祭拜自己的祖先嘛。啊，游子们回来博白祭完祖先以后，他还要带点家乡的特产出去外面给他的朋友吃。嘿，这是我家乡的特产哦。
0: 客户已经找上门来，这些天甘贤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每年的清明节都是博白翁菜销售的黄金期，也是菜价的制高点。菜苗种下去之后，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获，距离清明节还有10天，甘贤必须催促农户加快种菜步伐。
1: 甘姐，早上好哦。现在我们的旁边的田已经插秧了，我们的翁菜地怎么都还没有弄好呀？
4: 我老公天天都在忙啊，忙不过来，那个地太小了，一天可以做的两三亩，太慢了。
1: 现在你们打田的话，打了多少亩啦？
4: 打了10多亩了。
1: 还有20多亩没打是吗？
4: 对啊。
0: 晚耕一天意味着翁菜推迟一天上市，为了解决张雪坤夫妇的困难，甘贤决定去找人支援。
1: 今年我们的翁菜迟了点，也晚了点，平常清明的时候都可以上市了，现在都在还在种地。我们的机器呢，一天才打个3至5亩，想快但是快不了呀。
5: 你现在还有多少亩没有打？
1: 就九龙那边10亩都还没打。
5: 这个机械操作的问题，要提供一些大型的机械，这个我们可以协调一下。
1: 大概有30亩这样子，
6: 总共打吧。
1: 就这一片，我们的西洋菜地这一片要打完，另外那边的话是撩荒的，我们也要复工它。你看，充足的水也是干净的，没有污染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泥巴地，都可以近期去打的。
6: 这个水有多深啊？能不能下那个机械啊？
1: 就是这样了。
6: 哎，30公分就
1: 行。50。
6: 对那个机械下田的没有影响。
0: 在农业农村局干部的协调下，一辆大型耕机迅速赶来。

0: 看到没有，它后面还有一个拉平喉，以后我们就弄现在的话，不会有凹凸不线。太好了，那台机。
1: 如果是我们的话，得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打，而且打得还没有它这个那么平整，那么光滑，非常给力。
2: 对这个产业，你有什么规划吗？
1: 肯定有啊，我们希望把它，整片两片的都种植这个勃白菜。
2: 下一步呢，要带动。 培育，相关的合作社，怎么把异地种植这一块进行了科研，把种植这方面呢要上周边的地方的辐射。嗯，
1: 辐射到我们28个镇里面的水田、沼泽地，那荒地我们也要把它改良来种勃白空心菜哦。
2: 三产融合，一产呢？ 我们在这里种植，另外呢，二产的加工呢，加工呢，我们除了这个鲜的空心菜，我们还要加工一些空心菜酸呐。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服务运输这一块。耕地的工作基本完成，然而有的地块菜苗还没有栽下去，就已经危机四伏。这天中午。
3: 甘贤接到了种植户阿明的求助。我现在打田，感觉那个田里好多螺啊，那一片都是啊，好像都是辐射螺啊。
1: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3: 等一下我再处理吧。
1: 哎呦，这个不瘦螺那么多啊！
3: 整片地都是，但是这个能卖就好了。当是母地吧，全这种螺，这两天越长越快了，那螺越来越多了。
1: 一个晚上发很多，
3: 发很多的。
1: 它会吸在那个瓮塞的拱上，慢慢吸，还有浮萍，它也吸瓮塞拱，它也吸。先吸完浮萍，再慢慢吸那个瓮塞拱，那么你种下来的瓮塞就没有用了哦，要。
2: 这片地我已经打下了5、6天了，准备种了。
1: 如果你不搞手续，不可以种了，种下去也没有用，存活率不高。
3: 好的，到时候我把它搞定。
1: 那边那边也要，这边也要搞。
2: 回去，
1: 到工人拿个铲来，全部捋下去。
2: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 90% 以上。如何帮阿明除去田里的福寿螺？甘贤来到了农资商店。老板娘，
1: 生意兴隆，今天又来拉茶库了不？多少钱一包啦？140块钱一包。那我们拿2包吧。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4: 你看多漂亮，防虫防毒很亮的。茶枯是山茶籽榨油后剩余的残渣，茶枯中富含茶皂素，可以有效杀死福寿螺。茶枯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肥料。
1: 这边多就撒这边先要，哎，这边喝。 我撒一边，你撒一边，撒均匀哦。丢了茶枯以后呢，尽量不要那个松水流水、长流水灌溉进来，要3天才放水来灌溉，因为你冲了以后，那个茶枯的味淡了。一般我们这样子把它翻过来炒，又可以除死。 我们又可以把它压好，它就不发的了。这样的一坨螺，但会有5、60个螺妮围到瓮菜地。那像我很着急的哦，我们夫妻如果下田看到这些，第一时间要把它搞死。你看它爬上来了，到了晚上它才出来产蛋呢。瓮菜的天敌也是我的天敌，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头就大了，也没有心思来护理了，而且想到。 青菜那么贵，客户那么喜欢吃，我们必须把它做好。田间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到位的话，你种了也是白种。种菜的人一定要勤快，天天在那里坐着等，他没有菜给你收获。天一亮蒙蒙亮5、6点钟就要走1天我们的地，晚上也要走1天。
2: 享受收获的喜悦。 就要付出种植的艰辛，这是甘贤经常跟种植户们分享的种菜经验。帮阿明除完福寿螺后，甘贤又指导了雷布村其他几个种植户。雷布村是甘贤和丈夫带动的村落，这些瓮菜田在当年还是撂荒地。
1: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在种，然后我叫他们种，他们说有点困难，他说忘了腰痛。
0: 后来摘豆赚到钱了呀，慢慢就喜欢种了呀。
1: 现在就越有干劲的种哦，现在我到处去逛荡。
3: 他是我们的师傅了。
4: 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斤的呢？
0: 七毛好像。
4: 后来呢？后来呢？
0: 后来一块五。
4: 一块五。
1: 然后慢慢的上到两块。

0: 撂荒地变成了良田。十几年过去了，博白瓮菜市场依然紧俏，种植户们热情不减。从雷布村开始，甘贤不断地带领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博白瓮菜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就在人们还兴奋地聊着市场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家刚刚的兴奋劲儿被冷却下来。
1: 这两天涨一点了，现在又下雨，
2: 下雨
1: 又不涨了，要打下去了。
3: 下个一两天没问题，怕它其实下个五六天了，这问题就大了不？我告诉你，
2: 大，一出太阳全部黄了。
3: 我们种植瓮菜风险也大不要。
0: 要种出高品质瓮菜。雨水的浇灌会让瓮菜长得更加脆嫩，但是如果连续下雨，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4: 就怕黑黑的铺天盖地的下一场雨，把它砸烂砸坏，我还怕它下一个星期，那我的瓮菜就完蛋了。
0: 清明前后雨水勤，这是甘贤最担心的情况。如果错过了清明节这个销售黄金期，大家这些天抢夺农时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颗颗雨滴犹如落在了大家的心头。
4: 要是白天的话，它就当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的生长。
0: 大雨之后，甘贤该如何进行瓮菜抢收工作？
4: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
0: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
0: 早上雨停，甘贤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一夜骤雨，田里的浮萍繁殖很快。甘贤早早带着儿子来到田里。
4: 那个拉不能碰到那个瓮菜根哦。
5: 好的好的，
4: 往前拉，如果要懒一点，那块菜不放浮萍的话，那块瓮菜你就不用收获了，品质不好不能摘给客户吃。
5: 好，
4: 这个空心菜如果密度多了，它的根部缺氧了，它也不长的。嗯，要过花，像这个就合格了，这个就多了去了，这个太密了。密度大的浮萍也不长的。
0: 儿子主要负责合作社的瓮菜销售工作，但是甘贤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博白瓮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4: 原先没有发浮萍的这个梗有点黑，我们发了浮萍以后，你看它会就把这个梗啊吃得白白的，你看它现在就在这里了，看没有，它已经在给它净化那个梗了。
5: 对哦，现在开始净化了。
4: 净化了，净化的话三天以后很白。而且有浮萍的空心菜它很清很脆。
5: 清脆哦。啊，
4: 它这个浮萍的作用有两个。一个作用净化空心菜的梗，二个呢，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它会给它遮阴，然后空心菜底下的根部它会就很繁盛的在生长。
0: 距离清明节还有七天，甘贤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每年二三月份，随着气温回暖，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容易引发持续降雨和高湿度天气。天气多变对瓮菜的影响很大，
4: 就是每天保持着太阳不是很辣，然后再加上晚上有点雾水，早上有点露珠，这个最适合它的生长了，就像保护自己的婴儿小孩一样，照顾好这个瓮菜。
0: 瓮菜每半个月收获一茬，六茬之后再重复种植第二轮，从三月到十月，种植户们每一天都要在田里不间断劳作。瓮菜在夜间悄悄长大，甘贤习惯每天晚上到田里走上一圈。
4: 空心菜一般都是在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这段时间生长，要是白天的话，它就当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的生长，张开笑脸，嘴巴一样笑开了，就每个晚上10公分、12公分一大那么长。晚上有雾水啊，还有白天的太阳，这两个相结合。

0: 加上我们这个浮萍给它净化，看晚上每一根贡菜里面它都有这个，还加上我们这个泥松松软软的，很肥沃的，你看它会标得很亮。
1: 喂，龙哥你好。那个我们的贡菜现在也差不多得栽了哦。1-2千斤这样子要。
2: 可以的，反正先试一下，还有后期就没问题的话，就肯定越来越多单。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清明节这天，合作社的第一批瓮菜标终于可以采收，带着露水采摘的菜标最为鲜嫩，农户们需要在天亮前完成采摘工作。
0: 一般的话1个小时都可以采收3-4斤，快一点的话50斤这样子。
1: 这个芽一定要不要插掉，插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还要留2-3个节让它在这里继续吞芽，因为那个客户的需求，他说你插长了老，我们出了钱也买了也是浪费。
0: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
1: 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圆圆的。
4: 一年之中最好卖的就是今天，差不多12点就起来了，要不然哪里摘了这么多菜？
3: 长长的瓮菜铺满田野，采摘上来后，洗去浮萍和泥土，立即过秤、包装、发货。以最快速度让消费者品尝到博白特产的鲜嫩脆爽。
1: 1斤2一份。
3: 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根瓮菜，瓮菜回馈给菜农的是直抵内心的喜悦。
0: 不来，这一块要啥时候才得摘？
5: 发班车
0: 吧，我们北海车2点钟也有，3-40也有。
3: 在甘贤等人的带动下，目前博白县瓮菜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参与的农户多达300多家，种植瓮菜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6: 他们吃得越开心，我们就越开心，乐开花去啦。然后我们的动力也足了。虽然我很忙，但是看到乡村这么多年的变化，客户们那么喜欢我们博白的空心菜，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1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1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1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2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1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气一闷热呀，很多人的一日三餐里少不了一碗凉面，不过各地的做法差别很大，口味也各不相同，几乎每个地方都藏着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专属味道。最近上海有一家社区食堂就新上了一道老式风扇冷面，做法就是面条先蒸后煮，再对着老式风扇自然吹凉，这样做出来的凉面没有冰水激过的硬心，也不黏糊，每一根都爽滑筋道。这画面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了，抱着一盆凉面倒进去妈妈备好的各种菜码，吹着风扇，再开瓶汽水吸溜着面条，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好满足。其实不只是上海，往北看，北京人夏天离不开麻酱凉面，东北延吉有冰镇冷面，汤里得是带冰碴的，往西南走，川渝一带的麻辣凉面，红油一浇香气扑鼻，而西北地区的凉面搭配的是热乎乎的卤子，凉面条配热臊子也别有一番风味。天南海北吃法各异，但要问哪一碗最好吃呢？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做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并也，合并的并，哎，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的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的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 上石执掌的谢讽，他有一本《石经》，当中就记载了有华饼、汤庄浮萍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槐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面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君王纳凉碗，此味一时虚。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当中揉成团，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以绝辽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4: Happy birthday！
3: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羊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 《孟良录》这个书中写的，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记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他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凉面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老北京麻酱凉面虽然叫做麻酱凉面， 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卸得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粘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蟹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蟹麻酱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时候没帮家里大人卸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卸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了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密，花椒油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 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袋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的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的呀，那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那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

0: 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风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烫熟的糟味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海人难忘的夏日回忆。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咱们换个口味。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时节，跟荔枝相关的文化消费也特别的火。我看新闻，有些地方把古荔枝树做成了文旅 IP， 游客可以去树下听故事，体验古法荔枝加工，还有人专门去学用荔枝壳制香，没错，就是荔枝壳。这就说到我特别感慨的一点啊，古人讲究物尽其用，吃完荔枝肉壳留下来，配上沉香、麝香，做成荷香熏烧。苏东坡、黄庭坚这两位大文人就因为荔枝香结下了一段佳话。您看，1000年前文人雅士用果壳制香，今天咱们把古荔枝树做成文旅 IP， 把传统香方搬进国风市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对自然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那荔枝壳到底是怎么变成香的？苏东坡和黄庭坚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下面就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品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罗子杰带我们去闻一闻穿越千年的荔枝香。
4: 在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历史上呢，古人除了用这个中药来制香以外呢，那么还会用到生活当中啊，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类也可以用来做香，因为这些呢都取自于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天然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呢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药用的功效，于是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材料呢这个变为气来使用。那么除了这两大类以外呢，那可能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古人不仅仅用这些香料和花来制香，而且呢古人还用水果来制作香。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比较诧异了，水果不是用来吃的吗？怎么用来制香呢？在古代呢，水果的这个香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利用水果皮啊来制香，用传统的这种熏香方法啊去使用它，这属于比较常见的常规的这种用法。第二种呢就是将这个水果呢进行这个陈设摆放，以此呢获得香气，这属于古代呢在这种文房清供当中啊去使用香的一种方法。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利用水果呢制成这种香的饮料啊，往往呢和这个草本类的啊这些香料进行配合，你比如说像薄荷、紫苏等等进行配合，古人呢把它称之为香饮子，也叫饮子。那么水果制香呢不仅方法有很多，而且呢它的选材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有的呢是用果皮，有的呢是用果壳啊，有的呢甚至用的是果汁。比如在夏天最热门的就是荔枝壳和这个龙眼壳。那么秋天呢常见的就是这个橙子皮和这个柚子皮。所以水果香呢是古人的奇思妙想。那么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香气的啊这种巧妙的运用。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首先为大家介绍，在炎热的夏天里面啊这个来自南方的鲜果荔枝。荔枝呢是可以用来制香的。那么荔枝呢一直生长在这个南方，和这个香蕉、菠萝、龙眼齐名，在历史上呢留下了无数的这个传说和这个故事。那么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它就成熟上市了。所 所以荔枝呢是一种在夏季成熟的这种南方的佳果，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保鲜的时间呢非常的短，所以说呢显得尤为的珍贵。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荔枝呢它被称之为离枝啊，离开的离，寓意离开这个枝头以后呢就要及时享用啊，所以说呢它很难去这个保鲜。那么古代是这样的，今天呢啊可能会就是科技的发达啊，然后南北去运送都没问题。古人呢将这个荔枝呢视为鲜果，所以你看这个白居易呢他就在这个诗里面就写道：嚼于天上味，嗅于世间香。很多文人呢都描写过啊关于荔枝的事。那你比如说这个苏轼啊也写过关于这个荔枝的名句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来表达对荔枝的这种喜爱。不仅如此，到了后来比如说清代啊，美学家这个李渔在他的这个闲情偶记当中也更是将这个荔枝呢誉为天香，让人在这个睡觉之前啊品尝一颗啊，然后呢满口生香，以此呢能够伴随一夜的好眠。所以荔枝呢在历朝历代啊文人的笔下呢都是非常这个珍惜的水果。它不仅仅啊是因为它鲜甜可口，古人呢也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你看在这个陈进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啊，这个叫荔枝香，里面呢写到说：取其壳和香甚轻覆，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荔枝壳来做香呢，它的这个就是香气呢非常的清丽，非常的馥郁。所以宋代的人呢吃完了这个荔枝以后呢用这个壳来做香，并且呢在宋代在当时非常的流行。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古人常常用四大名香沉香、檀香、龙脑香、麝香这四种香料直接组成香方来制香。在当时这四种香料价格非常的昂贵，所以呢放在今天啊那也是价格不菲。所以在当时用这四大名香直接做香的香称之为四合香，也叫做富贵四合香。在当时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这种昂贵的香料来制香的，于是呢就流行出另外一派。这一派呢以这个山林之气啊为合香的这个追求，所以说呢在这个香方当中啊往往呢就看不见这个四大名香，更是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比如说像荔枝吃完的壳来做香。所以说这两派呢特别是在宋代那么就形成了两种用香的不同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游在他的这个《焚香赋》里面啊就有记录，他曾经呢用这个荔枝壳啊、兰花、白子石用来做他的日用的熏香。他说这个抱丹荔之衣，装芳兰之镯，涂秋菊之荫，食古柏之实，纳之玉兔之臼，何以桂华之蜜。那么他描绘的这些比如说丹荔之衣指的当然就是荔枝壳了，对吧？然后其他的啊，像什么秋菊啊、啊白子石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并不名贵，但是呢是当时作为这种山居者常用的香品。所以这种随手能够摘取的花叶，还有这种吃完水果剩下的果壳啊，用来制香，在当时啊被文人戏称为这个穷四合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是读书人，我也得用香啊。我用的香呢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啊几乎要扔掉的东西，我把它收集起来，随便选四种也能够用来制成香。所以在这个陆游的这个诗里面呢曾经提到过烧穷四合香。他说这个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穷四合伴儿童。所以这个古人呢常常去追求这种山林之气、山林之味， 然后将生活当中这些不起眼的材料也用来制

那么琼斯和香的这个制作方法呢，它的材料非常的多变，也就是选择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进行配合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少不了的就是荔枝壳。这个明代的这个李煦啊，在这个《建安老人漫笔》当中，他就记载这个山林琼斯和香，甚至呢，他还加入了这个松球啊和这个枣核，还有梨核。啊，也用来制香。他说：“这个山林琼斯和香，以荔枝壳、甘蔗渣，就是吃完甘蔗的渣，还有干的百叶，还有黄连，放在一起呢，这四种啊一起燃烧，又或加入这个松球啊，或者这个枣核，还有呢这个梨的核啊，也可以加在里面。然后呢，最后写了两个字儿，叫揭妙。”就是这些放进去都非常的妙，所以呢，制作这个就是琼斯和香，然后呢又加入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古人呢就把它叫做这个琼六合，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琼四合的这个衍生版，这一听起来就是啊这个从琼四合再衍生出来的这个叫琼六合啊，打个引号。所以，在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方以智的这个诗里面啊，就记录说，这个琼六合香以土屋瓦炉茶饼昼夜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香，实际上是当时啊这种山居隐士们常备的啊这种香品，不仅仅是琼四合香啊，用四种，然后呢，它还会衍生出来2.0的版本。变成了这个琼六合香，所以说呢，荔枝壳呢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这个香料，但是呢，由于古人啊在古籍当中记载叫合香甚清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古人呢脑洞大开的这个创意啊，将这个荔枝壳用来做啊这个制香的原材料。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啊。也是因为当时这是南方的水果，而对于北方的这个士大夫阶层来说呢，实际上能得到这个荔枝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它在当时属于这个非常珍贵的水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容易得到这种水果，长途跋涉，对吧？跋涉千里得到了以后，吃完水果以后，肯定得物尽所用才行，对吧？然后把这个壳啊也用起来，用来制香。正好呢，也迎合了当时的这个山林之气的这一派用香的理念，追求这种山林的气息，从而呢反对这种奢侈的啊这种用香的方法。在今天我们看来，荔枝壳制香啊，好像是一个非常容易得到的东西。其实，在古代呢，荔枝壳也是非常珍贵的，它就是因为恰好符合啊这种。就是山林之气的啊，这种用香的理念，所以呢，在宋代才被这个很多的文人墨客啊和这个制香人所推崇。那么，在这个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两首和这个苏东坡相关的这个文思香，这里面呢都是用这个荔枝壳作为配合性的香料存在，其中有一个呢用紫檀，用蜜水。来浸泡3天，用慢火去把它焙干，然后加入这个陈皮啊1两啊这种晒干的陈皮，然后呢再加入这个甘松半两，久浸一宿啊，浸泡一宿以后呢，把这个甘松再用火呢给它焙干，然后专门提到紫荔枝皮1两，龙脑少许，将以上的这些材料呢啊都碾成末。然后呢，这个用炼蜜，就是炼制过的蜂蜜，作为粘合剂，把它制成香品，窖藏啊，1个月啊以后呢，就直接可以使用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文思香的香方，里面提到了用荔枝，并且提到了用的荔枝是什么？是紫荔枝皮，也就是规定了这个荔枝的品种。另外一个版本的方子里面呢。啊，也记录了用紫荔枝皮，然后松子仁、檀香、香附子，然后丁香各2钱，啊，然后还有甘草3钱，又同为末，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末，然后呢，用这个粘合剂啊，给它粘合起来。

来窖藏以后啊，按照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两个文思香的香方当中啊，都提到了用荔枝，并且都特意选择一种叫紫荔枝壳的东西。这种荔枝产在什么地方呢？产在古代的啊，这个广东的增城和福建的莆田和这个海南。在广东的这个增城啊，有一种罕见的这个紫色的荔枝品种啊，就叫紫荔，主要分布在增城正果镇兰溪村，目前呢具有少量的这个栽培。而在这个福建的莆田呢，有一种名为这个陈紫荔枝的这个品种，主要产在这个莆田和这个仙游等地方。那么陈紫荔枝呢，原产于这个莆田的这个城郊的这个东浦村，主要分布在这个木兰溪的这个中下游，曾经呢也被这个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去引种。在这个宋代的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当中，将这个荔枝品种呢视为荔枝中的极品。除此之外啊，那么在海南呢还有一种这个荔枝王啊，也称之为紫娘喜，也是这个紫荔枝的啊一个品种，主要产自海南，它呢以这个外观和这个口感而著称。那么苏东坡选择这个紫荔枝壳的原因呢，我想一个呢就是因为这种品种的荔枝呢可能品质非常好，经过炮制以后呢，荔枝壳呢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第二呢就是一种美好的寓意，按照易经的万物类象和这个制香当中的这个香药法相的这个原理，那么有紫气东来的这个寓意。传统的香呢，本来就是将自然界当中啊这种优质的东西呢化为气来使用，所以呢紫气便是古人所认可的这种上乘之气。所以说在苏东坡的这个香方当中呢，用到的是紫荔枝啊的这个壳。苏东坡的这个文思香啊，它里面有取文思两个字，源自于这个楞严经里面，从文思修入三摩地。相传这个名字呢是由这个黄庭坚所取的，这款香呢也因为这个苏轼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这种唱和诗而流传至今，成为了他们之间啊友谊的一种见证。每当我们点起这款香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苏东坡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啊友谊的这种对话，感受到他们这种跨越千年的友谊。周家胄的这个香盛当中记录啊，这个取名字的呢是黄庭坚。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古代的这个典籍当中取了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么这个苏东坡呢和黄庭坚呢，他有很多来往的这种唱和诗啊，其中呢就有这个和黄鲁直烧香。那么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他说四句烧香句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这也是一种宋代人的对香的意境的追求啊，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啊一种表达，也就成为了中国香文化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名句，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黄庭坚呢非常善用香料，他呢是这个历史上以香著称的啊一个文人之一。那么在气味的品鉴上呢，他有独到的这个见解。在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啊，还记录了一个香啊叫百里香，里面呢也是以这个荔枝壳为这个主香，里面呢就记录说荔枝皮千颗须抿中来，用盐美者。甘松、湛香各三两，檀香，然后蜜半炒黄色，制了的假香各半两，然后麝香一钱，别眼，又为细末炼蜜和云，令吸筹得所，乘以布巾器，砍埋之半月，取出若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是根据文思香加减而成，也就是文思香的加减方，称之为百里香。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但是前几句荔枝壳这个千颗须抿中来，这句话很重要。选择哪儿的荔枝呢？抿中的。
也就是说苏东坡呢曾经对荔枝的品种做了要求，而这个百里香呢对荔枝的产地做了要求。那么这个荔枝壳必须是闽中的，那也就是福建的荔枝，具体的来说呢，这就是福建莆田所产的荔枝。这和这个蔡襄所记录在这个荔枝谱里的啊，说莆田荔枝为荔枝中的极品就应和上了。那么用这样的这个荔枝壳来制香呢，是为了更好的极致的去追求一种香气。所以说呢，在古人制香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材料呢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百里香里面所用到的荔枝壳呢，还要经过复杂的一个炮制啊，然后呢才能去使用它。这里面记录了说用这个研煤法来炮制这个荔枝壳，首先呢要用到这个扶桑花，用这个盐呢把它浸润成这个红色的这种液体。通常呢是民间的这种用盐来腌这个青梅的得到的这种梅卤，再用这个梅卤呢浸泡这个扶桑花，从而呢才能得到这个红色的液体红浆，然后再把这个荔枝壳放到这个红色的液体当中啊，进行这个腌制浸泡，最后呢捞起来把它这个晒干，就成了制备好的这个荔枝壳了，就可以做香了。这听起来非常的复杂，我们在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这就是一个荔枝壳，但是呢经过复杂的这个严密的这个修制炮制的过程，最后它才能够制成香。那么经过这个研煤法处理后的这个荔枝壳呢，它会增加一种梅子的这种香气啊，有一种这个酸甜的气息，制成的这个荔枝香呢气韵呢更加的丰富。那么这种梅子的香气往往是在宋代的很多的这个香方当中所一直追求的方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闻到一种香气可以达到这种流口水的感觉，那你想这个香是不是算好香？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有这种随处可以拿来制香的东西，包括荔枝壳，虽然它很常见，但是要用到啊非常复杂的一些专业的制香手法才能够激发它的香气。而荔枝壳制香并不是直接拿荔枝壳晒干以后捣成粉直接用就行了，这不行，一定要按照不同的香气的追求，采用不同的修制炮制的方法，以此呢去激发荔枝壳的这种气韵，以此达到和别的香料进行配合使用的最佳状态。在宋代呢，用荔枝壳啊去制香呢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是从这个山居隐士到这个皇宫贵族都会用到这样的啊一个普通的材料。说它普通呢，实际上不普通，因为这样的水果来自南方，对于这个中原地区和北方来说呢，它是一个珍稀的香料。壳呢用来制作这个香啊，然后水果呢就吃掉了。在古代呢，有这个温成皇后的殿中香，也曾经呢用到这个荔枝壳，并且呢和这个其他的像松子蘑和这个苦楝花进行调配，仪式呢用来合香。在这个苏轼的文集《香说》当中就有记录，温成皇后的这个阁中香啊，用的是这个松子蘑，然后呢荔枝壳，沉香、檀香皆不用。在崇尚以名贵香料合香的宫中，那么温成皇后呢反其道而行。苏东坡呢首先对这个温成皇后的啊这个香方呢做了肯定啊，他说你看这个当时啊陈潭农舍来做的这种富贵四合香啊，里面所用到的名贵的香料，那么这个温成皇后呢都不用了，那么用的呢都是这些这个普通的啊这些果皮啊啊要丢弃的这些这种果壳啊啊这些这种花啊啊之类的来熏香啊，那么算得上是当时这个宫中的一股清流，这是一种肯定。所以在宋代的历史上呢，用这个荔枝壳制香呢，它是一种流行趋势，不仅仅是在宫中，也在文人墨客的啊这个生活体系当中。那么宋代的香学名家啊，这个红楚也有类似的香方，他的香呢叫红居赋荔枝香，用荔枝壳和这个麝香，就这两味香料配合在一起啊，用来制香。他用麝香和这个荔枝壳进行配合，
以此呢来

这个炼蜜调合成这个香丸，均若如平常吃法，按照普通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是红居赋的这个荔枝香。红居赋是谁呢？他就是北宋时期的这个文学家啊，叫红楚，主要生活在这个北宋的晚期。那么他呢是这个黄庭坚的外甥，他生于这个江西的南昌。早年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他的母亲和他的舅舅这个就是黄庭坚共同呢把他抚养长大。黄庭坚本身他就是香学的名家，以香著称。那么在他的影响下呢，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对《红居赋》呢有很多的这个指导指引，那么在香文化上也给了很大帮助。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红居赋》在香上的造诣就是童子功。在这个《红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里面呢，看似用的是廉价的这个荔枝壳，但是呢，它用到了四大名香当中，用这个麝香来辅助的发香，所以看似普通，实则很豪横。而且呢，这个荔枝壳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他说的数量是不拘数量啊，就多少无所谓，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多豪横了。但是后面呢，又说每10两重的荔枝壳就得加入1字量的真麝香，也就是说，最开始讲的一个麝香和这个真麝香，它是两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前面讲的去炮制荔枝壳一起浸泡的是这个麝香囊一个。苏东坡呢曾经夸这个温成皇后说，她的荔枝香是一股清流不用陈坛农舍。而红居赋呢，偏偏就单独使用这个麝香囊来炮制这个荔枝壳，不仅仅是这样呢，而且还要加入这个真的麝香。一字就是古代的这个钱币上有很多个字用这个麝香呢去把这个字填满，填满了以后把它倒出来。这就是一个字的量，就叫一字。那么，比如说在宋代历史上和苏东坡有关的你像这个元佑通宝或者说有的人说是这个元丰通宝，填字填哪个字都行，你填这个元字也可以，填这个宝字也可以。可是呢，它俩的剂量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红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非常的豪横，非常的奢华呢？就在这儿。这种荔枝壳和这个麝香进行合香的方法，在这个福建地区呢，以前呢也非常的受推崇，甚至于呢传到了这个日本，被这个慧广僧人这个在诗里边进行记录他有一首诗呢叫《下闽道中》里面记录说："唯思披火旗，相见荔枝红。"这里面讲的旗呢，其实就是这个麝香，那么荔枝呢，自然指的就是荔枝壳了。所以有了这个前朝人的案例呢，后世的人自然就开始效仿了。那么宋代以后非常的流行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所以到了这个明代，刘基也有一款和这个百里香稍有不同的一个香方，在这个《合诸香法》当中记录了用这个荔枝500个，甘松、湛香各3两，茴香1两然后沉香1两。脑子麝各1分，脑子就是龙脑，麝就是麝香，又为末，把它们都碾成末，炼蜜合作饼，用炼蜜做粘合剂，制作成香饼，烧制用来烧。看来这个经过几百年以后呢，宋人所推崇的这种山林之气，又变成了一种奢华的豪横的这个富贵香了。苏东坡说他一天吃300颗荔枝还没人相信。刘基制香呢，用500个荔枝，如果要是用到这个苏东坡所吃剩下的这个荔枝壳，那么我想苏东坡也得要吃将近2天才行，对吧？里面呢不仅仅用到了沉水香，还有湛香，湛香就是不沉水的半沉半浮的沉香，就是沉香就用了2种然后呢还用到了这个龙脑香、麝香四大名香里面一看基本上都用差不多了。在这个香参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香方，叫做孟觉庵妙高印香一共呢用了24味这个香药，然后呢合24气用一供佛，里面就用到了沉香、黄檀、酱香、乳香、
木箱以

0: 上香料呢各4两啊，非常的多啊。然后丁香啊，然后呢这个简云香，然后姜黄、玄参，然后这个牡丹皮、丁皮、辛夷、白芷啊，以上香料呢各6两，大黄、蒿本啊，然后呢这个藿香、茅香、荔枝壳，然后呢马蹄香、官桂啊等等。念到这些，一共加起来呢是24味香药。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念呢？就是因为这些香药可都是很多都是很难得的名贵的香料啊，中间也用到了荔枝壳啊，所以说呢，这个香方呢是将荔枝壳呢作为配合性的辅助香料来使用，所以这款香用多种珍贵的香料精心制作而成，豪横至极呀、啊。古人呢用荔枝壳来制香，看似非常的简朴简素，实则非常的奢华。这并非大家啊所认可的直接啊晒干荔枝壳就可以用了啊，因为荔枝壳呢基本上不会用来做单方香。那么除此之外呢，历史上还有很多啊用荔枝壳进行制香的香方，比如说篱落香，用这个玄参、甘松、风香、白芷、荔枝壳、辛夷、茅香啊，还有这个零陵香啊、湛香、石脂等等啊，用来做成香饼。还有一种香叫脱俗香啊，用这个香附子。啊，零陵香啊，然后呢，陈皮啊，然后这个荔枝壳啊，等等啊，用来制香。这些香里面呢都有荔枝壳。为什么会用到荔枝壳来制香呢？因为这个荔枝气味纯阳啊，生长在这个热带地区，它的性呢微热，在古代的医书典籍当中就有记录，说这个荔枝壳烧烟解秽。在这个众香品里面啊，也有记录说，这个真荔枝壳如避寒兮，使人神暖。所以从古代的医书典籍去看呢，实际上这个夏天吃荔枝，然后呢壳制成香，用在什么时候用最合适呢？用在冬季最合适。从万物类象，从这个香药法相的原理来说，取自热带地区生长的东西。然后呢，它具备这种生阳的功效，所以说古人认为用荔枝壳制的香可以使人神暖，这就是古人的智慧，这也是一种阴阳的平衡。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说到养生，很多人的手里似乎都少不了一个宝贝，保温杯。有些朋友的保温杯里全是玫瑰桂花，说是想让自己心情好，颜值高。还有的朋友为了扛住高强度的工作，往杯子里放西洋参白茶。更有的朋友为了对付更年期的潮热出汗，选择了黄精来补肾。听起来呀，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但是专家听完直摇头。为啥呢？因为乱搭可能等于白喝。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来说一说，保温杯泡啥才能让您气血通、元气足还不伤身。
3: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先共同举杯，来干杯，为了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干杯。开个玩笑啊，可以说现在呢，这个人人手里好像都会拿一个保温杯，我们的保温杯里呢藏着我们的养生智慧、养生秘籍。但是呢，我们的保温杯里啊泡的这些内容究竟准不准确呢？有没有意义呢？是不是用得对呢？今天啊，我们将为大家呢来仔细的探讨。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女嘉宾，那我们女孩子的保温杯里边究竟应该泡哪些内容呢？小叔，你这是保温瓶吗？你这是
4: 保温壶。
3: 保温壶。
4: 嗯，我一般都是焖茶。嗯，我爱喝茶叶，然后这个焖罐呢它就比较适合长期焖的一些茶。然后我里面还会加一些，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工种长期说话缺气的时候，我会加一点补气的东西。
3: 你这是氧气瓶。
4: 哎，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看
3: 啊，西伟呢？
5: 哎呀，作为一个中年的妈妈，非常需要疏肝解郁，需要美容养颜，保持漂亮，所以我呢一般会泡很多的花类。
3: 嗯，
5: 花茶
3: 啊、哦、花茶。
5: 嗯
3: 啊、哦、哎，刘阿姨呢？
6: 我目前呢是我的保温杯里头呢经常会泡一些保健的药材。
3: 哦，
6: 因为什么呢？我是更年期嘛，一直不过
3: 哦，
6: 然后什么睡眠不好啊、出汗呐、心烦呐、我就会泡一些补肾的东西。
3: 嗯，
6: 我觉得这个年龄的肾是关键的
3: 啊，
6: 要补肾的。
3: 你们猜猜我这保温杯里有什么？
6: 你有什么？
4: 可乐、
5: 奶茶、
4: 咖啡。
3: 有蝎子，
4: 哦，
3: 有蜈蚣，
4: 哇、哦！您这是泡药酒呢？
5: 对，是酒。
3: 那究竟大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内容是不是用的对呢？是不是有意义呢？我们马上就请专家为大家呢来一一的梳理啊！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欢迎鲁教授。你好，鲁教授。
7: 你好，丁西。
3: 来干杯。
7: 来干杯，好。

0: 欢迎。
1: 那鲁教授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保温杯啊，您平时也是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保温杯泡一些这个补益身体的内容吗？
2: 对，因为我平时呢讲课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嗓子经常不舒服，因此我平时喜欢也携带一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益气养阴的一些药材。比如说我今天带的这个呢就是西洋参，我泡了一些西洋参可以润润嗓子啊、嗯，
1: 听起来很滋补的样子，和我这个保温杯里面的画风完全不同啊。您除了西洋参之外还爱泡什么呢？
2: 其实我家里边平时也储备着很多可以泡食的一些药材，这个图片上就是我家的这个啊，你比如说人参啦、西洋参啦，还有玫瑰啊，还有桂圆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材，基本上就是根据身体的不同的情况吧，来随机的一些搭配。哦，
1: 所以我们看到鲁教授也带来了他的保温杯，而且是长期使用的，那我们就吃一颗定心丸了，就是说这个保温杯养生也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哈。那这个保温杯首先就是说它这个保温嘛，就是我们喝的是热水，这个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可以把这些药材是不是让它们更好的挥发出来呢？
2: 对，因为我们这个保温杯啊，它是可以长期的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可以有助于我们一些药物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溶出来。其实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其实就是药茶的另一种形式，便携的一种方式了。药茶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呢，其实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常悠久传统的保健和养生的方式。它呢起源于这个汉唐时期，然后呢在宋元时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到明清时期呢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尤其是在清代，这个药茶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饮品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历史上记载的像午时茶、天中茶，还有这个八仙茶、姜茶、八宝茶等等，这些呢包括里面像这个午时茶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它是一个治疗食疫感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茶，而且味道呢也并不是有很浓重的药味儿，效果还很好。所以像这些药茶呢就记载在这个像清代王孟英写的一本著作里面，叫《随溪居饮食谱》。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它呢里面记载了就是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记载了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些饮料啊、食物呀，然后从食物的特点、味道还有对人体的作用，他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论述。
1: 您这么说起来，我好像想起来这《红楼梦》里边也有对于药茶的描写，是吧？
2: 对，比如说我记得有妙玉啊，他沏的这个药茶来给这个贾母来解这个酒食伤食，然后就吃的比较多，然后给解解腻，帮助消化。还有比如说咱们后世就现代人编撰的一本书，就是慈禧光绪的这个犬方，一个综述吧，可以说里面呢有一个记载，就是像慈禧她也比较喜欢喝这个药茶啊，比如说肺热咳嗽她会喝一些清热止咳的茶，还有像光绪她可能睡觉不好她也会喝一些安神宁心的这些药茶啊。所以说这个药茶呢尤其到了明清清代以后呢就更加流行了。而且很有意思，这个药茶吧在这个历史不同的时期呢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形式出现。早期呢它是药物和茶叶呢一起煮啊，你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午时茶它里面就有红茶，后来呢又出现了就是我纯粹把这个药材当做茶叶来进行主食，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药汤当做一个日常的饮品了，像茶叶一样的来喝了。所以其实这个药茶它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的，所以药茶在咱们中国传统上呢还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这么一种养生方式。只不过随着我们现代人生活节奏的改变，养生壶呀还有这个保温杯呀都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可以喝到药茶，它更加的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因此更加便携。
1: 所以自古以来这个药茶都是很流行的，而且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的，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大家平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药茶究竟啊对不对。西伟你先来。
3: 我先来，我这个里面是三种鲜花。
1: 三种鲜花，
3: 因为作为一个中小学生的妈妈来讲，真的每一天就是孩子即便再乖也真的会非常的生气，所以就是应该喝一些让自己心情愉悦然后又能让自己变美然后还能疏肝益气的这个花草，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0: 以花入茶是女孩子喜欢的养生方式。玫瑰花、茉莉花、菊花、金银花、桂花、桃花、牡丹、雪莲等的都是泡茶的好选择。大家常喝的玫瑰茶可以疏肝解郁，菊花茶可以清肝明目，金银花茶可以清热解毒。一杯花茶不仅赏心悦目，常喝还有养生功效，可谓是一举两得。西伟针对自己肝火旺的情况，给自己搭配了疏肝益气的药茶，里面有玫瑰花、桂花和蝶豆花，他给这款茶起名叫三花茶。这种搭配适合他吗？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那这个他带来的三花，您觉得运用的准确吗？是正确的花还是？
2: 其实这个药茶呢，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看第一适合不适合你自己，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用一个方子，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搭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些药物呀，以安全为主。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个配方，都是从药食同源里面选出来的一些药材，所以它非常的温和。那么西伟的诉求呢，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气色更好，对吧？我们女性呢，如果想保持一个好的面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气血是否充足，另一个呢，气血是否流通。那么在你气血充足的情况下，气血流通显得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估计西伟可能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心情舒畅，气机通畅，保持气血流通，是吧？那么你的这个配方里呢，玫瑰花用的是非常好的。玫瑰花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药，而且也是药食同源的。它的作用呢非常的温和，它不像这个红花啊什么这些力量比较强大。它的功效是活血散瘀、疏肝解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中药里面呢，一般用的玫瑰花都是花蕾，它的花蕾这个部位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一些。我经常在临床上遇到这样一些患者问我说，那个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觉得玫瑰茄好像味道更好，更酸甜，爱更浓郁一些，颜色也更美丽一些。但其实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用的是四梅，其实泡出来颜色其实是淡淡的啊，它有一个非常芬芳的气息，有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所以对女性来讲的话呢，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西伟的另外两个花呢，可能就对你的这个目的来讲的话，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桂花这个花呢，我们说它香味是挺浓郁，但是呢，它的功效啊，它是温肺化饮、散寒止痛的，所以它是入肺经的，它不像这个玫瑰花，它入肝经，可以帮助你气血的舒畅。所以桂花一般我们不太用于帮助流通气血。那么第二个就是桂花，它非常的碎，它也很干，其实
1: 对
2: 泡了以后它会飘在这个水面上，饮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方便，而且饮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香味儿。
3: 对，
1: 其实桂花的话，你搁在那个藕粉里，
2: 对，或者做糖桂花，
1: 这些可能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会
2: 它的香气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2: 但你单用水泡，其实它的香味并没有那么浓，
1: 就是一层漂浮物。
2: 对，
1: 而且不溶于水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喝起来口感也不是特别好。那他用的这个蝶豆花，
2: 对，
1: 有什么作用？
2: 蝶豆花应该不是咱们传统的中药。据我所知，很多这个食物色素来源于这个蝶豆花。蝶豆花呢，它确实如西伟所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如果要泡食的话呢，花青素呢，一般这个活性成分它不太稳定，在高温下呢，很快就破坏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泡服的话，尽量水温不要太高。
1: 它用于保温杯，然后加100度的水，然后再把盖子盖上。我的天哪，就完全起不到作用，就破坏了人家的。
3: 我不是觉得它泡的时间长了，它效果会散发的更明显一些吗？
1: 那这个玫瑰是单泡，还是说它可以配合一点什么，一块泡呢？
2: 像如果你只是为了起到一个轻微的一个活血化瘀作用的话，单位玫瑰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肝主气机，我们气血流通呢，这个疏肝的药物其实是有助于气血流通更好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可以配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西伟喜欢花儿，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再从花

0: 里面呢找一个有疏肝解郁作用的这么一类花，你比如说像这个茉莉花，
1: 玫瑰和这个茉莉要搭配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0: 玫瑰呢，它是活血解郁，它重在活血，而我们的茉莉花呢，它的功效是理气止痛、安神解郁，它的作用更偏重于疏肝理气，所以我们说活血的药物和理气的药物配合起来使用呢，气行则血行啊，它会帮助活血化瘀的药物增强疗效。所以呢，我们说茉莉和这个玫瑰搭配在一起，第一味道呢可能会更加的芬芳，第二呢它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于脸上长斑啊什么这些症状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玫瑰是活血的嘛，那会不会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容易出血的这个人群不太适合使用？
0: 哎，你说的非常对，你比如说经常牙龈出血呀，或者月经量过多呀，这类人群呢就不太适合用活血化瘀的药，或者说你要用的话也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啊。其实西北这个配方就是玫瑰和这个茉莉，我们刚才给这个配方呢，它比较适合的是那种脸色不好、面色青暗、青黄这一类，就是肝气瘀滞而气血流通不畅的人群使用。这类人群呢，它有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平时精神压力非常大啊，容易生气，或者呢我们叫善太息，经常喜欢唉声叹气的啊，然后情绪呢也容易低落，而且经常会出现这种两胁这个部位呢有一些胀闷不舒的现象。然后面色呢，我们说气血不足的人呢面色是属于这种萎黄的，看起来就是没有精神。那么这种气血流通不畅的，我们说肝郁气滞血瘀的这类人群的脸色不好呢，它是容易发青黄色，而且容易长斑，尤其是在两颊这个部位它长斑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就是肝郁气滞时间长，它容易化热，所以呢它会有口苦啊，容易眼睛不舒服。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月经不畅，要么就是来不了，要么呢就是这个月经周期呢不定，有时候提前，有时候错后，这样子。那么这一类人群呢，往往是我们今天给出来的这个配方的适应人群。
1: 西北怎么样？有没有这些症状？
2: 我觉得我好像似乎都有点儿，
1: 都有点儿。
2: 所以以后也不能瞎泡哈，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花儿才能养颜。但是我在泡茶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花茶呀，特别容易失色失味儿，大概泡上一两次，感觉没什么作用了。那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放一些新的花儿替换过来喝呢？
1: 就是泡着泡着就很容易就没墨了。就淡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实时的补充吗？
0: 对，我们可以换，因为我们这些花类的药材，还有一些质地轻薄的药材呢，它里面很多的有效物质都跟挥发性物质有关，所以你泡几次，它确实就是会香味淡了，颜色淡了，还有这个功效也相应的会减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及时的更替。一般来讲，一天的总量不要超过一定的克数就可以，像我们玫瑰、茉莉一天不要超过10克，这都是非常安全的范围。
2: 哦，那够喝了。
1: 所以你看，玫瑰加上茉莉，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
2: 好的，下次我的保温杯里就放茉莉和玫瑰。
1: 那看看笑叔怎么样？
3: 看看我的保温壶哈。其实因为我爱喝茶嘛，我已经说了我这个里面是茶，但是这个因为它是要久闷的，我一般带出去一整天就这么一壶，所以这个茶它必须得要长时间能闷才行，它不苦。
4: 作为主持人的马笑叔，说话多是职业标配，时间长了总感觉有些气不够，经常有气短乏力的症状。此外，媒体工作常需加班加点，生活不规律，脾胃常有不适。怎样选择一款合适的养生茶饮，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药力补充？小叔也是想了不少办法，针对自己气虚加脾胃不和的情况，再配合自己爱喝茶的习惯，他选中了有药茶之称的白茶，加上西洋参来补气，再配上陈皮理气健脾，他自认为这款药茶搭配不错，究竟效果怎么样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判。
3: 其实我之前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婆婆就经常给我煮那个参桂膏， 就是香参加桂圆儿，然后煮在一起就是补气的，他就怕我怀孕气血不足吧。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西洋参不仅能补气，它还不容易上火，所以我就用它。但是我用这个杯子，如果光泡西洋参和白茶，那个味道简直是难以下咽。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为了我是为了口感啊，我加的陈皮，我觉得加了点那个酸味就把那个西洋参的土腥味给压掉了，而且一整天这一壶，我觉得四五泡闷下来，口感还是很好的。基本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加油站。
1: 哎呦，这个加油站让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怕怕的，为什么？白茶加陈皮，一个很好的搭配，大家都在喝啊，觉得口感也不错啊。它加西洋参加在里边，我感觉这里边好像有问题，好像哪儿不对，您觉得呢？
0: 你的直觉非常的对啊，
1: 你瞧，
3: 我刚喝完一口。
0: 乍一看呢，笑叔这个保温杯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确实如笑叔所说，这个搭配味道会非常好，从味道角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你用西洋参和茶叶在一起煮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讲究，就是人参不宜与茶同服，
1: 解掉了。
0: 对，您这么理解是可以的。对，这个人参和茶不同服呢，其实是历来就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不太好解释为什么。那么后来呢，有些研究机构呢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把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茶叶，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白茶，这些茶它都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跟这个人参呢一起煮，然后呢以人参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成分人参皂苷的为标准，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改变。最后结果就发现了，人参呢和这些所有的茶在一起煮，都会使得人参皂苷的含量降低。
1: 是不是绿茶会更
0: 严重？对，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它这个结果就是提示我们，就是说你人参和茶如果一起用的话，不是说不能喝，只是人参的这个补的这个力量，参类这个补的力量呢，可能就下降了。
3: 可惜了，
0: 有点可惜。对，它没有尽全力了。
3: 要不我还是嚼了吧。
1: 气没补上去。
3: 对、
1: 是不是觉得气虚啊？越喝
3: 就有点心痛。
1: 是吧？
3: 对、
1: 你看它，所以它这不对哈。
0: 对，因为它这个茶叶呢，它里边主要含的是单宁和一些鞣质、多酚类的物质。
1: 对、
0: 所以它这些物质呢，它跟一些氨基酸呀、蛋白质啊这些物质，它容易发生一些反应。你像咱们的参类里面呢，尤其是很多补药里面，这类物质含量就比较多，所以它们两个一起用的话，就会降低参类的这个补益的作用。
1: 那这样，那咱们把茶去掉
0: 啊，把茶去掉，
1: 咱们就西洋参和陈皮这么搭配可以吗？
0: 这是可以的呀。
1: 啊，这可以。
0: 对对对，西洋参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补气养阴的这么一个补气药，而且它跟人参相比呢，它是相对来讲不容易上火，因为它偏凉一点。补气的同时还可以养阴，而人参呢，它是大补元气的，它那个补益力量很强大，所以有一些人他吃人参会上火。所以西洋参是可以。那么另一个，我们搭配陈皮，陈皮可以健脾，可以燥湿，还可以理气。那么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果你把脾胃保健好以后呢，它也会更好的帮助你一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更好的运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辅助西洋参这个补气作用更好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西洋参和陈皮啊搭配在一块儿，我们可以天天泡着来食用吗？
0: 这两个药物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西洋参、陈皮各三克，因为一个是养阴嘛，一个是健脾燥湿，所以它基本上规避了一些，比如说痰湿的人不能喝西洋参，是吧？那么你有陈皮你也可以喝。那么比如说你这阴虚的人，你怕喝陈皮太燥，那么有西洋参养阴益气，它也可以喝。所以这两个搭配呢还是非常平和的。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这类人群喝了西洋参可能觉得肚子胀，那么他就可以换成人参。 甚至有些敏感的人群啊，他会觉得冬天或者天冷了以后喝西洋参，我觉得肚子就不舒服了。他又觉得人参呢有点容易让他有点上火，他就在西洋参里面又加点生姜。要根据时间、节气啊、天气，还有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状态来进行灵活的搭配。
3: 私人定制。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虚的严重啊，比如说经常感冒的人，那怎么来运用呢？
0: 这个如果你经常的感冒，而且这一类人群如果还比较的怕冷，他们体质呢大概率的是属于肺胃不足，也就是我们说的胃外功能不太好，有点这个伤风，有点着凉，他就感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呢是要补一下肺气。那么补肺气呢最擅长的其实是黄芪啊，所以呢我们说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可以西洋参搭配黄芪，搭配上黄芪以后呢，它可以更好的补足肺气，增强我们的胃外功能，通俗的讲就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啊，然后呢可以对这个气虚感冒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0: 黄芪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我们在临床上用的量是很大的啊，我们甚至可以用到30克、40克，但是这个是要看你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来决定的。对于我们日常的保健呢，一般来讲10克左右就够了。
1: 好，也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0: 对于气虚的人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1: 但您愿不愿意用这个西洋参这个泡茶？
0: 我这个杯子里面现在就是西洋参，
1: 单一的西洋参，
0: 还有一些枸杞。
1: 您长期这么运用吗？
0: 我在比如说最近讲课比较多的时候，口干舌燥，然后觉得比较累，因为说话多会耗气音嘛，
1: 是，
0: 那么我就会加一些西洋参。如果眼睛比较干涩，看电脑比较多，写东西多的时候，我也会加一些枸杞。
1: 那您是随着自己的工作状态来调配您的保温杯？
0: 对，根据身体的以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现不同，状态不同，我是会灵活的加减的。
1: 这些药材它可以混搭，但是它不能乱搭。你比如说像小叔你这个茶和西洋参在一块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3: 是，
1: 所以这个西洋参就和陈皮搭在一块儿。
3: 对，
1: 枸杞也可以搭在一块儿。
3: 对，
1: 这多好。现在小叔和西伟那保温杯里边都在乱搭。刘阿姨也看您了，您的保温杯里是不是乱搭还是混搭？
5: 我的保温杯里头，一会儿让你们猜猜看，我的是药材，而且你还养生的补品。
4: 65岁的刘丽香认为，人上了岁数，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肾虚，加上结合自己的失眠、烦躁等症状，她把养生方向定位在了补肾上。从食物中的栗子、黑芝麻、核桃、海参，到大补肾阳的鹿茸、八戟天、肉苁蓉，再到滋补肾阴的熟地黄、山药、枸杞，再到阴阳双补的黄精、杜仲，选择一款来做代茶饮，一是好喝，二是方便。经过在一众补肾的中药材精挑细选，他选择了黄精作为补肾的最优选。
1: 黄精，
5: 黄精，
3: 黄精，
1: 听起来很熟悉是吧？
2: 对，
1: 但又很陌生。我们对黄芪还是比较熟的，黄精还挺陌生的。这泡的对吗？
0: 黄精，这个您是怎么想到拿了黄精的呢？
5: 因为我觉得我是更年期嘛，然后睡觉也不好，心烦意乱的，又盗汗，然后又很烦，就想的是肾有问题，然后我就在这个网上去百度一下，我觉得它可以呀，那我就这样泡上吧。
2: 也是混搭。
1: 阿姨，您更年期多久了呀？
5: 哎呦，更年期都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5: 十多年了。一开始的时候说心里话，也不懂，就是脾气不好，你都说，哎，你这个人脾气不好。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吧，这几年大家都说，哟，你更年期。我说什么叫更年期啊？我说我脾气不好就是更年期哦。然后再加上呢，就盗汗，睡觉也不稳，然后呢也失眠，大家就说，哎，你喝点。我说那我就泡一点。后来一说，那你再加一点这个。我说，哎，咱就再加一点这个，就是慢慢的就加，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口感还可以。
1: 哎呦。卢老师刚才很勉强啊，说为什么要用黄精呢？是怎么想到呢？
0: 因为黄精这个药呢，其实对大众了解的不像您刚才说的像黄芪啊、人参啊这么多啊，这么广泛。但实话实说，黄精真的是一个低调的奢华所在。
1: 哦，低调的奢华。
0: 黄金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而且它其实历来就是属于滋补良药，而且记载就是它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它是属于九大仙草之一的，啊，跟灵芝这些是并列的。但是它
1: 很低调，这么高的地位呢？
0: 对，那么它这个名字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可以追溯到葛洪写的一本书叫《抱朴子》。那么这里边呢，他说黄金得坤土之气，获天地之精，故名坤土嘛。坤土就是黄色，那么天地之精它取精，所以叫黄金。但是呢，黄金呢，一般来讲呢不生吃，它是属于这个植物的根茎嘛。你挖出来它是属于淡黄色。为什么刚才刘阿姨这个倒出来是黑色的？对，因为这个黄金我们要想发挥它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呢，我们需要给它炮制。那么这个炮制呢，就是需要九蒸九晒，就是反复的蒸反复的晒，
1: 就像地黄一样。
0: 哎，你说的很对，它需要经过这种反复的蒸晒之后呢，它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就会得到一个提高。那么我们在滇南本草这本书里呢也提到说，九蒸九晒服之甘美，俗亦能救荒，故名救穷草。也就是说黄金这个蒸制蒸晒之后呢，它的这个补益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在一些饥荒年间，比如说食物不足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黄金来代替食物，所以它叫救穷草啊，可以这个充饥。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黄金切成小块，你可以直接嚼服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好，有点像这个果脯的口感，而且味道非常甘美。因此就是炮制过的这个黄金呢，我们说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所以这个黄金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滋补良药。因此这个黄金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它入肺脾肾三经，所以它上可润肺，中可健脾，下可益肾啊。所以我们这个黄金呢，它的这个作用，第一非常的温和，第二呢它滋补的力量呢就是偏于补肺脾肾的阴经。比如说最近我的工作比较忙，节奏比较快，所以呢我煮一些这个黄金水来这个补补肺啊，同时呢也可以健健脾啊，而且我为了这个防止它滋腻太过，我里面加了一些山楂，帮助一些这个运化。
1: 那阿姨这样拿它泡水喝对吗？
0: 刘阿姨呢，她是一个更年期的问题。那么我们说更年期，我们叫综合症，它是一系列复杂的症状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这个成因呢，其实我们说主要是由于女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肝肾不足导致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更愿意或者说更常用的在临床上是选择一些可以滋补肝肾的药物来进行治疗。你比如说菟丝子啦、女贞子啦、汉莲草啊，这一类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因为它们都入肝经也入肾经。但是这个黄金呢，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上润肺，中健脾，下益肾，是吧？它呢不入肝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呢，用的这个黄金的几率其实并不是特别大。黄金呢，它更擅长这个调节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糖代谢、脂代谢，对于这个血糖高啊或者血脂高，它有一定的益处啊，它还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有很多研究呢说黄金可以这个对延年益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对这个更年期，它可能作用就不是那么大，
1: 它就是不入肝经。那阿姨非常有智慧，她运用了枸杞，是不是可以把这肝经咱就补上了？
0: 确实是因为枸杞它是入肝经的，因为肝开窍于目，很多更年期女性她都有这个肝血不足，她会有这个眼睛干涩、视物昏花的这种现象。那么你可以配伍这个枸杞子来改善这种症状。但实际上更年期综合症它有很多症状，最明显的或者最常见的呢就是烘热汗出啊，一会儿就发热，然后就出汗，脸发红，是吧？然后呢还会有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心悸、心慌，然后伴随有这种这个血压的波动。 还有情绪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经常有委屈感想哭啊，有时候又特别容易发怒，是吧？这个情绪波动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呢，它可能所有的症状在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同时出现，但是呢它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主次不太一样，就有的人可能昏热汗出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呢可能我心悸心慌，这个情况呢可能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可能失眠更明显，所以我们会根据你症状的主次或者是哪个更显著一些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药来搭配。
1: 阿姨哪一种症状相对比较明显一些？
5: 哎呀，我就是潮热。经常潮热，像说的脸一整就红了，
1: 突然一下子热，
5: 对，突然红了，有的时候就自己都心慌，然后又就好像偷人东西了一样，就那种心还慌，然后脸还热，就红红的，就是哎呦咋觉得好像害怕似的，然后睡觉也睡不好，出汗呐，失眠呐，甚至在床上老是在
1: 辗转反侧，
5: 哎，这面热了到这面来睡，这面就是
1: 还是热比较明显，
5: 对，就是热比较多一些，
1: 就热。
0: 对，
1: 风
0: 热的，
1: 对，那像阿姨这样应当是怎么来搭配呢？
0: 所以像刘阿姨这种情况呢，就是她的这个烘热汗出的情况非常明显，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搭配一些可以这个敛阴敛汗的这样的药物。那么从我们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来看的话呢，有一个药是比较适合跟您现在的这个主要的黄精来进行搭配的，那就是山萸肉。
1: 山萸肉，
0: 对，
1: 也有点像果脯的这个口感吧，
0: 但是它吃起来可酸了，
1: 酸的，
0: 对，山萸肉呢，它入肝肾经，性酸温，那么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补益肝肾，而且可以滋阴敛汗。哦，
1: 这个好。
0: 对，咱们著名的一个成方叫六味地黄丸，里面呢就有这个山萸肉。那么这个山萸肉跟黄精搭配起来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滋补肾阴的同时呢，它可以把汗收一收，敛一敛。
1: 阿姨就是汗出的多嘛，而且容易热哈。
0: 对，其实您这种情况如果要选择成药的话，可以吃一些像知柏地黄丸这一类的，有一些清虚热的药物在里面会更好一些。
1: 还有什么样的搭配可以运用呢？
0: 刘阿姨，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心情烦躁的话啊，经常的这个易怒烦躁，可以加一些疏肝解郁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讲过的茉莉花，可以帮助疏肝解郁，让你心情放松一下。当然这个更多的呢还是需要我们来主动的自我调节一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确实啊这个心情的波动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放一些合欢花这一类的，都有一定的疏肝解郁的作用。
1: 麦冬怎么样呢？我特别喜欢麦冬。
0: 麦冬是一个很好药，但是麦冬呢它是入心经的，所以它的这个宁心还有这个养心阴啊，然后您心安神的作用更显著一些，所以如果你伴随的总是心悸心慌啊，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经常容易口渴口干，伸出舌头来舌头尖是红的啊，心火偏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麦冬。那么还有一些人群他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失眠，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用五味子这个药物呢，其实大家也应该都听说过啊，它五味俱全，酸苦甘辛咸这五味俱全的，那么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而且它有很好的宁心补肾的作用，用五味子和这个黄精搭配呢可以收敛心神啊，让你这个睡眠呢变得好一些，所以五味子在我们临床上它也是我们治疗失眠的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药物。
1: 那具体这个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
0: 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五味子用5克，五味子还是比较酸的，好在我们的黄精味甘啊，所以搭配起来的话
1: 中和了，
0: 对，味道还不至于特别难喝。黄精和山萸肉搭配呢，山萸肉呢我们可以用5克，那么黄精和这两个酸味的药物呢，我们说搭配起来味道还可以，大家一般来说都可以接受。那么像茉莉花，因为它比较轻啊，体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用3克。麦冬呢，它密度大，所以我们说麦冬我们用这个10克左右。那么黄精和这几个药物搭配呢，一般来讲的话，味道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1: 太好了。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鲁教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保温杯里咱们啊要注意哪些事项。
0: 好，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呢，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药材的安全性，我们尽量的从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来选择，既是药物同时又是食物，虽然它的作用比较温和，可能药劲儿没那么大是吧，但是呢它可以，因为我们是长期服用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选择一些非常安全温和的药物来。第二，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症状有针对性的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搭配，要有针对性。第三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比如说有些药材我们泡的时间短一些，有些药材补益的药物我们可能泡的时间要长一些。只要我们选对药，搭配好，用对方法，那么我们保温杯泡药材还是可以助力我们的健康的。
1: 保温杯里有乾坤啊，所以节目最后呢，让我们共同举杯啊，我们运用好保温杯的养生智慧，干杯，
3: 干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海中宝藏——昆布。昆布在中医里可是有名的软坚散结高手，还能利水消肿，强健骨骼。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中国中医药大学教授宋月涵跟您说一说，昆布和海带到底有啥区别？咱们又该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养生呢？此外呢，我们还会教大家做一道先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帮您滋阴补肾。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昆布，阳气愈发的旺盛，人体的新陈代谢也显著加快，血液循环也更加的活跃，这为消散体内的结节也提供了好时机。昆布和大家常吃的海带很相似，在中医文化中，它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据说有利于软坚散结、利水消痰，还含有丰富的钙质，有助于强健骨骼，让我们的腿脚更加的有劲儿。那事实真是这样吗？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将它巧妙地融入日常膳食，做出美味的养生药膳呢？
3: 提起昆布，不少人可能觉得有点陌生，还有人认为它就是我们常吃的海带。那么什么是昆布，和海带有没有区别呢？
4: 海带和昆布呢，它们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同属于鹤藻门海带目，但是二者又不完全相同。海带属于海带科，昆布属于赤藻科。海带和昆布从外观上看也是不一样的，海带呢是比较厚的，我们泡发了之后呢，它成一个扁平的长形，边缘成波状。昆布我们泡发了之后呢，是比较薄的，边缘还可以看到小齿。在现在药典上命名为昆布的药材，其实既包括了海带，也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海带和昆布在我们药物的过程当中都是起的它能够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功效，二者都具有这种功效。
3: 昆布不仅可以药用，日常食用也有一定的保健价值。那么适当使用昆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益处呢？
4: 昆布具有多种养生保健功效，首先湿气渐盛，那么昆布利水消肿的功效便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第二，昆布还有强壮骨骼的作用，因为它里边含有较为丰富的钙、铁等等微量元素，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还有老人都具有较好的作用。另外呢，昆布还具有软坚散结的作用，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也具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3: 此外，昆布在古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相关的功效。
4: 昆布在多部古籍当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在《新修本草》当中，它是这样说的：为咸寒无毒，主12种水肿，应留聚节气，漏疮。这是说昆布能够治疗多种水肿，治疗结节，能够起到很好的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作用。另外，在《本经逢源》中也有类似记载，他讲：昆布咸能软坚，故应煎如食者，非此不能除。这句话是讲昆布对于甲状腺的疾病，尤其是非常坚硬的包块类的甲状腺疾病，有很好的软坚散结的功效。
3: 没想到看似普通的昆布能发挥这么大的保健价值。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昆布有哪些营养特点，又能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4: 首先，昆布含有非常丰富的碘元素。那么我们知道啊，碘是人体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需元素，长期缺碘会造成甲状腺的肿大，或者是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么适当的摄入钾元素对于预防此类疾病有着很好的作用。昆布当中碘含量大约是每克当中有174.79微克，大约是海带的1.5倍。那么在各类藻类当中是含量比较高的。以这个数据而言，我们人体每天大概吃6到12克昆布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不能太高，最好不超过30克每天。碘过量了对甲状腺也是有影响的，甲状腺的功能紊乱，甚至对胃肠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昆布当中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各类多糖，比如大家熟悉的鹤藻胶、昆布多糖这类物质，首先可以调整肠道微生态，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另外，昆布多糖还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
3: 昆布的保健价值想必大家都了解了，您想知道昆布和哪些食材搭配既补益又不滋腻吗？快来看看专家的推荐吧。
4: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这道药膳，昆布炖乌鸡，主要由昆布和乌鸡组成。乌鸡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现代研究认为乌鸡含有锌硒、黑色素等元素。那么中医是怎么认识的呢？中医认为黑色入肾，所以乌鸡具有滋阴补肾的功效，并且还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等等功效。那么我们知道乌鸡具有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刚才又知道昆布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两者结合起来既能补益又不滋腻，对于术后体虚的患者和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都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3: 那么这道昆布炖乌鸡如何烹饪更营养更美味呢？首先将昆布清洗干净备用，乌鸡切成块状，下锅进行焯水，加入料酒去腥，

0: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大火煮开45分钟，最后在出锅前加入适量的盐、味精、白胡椒粉，再次进行调味儿，这道鲜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就完成了。强健骨骼，软坚散结，滋阴补肾，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快去动手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昆布碘含量较高，孕妇、甲亢、甲状腺炎的患者应谨慎食用。另外，昆布性味偏寒，食用时建议搭配生姜、红枣等温性食材一起食用，可中和它的寒性。只有掌握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身体才会更加健康。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招工骗局，高薪物流只是幌子，骗钱才是真。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送养孩子惹祸端。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在辽宁沈阳，一则薪资丰厚的物流招工信息让很多大学生满怀憧憬前去务工，却落入精心布设的圈套。警方调查发现，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诈骗。目前这一团伙的6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今年19岁的小宋是辽宁省沈阳市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回想起不久前的那段经历，他至今仍觉得难以相信。
4: 就是没觉得他骗我们，就感觉还挺靠谱的，就感觉挺好的，就没觉得他是骗子。
3: 原来在2025年11月底，小宋所在的学校提前放假了，那段时间学校里没有课程安排，小宋便觉得与其回老家待着无所事事，倒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在沈阳打点零工挣点小钱，这样手头也能宽裕一些。
4: 天天就在寝室躺着，一躺躺一天，啥也都没有意思，然后就寻思出来打打工嘛，体验生活。
3: 没过多久，小宋就在社交平台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他当即联系了信息发布方，对接他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公司本次招聘的岗位就是装卸工，需要分拣的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了证明招聘信息真实可靠，对方还特意给小宋发来了一段其他工人装卸货物的现场视频。
4: 我干得多挣得多嘛，然后说每件大概就10斤到30斤左右，还不是很沉，那就是力气活，反正也不是太累。
3: 不过真正让小宋动心的还是对方开出的薪资条件，一天大概能挣到350元到400元之间，还包吃包住，工资从不拖欠，干完活第二天就能当日结清。听完这些条件，小宋心里满是欣喜，
4: 就感觉这个钱挣得挺多的，第一天干完活第二天就会给我结账，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5: 不少年轻人呢都有过找兼职打零工的经历，一份合适的兼职能够贴补日常开销，缓解生活压力。今天的故事就和招工有关。在沈阳读大学的小宋偶然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份待遇格外优厚的兼职，时间自由，还能轻松赚取零花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真去上班的时候，一切都出乎了他的意料。
3: 当时在得知有这么一份条件优厚的好兼职后，小宋特意和对方沟通，把同寝室另外2位好友也喊了进来，小杨就是其中之一。
6: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搬东西啥的，然后寻着累点就累点吧，然后总比待着强。
3: 出发当天，按照事先约定，小宋一行人抵达约定地点后，在网上负责对接的女子会安排一名中年男子前来接应。随后这名男子开车将3人载到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物流园内，在这个园区里分布着多家物流公司，男子开车绕着园区转了一圈，如此一来，不光小宋满心欢喜，连同行的小杨也踏实了不少。
6: 然后带我们去线下真的去看到那些厂子啥的，然后车了物品了啥的，然后 我们对看见食物了。
3: 等小宋一行人熟悉完工作环境后，带他们前来的男子告诉大家，搬运物品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需要大家购买对应额度的人身意外险与物品损坏险。这时负责线上招工的女子也针对这件事明确表态，不购买保险就无法上岗，同时承诺保费后续可以退还，并且说由于小宋等人已经在学校投保过人身意外险，因此只需要交纳物品损坏险的费用即可。小宋他们也都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4: 因为如果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我们把他的物件给损坏了，是需要我们来赔付的，所以我交了这个保险，如果给损坏了是不需要我赔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合理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想干了，就当天也会给我们把这个保险钱给退回来。
3: 随后小宋和同行的小杨等人当场扫码，分别给对接他们的男子各转了385元的物品损坏险，对方收款后便驾车离开，小宋三人也随即被安排上岗。可到岗后他们才发现，工作确实安排了，但实际内容远没有招聘信息里那名女子说的那么轻松。
6: 就是一直搁那嘎达卸货，一直在那儿干活，来车就卸货，一直干。
3: 如果只是累，小宋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出来打工本来就是要吃苦受累的。可问题出在，等他们连续工作了快2个小时，在休息的时候，和小宋一起来的小杨随口问了身边其他工友几句关于酬劳的事，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6: 然后我就问我那个工友，因为他搁这干挺长时间了，然后他说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就挣个100出头吧，不像跟我们网上联系的那个人，就是承诺的一天能挣300多400多那样。
3: 于是小杨把自己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小宋，等小宋也从其他工友那里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大家凑在一起商量，都觉得这份活不仅累，一天干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就都不想接着干了。他们也清楚活没干完没法结算工钱，但按照当初的约定，只要他们不想继续干了，之前交的保险费是可以退还的。
4: 我就直接就给那个招聘我这个女的发信息，我说姐，我学校要考试了，我得回学校了，我说你把这个保险给我退一下。
3: 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小宋的那名女子原本说退款没问题，可后来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拉黑了小宋，这让小宋非常生气。当初他就是被对方忽悠才拉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三人每人还都交了385元的保险费，现在因为活太累他们不愿意干了，对方明明当初承诺会退还保费，如今却出尔反尔，这明摆着就是骗钱。于是小宋果断到当地的西三环派出所报了案。
4: 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没想到没给我退，联系不上他了，拉黑了给我。我太无知了，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保险也是可以骗的。
3: 小宋在讲述他们被骗的经过后，警察立即联想到此前在辖区内发生的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相关报案，其中来自吉林的李先生就是该案件第一个报案的人，这是警方在对李先生进行电话取证。
7: 说起来挺气人的，我当时不在那个网上，他们有招聘信息吧，说一天能给开个300-500的，还包吃包住。联系完之后加微信，我发位置我就去了呗。
3: 据李先生讲述，他也是看到对方在网上发布的物流公司装卸工招聘信息后，特意从老家坐火车赶到沈阳。和之前的小宋一样，李先生同样通过线上联系、线下对接的方式，被人接到案发地点的物流园区内。他本以为找到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便按照要求向对方扫码交纳了所谓的人身意外险。
7: 当时让我交的是一共485，扫码，我转给他了。什么说什么人身意外险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说的挺好，说那个什么不干了，提前2-3天给人说，3到4个工作日就给咱退呗。
3: 同样，李先生也是在交钱上岗后才发现，其实工作的劳动强度和薪资待遇都与招聘宣传严重不符，他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了。
7: 他后来一干活不那回事啊，活太累了，一天能180的，开的还少，活还重，都哇45，那一天卸2车，人都已经也不行了都。
3: 可当初对方明明。

0: 老远从老家赶来，更不会平白无故损失这485元。李先生越想越气，最终选择了报警。
1: 完了就人家找各种理由，找各种理由不给退。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吧，都联系人家都没动静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回了。后来微信直接给咱拉黑了，他不成骗人吗？
0: 处心积虑设下迷局，环环相扣，企图遮掩。
2: 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
0: 再多的伪装最终难逃法网。最初警方接到前几起报案时其实心存疑虑，因为经过初步外围调查发现，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招聘人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负责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不止一家，而且这些涉事物流公司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确实有用工需求，也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即便真如报案人所说，入职后发现实际岗位薪资待遇都和此前宣传承诺的内容不符，也无法直接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刑事犯罪。
3: 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卖西瓜，我说我的西瓜甜，兴许他不甜，但也不能说他是诈骗，这有认知问题。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0: 但是经过询问多起案件的报案人，警方发现来自不同的城市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关于物流招聘搬运工被骗的报案，那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2: 搬运工是一种体力劳动，但是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隐情。
0: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尽管对接受害者的线上人员性别不一，受害者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各不相同，但负责线下接应将他们分别送往对应物流公司的始终是同一名中年男子。该男子全程驾驶一辆尾号为 67M 的白色小轿车，经核查，这辆车的车主为曲某。结合受害者的指认可以确认，曲某就是当时负责线下接应的司机。
4: 曲某是一个初中学历，早年到沈阳务工，后期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务工中介行业，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他的这个分析，发现该人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
0: 而且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纳的这笔所谓保险费全部都是通过网络支付转给了负责线下接待的曲某，恰恰是这笔未退还的保险费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4: 然后呢都存在这个最开始答应你把这个保险金进行退还之后呢就是删除微信拉黑电话的情况。
0: 既然争议的核心指向这笔保险费，作为用工方的物流公司理应清楚这笔费用的流向，因此警方首先对涉案物流公司开展了进一步的细致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证实，这些物流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受害者收取过人身意外险这类费用，员工的商业保险保费本就是由物流公司承担的。
5: 保险的钱谁出啊？
6: 保险钱我们出啊。
5: 你们出啊？
6: 对，不会说让您去交。我们用人方呢是要给这个每天来我这干活的人必须得上那个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对，对，这个是一定的。
0: 按照行业规定，物流公司并未强制要求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物流行业风险较高，为了增添保障，用工方一般都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而这些受害者都是在物流公司承接了大额业务，现有装卸人手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曲某这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来填补缺口的临时工。
5: 互相之间有这个互相给钱吗？人头费啊，或者这种钱吗？
6: 这个没有这个费用，就是就相当于帮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明天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会提前那啥，大概知晓。然后可能如果说我有缺口啊，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平时可能合作比较长的，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缺三个人，缺五个人啊，第二天早上给我送了。
0: 由于用工属于临时补缺口性质，物流公司在启动招工前已经和第三方就保险相关事宜约定清楚，对物流公司来说，临时工由第三方负责招募，因此后续用工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全部责任都应由第三方承担。 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

0: 按工作量结算工资即可。
1: 要这个临时工的时候都会确认这个事儿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在我们出现问题是我们承担责任，这个会说都有保险的。
2: 那上没上说实话那咱也不知道啊。
1: 没有严重，跟我们公司不发生关系。
0: 此外，当物流公司需要雇佣临时人员时，也会提前向第三方明确告知工人的每日薪金标准，这一标准也根本达不到曲某等人对外宣传的高收入水平。
1: 工资待遇一天反正多干的话一两百块钱吧。
3: 有没有能达到400-500那个收入的？
1: 达不到，达不到，那得干多少活，人的体力也受不了，干不了那些活，达不到那个钱。
0: 如果物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没有收取这笔保险费，那受害者交的保险究竟去了哪里呢？随后警方走访了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
4: 我们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并未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凭证，而且他这个跟这个招工人员并没有这个纸面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的。
0: 根据警方的调查，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第三方，为员工办理商业险都有正规流程。首先需要准备员工个人信息、岗位类别，并形成投保清单，对接正规的保险公司，明确合同权利义务，以当事人书面签字确认为生效前提，口头约定不具备合规效力。
5: 他们是虚构了办保险这个事去收他们这个钱财，但实际并没有办保险这个事，然后等到人不干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人退，那就可以说是没有保险这件事。
0: 至此，警方判定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随即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侦查，一路排查网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涉案人员的信息流，另一路追踪涉案资金流向。调查发现，案发时段内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曲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后，最终分别转入5个固定账户，其中4个账户在收到钱款后都会固定向曲某的个人账户转入75元，涉案资金流向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6: 每当收集一笔钱，他就会按照固定的比例把这钱分配出去，这量整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频繁。
0: 经银行账户实名制核查确认，接收曲某转账的5个账户开户人分别为3名女性和2名男性。那这些开户人究竟是谁呢？就在这时，负责排查信息流的侦查员传来消息，这些开卡人正是当初在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团伙成员，而曲某的妻子也在这5人当中。
6: 再接着查那个他分配的对手吧，账单都是在跟我们查询那个信息流引流这个人员的身份信息能先吻合上，所以我们锁定这几个人进行这个团伙犯罪。
0: 嫌疑人触碰法律红线，必将自食恶果。
7: 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
0: 面对五花八门的招聘诱惑，求职者该如何擦亮双眼，精准避坑呢？掌握全部线索后，警方于2025年12月19日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负责线下对接的曲某最先落网。
8: 就是招工，
9: 这个跟75，
10: 是吧？
9: 就是他。
10: 这些人哪来的？这些人啊，
8: 都是俄乌吧，招出来。但是要也给交通他具体就是不懂法。
0: 到案后，曲某承认了一切。据他交代，最初他到沈阳从事物流搬运工作，积累了一定人脉后转而做起中介业务。正是在做中介的这段时间，他偶然从别人口中学到了这类诈骗的手段，便认为这是一条来钱快的路子。曲某也清楚，想要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单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法完成，于是他拉拢自己的妻子一同参与，由妻子负责在网上对接求职人员。
8: 我媳妇她是属于她那阵也就是临时工，就是不上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弄办个网，咱就看人家，咱说实话也是挣钱，行也行，肯定是比你搁家闲着要好。
0: 后来为了攫取更多非法收益，曲某又拉拢了自己信任的朋友，也就是本案中另外落网的2男2女，一同在网上招揽求职者。根据团伙内部的分工，曲某先通过人脉摸清各家物流公司的用人缺口，再把信息传递给包括他妻子在内的5名成员，由这些人负责在网上发布经过夸

0: 大包装的虚假招聘广告。曲某自己则对接线下环节，假意带着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实地考察，进一步打消对方的顾虑。一旦求职者交纳了所谓的保险费，负责对应引流的成员里，除曲某的妻子外，其余四人都要向曲某支付75元的辛苦费。
1: 然后他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刚那个来人了，工人到哪了？哦，我就去接他嘛，我说是不是那个来干活的？是，然后抓了上那个物流园去转一圈，他们看保险的，就是把码什么的收完钱就送，不然我就不管了。
0: 随后，警方也对该团伙另外五名嫌疑人分别展开了审讯，其余四人均如实供述了自身罪行。而那个负责引流的徐某在面对警方讯问时，则辩称自己没有参与诈骗，只是还没来得及退还受害者交纳的保险费用。
2: 那就这过程啊，都招工啊，而那个保险钱没给罚的吗？
3: 没罚怎么就诈骗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3: 本人管你要钱，为啥不给退呢？我没明白，人不干了。
4: 人找你退钱，连你连不上，微信给人拉黑，打电话不接。
2: 我那时候手里没有。
3: 钱呢？
2: 我还点急用。
3: 那不孩子自己用了吗？你给我唠啥呢？
0: 见无法自圆其说，徐某才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据他供述，他们这伙人其实是玩了一出障眼法。物流行业本身分淡旺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当遇到临时的大额订单或者出货时间紧急，现有工人无法满足用工需求时，不少公司图省事，会通过他们临时招人填补人手缺口。这恰好给了他们可以以假意承诺退还保险费为幌子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机会。
2: 还说这个行业还行，挣钱，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就是他累了都说干这玩意儿，你挣的少，说也没有事不违法吗？怎么了？
0: 因为他们早就摸准了受害者的心理，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外来人员，即便事后发现被骗，因为被骗金额不高，大多会选择自认倒霉，就算想要维权，也会顾及时间与精力成本，最终大多忍气吞声，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5: 他们认为我是零敲碎打骗你200-300块钱，一直也打工也不会报案，吃点亏损失30-50块钱，100-200块钱，也对于来说一样，不想惹事也不想摊事，因为都是外地人。二一个呢，他们也为了逃避打击，200-300块钱说这东西小案件，不易引起公安机关的察觉。
0: 案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区内聚集了大量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类等生产企业，由此催生了旺盛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物流需求。据统计，辖区内共有大大小小90余家物流公司，庞大的用工市场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才让他们屡屡得手。为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案发之后，警方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监管与普法宣传力度，力争最大限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5: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说，有困难找警察，尤其这些打工者，如果发现不明白的，或者一直有潜在的风险，可以及时打110，向我们公安机关获取法律援助支持。这样呢，会使我们打工人少上当，不上当。
0: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曲某、徐某等六人团伙自2025年1月起，借助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通过线上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涉嫌诈骗的受害者就有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该团伙六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注意到曲某等犯罪嫌疑人是打着高薪招工的这样的一个幌子，骗取受害者的保险费，但其实呢，他们这个中间也确实带着这些受害者到了正规的物流公司去寻找工作，而这些公司也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工作。那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区分？
7: 那么我们先从客观方面来看。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欺诈也好，还是诈骗也好，它其实都是骗。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民事欺诈呢，它这个交易呢，它这个交易的前提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希望在交易里面通过一些骗的手段来去获得一些利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曲某呢，他是完全就没有打算给对方投保，这个钱他就拿到了，没有打算还给对方，因此我们看到他程度上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一个骗。他虽然有一个这个物流公司让他们去工作，但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幌子。那么同样就反映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主观上他就是打算占有这个财物。
6: 袁老师，这些犯罪嫌疑人将受害者带到这个用工方的时候，是谎称哈、为他们交纳了保险费，而用工方呢其实也比较着急想找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核实究竟交没交纳这个保险费，并且他们也认为既然人是他们临时找来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也应该是由对方来负责。您怎么看待用工方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对于用工方包括应聘者来讲会面临哪些风险，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7: 对，我们看到其实两方呢都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应聘的这些务工人员，那么他们其实呢风险在于说他们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如果没有给他们投保，就是一旦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用工方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一些伤残的情形的话，那么他是要去承担这样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的赔偿的费用的。而且即便是说对方说是上了，那么他是有这样一个审慎的审核的义务的，审慎的去审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是他在用工，
6: 对，
7: 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尽这个义务。那么你没有尽这个义务，那么同样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6: 那对于一些准备外出打工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上当受骗？
7: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像今天案件里面出现的要求你在工作之前就去交一些保险费，或者是体检费等等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都要去提高警惕。真正的工作岗位它是不会让你提前去交钱的，不要去相信那些网络上的或者是一些群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看到高薪然后呢同时工作强度又不高等等一些诱惑性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要是发现对方呢有这个诈骗的嫌疑，那么要把这些转账的记录啊，对方的一些宣传广告啊，还有对方的一些信息手机号码都要把它记下来，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报警。我们要记住受骗不丢人，沉默不是金。
6: 在今天的节目里，受害者们本想兼职打工贴补家用啊，还没挣到钱就上了当，犯罪团伙的行为确实令人痛恨，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在外打拼的朋友们提个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招工信息，找工作一定要走正规渠道，不要轻信高薪诱惑，不要随意交纳各类费用，遇到疑问要多核实多咨询，用法律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母亲难产离世。另一名男婴出生刚满月被外婆送人，亲生父母都健在。两个无辜婴儿最终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送养孩子惹祸端。
2: 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栋居民楼下，一名老太太正愤怒地对着眼前的男子叫骂着，欢欢是你的亲女儿，你就把她送给一个陌生人养着，你还有没有心呢？被她骂的男子呢，大约30来岁，本来呀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可在老太太喋喋不休的辱骂和推搡中也来了火。你有心，当初你不也一样把她丢在医院吗？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事儿啊，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老人名叫罗永芳，早年离异后就和女儿肖丽是相依为命。没想到啊，肖丽中专毕业没多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男朋友。肖丽的这个男朋友呢，名叫刘刚，和肖丽差不多大的年纪，都是20来岁，也没个正经工作。罗永芳呢，自然是不同意，可谁知自己的阻拦反而让女儿是越发的坚定要和刘刚在一起。这样吵闹了1年多，女儿肖丽竟然怀孕了。
3: 罗永芳无法接受女儿肖丽未婚先孕，母女俩为此多次争执，可肖丽坚决要留下孩子。最终随着肖丽肚子渐大，罗永芳只能作罢。谁知母女俩的争执刚停，另一场风波又起。
2: 这天，罗永芳黑着脸叫肖丽喊刘刚来商量婚事儿。一开始啊还好，可说到彩礼的时候，两人却争执了起来。阿姨，我现在还没工作，吃穿都用家里的，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拿那么大一笔钱？罗永芳气不打一处来，他疼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刘刚就开骂，你都要当爹的人了，不工作还说得理直气壮。看着二人争执的厉害，肖丽是着急的不行，突然肚子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滑坐在了椅子上，连连喊疼。罗永芳和刘刚吓坏了，赶紧将肖丽就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后，肖丽因为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了，而她早产生下的女儿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罗永芳感觉天都塌了，她伤心欲绝，对着刘刚又打又骂，刘刚也被吓傻了，20出头的她根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两人被医院的工作人员劝阻过后，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家。而失魂落魄的刘刚回家，一边哭一边将医院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父母。刘刚的父母震惊之余也是手足无措，二人商量了一下，最后竟然决定让刘刚赶紧收拾行李外出打工。就这样，肖丽拼了命生下的这个女儿被孤零零地扔在了医院，无人过问。医院联系刘刚，可刘刚却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已经和肖丽的妈妈商量好了，孩子跟着外婆。大家请看，这就是罗永芳和刘刚在孩子出生那年签订的协议书，上面清楚写着刘刚放弃孩子的监护权，监护权归罗永芳所有。原来刘刚在决定外出打工前和罗永芳就已经商量好了，孩子呢托付给罗永芳抚养。看着这个孩子，罗永芳就像看到了女儿的影子，这让她感到一丝慰藉。可每当回忆起女儿生产时呢惨烈的场景，她的内心又被深深的痛苦和怨恨填满。她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女儿就不会离开自己， 这种矛盾的情感在他心里不断的拉扯纠缠，每次想要去接回孩子，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挣扎，想去拥抱这个承载着女儿血脉的小生命，可心底那股怨恨又让他的脚步变得沉重。
3: 女儿难产猝然离世，还留下一个早产的婴儿，罗永芳始终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此当医院多次催促他接回孩子时，他总找各种理由推脱。如今孩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医院，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孩子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2: 医院再次联系了刘刚，毕竟作为孩子父亲的刘刚才是孩子的监护人。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刘刚和医院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医院帮忙找合适的家庭代为照顾这个孩子，刘刚呢每个月支付500元的抚养费。于是医院和所在街道的社区商量后，与一直怀不上孩子的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由范勇夫妇代为照顾这个小女婴。大家看这边，这份就是医院和范勇夫妇签订的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以看出，范勇夫妇是接受医院的委托，代为抚养孩子。虽然孩子有亲生父亲，监护权呢没法转移，但好歹呀，这孩子总算有了一个家。范勇夫妇给孩子取名叫欢欢，希望孩子永远快乐。时间一晃，在范勇夫妇的精心呵护下，欢欢9岁了。同在一个县城，罗永芳也见过欢欢很多次，看着他拉着范勇夫妇的手有说有笑的样子，罗永芳的心里是格外的酸楚，想要回孩子的心情呢也越发的迫切。于是他找到了多年不联系的刘刚，此时的刘刚早已在外地娶妻生子，因为当初肖丽大出血去世，刘刚一直不敢面对罗永芳，对罗永芳心怀愧疚，因此当罗永芳提出要把之前的协议重新完善一下，写一个书面的监护协议书，把监护权给自己，刘刚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大家请看，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刘刚在罗永芳的要求下两人重新签订的协议书，上面呢也侧重表达了刘刚把抚养权交给罗永芳的具体原因。拿到协议书的罗永芳立马就去了欢欢的学校门口，看到范勇接到欢欢后，他赶紧跑上去追问道，你是范勇吧？我是欢欢的外婆，我和他爸爸已经商量好了，欢欢的抚养权归我，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欢欢的照顾啊。说着呀就要去拉旁边的欢欢，欢欢吓得赶紧往范勇的身后躲。范勇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太太说道，我不知道你这啥协议，我们是和社区签订的委托抚养协议的，你要是有意见去找社区。说完呀拉着欢欢就离开了。之后的一段时间，罗永芳隔三差五的来找范勇，让范勇夫妇是烦不胜烦。范勇夫妇便也去找了刘刚，让他签个协议，把欢欢委托给他们继续抚养。刘刚有些为难，他告诉范勇夫妇，自己之前已经和罗永芳签订了协议，把欢欢的抚养权交给了罗永芳。范勇听完一下来了气，我问你，这么多年他外婆管过他吗？欢欢要是跟着他，你觉得能过得好吗？
3: 再三斟酌后，刘刚最终决定女儿继续由范勇家抚养，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事后当罗永芳拿着监护协议书找范勇要孩子时，才惊觉自己被骗了。眼看着外孙女欢欢要不回来，罗永芳一纸诉状将刘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刘刚的监护人资格，同时变更自己为欢欢的监护人。那么法院会支持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吗？
2: 法 庭上，罗永芳拿出了他和刘刚签订的监护协议书，对承办案件的黄法官说道：法官您看，我和刘刚早就约定好了，由我来担任欢欢的监护人。刘刚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监护职责，本就应当撤销他的监护权。除了他，欢欢最亲的人就是我了，我抚养欢欢合情合理呀。那么罗永芳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欢欢的抚养权是否应该交给他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监护权能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黄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欢欢的母亲去世后，作为父亲的刘刚仍然具备监护能力，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有监护能力时，不得与其他人签订监护协议，约定由其他人来担任监护人。所以罗永芳认为，他因为与刘刚签订了监护协议就取得了欢欢的监护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刘刚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已经与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约定继续由范勇夫妇代为抚养照料欢欢。欢欢现在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希望继续跟着范勇夫妇生活。罗永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

0: 前存在应该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欢欢应当由范勇夫妇继续抚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因为受到女儿去世的打击，罗永芳多年来对这个外孙女儿欢欢是不闻不问，等老了想要有人陪伴了，又试图强行将欢欢留在身边，却不懂孩子已经长大，缺席的陪伴与亲情很难再弥补了。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小孩的亲生父母都健在，孩子的外婆却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养他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
1: 孩子出生刚满月就被外婆送了人。
0: 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
1: 女婿要回孩子后竟报警将丈母娘抓走。
0: 因为联系收养方和收10000元钱都是陶秀莲做的，警方当即对其立案调查。
1: 父母都在，孩子为何会被送人？这家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0: 这天，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男子急切地怒吼道：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呀，我不可能让他跟着你们。紧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这个孩子是他外婆亲手交给我们的，你要找就找他外婆去。这两人在吵什么？孩子外婆又为什么要将孩子交给外人呢？这事儿啊，还要从孩子的外婆陶秀莲说起。2年前，陶秀莲的丈夫去世了，伤心的她整天是郁郁寡欢。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陶秀莲刚中专毕业的女儿沈楠楠又给她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这天，沈楠楠告诉陶秀莲，她怀孕了，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名叫何小波。陶秀莲对于女儿这个男朋友啊是万般的不满意，可女儿现在怀孕了，也只能是接受。而何小波的父母呢，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怀了孩子的准儿媳也不待见，因为两人年龄都没到，也没法去领结婚证，所以呀，何家就简单的给两人办了个婚礼。
1: 就这样，两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年轻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儿子龙龙便降生了。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尝到婚姻的甜蜜与幸福，等待他们的反倒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
0: 没等到龙龙满月，何小波便在家人的催促下外出打工了，只留下了沈楠楠带着儿子和公婆住在一起。何小波的父母呢，本就对沈楠楠不满意，因此啊，沈楠楠不仅没人照顾坐月子，还要一个人辛苦地带着儿子龙龙，时不时的还要被埋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龙龙满月。为了庆祝大孙子满月啊，何家的父母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热闹。沈楠楠晚上照顾哭闹的孩子，本就想趁着

0: 自己接走。隔天，陶秀莲就来到了何家，不顾何家人的反对，硬是把女儿沈楠楠和外孙龙龙都带回了家。陶秀莲看着憔悴的女儿，心疼极了。当初不让你和她在一起，你非不听，现在娃也生了，你呀，还是要收收性子。沈楠楠听了妈妈的话，拨通了何小波的电话，本来呢，想着得到何小波的安慰和支持，谁知道电话那头的何小波不仅不心疼他，还责怪沈楠楠太任性，说他一个当妈的人还离家出走，实在是太没分寸，让他赶紧回家给他的爸妈道个歉。沈楠楠一听，瞬间的怒气怨气全都涌了出来，我受尽的委屈还让我道歉，疯了吧你，告诉你，你家我不会再回去了，儿子你也别见了。
1: 夫妻俩这次沟通闹得不欢而散，何小波只好找母亲打听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何妈妈对儿媳妇沈兰兰自然是满腹抱怨。何小波思来想去，决定先让沈兰兰冷静一下，可谁成想接下来事情的走向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0: 沈兰兰没想到何小波一连几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他和孩子，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心想反正自己和何小波也没领证儿，他再也不想回何家去受气了，直接分了干净。而陶秀莲看着小两口这情况呀，也是心疼女儿，便没有反对，可自己就一点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女儿呢已经是很勉强了，如今要是再加个外孙实在是太难。于是陶秀莲和沈楠楠商量后，决定把龙龙送养给别人。在陶秀莲的多番打听和比较下，她选中了一对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为了表达心意，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隔了两个月，当何小波兴冲冲地来到沈楠楠家，想着把沈楠楠和儿子带回家去时，却发现龙龙不在沈楠楠身边。再三追问下才知道龙龙已经被陶秀莲送人了。何小波气的是头晕目眩呀，那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何小波顾不上和沈楠楠吵架，问到了收养人的地址便赶了过去，想要马上要回孩子。收养龙龙的夫妇好不容易收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况且啊还花了10000块钱，自然是不愿意还。何小波要不回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告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何小波给了对方10000元钱，终于抱回了自己的儿子龙龙。
1: 被送走的儿子总算回来了，可何小波怒火难平，执意报警。他咬定刚出生的儿子是被陶秀莲卖了，警方当即立案调查。很快检察机关便以拐卖儿童罪对陶秀莲提起公诉，一边是亲人间的纠葛，一边是涉嫌重罪的指控，陶秀莲的行为到底会被如何定性？
0: 法庭上，陶秀莲连连喊冤，认为自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将孩子送养的。那么陶秀莲将孙子送养并收取了10000元钱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送养与拐卖儿童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等，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

0: 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认为，被告人陶秀莲将农农送与他人并收取10000元的营养费，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本案事出有因，陶秀莲送养婴儿是由于生活窘迫，她所收取的费用也与怀孕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花费相差不大，也不属于巨额资金，陶秀莲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陶秀莲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依法不认为是犯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陶秀莲无罪。虽然被判无罪，但承办案件的杨法官也告诉陶秀莲，虽然他是被无罪释放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错，像他这样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也没有遵循法定程序的送养是不合法的。陶秀莲听了连连点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对自己冲动送养农农的行为也是十分后悔，幸好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自己这个错呀才能有机会弥补。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的刘刚自私自利，对于女儿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着实让人唾弃。而罗永芳呢，多年前他对外孙女儿欢欢不闻不问，狠心将她留在了医院，多年后却不顾欢欢的意愿强行想要回来，说是为了血脉亲情，实际上却是和刘刚一样自私自利。案例二中的陶秀莲狠心送养亲外孙，虽说情有可原，但她的行为不仅差点让她自己身陷牢狱，更是险些害得无辜的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可今天这两个家庭却都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来养，殊不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步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上，李白的扮演者濮存昕老师感慨，自己从38岁演李白，在这日复一日的登台与谢幕中，那个我们熟悉的诗仙形象似乎不再只是书本里遥不可及的名字，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老朋友。其实想要真正读懂李白，光在舞台上演是不够的，还得用脚去丈量他走过的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寻仙之旅。首先，我们会前往四川江油，去看看传说中少年李白的读书台，听听当地老人如何把李白当成下凡的神仙来守护。我们还会攀登巍峨的太白山，在乱石滩与迎客松之间，想象当年李白是如何拼了老命也要爬上山顶，只为写出那些惊世骇俗的诗句。这一路我们还会遇见温情满满的庐山，那是李白一生5次到访的精神家园，也会走进写下《秋浦歌》的秋浦河畔，感受他在白发3000丈时的惆怅与苍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云游李白曾走过的山川湖海，在山水之间感受最真实的那份情感。
4: 我追寻李白的仙山之旅，前往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四川江油，那里也是李白的故乡。

0: 在江油小筐山上还留有一处传说中李白少年时期的读书台，有一位冯承禧老人常年在这里看护。
1: 现在这儿就能看到江油县城了，在江油城了。
2: 那看江油，在江油城嘛。
1: 啊，江油城。哎，您家在哪儿？
2: 我家在下面，
1: 就在山下边。
2: 山下，
1: 紧挨着山。
2: 哦，就是山下。
1: 那李白家呢？
2: 李白家青莲。
1: 青莲，
2: 这看得到呀，在上面儿看得到。
1: 哦，这边树挡住了。
2: 那树在上面儿，塔边都看得到了。
1: 啊，
2: 青莲。
1: 读书台，这就是李白读书的地方。
2: 李白小的时候读小学都在这个地方。
1: 哦，小学。
2: 哦，李白的学校。
1: 啊。光绪十五年，哦，都是以前，
2: 都每个月都有制这个砖，
1: 对对，
2: 这是文物的吧？
1: 就是老的书院的砖，每个砖都有字儿，
2: 没有在那字刻嘛，这都有字刻嘛，也在后头，
1: 啊，沾沾仙气儿，
2: 啊，都在看都有，
1: 就素的，看着像李白，你很年轻的样子，
2: 少年太白，
1: 少年太白，
2: 啊，他小孔在这读书是吧？啊，小个小叔小叔，啊，就是少年太白，
1: 啊。这个台子上有好多这个花呀果呀，还有这书，还有书包，
2: 这都是人家爱好这个人家送出来的，
1: 送出来
2: 娃儿成绩好了
1: 啊，
2: 他就送出来了。
1: 看都是啥书啊，课本，好多都是课本，还有数学课本。这儿供的是太白金星。
2: 太白金星，这是
1: 哎，太白金星和李白是啥关系？
2: 他的是，这是少年，这是老太白，那是少年太白啊。
1: 哦，对，
2: 啊，
1: 就老百姓觉得太白金星下凡了，转世了，
2: 嗯，
1: 啊。那您觉得李白是神仙吗？
2: 那么说呢，我也说是神仙。
1: 神仙。
2: 反正我尊重他的，反正我也是爱他。
1: 爱他。哎，您会背李白的诗吗？

0: 就是认不到字，不发。
1: 哦，不认字儿。
0: 该做的稍微给他做的少吧，啊，该添砖添瓦的，我能够帮得起我都要帮。
1: 啊，都是。
2: 这位冯大爷不识字儿，他甚至不知道李白是哪朝哪代人。但是他认定李白就是神仙，更是愿意为李白在这个地方守护着。
0: 过来耍嘛，
1: 啊。
2: 这种心理上的清净感是李白独有的。
3: 江油反而是没见到的人，我印象最深，就是他当年去访戴天山的道士，但是没有看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神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之所去，愁倚两三松。
1: 西北地区它好像这种林子很少，是吧？
2: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现在所知道的李白最早的诗篇。当地学者左彩龙、钟山和我一起沿着泥泞的山路去看看戴天山现在的样子。
3: 钟老师喜欢植物吗？
1: 喜欢，这个地方我搞中药的嘛，我对这些
3: 这个黄花的
1: 这个黄花叫紫苑，中药止咳药叫紫苑。
3: 天池宫
4: 现在这儿已经没人了，
1: 没人了。
2: 和当年的李白一样，我们只看到一座无人的庙宇。
5: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戴天山。对，所以说这首诗它是李白的青年时期写的，他来那个戴天山仿一位道士而不遇。整首诗里面没有提一句不遇，但是他整首诗充满了那种就是对没有遇见这个道士那个一个惆怅。
1: 考古队因为这首诗专门跑到这里，翻了个遍，就说既然有道士，肯定有庙宇，一匹瓦都没找到。因为按我们的想法，当时可能是个隐者。
3: 坐在这儿看云特别美，我感觉这云像是从山里头长出来的一样，山像是一个造云机。
5: 再往那边过去就是他的那个故居，就是青莲。
3: 反正我走在这个江油的大街小巷，我感觉这儿就好像好多李白的痕迹。李白其实已经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了。
5: 你说这个现象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没反应了，像我老婆她就不是那个江油人嘛，然后她说你们江油人她遇到的每一个就有一种自豪感，就是说起江油说起李白的时候就有一种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你要说他会不会背会不会写，他不一定。对对对，他不一定。
3: 就是所以我觉得江油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故乡就是这个实体的江油城，周围的山水，还有一个故乡就是李白。
6: 所以我在这儿我就体会李白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挺惆怅的。其实家乡离得又不远，但是又好像很远，他好像和家乡有一种这么一种疏离的关系。然后后来他就我觉得把这种疏离的关系干脆扩大了，干脆离开家乡再也没回来。
5: 对，24岁仗剑去国，出川那个过后再也没回到四川。
3: 我把我变成我的故乡，我干脆不回来了。
5: 对对对对。

0: 李白字太白，冥冥中和一座大山产生了联系，这座山就是太白山。而立之年的李白在太白山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空烟迷雨色，潇洒望中来。李白来这里的时候也遇到连日阴雨，在等待上山期间，我去拜访了当地作家胡云波。
1: 雨淅淅，为虎高哉。陕西话说，我的娘娘，我的孙生。

0: 高的很。太白山呢，在这个青藏高原以东，可以说最高峰，3770.2米。
1: 南北分水。
0: 它不光是风水岭啊。嗯嗯。再一个太白山，咱们叫一个神，叫神奇的太白山。嗯。过去我和我，爸，在70年代上山，割过扫帚。我爸经常跟我说，把风，你不能叫风，叫微微。啊微微，把雨了不能叫雨，叫沙沙，
2: 就把它变成一个暗号了。
0: 啊，就是一种暗号。
2: 为啥要变成暗号？另外起个名字，
0: 你不能大声说。嗯，你一大声说话，那立马嘞，
2: 神仙，
0: 不是神仙，他就过来一股云。啊，有云必有雨，就大雨就来了。
2: 李白和太白山有关的诗里边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首《登太白峰》啊。
0: 喜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玉，为我开天关。你看，西上太白峰，长安在什么地方？在东边的吧。对不对？长安在东边呢，它往西走，是不是离开长安了？
2: 避世的一种想法。
0: 对啊，这个时候呢，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哎，太白神呢和他说话了。嗯，对吧？人世间这个红尘魔呢，司徒见呢，都是修行嘛。哦，他悟道了，从此以后前行若无散。
2: 李白在太白山或者为太白山写的这些诗里边，就是他都是在每一首诗里边都有所悟，而且悟的好像还很彻底，见到了神仙，神仙给他面授机宜，然后他悟了，
0: 他感觉到人生不光在庙堂，人生也在江湖，真正的人生是过人的生活啊，是这样。

0: 溪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临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净月，前行若无山。
1: 接近太白山顶，我的身边是第四纪冰川形成的乱石滩，脚下是一代代采药人走过的小路。
2: 你们还要往前去啊？你们打算爬哪儿？
3: 今天的目的地在哪？
4: 大
3: 冶
4: 海。
3: 大冶海。大冶海。
5: 正好看看日出。
3: 看看日出。
5: 这天气好，哪里这么好天气？
6: 今早日出漂亮哈。
2: 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6: 也是发抖音了。
3: 老师经常发抖音，我经常看了。
2: 师傅，你们多长时间晚上送一次东西？
3: 人要是多的话，一周。
2: 一周。
3: 一周就是两次。人少的话，一周一次。
2: 我看送的东西，菜还有肉呢。
3: 啥都有啊，新鲜的肉嘛。
2: 菠菜。
3: 啊，韭菜。
2: 韭菜。
3: 吃的
2: 蒜苔。
6: 你们今天到大本宫不到？
2: 我们
6: 要到了，给你做肉汤，
3: 给你弄些硬菜。
2: 哎，李白到这个位置了没？
6: 来了，
2: 以前
3: 来了嘛？
6: 来了，
3: 他上八仙台了嘛？
7: 他当时八仙台就是姜子牙的封神台嘛？
3: 对。
8: 你们先聊，
2: 还得按点送。
3: 好，慢走啊！
2: 再见。
3: 边走边休息，拜拜，慢走啊！
7: 好，再见，
2: 再见。
5: 我们走了啊！
3: 好，
2: 再见。
5: 到时候到大本宫喝水。
3: 好好好。
5: 还有新鲜的豆腐，
3: 新鲜的豆腐，它就是这个不易点。
2: 还没想到这个山上还能吃到新鲜菜，我看都是还菠菜。
3: 那我是现在想的，李白当时上去咋吃的嘛？
2: 那干粮
3: 吃的啥嘛？
2: 那像那时候从山上山底下这么走上来的，都又没索道，走上来得多长时间？就纯粹靠走了？
3: 那纯粹走，

0: 那估计他也是一个登山的强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全国各地走了嘛，确实挺远的这路。
1: 哦，我刚过来看那边好像大石头上好多摆的玛尼堆。
0: 对，他就是为了那个啥嘛，
1: 嗯，
0: 为了那个
1: 祈福，
0: 祈福，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没事了，在那转一下，走吧，咱们走吧。
1: 完全无法想象，我反而觉得更没法想象了，因为我们今天走的这个路，就是上山的一路，开始有车，后来有索道，我们真正爬的其实虽然很险，很辛苦，但也只是一段。但李白的年代的话，他需要从山脚下一直爬上来，这中间有没有补给养的地方，有没有休息的地方，可能都是个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爬上来的。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篇鸡汤文章，这篇文章说人为什么要爬山，答案是因为山在那里。我小的时候就很不喜欢这篇鸡汤文，我长大以后有一段时间更不喜欢这篇鸡汤文，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那人为什么要爬山，真的是因为山在那里。就是为了爬到山上的那一瞬间，一览众山小。我在爬山的路上就一直在想，李白的同时代的人，就是写这种很浪漫的诗歌的不是他一个，但是只有李白，我觉得为什么能到今天还让我们传颂，我们还为他感动，是因为他是身体力行，他拼了老命，这性命相见的爬到高山巅，哪怕就是1%、1/1000的体验，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有资格去写那些句子了。
2: 我们跟着李白去旅行，肯定不能错过庐山。庐山对于李白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讲，匡山是李白的青春之山，太白山是李白的命门之山，那庐山是什么？我觉得庐山是李白的温情之山。李白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庐山，李白一生先后五次来到庐山，写下40余篇诗歌。61岁那年，经历过千山万水的李白写下了庐山谣，完全就是一个青春四射的小伙子写出来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路名山游。
1: 哦，这就是放映机是吧？
3: 哎，对。
1: 这个电影现在放了多少遍了？
3: 将近30000场吧，有20000几千场。
1: 30000场，80年到现在7月12号，和一个人的一辈子差不多。
3: 我是82年到这个江西省地学校学习的话呢，85年毕业。
1: 嗯，
3: 毕业以后就分配在这个单位。
1: 现在放了25年，
3: 现在是35年了。
1: 啊，35年，
4: 看到好多熟悉的东西，郭凯敏穿的这个军绿色大裆裤，张瑜穿的喇叭裤，还有他中间戴的蛤蟆镜，都是那时候比较时髦的东西。您那时候穿过喇叭裤吗？
3: 有那么一两条吧，还是有一点不怎么好意思，就是穿。
4: 那个军绿大裆裤穿过吧？
3: 哎，那个裤子穿过。
4: 那时候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条。
3: 哎，那个比较流行。
4: 我们班的同学就是稍微大一点都有这个。
3: 哎，军裤啊，军帽啊，这个。
4: 军帽还不好搞。
3: 哎，不好搞，不错。
4: 这种表演现在看就有点夸张了啊，有点夸张了。但是他们还是挺，觉得还是特别投入。一投入就也不觉得有啥了。
3: 哎，不错。
5: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6: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庐山的五老峰呢，应该算是李白最喜欢的一座山峰。 登上五老峰俯瞰山下的景色，在他这个诗歌里面都有体现。之前不太知道为什么李白这么有才华一个人，怎么不去科考呢？说他是当时叫黑户，没户口。
4: 对，
7: 因为他爸爸好像当时犯了事儿，最后从岁月城迁到了四川啊。
2: 李建涛是庐山的新媒体编辑，他喜欢收集老照片，对庐山的历史也很熟悉。
7: 过了这个就到一峰了啊。韩老师，你看，这就是五老峰的山顶了，这山下就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啊。咱们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李白隐居的青莲谷非常近，所以当时啊，他在庐山生活的时候，应该也是常常爬上这个五老峰，站在这个山顶之上。
4: 这一路啊，把李白走过的山都这么再走一遍，我觉得这个庐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仙界和人间关系特别密切的地方。山下就是城市，就是江河湖海，就是港口，就是帆船。山上呢可能会特别的出世，特别冷清。
2: 我所以觉得李白当时来到这里，他这么喜欢庐山，他产生了一种就是特别微妙的这种人间天上的体验。
7: 我觉得庐山应该是他心中的一片田园，或者说他是他心灵归宿的一个港湾。如果你只是从文字中去读李白的诗，那是从我们现代人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你登上庐山之后，你再来看李白的诗，你会突然有些新的理解。比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五老峰上，李白在庐山写过这个庐山谣。庐山谣其中有几句呢是这样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你像咱们在这个五老峰山顶，你看鄱阳湖也好，还有那一侧的长江，就有这种感觉，登高壮观天地间。也许不经意间吧，你可能就和某种东西产生了这个联系。夕阳特别美。
8: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无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离开庐山之后，我来到了安徽池州。池州就是秋浦河的发源地，也是李白写下《秋浦歌十七首》的地方。民谣歌手旦嘉兴和我分享了他们今天对秋浦河的感发。
9: 徜徉在烟雨中，
4: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白在秋浦河写下的《秋浦歌》的十七首之一。很早的时候就读到过这首诗，当时呢只是在审美上能够理解，但是在情感上不能共鸣，因为那时候我年少气盛，我觉得老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当时还想去染一个白头发，就是流行的那种奶奶灰。但是很多年之后，我在和他当年来到秋浦河相似的年龄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稍微能够体会一点他的心境。按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来说，那是已经活得太久了。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人已经老了，有白头发了，甚至在一向夸张的他的眼里看来已经有三千丈了，但是周围还是青山绿水，山没有老，水没有老，青山不老，他老了。

0: 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古老，这算是一个古村落吧？
1: 它是东晋时候被称为叫东晋第一家。
0: 哦，
2: 沿丘浦河溯流而上，

0: 我和作家吴玉福老师一起去到千年古村石门高。这个古村落和李白有着很深的缘分，他的师友高季的后人如今还生活在这里。
1: 好，这个就是我们石门高的一个古老的祠堂啊。这里呢有我们这个石门高高季的后人对，叫高陆行老人。这位呢是我们这个韩松洛老师，韩老师。
2: 咱们这个祠堂是大概啥时候建起来？
3: 这个根据我们家谱上记载的是明朝景泰六年，这一年是公元1455年。
2: 1455年，六百年了。这是第几境了？算是
3: 这个
1: 第四季。
2: 哦，这就是祖先的像，
3: 这就是祖先堂了。这里面突出的一点呢，就是这一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了，就是
2: 李白。
3: 李白的第十一世祖李白师友高季，我们把它突出来了。
2: 看来跟李白交往还能谈诗，这是一个挺荣耀的事儿。
3: 多少当官的人没有留名，他留名了。
2: 对，放到最显眼的地方，最重要的位置。那李白前前后到这儿来过几次？
3: 两次。这两次。
1: 然后有一年的冬天，经过白沙岭，正好是下雪天。把窗子一贴，把帽檐一提，哇，好美啊！
0: 我从高老的脸上，能看到他发自内心的骄傲。自己的先人可以和李白作诗联句，这成为他们家族的记忆，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高老还告诉我，就在石门高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灰道，是先人铺就的青石板路。
3: 原来这条路就是未铺石板之前，这李白走过的时候，那肯定是羊肠小道。从这个明朝这个大公元1480年以后换成这个石板的道的。
2: 李白当时到这儿是个啥心情？体会一下，站在这儿站一会儿。
4: 所以光看书是不行的，还得到这个书里写到的地方去看一下。不到这儿来，想象不到当时李白在这儿是个啥感觉，脚底下踩着这个油桐籽儿，闻着树的味道，听着周围的山泉的声音。
2: 当年李白从石门高去往九华山，来到了这里，在山的高处面对天地高山，他有了作诗的愿望。于是呢，他就和他的师友高季、韦全玉联句作诗，也因为这首诗，这个地方呢改了名字，从九子山改名成九华山。李白是这样开始的：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
3: 高季接着说：晨标二十日，半壁明朝霞。
1: 青年县令韦全玉接下来两句：霁雪耀英鹤，飞流喷羊牙。
2: 最后两句呢，属于李白：青银玉树色，飘渺与人家。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

0: 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我们一起跨越了千山万水去追寻李白那浪漫又苍凉的诗魂，但就像李白一样，无论走得多远，看遍了多少名山大川，最终心里最惦记的往往还是那一碗抚慰烦心的烟火气。如果说山水是精神的远方，那么街头巷尾的美食就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温暖故乡。接下来我们就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里，去寻找那些藏在夜市大排档、老街小铺子里的地道风味。我们先到京杭大运河畔的山东济宁，看看那里的一对父子是如何用一口古老的蚌和一整只老母鸡炖出一锅让当地人魂牵梦绕的干饭。紧接着我们会一路南下到广东化州，去见识一种被称为拳击手套的神秘烧烤，它其实是猪膀胱。这听起来有点暗黑的食材，怎么就成了当地人深夜里最治愈的妈妈味呢？最后我们还要去河南周口的夜市凑个热闹，尝尝那里独特的三不沾卤猪蹄，还有汤汁四溢的小笼包。从浓油赤酱的北方豪放到药香扑鼻的岭南奇味，每一道菜的背后都是制作者对食材的极致巧思和对生活的热爱。
1: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形成一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崔小宝在任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兴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2: 这穿半袖不冷吗？
3: 我不冷，我得一忙活起来浑身出汗。
2: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3: 对，有不同。
2: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3: 我拿给你看。
2: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3: 这个就是五花肉。
2: 怎么来看就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3: 看它的干度。
2: 干度。
3: 它一般鲜肉，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2: 哎，对，你看起来挺水润的，但是摸起来呢，
3: 摸起来挺干，
2: 干干的。
3: 对，
2: 这就是好。
1: 崔兴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兴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蚌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4: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5: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1: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蚌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2: 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啊？
5: 对，
2: 长得很漂亮。
5: 专业专业
2: 专业。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1: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蚌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叔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
2: 啊，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5: 对，
2: 是不是？
5: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2: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5: 是，你看这还不行
2: 啊，真是
5: 还有
2: 很多肥的
5: 脂肪。
2: 对，
5: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就有这个工作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不吃米饭。
2: 米饭，
5: 船运啊，船运啊，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1: 一块肉厚约一厘米，长约十八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5: 这个就叫泵
2: 哦，
5: 以前农村的盛粮食盛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所以说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不是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跟铁锅炖出来不是一个味儿的。
1: 瓮的构造十分利于保温，古代漕运兴盛时，卖瓮肉的小贩会挑着瓮到码头上售卖，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瓮肉提鲜。
2: 那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5: 我们的煮大锅的都放两只、三只、四只。哦，
2: 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5: 这小锅就放。啊，
2: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纯天然的味精。
1: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瓮肉汇合，一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瓮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5: 这是石头，就是那个大石头，这个糖就是咱那个捞糖。特别要跟你说一句啊，不能超过80度。
2: 啊，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5: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这个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
2: 冒小鱼泡的，这个就是大概80度了。
5: 大概80度。
2: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5: 做这个东西全丸子全靠火候。
1: 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崔叔还会在瓮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食客的饮食需求。
5: 我是吃肉大王。
2: 吃肉大王，哎
5: 呦！但是我不吃瘦肉啊，你把那个肥的补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2: 就是这种肥瘦型的，
5: 哎，对，
2: 还真的是，那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5: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2: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5: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2: 喜欢吃瘦肉。
5: 其实真正这个肥肉啊，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2: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1: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任城的街头，瓮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6: 我叫梅飞，我烧烤快30年了，平时把灶打一批最早的烧烤。
1: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30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7: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8: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就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9: 觉得很好吃啊，习惯了。
1: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 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姐自有方法。
2: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10: 要买那个春沙仁做猪小，就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
2: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一个配料。
1: 春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突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沙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2: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10: 是，
11: 剪开。
10: 这个剪好了。
2: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吧。
11: 现在是
2: 给它翻过来。
11: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2: 要抓一抓。哦。
1: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沙仁的到来。春沙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2: 是要灌满吗？
10: 不用太满，
2: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11: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2: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11: 对，
2: 像缝衣服一样，
11: 对，
2: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11: 等一下再拿竹签。
2: 发现
11: 两个，
2: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11: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2: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11: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2: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1: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2: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11: 不会
2: 啊，
11: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2: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11: 这个情况很少。
2: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11: 是。
2: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1: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7: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12: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1: 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11: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
13: 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他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他的工作。他考得比我好，客人。

0: 当地人也热衷在夜幕下的街头享受美食的狂欢。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夜市里的红人儿。
1: 不能特别这一块。
0: 王大哥平日忙的时候照顾店里生意，闲下来时热衷公益，烹饪的绝活加上厚道的性格，为他积攒了好口碑。
2: 来来来，
3: 他经常来我们村给我们送包子馅子饺子馅子。
2: 关公关公，吃饱为止啊，吃饱吃好。
0: 那么在他手中，猪肉究竟能被做出多少种美味呢？
4: 这半扇猪哈放这儿可是够有气势的哈。
2: 那必须得，咱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4: 那烧烤配包子是不是都可以出自这半扇猪？
2: 对，都可以嘛。你像这个包子一般的选前腿肉加五花肉，但是这个掺五花肉呢也有讲究。嗯，
5: 这个从这个部位啊到这个里脊这一段的五花肉啊，相对来说厚一点，嗯，还比较适合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0: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它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

0: 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1: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儿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儿。
0: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猪蹄儿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儿。
0: 那这还是猪蹄儿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儿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1: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0: 我看咱这猪蹄儿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1: 对，同样一头猪，它前蹄儿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0: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筋头巴脑的，是吧？
2: 对对，
0: 就是带筋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儿，是不是？
2: 对。
0: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3: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
3: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1: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后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儿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0: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1: 对, 对。
0: 然后后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1: 对，
3: 果然很脆啊。
0: 后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3: 咱这个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1: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哎，它就会变成汤汁了。
3: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啊，
1: 对。
3: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子怎么样？
4: 这个是在学习嘛？
3: 是，包一个我。

0: 规划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啊？那像那个油田路口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那下雨了冲着，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 传开了。
1: 那时候小，每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的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2: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3: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
2: 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1: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哦，
2: 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0: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儿特别好吃。嗯，
2: 嗯，这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0: 对，
2: 但是里面呢，很有嚼头。
1: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 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子，王大哥用好滋味装点着周口街头的夜晚餐桌。市井中的美味总是能让那些普通食材呈现出高光时刻，这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烹饪和反复打磨。崔星海不断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让父亲点赞的蹦肉干饭。 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地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4: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
5: 不被土客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 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胜健让青山变金山。淄博博山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胜健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用18年的时间使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村发展到了年人均收入突破6.2万元的富裕村，让绿水青山化身金山银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常见食用菌介绍，平菇、木耳、银耳、草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介绍平菇、木耳等食用菌的栽培方式及食用建议。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用18年的时间使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村发展到了年人均收入突破6.2万元的富裕村。而这个村的模式也被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进行研究推广，直接带动全国近1000个乡村走上了绿色产业发展的道路。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模样，离不开赵胜健一次又一次果敢大胆的试错。他说自己很幸运，很多次大胆的试错最终都试成功了，这是幸运，其实更是实力。我们一起来听。赵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您说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敢于试错，所以在这我想问问您，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试错的过程当中摔过哪些大的跟头？
4: 大跟头啊，真是倒是没有，因为这些年都比较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去往前走。试错的过程呢都是小范围的试错，没有说进行大面积的投入进行试错。你比如说当时我们开了一个酒吧，在整个经营当中，这是现在是来讲投入比较大的，花了能有接近20万去改造了一个原来的老学校。在院子里面改了个酒吧，那是什么时候呢？是2014年啊，在农村做了个酒吧。做完酒吧之后呢，想象是比较不错啊，里面会有这种啊，就城市里面这种夜生活的东西放到乡村里面。我们以为这个想法之后呢会有很多人喜欢。后来和我们的客户群体是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体呢两种人，一老一小。老人愿意到乡村来，再就是小孩愿意过来。所以说年轻人根本不会过来，跑这么老远的酒吧地方，这种酒吧乡村酒吧里面去体验。也可能是我们做的太早了，如果放到现在这个现在营地这么火爆。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可能很火爆。所以那时候呢急于求成，走得着急。所以说那20多万呢基本上就是没有利用起来。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做成其他项目了，稍微一改造。最起码这20多万没有直接扔到水里去。
3: 对。
4: 这是试错的一部分。
3: 再
4: 一个呢就是这些标准化内容去试错。试错，因为我们更多是在服务内容的试错比较多。再一个就是培养我们的管家。 成本比较大。
3: 嗯，
4: 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经常和他们讲，我说既然是咱们的管家村民，
3: 嗯，
4: 就像把村民管家当自己的子女一样，
3: 嗯，
4: 去让他们不断犯错去成长，
3: 嗯，
4: 这就是试错，
3: 嗯，
4: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培养一个管家需要3到5年时间，
3: 嗯。
4: 啊，我们也有的是时间，
3: 嗯，
4: 他们也拿着课呢，去不断去做实验，
3: 嗯，
4: 啊，之后一点点把这些成长起来了。你说真正说大的这种，
3: 嗯，
4: 试错成本呢，
3: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设计师，当时他是学室内设计的，
3: 嗯，
4: 只是在电脑上做图的，
3: 嗯，
4: 但是后来呢，进我们公司之后，我想需要一个设计师嘛，招来之后，他说我不会这些东西，园林设计了，
3: 嗯，
4: 景观设计，我说不要紧，我现在公司给你，公派。全国你随便去看，随便选，
3: 嗯，
4: 去哪都行，
3: 嗯，
4: 只要你能学会。

0: 啊，你去学习就行了。之后他去了浙江，去了莫干山地区，啊，还去了海南、杭州。看完之后呢，把所有的这些啊民宿设计的、景观园林设计的，出去转了半个多月，回来了。我问他学差不多了，他学差不多了。一设计之后觉得又有问题，什么呢？不懂材料。那之后我说不要紧，上这个装饰材料市场，你挨家挨户你去看，问什么材料，挨家挨户学，把所有材料学回来。他用了2年时间，现在我们所有村里这些设计，他一个人可以完成。规划公司的事情他能干，装修公司的设计他能干，包括施工图的设计也可以干。啊，这就是一个年轻的村民通过试错不断去纠正出来，成为我们可用的人。
1: 其实您一直说的这个"试错"这两个字啊，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我觉得就是包容啊。我觉得您这个在经营这家公司，在管理这个村庄的过程当中，具有充足的包容性，对于村民来说，对于这个摸索的这个过程来说，对吧？
0: 在农村经营啊，如果没有这种包容心，寸步难行。啊，你能包容所有，你既然有时候我们经常讲，我说作为一个大山，山上有什么呢？有肮脏的泥土、坚硬的石头，还有低矮的小草，还有这种啊不听话的参天大树。只有你把他们这些全部包容起来，你才能成为一座大山。我说一个村庄，一个领导，一个管理者。更应该像大山一样去包容一切的好与坏，这才能成就自己的一个事业。
1: 赵总，我说这句话可能要冒犯您了。您知道我刚才听您说这段话的感觉，觉得像是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说话吗？
0: 和什么那时
1: 我
0: 候？
1: 感觉像是和一个沧桑的老者说话。你说的话，您的人生阅历，您的这种管理经验，您的这个人生哲学，给我的感觉不止像40岁，可能这就是在最基层和我们的最质朴的村民，啊，摸爬滚打过程当中总结的这些经
0: 磨
1: 验。
0: 出来的。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村子的年人均收入已经突破了6.2万元，但是曾经这个村子是一个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村子，对吧？赵总，您是在这个村
0: 那
1: 子生，在这个村子长的吗？
0: 从小就在这个村子生长起来。我是2005年大学实习的时候回的村子。那时候我是我们村第68口人，全村呢还剩了67口人，像我是68口人，房屋呢剩了70来间能住人的，所有的路呢都是黄土路、泥土路，三大堆、大粪堆、垃圾堆、柴草堆，到处都是，啊，电线呢也不是电线杆子，有的在路上，有的在墙上挂着，乱七八糟，啊，就是我刚回来那种情况。基本上村民呢结构基本上都是以老人为主，孩子呢也不是很多，就是一些出不去的、没有体力劳动干不了的一部分村民在家里。这就当时我回村子的情况。因为自从包产到户之后，人均耕地面积呢170多平方米，根本养活不了这个村的村民，所以说很多壮劳力呢都出去打工去了。之后出去打工之后呢，在外面租了房子，有了孩子，又上学，就都出去了。啊，我回来了之后呢，如果说那时候我要不回来，估计到现在这个村子可能就在剩下这么十几户，有可能直接就是搬迁村子，就这么拆了就完事儿了，就在这个地图上可能就删除的村子了。
1: 所以您说大学一毕业就回来，为什么一毕业还要回到这个穷山村呢？
0: 那
1: 蓝
0: 是
1: 色
0: 因为
1: 活
0: 我
1: 动。
0: 父亲，我父亲是村长、村主任。啊，当时说能不能回来帮帮他？第二个呢，看看将来农村会，那时候我也没想到农村会有这么好，这么多机会。他说将来呢，农村会有一些机会，回来尝试尝试。啊，自己本身我是独生子女，又是个村子长大的，所以这么有点家乡情怀回来了。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回来的，在父亲的劝说之下回来。那您当时，因为每一个走出去的年轻人，其实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啊。您当时我相信也是大学毕业，懵懵懂懂，对人生在这个站在这个路口，还对未来的人生要做什么还不清醒的情况下回来的，是吧？
0: 对，并且呢，这一辈子最难还的债是什么债呢？是人情债。因为我奶奶去世比较早，3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我父亲还有我一个大伯、叔叔、姑姑， 啊，他们四个在村里呢，就是吃北郊饭吃了3年。
1: 哦，
0: 啊，比如说没有，他们当时全村村民给他们那种，照顾，啊，也就没有我，啊，所以说其实呢，人生下来其实这一刻都是在还账的，所以那时候呢，我虽然不理解，也不想回来，但是回来了，啊，为了这个，啊，父亲的这些愿望，啊，回来了，回来就慢慢找点事情去做，啊，也干过工程，也干过这些进出口贸易。啊，慢慢陆陆续续的就把这个自己历练了一部分，后来呢，才接手了村里这个乡村旅游这些工作。所以说我不说农村最难还的就是人情账啊。我记得2013年，更加加深了我对这个村里这个感情，就是当时2013年的时候，我父亲去北京做手术，心脏换了个瓣膜，搭了个桥。当时我没什么，对着村民还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感情，但那一次呢，彻底改变了。那一次之后呢，晚上我们是11点多啊回的村子。当时我回来之后，基本上11点多村人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晚上呢，路边站了2行人，老头老太太还比较多，就是，年龄大的比较多。啊，我说干什么在这儿？啊，原来是迎我父亲回村子。啊，回村子之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到第二天，很多村民不就来看他吗？看望吗？来看望的时候，一些村民就讲起来了，村里这些年长的老人在家里啊，烧香拜佛，保佑我父亲能回来。所以说，我说最难还的账是人情账，啊，你说用钱咱都可以好还，有数字，但你个人情账，用数字还不上，啊，所以说个人的得失呢，就不会再考虑那么多了。
1: 您刚才提到说晚上11点回来的时候，还有很多村民守在这个村口等着您的父亲回来。我相信您的父亲在做村主任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是一位好主人，不然不会得到大家那么多的这个牵挂和惦记。
0: 对，他一直挂嘴上一句话，永远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所以他从第一次被选上当村主任辞了，第二届又辞了，第三次的时候实在辞不下来了，这才干了村主、村长、村主任。从那时刻开始，他就知道永远先让老实人去获得，而不是让这些刺头不听话的太聪明的这种小聪明人去赚便宜。这样才能真正放到公平公正的态度上去，所以他整天嘴上挂着，咱一定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包括公司也是一样，千万别让老实人利益受损害。啊，所以说我们公司呢也一直延续了这一点。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您给我的感觉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我总觉得您像是村里的一位管理者，所以我在想啊，您的这些管理理念，这些与村民打交道的经验，是不是也有很多是从父亲那儿来的？
0: 大部分吧，这种和村民的关系处理上，大部分都是村里在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也会参与一部分，因为我们更多是企业经营方面经历占用比较多，和村民管理呢，相对是。按经历来讲的话，28%吧，20%的精力是参与村民的这些管理内容。
1: 上阵父子兵哈。当初这个您刚刚转身到乡村旅游，来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的时候，其实也是困难重重，当时面临着哪些困境呢？
0: 所有人就是各自为政，都为自己点小利益，在今天抠抠算算，明天抠抠算算的，人心非常散。第二个呢，就是记住的是非常差， 当时我想着我们村就一共一台变压器，这一台变压器呢，只要是客人啊超过50人的住宿客人，这电就跟不上了，电压呢从220到了180，
1: 嗯，
0: 啊，这就是交通，到处一下雨之后全是泥泞路，基础设施的困难，啊，其实你说这困难呢，在农村发展，啊，你跑个税务了，跑个工商了，那时候也是困难，但是你这些困难虽然有一万个困难，
1: 嗯，
0: 啊，但是成不了不发展的理由，
1: 嗯，
0: 啊，就会有10001个办法，
1: 嗯，
0: 去解决它，
1: 嗯，
0: 啊，你说这些年这么懵懵懂懂，就这么走下来了。啊，走到现在，每天都看到村里的不断的变化。
1: 嗯。
0: 啊，尤其是最难最累的时候呢，
1: 嗯、
0: 困难重重的时候，包括一些牵扯到2018年的违建拆除。
1: 嗯。
0: 啊，各种困难交织的时候，啊，都已经挺过来了。
1: 嗯。
0: 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村民脸上洋溢那种笑容。
1: 嗯。
0: 啊，就会把所有困难给冲淡了。
1: 嗯，那是您觉得最有成就感、最有价值感的时候哈。
0: 啊，对呀、啊，也是可以让我觉得困难不难的时候。
1: 嗯，之前您说过，说最开始投身村里的这个管理的时候，您也是带着自己创业积攒的一部分资金来的，对吧？
0: 当时我创业能有300多万呗。
1: 嗯。
0: 啊，就这么投到了村里。
1: 嗯。
0: 啊，有基础设施改造的，还有商场推广的、
1: 嗯，
0: 另外上了一些游乐项目设施。
1: 嗯。
0: 最后我就按50万。
1: 嗯。
0: 折了50万入的股份。
1: 嗯。嗯，那您带着这300多万投身这个建设的时候，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意见呢？
0: 那都投进去了，到入股那一刻，我如果说继续啊，按照实际投入这300多万去算的话，可能村民一看啊，你都成大股东了，所有利益都让你赚了，
1: 嗯，
0: 啊，推不动，家里们也是很心疼啊，
1: 嗯，
0: 啊，刚刚毕业创业这几年赚了点钱，全都扔到村里去了，
1: 嗯，
0: 啊，到底村里是个人的，
1: 嗯，
0: 啊，后来想想，我说。给他们做工作，我说村里发展好了，啊，咱们都跟着发展好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讲到说我这个年龄，你想想那时候我才20，啊，不到30岁。
1: 对。
0: 啊，一下子我如果说我靠自己打拼，我掌握的财富就是3000万，经营的范围就这300万的范围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把所有集体的资产，啊，把这些资产现在能值1000万，我给它盘活到1亿，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我这个年龄就可以手上掌控了1亿的平台，
1: 嗯，
0: 那我们村子走得更远，我们的资产也跟着一块是升值，
1: 嗯，
0: 啊，我说这样去算账的话，大家伙不都一块获得共同的利益嘛，啊，反正也做大量工作，
1: 没错，
0: 啊，家里也非常支持，
1: 嗯，
0: 一开始也是那种不支持，到后来的支持，
1: 嗯，
0: 啊，就是唯一现在亏欠比较多的就是孩子，
1: 嗯，
0: 整天顾不上他们。啊，上学也顾不上，学习也顾不上。
1: 嗯，
0: 啊，
1: 我看您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叫什么？微信的背景图好像就是用的您和孩子的两张照片啊。
0: 啊，对呀，那是他们小时候。
1: 嗯，对。
0: 唯一亏欠的就是两个孩子。
1: 嗯，刚才通过您的讲述，我有一种感悟，我就觉得一个人不论做多大的事业哈，不论你想去做什么，如果你想把它做好做强。能力是一位，另外还要有眼光和格局。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我在20多岁的时候，把我积攒的第一桶金300多万全部投入进去，而且我把它折合成50万的股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眼光和格局的。所以您的这种魄力、眼光和格局，现在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加入到你们的团队当中了。都是由这个本村和周围村子的很多的返乡大学生啊，还有这个退伍军人来组成的，是吧？
0: 对，大部分都是本村和周围村子的。
1: 嗯，
0: 最早我们想引进一批这种大学生，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他们逃不过3个月的厄运。第一个月呢，
1: 嗯，
0: 是新鲜感体验，
1: 嗯，
0: 第二个月呢是自我挑战，第3个月保准滚蛋。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农村生活经验。
1: 刚才赵总这个话，
0: 啊，所以说
1: 对，有点简单粗暴了啊，但这就是事实，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这就是现在的事实。
1: 嗯。
0: 啊，现在事实。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就用了
1: 嗯
0: 本村的和周围村的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去培养。
1: 嗯。
0: 第一个呢，他们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1: 嗯，
0: 有非常强的执行力。
1: 嗯。
0: 第二个呢，对农村的环境人文非常熟悉。第三个就是我们公司给予他这种大的包容和试错精神，让他们去成长，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销售总监，
1: 嗯，
0: 他是干什么呢？就原来就是幼师的一个大学生，啊，后来慢慢通过培养，一点点让他出去 深造学习市场营销知识，
1: 嗯，
0: 现在成了我们整个公司的营销总监。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原来在青岛啊打工，电子厂产线圈的，后来我把他挖回来之后，
1: 嗯，
0: 初中二年级毕业，
1: 嗯，
0: 初中都没毕业，
1: 嗯，
0: 后现在是什么呢？是我们民宿部的部长，
1: 嗯，
0: 啊，还有一个退伍大学生，初中毕业当兵去了，
1: 嗯，
0: 回来成了我们的啊游乐部部长，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人才不在于前期的发掘，而在于后期的培养。
1: 嗯，
0: 后期你把它培养成什么，它就成了人才。
1: 嗯，
0: 啊，培养好了，它就是人才；培养不好呢，可能就是个庸才。
1: 嗯，
0: 但是我们公司呢，就是一直在这种包容的这种方式，把这些周围村子本身的青年引回来，
1: 嗯，
0: 重点的进行培养。
1: 嗯，
0: 啊，培养完之后呢，造就了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啊，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并且呢，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
1: 嗯，
0: 啊，所以他们时时刻都在保持着一种战斗的这种作风。
1: 嗯，
0: 永远把事情不干到，不是干到99.99%，而是干到100.001%，永远超越100%。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那个举一反三的去工作，才造就了我们团队的现在能不断走下去。
1: 嗯，
0: 啊，吸引他们的方法呢，前期是感情，后来慢慢让他们有了归属，第三个让他们有成就感。
1: 嗯，
0: 他们其实能够到现在为止，能在我们公司，到现在我们整个公司的中层，整整这是从12年到现在啊，没有一个辞职的，没有一个离职的。
1: 嗯，
0: 啊，我们虽然有一些股权激励，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归属感啊和这种成就感。
1: 嗯，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地方付出的都有他们的汗水和心血。
1: 嗯，说的特别好。我们常说一句话，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话还是用刚才的那一个词儿来概括，那就是包容。我刚才听到了您对人才的一种包容，
0: 我们会给他不断的机会，让他们去尝试。
1: 嗯，
0: 啊，去改进，去优化。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每年会组织山东大学，
1: 嗯，
0: 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呢进我们村子。
1: 嗯，
0: 给他们定向的培养。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带领着出去学习。
1: 嗯，
0: 基本上每一年我们的培训呢都会2个月一次。
1: 嗯，
0: 啊，就是一年最少的6次的培训。
1: 嗯，
0: 每个部门呢1个月一次的培训。
1: 嗯，
0: 啊，所以说造就他们每年都在自己自我提升，
1: 嗯，
0: 自我革命。
1: 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接下来你们的行动目标是什么呢？你们有哪些计划呢？
0: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三精的一个工作方法。哪三精呢？第一个就是要做到，第一个精就是所有的部门要精细化的管理，在这上面深度的下功夫。第二个精呢，就是精准化的用户，把我们的客户呢画像更精准。第三个呢，精呢就是精致化的服务，现在我们在深度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所有刚才我讲了我们的工作流程、我们的服务内容都是按照标准规范去做，但是还能不能再细？还能再细。只有细到无法再细的时候，那时候就创造出来了奇迹。所有的化学元素、所有的教授都是往最顶尖、最细的地方去研究，就创造了世界的文明，创造了世界的先进技术。那我们作为一个乡村，在最细的无法再细的地方去发展我们的领域，那就是别人说叫内卷，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精细化。这就是精细化。这就是创造我们的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断去优化我们的管理和运营两条主线的体系。管理方面呢，我们去继续优化我们的权责，优化我们的流程，制定我们严明的制度。这一个是在管理层面。第二个运营层面，现在我们提出了什么呢？要促年裂变，拉新成交。要不断在粘性上把所有的宣传费用、营销费用用在什么呢？不是用在大量的扔给这些不消费的人群，而是应该把钱花到所有到我们村来消费的这些客人身上，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的温度、我们的真心、真意，得到我们的消费附加值，把深圳的客户粘性给抓住。第二个呢，通过客户带新的客人，把我们的裂变呢迅速做起来，让客人成为我们的宣传窗口，链接更多的家庭到我们中好渔村来度假，实现了我们这些所有体系化的建设的内容的完善，支撑着我们将来通过运营体系、管理体系、领导体系，支撑着我们下一步在全国这100个连锁村子去奋斗努力。同时呢，我们从2017年开始在全国做试验，因为你做车辆都会去极寒极热地区做测试，所以说我们呢拿着我们这个模式在内蒙古做了2017年开始做测试，测试完之后呢，我们2019年又去了重庆，西南地区去做测试，测试出来效果都比较好，我们专门在上海成立了我们的运营总部，会和其他的一些这种运营公司去深度合作，为下一步我们在全国做这100个村子呢去努力。我们愿景是10001个村庄，要经营，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一代这100个就不错，之后再给下一代继续加任务，所以说现在我们不断在优化这些内容，为下一步的这种迅速全国发展去做好打好基础。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好运模式在全国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村庄收入的一部分来源了，对吗？
0: 这也是一部分的收入来源。从一开始卖山卖水，到后来卖乡土文化，再后来开始现在卖我们的模式。
1: 特别好，我们也期待着好运模式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育村实现脱贫致富，走向共同富裕。
0: 也希望全国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能有时间到我们中好育悠悠谷来体验一下我们惬意的乡村生活，来我们共同探讨乡村振兴的发展大业。
1: 太好了，我们共同期待着今天在这儿也特别的感谢赵总您的这些分享，我觉得满满的干货。我相信听过我们这场访谈的管理者、村民想要返乡创业的青年一定都会有所收获，在这儿也再次感谢您。
0: 欢迎主持人回家乡看看。
1: 好的，有机会一定去。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

0: 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想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破丝，无点色，散不如粒丁胜利，香留齿牙，涉莫及。宋代杨万里在《荀子》中鲜活地描述出蘑菇的鲜美滋味，令人垂涎欲滴。如今蘑菇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中的一员，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一荤一素一菇的饮食搭配。蘑菇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蘑菇专指双胞蘑菇及其近缘种，广义的蘑菇则泛指所有的大型真菌。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用菌。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王老师您好。
2: 你好。
0: 那市场里的蘑菇多种多样，既有下火锅必备的金针菇，又有鲜美的双胞菇等，还有一种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颜色是不起眼的灰紫色，却是一片一片饱满的散面，层层垒高，看起来就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感觉，那就是平菇。那王老师，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菇。
2: 这普通老百姓以为平菇就是一个种呢，实际上不是。这个平菇呢是一个属的总称，叫侧耳属。最典型的侧耳属，侧耳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蘑菇，有一个说蘑菇像一把小伞一样，是吧？你比方说这个香菇也好，双胞蘑菇也好，中间有个菌柄，上面有一个菌盖，上面一个菌盖，像一把伞一样，像一把小伞一样。侧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把伞，这个伞把它按歪了，它这个菌柄呢长在一侧了，我们就管它叫侧耳。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食用菌呢，它的那个菌柄长在这个菌盖的一侧，就是这么一个形状。如果这是个菌盖的话，那菌柄是这个，它不是在中间，它是在一侧，所以我们管这一类的食用菌呢叫侧耳，侧耳属。平常呢，平菇主要是指的那一种侧耳，叫糙皮侧耳。实际上还有一些，比方叫什么金顶侧耳啦、凤尾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用菌呢，实际上说它都是这个侧耳属的。也就是说广义的这个平菇呢就包括好几个种，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到。那个狭义的平菇呢就主要是指的那个糙皮侧耳。平菇为什么它这个在这个众多的这个食用菌里头呢，这个平菇的生产栽培技术吧，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也高，所以平菇的话呢就是价格相对的来讲呢也便宜一些，就比较亲民嘛，所以更适合于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来消费。
3: 它的价格更便宜是不是也跟它本身更好栽培是有关系的？
2: 对呀、
3: 或者说它的生长环境没有那么严苛，
2: 对它的栽培技术呢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而且那个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比较高，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呢相对的来讲比较低，所以在市场上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低一些。
3: 我觉得我从小啊认识的第一种菇类的就是平菇
2: 啊。对，这个说它这个生长的速度比较快，产量比较高，价格相对的来讲比较低一点，这并不代表说它不好吃，价格低并不是不好吃，有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吃这个平
3: 菇，
2: 我就认识好几个人，人家说所有的食用菌里头他就认为这个平菇最好吃，所以我们说平菇现在我们这么多的种类呢，实际上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讲，你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食用菌你都喜欢吃，你喜欢吃其中的几种你就可以了，对吧？有你喜欢吃哪种你就多消费哪种，不喜欢吃哪种呢你就少消费哪种，现在我们说有几十种嘛，那肯定够你选的了，对吧？
3: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栽培了这么多种类的食用菌呢，你可以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平菇的话呢，栽培现在我们主要用一些这个玉米芯儿，玉米芯儿就是你那个玉米棒的去掉粒儿剩下的那部分，然后我们再把它粉碎，粉碎到多大呢？粉碎到玉米粒儿再大一点，就那个样子，

0: 就可以了，因为粉碎的过程中就有大的有小的嘛。现在栽培这个苹果用这个玉米芯儿，所以全国你像这个玉米产地很大呀，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这个种植玉米啊，所以玉米芯儿用这个当地生产的这个产生的这些玉米芯儿来栽培，这个苹果就把这个农业上的这些副产品就都利用了吧。像现在我们国家呢是这样，就是这个玉米芯儿这种农业的副产品，能收集起来的，基本上就栽培了食用菌了。因为我们不能说100%的利用了，因为你要是收集这个呢，它还是要有一个规模化的这个加工嘛，规模化的加工，然后它这个原料比较集中，然后你去收集呀、买卖呀、运输啊，效率才高。如果你说都一家一户的，你家有几百斤，他家有几百斤，你就不好收集嘛，所以就要大量的应用，必须有这种集中化的生产嘛，所以现在玉米芯儿。应该说，我们国家这些玉米芯儿的绝大部分就用这个栽培食用菌了，所以这个也是栽培以这个平菇为主嘛。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平菇的话呢，它是侧耳属的一个这些食用菌的一个总称嘛。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糙皮侧耳是常见的这些这个平菇以外，还有呢市场上见的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红色的。有一种叫红平菇，红平菇市场上见的比较少。这里头也给大家说一个概念，有的人说这个食用菌，这个蘑菇，有人说这个蘑菇要太好看的蘑菇可能就有毒了，好像有这么一种传说，这是不对的。要让我看每一种食用菌都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看着哪一个都很美啊，我们也很喜欢。但是你说这个颜色鲜艳的话，你看要是这个平菇要是一个红色的、粉红色的，那就非常的漂亮嘛，它也是味道非常好的啊，
1: 有粉红色的
0: 所以
1: 吗？
0: 有啊有啊，这
1: 对，
0: 个颜色也非常鲜艳，味道也非常的这个鲜美，所以光用这个平菇，你做一桌菜，五颜六色都有。
1: 好像在市面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比较少一点，你看现在是
1: 它
0: 还
1: 的
0: 是比
1: 价
0: 较
1: 格
0: 少
1: 是不
0: 一
1: 是也
0: 点，
1: 会
0: 价
1: 相
0: 格
1: 对
0: 也
1: 贵一
0: 差不
1: 些？
0: 多，
1: 差
0: 价
1: 不
0: 格也
1: 多，
0: 差不多。
1: 它的这个红色是什么
0: 它
1: 原
0: 自
1: 因
0: 己
1: 产
0: 产
1: 生？
0: 生
1: 它
0: 的
1: 自
0: 一
1: 己
0: 个
1: 产
0: 色
1: 生？
0: 素啊，就像那个这个花一样，它有产生的这个色素嘛，不同的这个色素。还有的呢是非常白的，我们叫做小白平菇，非常的洁白无瑕，比那个双胞蘑菇那么白一样，所以非常的白。普通的这个平菇有灰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是吧？所以还有更漂亮的一点的，这除了这个小白平菇以外呢，还有这个像凤尾菇啊，还有这个鱼
1: 形
0: 黄
1: 状，
0: 菇，黄色的叫金黄色的，啊叫鱼黄菇。有的地方有的生产者给它起一个更好的名称，叫做是黄金菇。那黄金菇就是金黄颜色，你看有这个灰的，有白的，有红的，有黄的。你看你要是做这一桌菜，你光这几种平菇的颜色就不一样。所
1: 它的
0: 以
1: 味道上有没有差别？
0: 味道上稍微有点差别。你做不同的平菇的时候，你可以配不同的菜呀。它有这个素炒的，有这个和不同的菜一起炒的，然后和不同的肉一起炒的。这样出来以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嘛。
1: 那
0: 所
1: 可
0: 以，
1: 真的
0: 对
1: 就
0: 吧？
1: 是色香味俱
0: 对
1: 全
0: 呀。
1: 了
0: 所
1: 哈。
0: 以就是说，光一个平菇做一桌菜，从这个颜色、风味上都可以做出不同来。所以平菇的话呢，我们说，栽培的技术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原料也容易得到，然后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呢比较高，所以平菇呢在这个市场上也非常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喜爱，而且有些人呢他非常喜欢平菇的这个味道啊，平菇这个味道，所以也是我们主要栽培的大宗的食用菌之一，那这就是平菇。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刚才节目时间里呢，王老师介绍了平菇。平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用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无论是清炒啊，还是配其他的一些蔬菜、肉类，都非常好吃，是我们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品。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食用菌黑木耳。
0: 黑木耳的话，我们国家也是非常早就采食这种木耳，而且人工栽。

0: 台北的历史也非常这个早，
1: 而且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凉拌着吃哈。
0: 啊，对，而且它野生的这个木耳的分布也非常的广。
1: 嗯，
0: 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
1: 嗯，
0: 也就是说从北到黑龙江，从南到海南岛，
1: 嗯，
0: 基本上都能找到这个野生的这个木耳。
1: 嗯，
0: 所以它分布地理非常的广，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消费的人群也比较多。
1: 嗯，
0: 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凉拌木耳。我们说这个凉拌木耳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菜的这个形式，
1: 嗯，
0: 你要是说生产一种食用菌，你栽培量非常大的话，
1: 嗯，
0: 那么一定是要有这个消费者把它消费掉了。
1: 嗯，
0: 实际上现在来讲说栽培技术的话不成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栽培技术不成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多少我们就能生产多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只要有利润就行，
1: 嗯，
0: 所以只要有利润，嗯，你想要多少这个食用菌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食用菌，
1: 嗯，
0: 关键是你消费者得消费得了才行的。
1: 嗯， 嗯，
0: 这个凉拌木耳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为什么呢？凉拌木耳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味道又非常的好，
1: 嗯，
0: 而且呢从街边的小店到高档的这个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里头都有这个菜，也就是说不同层次的人都吃这个凉拌木耳，这个凉拌木耳里头是干货呀，你那你吃的话就消费的量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消费了这么多的木耳才使得这个木耳的这个产业迅速的这个扩大。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木耳的话，你现在你要有机会到东北到吉林到黑龙江你去看，那个漫山遍野的好大面积的就是栽培这个木耳的这个场面，有一种就是陆地栽培，就是说它一个菌袋了就放在室外，
1: 嗯，
0: 当然它要有这个盆灌了，要有水了，
1: 嗯，
0: 盆灌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出木耳，
1: 嗯，
0: 当然还有更高效的一种就是说它在这个大棚里头把这个袋吊起来立体式的栽培，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空间利用率就高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陆地摆放的有这个大棚里头的都有，
1: 嗯，
0: 所以这个木耳的话在我们国家从南到北都有这个栽培，但是最主要的是东北生产的这个量更多一些，
1: 嗯，
0: 啊，是它的这个主产区，吃法呢也是这个很多，
1: 嗯，
0: 啊，凉拌呐，
1: 炒着
0: 吃啊，最简单的那个木须肉啊，
1: 木须肉，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木耳呢，实际上我们说它还有一个这个好处，现在因为非常多了，
1: 嗯，
0: 大家也就不提这个了。实际上呢，在我们国家70年代之前，
1: 嗯，
0: 甚至到70年代中后期，木耳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是说是我们国家这个矿工和纺织女工的一个保健品。
1: 哦，
0: 嗯，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你矿工吸这个粉尘就吸得多，
1: 嗯，
0: 你这个纺织女工呢，你这个纤维的这个灰尘呢，
1: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木耳有清肺的功能，
0: 啊，对呀，啊，所以它是清肺的，
1: 嗯，
0: 清肺的就是说70年代之前吧，
1: 嗯，
0: 我们国家每年跟这些矿工和纺织女工每年发半斤的黑木耳，
1: 嗯，
0: 干的黑木耳，
1: 嗯，
0: 让他们吃，主要的是清肺啊，
1: 嗯，
0: 把呼吸进去的这些粉尘呢，
1: 嗯，
0: 这些什么这个我都排出来嘛，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发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少啊，
1: 嗯，
0: 70年代的时候，你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少能买到啊，
1: 嗯，
0: 买不到啊，
1: 嗯，
0: 不像现在这个价格又低，数量又多，你到超市里头随便买，
1: 对，
0: 有的是，那个时候少。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它的清肺作用是一直在的呀，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多吃这个黑木耳的话呢，
1: 嗯，
0: 有这种清肺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
1: 那是不是对于吸烟人士也有好处？
0: 那当然是啊，
1: 嗯，
0: 这个特别是这个前几年这个大气不太好的时候，
1: 嗯，
0: 我更是多讲，所以我前几年那大气污染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一直就是给大家说要多吃黑木耳，
1: 嗯，
0: 把我们呼吸进去的这些这个 PM2.5 我都排出来，
1: 嗯，
0: 就是多吃黑木耳，
1: 嗯，
0: 啊，现在这个黑木耳这个价格又比较低，
1: 嗯，
0: 然后这个做法也比较多，也比较亲民，
1: 嗯，
0: 所以多消费黑木耳呢还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跟这个黑木耳这个相对的呢来讲呢，还有一种那个叫做这个毛木耳，
1: 嗯，
0: 毛木耳呢，
1: 嗯，
0: 跟黑木耳实际上就是说它们亲缘关系也比较近，
1: 嗯，
0: 然后呢形状呢看起来也有一点相似，
1: 嗯，
0: 但是它们的这个价格不一样，这个毛木耳的栽培呢，
1: 嗯，
0: 是比较简单，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高，
1: 嗯，
0: 所以的毛木耳的价格呢 比黑木耳要低。
1: 嗯，
0: 对，大概是这个黑木耳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一。
1: 嗯，
2: 毛木耳长什么样呢？它和黑木耳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来讲是这样，这毛木耳和黑木耳来相比呢，它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毛木耳它要有毛的。
1: 嗯，
0: 毛木耳表面是有毛的。
1: 嗯，
0: 这个黑木耳呢，它是
1: 很光
0: 滑的，
1: 嗯，
0: 而且比较黑。
1: 嗯，
0: 毛木耳呢，它没有那么黑，一般的来讲就是棕褐色的，
1: 嗯，
0: 颜色没有那么黑。
1: 嗯，
0: 黑木耳呢更黑一些。
1: 嗯，
0: 而且这个毛木耳呢更厚一些，
1: 嗯，
0: 有毛更厚一些，片也比较大。
1: 嗯，
0: 生产的那个毛木耳呢也片比较大。首先在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毛木耳更脆一些。
1: 嗯，
0: 嚼在这个嘴里头呢有这种颗粒感。举个例子来讲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嗯，
0: 我们说黑木耳呢也叫光木耳也叫细木耳。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豆腐，加工的那个豆腐，
1: 嗯，
0: 你不管是炒着吃啊还是蘸酱吃啊，
1: 嗯，
0: 都可以，就嚼那个豆腐的感觉比较细腻，
1: 嗯，
0: 比较光滑那个感觉。
1: 嗯， 嗯，
0: 吃这个毛木耳的感觉呢就有点吃那个豆腐渣的感觉，
1: 嗯，
0: 我不知道消费者们有没有哎吃过那个豆腐渣，
1: 嗯，
0: 豆腐渣里头你吃的时候就会有点
1: 颗粒感
0: ，更脆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说谁更好谁不更好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
1: 你
0: 喜
1: 欢是更喜好哪一个的口感，
0: 哎，喜好哪个口感你觉得更好一些。
1: 对，
0: 实际上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食品。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这个毛木耳呢，它的这个生产成本比较低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是低一些。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多啊，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大。
1: 嗯，
0: 所以毛木耳应该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宗食用菌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说呢，毛木耳和黑木耳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觉得找出这个，毛木耳和黑木耳的差别来，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种毛木耳。毛木耳野生的毛木耳也很多，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黑木耳和毛木耳。
1: 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刚才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介绍了木耳，啊，看着不起眼的木耳，它确实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作为最常见的菌类食物，木耳的口感脆嫩，并且呢营养丰富，价值可以和荤类的食材相媲美。那介绍完了木耳呢，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银耳和草菇。
0: 银耳也叫白木耳，
1: 嗯，
0: 是吧？也有人管这个银耳叫白木耳，
1: 嗯，
0: 实际上就是银耳。银耳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说银耳应该是淡黄色的，
1: 嗯，
0: 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白哈。
1: 嗯，
0: 银耳的话，我们说银耳的这个主产区在这个福建的这个莆田嘛，因为其他国家这个银耳的这个产量比较低嘛，
1: 嗯，
0: 主要是在我们国家了，大概90%左右的银耳是在这个福建的莆田，
1: 嗯，
0: 生产的，
1: 嗯，
0: 银耳的话呢。实际上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说银耳的栽培技术呢没有问题，栽培技术已经是成熟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消费市场有多大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银耳，
1: 嗯，
0: 但是我一直是这么讲，就是说银耳的话呢栽培历史也比较悠久，在我们国家这个消费者里头呢银耳的名气也比较大，
1: 嗯，
0: 银耳莲子羹这是一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银耳的市场没有打开，我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说银耳不仅仅是能够做银耳莲子羹，
1: 嗯，
0: 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吃法，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木耳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凉拌吗？
1: 嗯，
0: 银耳也可以凉拌呢，也可以和木耳一起拌，
1: 嗯，
0: 也可以单独的拌，
1: 嗯，
0: 银耳也可以炒着吃，
1: 嗯，
0: 也可以炖着吃，煎炒烹炸实际上是都可以做，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先入为主，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银耳就和银耳莲子羹连在一起了。
1: 对，
0: 那银耳莲子羹的话，你喝那一碗羹能够消费掉 多么一点点的银耳了。
1: 嗯，
0: 所以你得要把这个吃法啊，这个烹调的方法，

0: 所以呢，还是多消费银耳，这个
1: 嗯，
0: 产业就会做得大一些啊。
1: 嗯。
0: 银耳这几在这个稳定的增长，但是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么一个好东西不能就简单的一种吃法
1: 嗯，
0: 啊。再说一种食用菌，
1: 嗯，
0: 哪一种食用菌呢？我们说叫草菇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草菇呢？草菇有很多这个特殊性啊。
1: 嗯，
0: 草菇呢是一种高温菇，它的这个菌丝生长的温度呢在35度左右，它这个子实体，也就是说长蘑菇的这个阶段呢是在这个28到30度，
1: 嗯，嗯，嗯，嗯。
0: 也就是说在目前人工能够栽培的这个食用菌里面，
1: 嗯，
0: 草菇的出菇温度和菌丝生长的温度都是最高的。你想啊，它要30度左右出菇的话，
1: 嗯，
0: 你想在咱们北京，你也就是6、7、8、3个月，到9月初还可以，9月下旬就不行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你要是在北京靠农业式栽培的话，你只有夏天3个月左右能做，在南方的话呢，那你也不是周年能做，
1: 嗯，嗯。
0: 所以要周年的来做的话呢，那你就得要在菇房里头靠加温了，而且要把温度加到30度，那这就还是比较费能源的，对吧？所以，草菇是一种高温菇，是目前人工栽培的食用菌里头要求温度最高的一种食用菌。草菇还有一个栽培的周期啊，目前来讲也是最短的。从这个接种以后，接上这个菌种以后，14到20天就可以采收了啊。你工厂化栽培，它管理的条件合适的话，十几天蘑菇就出来了。那其他的食用菌就比较长了，有的这个2个月的、3个月的，甚至更长的4、5个月的都有啊。你农法栽培这个条件，这个靠自然的来讲，它这个温度没有控制，它长得慢一点，那20天左右也就出菇了。所以它的栽培周期很短啊，从种到收半个多月到20天就可以了，就可以采这个草菇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好事儿吧，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产量非常低。栽这个草菇呢，主要就是用稻草。现在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废棉，纺织业上产生的那些废棉，当然也可以用棉子皮一些其他的材料来栽培草菇也可以了。但是不管用什么来栽培，草菇的产量呢比较偏低，就是说温度高，这个生长速度快，栽培周期短的是产量比较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草菇的话呢，保鲜周期比较短，也就是说从采收到这个销售的话，现在我们讲呢，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就是当天。就是货架期只有一天，也就是说你早晨采到晚上你就得把它卖完。如果你说没有卖完，你要是在家里头，在这个第二天还可以吃，但是呢，它的这个商品性状，它的形状就不太好了。还有一个呢，就草菇不能放在冰箱里头，就像那个香蕉一样，它是一个热带的东西嘛，生长的时候要求温度比较高，那么你就不能把它放在冰箱了。放在冰箱里头，很快它就软了，就流汤了，流水了，那这就不好保存。那么你说草菇的话，也得要低温保存，它的低温保存13、14度啊，就是这样一个温度下来保藏它。那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下呢，它也就是说商品性状只能保留一天。当然你说经过处理以后啊，经过什么所谓的这个低温下呀，冷链，所谓的冷链也就是十几度这样一个温度下呀，它长一点，但是真正的这个企业要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栽培，一般就是就近就地就近来这个销售，销售不了的那就加工了，做成罐头啊或者晒干了以后啊，这样比较多一些。
1: 这
0: 这
1: 是
0: 草菇
1: 草菇，
0: 啊，这是草菇。草菇的话，现在也是有这个，工厂化栽培的，也有这个农业式栽培的，都有。如果是这种这个周年化生产的，那都得工厂化栽培，主要是冬天要加温嘛，冬天加温。就食用菌的这个种类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呢，我们不是说规模化生产的有30多种吗？那么这个能够人工栽培的有这个100种左右吗？还有一些不能人工栽培的，还有一些野生的食用菌。很多野生的食用菌也是非常这个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一些美味佳肴啊。比方我们说。

0: 这个松茸啊，是吧？干巴菌呢、鸡枞啊，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第一集介绍的那个就有一个炭烧松茸，啊，说明松茸也是非常的这个美味，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云南，野生菌这个种类非常丰富，产量也非常多，啊，所以除了这些能够人工栽培的以外，还有一些野生的这个食用菌，供大家来消费吧，所以也是种类非常的多啊，所以也供大家来这个选择。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盆鲜花两天售罄，您猜它凭什么这么火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名字里，炎丹一号，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鲜花。但炎丹一号的故事只是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征程的一个缩影。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新航天星空实验室创始人张传军一起来聊聊航天育种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3: 张老师，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4: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传军，是一个航天工程师，曾经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以及北斗导航的仪器工程工作。现在呢，就是专门做航天育种工作。航天育种工作是我们航天领域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和领域。
3: 张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些航天知识哈，但是对于航天育种呢，我们有太多想问的或者是好奇的问题。我首先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员太空出差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哈，这种种子动不动就在太空出差3-5个月，算上地面育种10几年，我们到底图啥呢？比如说我们在地面晒太阳就自然的生长不好吗？
4: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这个为什么要搞航天育种？我从咱们农业和航天育种的简单发展史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实际上我们现在种植的地球上的作物都是几千年几十万年以前我们自然诱变形成的一种作物，比如我们的玉米。玉米呢，最初叫大除草，它是一种野草，它最初的棒子是长在上边的顶尖上的。那后来我们的进化，自然界当中的进化演变，尤其是经过了一个电闪雷鸣啊，这个外来信号的轰击，使我的基因发生突变，我们进化现在的玉米，比如说1.7米个头，中间长玉米，那么这就是自然育种，小麦、大豆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目前在地面上种植的东西，在地面上用它晒太阳也好，用化肥也好，它的长势更好更稳定，但是基因没有发生突变，这样就不会像我们的玉米进化到这么好的这个程度来。为了提高粮食的作物，不仅仅是玉米，在水稻、小麦、还有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蔬菜类当中，我们进行了地面的育种工作。地面育种呢，现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叫核辐射育种啊，还有杂交育种，还有这个转基因育种，还有分子生物育种等等。那么航天育种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航天育种实际上是一门科学，它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结合的一个综合的一项技术，绝对不是智商税，是我们目前在育种领域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科学的进化。航天育种啊，应该说最近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进化演变出来的一个农业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
3: 我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的比如说玉米，它在自然的生长过程中它其实也有基因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基因变化呢其实也是受到自然界的一些条件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个变化呢非常的缓慢，会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航天育种呢，我们在地球上我们遇不到那样的环境的一个变化，诱发它形成了新的基因变异种子。
4: 对的对的，所有的育种刚才我讲的都是让它基因发生突变，因为基因发生突变了

0: 提供一种特殊的环境，然后让它来进行基因的变化。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育种，它会提供给种子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条件，让种子来发生基因的突变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可能广大的听众们最关心的啊。为什么航天育种这么热，这么流行？它在太空中，它的育种和其他地面育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选育的种子到了太空中跟航天员在一起，在太空中经历一个特殊的环境，太空的一个实验室吧，这里边呢至少有6个特殊的环境，地面上没有的。第一个环境叫失重，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头朝上头朝下都是一样的，那么是因为没有重力的吸引，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没有重力的吸引。另外一个叫超高真空，这个地面上也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在地面上生活很舒服，是有一个的压强，在太空中是10的-4次方压强，那么空气超稀薄，这是第二个特殊环境。第三个特殊环境就是叫有落地磁对它作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种子在太空中一天是转16圈，跟航天员空间站一样，但地球有南极和北极，这个磁力线进行切割16次。第四个是一个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一面对着太阳，一面背着太阳，对着太阳的那一面是正100度，背着太阳的面是负100度，而一天转16圈是正100度、负100度的交变，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宇宙射线，宇宙当中有质子啊、中子啊、中微子啊，还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综合的照射，这又是一个特殊环境。还有在太空中呢，一个高速运行，现在的那么空间站和神舟飞船航天员每分钟为地球转的速度是655公里的速度在转，那么我们种子也要这样高速度转，所以这样6-7个综合的因素使我们的基因发生突变，突变以后在地面上进行种植，种植完发现它上边长得有好的、有坏的、有好吃的，有产量高的，也有产量低的，然后呢，我们就选择出产量高的、口感好的、个头大的，进行一遍又一遍的选育。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在天上提供了这么多特殊的环境，地面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的航天育种的突出优势。
0: 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提供了很多种的环境，重点是这些都非常的极端，就像您刚才说的，负100度到正100度，这个之间的变化是非常的强烈的。还有包括那个南北极的这个磁力线的切割，它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条件，可能我们在地面上很难去给它同时模拟这么多情况。
1: 在地面上，比如核辐射育种，核辐射是育种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只是在太空中的6种因素当中的一个因素。
0: 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如果想拿到一张太空的船票，比如说我这个种子它是一种学霸呢，它还是一个特种兵呢，它是长得好看的优先呢，还是说出身名门，比如说我是一个名贵的品种，我就可以先优先呢？怎么来去考量把什么种子放上去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选择吧，选择一般是3个阶段，刚才我说的上了天的那个阶段，现在咱们谈的是上天以前的这个阶段，我选择一般来讲具备上天条件的，比如说要个头饱满，没有污染，没有病虫害，没有虫子咬等等，
0: 就是首先它质量要好。
1: 对，要质量要好啊。那么不同品类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叫有性繁殖，比如茄子、辣椒、西红柿，而灵芝啊、石斛啊、蓝莓啊、草莓啊，这些东西都是叫愈伤组织，所以取它们的菌种或者是这个愈伤组织来上天，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品类选择不同的方法，让它能够适合我们现在神舟飞船或者是返回式卫星的一些条件，搭载这片种子是做任务的补充，所以这个条件倒是没有太多的要求啊。
0: 我们知道宇宙飞船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同一种品种我带多少种子上去我就是一个合适的量呢？
1: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实际上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大约成功率3%，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我们刚才讲了那5-6个特殊环境回来要选育很多年，像这个主粮品种 要10年，玉米啊、小麦甚至15年。后来定

0: 行一个叫小麦品种或者是玉米品种，它不仅仅是产量高，我们要给它有5个指标。比如说产量由1000斤提到了1500斤，这其中一个指标，这一个指标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太空玉米。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抗病性强，抗病性一般的病虫害干不死我，还有一个抗逆性强，比如在东北能长的，我在海南也能长，这就说还有这个标，还有一个指标，比如说高度。太高也不行，太矮也不行。现在的玉米1米7到2米之间，如果长到4米，我也不需要它。4米的抗倒伏能力太差呀，大风一刮就把它刮倒去了。所以我要定位这一个新的品种，这是要定一个指标的。选出这个指标来，要经过10到15年的时间。我们研究过，大约1/5%成功率，1/5%上1000粒种子符合我们这需要的指标的有5粒左右。
1: 数量很少啊。
0: 对，很少。所以这样的话，那不同的品种，我就不一样。玉米，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用，但是有些小的品种，比如说中草药，它一克就好几万粒，我可以用少一点。如果是孢子粉，那可以更多的，所以还不能是一定是特别准确的估算数据，对。
1: 那这些种子一次能携带多少啊？
0: 现在是这样的，从航天的发展过程来讲，我们神舟飞船。那是很少的，因为大家看到现在的神舟23号，未来的神舟24号，它有效载荷最多，大家看到神舟23号报道是30公斤，是科学试验样品，在以前只有30公斤，我们设计能力只有这么多，而种子那要远远低于这些，因为我们说41.4公斤的东西，很多科学试验设备样品，而种子更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其他型号的，叫返回式卫星。只要我们的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飞行器，就是卫星也好，飞船也好，只要能返回地面上的人都可以搭载种子。所以我们可以有些，比如2024年发射的一个叫实践19号科学试验卫星，它就上边就上
1: 无
0: 千
1: 人
0: 公
1: 搭
0: 斤
1: 载是
0: 啊，
1: 吧？
0: 对，那就上千公斤量，它专门就是搭载东西的，可以上千公斤。而我们神舟飞船就很少了，当然现在还有商业飞船。一次搭个50公斤、60公斤的，所以还不能局限于搞航天育种，不局限于神舟飞船这一个系列的航天器去搭载。
1: 我明白了，他不是说一定要跟着咱们的宇航员一起上去、一起下来，他可以就根据他的科学的这个科研任务，然后根据搭载的飞行器，然后就是
0: 对，
1: 车时的回到地面哈。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航天任务很多呀，现在看到商业飞船，基本3、5天就打一颗，但是大部分这些商业飞船是不能返回地面的，所以它不能进行搭载。我们现在返回地面的就大的型号，这是神舟系列，我们实践系列科学试验卫星，还有卫星，只要带"返回"这2个字的都可以进行搭载。还有我们的商业飞船如果带"船"的这2个字的都是能回来的，都可以进行航天搭载。
1: 这我就明白了。那张老师，比如说一个种子，它在太空，我们给它界定多长时间啊？它能在那儿出差，2个月？
0: 不一定，因为要根据型号任务进行这个匹配。比如神舟飞船，它的任务在太空中就是半年，那么我们种子只能当半年。而我们的科学试验卫星，有的是1天，有的是半个月，有的是1个月，还有我们的最初的高空试验卫星，上去10几个小时。还有24个小时，各种情况都有。比如杨利伟上天的时候只有21个小时，当然也可以进行搭载因为太空当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只要上天回来，那么就能够进行搭载。
1: 只要他参与了那种环境，他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就是相对多长时间，我认为它就是育种的这个效果是最佳的，有吗？
0: 对，这个现在从研究结果来讲。因为太空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从我们最初的研究，我们高空气球只要是飞机离地面10公里，达到了钱学森定义的17公里以上，从地面上飞到17公里高以上就是临近空间，临近空间的空气对流辐射，各种各样的太空的因素就有了，在上面飞那个2个小时回来就会有影响，但是有的呢，飞船飞这个。比如说20个小时的，有的飞半年的，都会有影响，但影响的可能是幅度就不太一样了。我只记得2020年的时候，有一颗卫星，它叫新一代载人飞船，它是海南发射的，它就是67个小时，但是它飞了离地球大约6000公里

0: 这6000到8000公里的高度，那辐射带最强，它接触的辐射最厉害，那回来它的影响跟地面还不一样。所以航天还是要细分，不是简单的
1: 时间的一个问题
0: 是时间
1: 哈，还有一个高度
0: 对，
1: 哈。
0: 高度接受宇宙的射线的剂量，地球转圈的圈数都不一样，也就是中间的过程还没有。但是我们只能是从最后评价的结果，比如说我上了天，回来选了5年，选了5年一个新的品种，这个新的品种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判断不同的品种它不同的指标要求所以就是看后期的，主要是后期的研究结果。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定量，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
1: 啊，就咱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精准，就是说，比如说我升到多高，离地球有多远，然后我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对
0: 现在
1: 于
0: 还
1: 育种来说，
0: 对因为育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1: 而且它千变万化
0: 对，
1: 哈，各种条件都是没有办法能完全的统一，只能是说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个相对我们知道的一个条件，然后从中间来去进行科研。
0: 这个环境嘛，说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嘛，是受限，未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定量的去研究
1: 我没有办法确定每次上条件都一模一样哈，
0: 对，
1: 比如说我听说这个种子上天回来以后，有的发达了，有的却是一票否决，说这个不行。怎么来界定它上太空走了一圈，结果是好的呢？
0: 对，我们从专业领域来讲，就是我们对这个航天育种它最终的结果来平衡。比如说，就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给它评定不同的标准，5个指标，但有的人是6个指标，有的是7个指标，但是核心的指标就那么几个，一个是是不是高产，是不是抗病性强了，是不是抗逆性强了，还有是不是这个，生长周期变得更适合我们的了，
1: 这是4个最基本的要求。
0: 对对，那个不同品种肯定是不一样的，小麦、玉米、高粱这是一类，茄子、辣椒、西红柿一类，花卉。跟他们就不一样，花卉看的是不是花期更长了，花朵更大了，是不是更鲜艳了？这是这个评价它，就说有的确实是有一个性状非常突出，但是呢，有的我是不需要一个性状的，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说的，比如一个小麦，我通过航天育种，它可能是变成了亩产3000斤，但是它可能个头特别高，5米高。我根本不需要，是吧？我5米高，它抗导风能力差了，那我把这个指标我就把它筛掉。
1: 会有一定的筛选哈，就是最有利于我们来管理栽培种植。
0: 对，是性状筛选，我们基因让它发生突变，突变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性状，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的长得大，有的长得小，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这些性状很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有需要我们的性状选出来，我们在育种当中一个叫 DUS，D 就是 difference 不同，就说我上了天以后跟原来不同的点在哪里，这优势的性状在哪，U 还得一致性，就是说我这一片小麦，
1: 都有这个性状。
0: 对，都有这性状，还 S 有系统性，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都好，所以观察 DUS 得出我们希望的性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筛掉一些不好的，留下一些好的。
1: 关心航天育种，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吃嘛，比如说蔬菜了、水果了、小麦、玉米啊，或者是药材了，咱们都送上了天了。那有没有哪些品种回来以后，它的味道啊、性状啊，还有品质啊，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规的，也就是我们航天育种开始研究这个结果，那都是非常理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量的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些日常吃的，我们上天很多。比如说以辣椒为例，它的口感好了，口感好，我们不能说尝起来口感好，我们有数据，给它揭示。比如说，维生素 C 的含量，我100克辣椒含维生素 C 的含量，航天育种是210克，但是没上天的只有70毫克，它就翻了3倍。这就说一个性状，当然还有可溶性物质。还有含糖量，还有其他的，都是让它变好了，味道变好。然后还有大观光类的，比如我们现在大南瓜已经培育一个南瓜有1000多斤，我一个灵芝也能直径1.5米。但是说大是很好，我们还有小，比如我们的拇指西瓜，西瓜只有拇指那么大， 可以生吃、带皮吃、炒菜吃，这又是一个性状方面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辣椒，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大了，这种辣椒我们现在吃到了吗？
0: 吃到，完全是可以吃到，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吃
1: 到，就没有很普及，
0: 对，
1: 是吧？
0: 因为定向，比如我们推广面积，我们在甘肃种子育出来，比如在云南、在山东、在北京的一部分地区，农户种植它是有限的，它在有限地区进行销售，还拿不到市场啊，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吃到。
1: 根据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为什么我们印象中很娇气的蔬菜啊、花卉啊，包括番茄啊、玫瑰啊，差不多只要5-6年就能育成一个新的品种，反而是我们每天要吃的主粮小麦啊、大豆啊，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这就是我们不同的植物，因为它的不同的特性决定的，它们在生长周期、繁殖特性、复杂程度方面都不一样。像番茄啊、玫瑰啊，大部分都是一年生的速生植物，尤其你比如说咱们菜类、叶菜、生菜、菠菜、韭菜，它30天就长一茬。种任何一个寒天育种，进上天回来后至少要种5代。比如说刚才生菜这类品种，它1个月就长一次，我1年就能种5次，它1年就培育一个品种。而茄子、辣椒、西红柿1年长一次，1年长一次5代，它也需要5年的时间才培育一个新的品种。这是它本身的特性就是这样。而主粮小麦、玉米、大豆，这都是主粮品种，都是非常难，它必须长期的，就是一般来讲要经过8到10年左右才选定一个新的品种，是因为它们这个基因复杂程度、稳定性要求也不一样，还有种植的范围也不一样，在全国有不同的气候、土壤啊，需要进行多年的种植实验才能够验证。比如说你在山东繁殖成功了，你在东北能不能行，在新疆能不能行，还要进行多次的试验，只有他们也行了才能定型一个产品，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更长了。
1: 实际上您刚才讲的这个时间跟我们农产品它自己本身的这个
0: 原来的特性
1: 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这个种子我从太空搭乘回来，然后到我形成一个稳定的性状，这之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吧，一般来讲叫大品种，就是我刚才说了，小麦、玉米、土豆、大豆，这种一般要8到10代。8到10代，但现在我们育种方法呢，我们
1: 可以到南方，
0: 对，南方，对，我们到那海南的南方，我们今年种
1: 一年2季或者3季，
0: 对，也今年种到10月份，我10月份在海南种一期，明年4月份再回来，所以它就能缩短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比如主粮品种，我们4到5年就可以搞定了。叶菜、蔬菜那就更快了。航天育种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我们要做不同性状的研究。比如定义长一个番茄，从原来的5000斤提到了8000斤的产量，我可能要4年以后把它选定了。那么我还有新的番茄上去了，我再和它怎么匹配？我可以对它的要求性状再提高。比如说你原来就是为了产量啊，5000斤到8000斤，我现在要你口感，就含糖量、甜度。原来15%的含糖量，我用上新的航天品种，再把这个含糖量给你提到20%，这样你看甜度提高，还有比如我生长周期，原来比如说我一个辣椒长150天长大，我现在让它100天能长完，就是我们不断的把新的种质资源移到现有的定型的品种当中去，让它有更多的性状出发，这样是我们的种子、我们的性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地气，越来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嘛。种子嘛，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1: 就是我们不矛盾呗。
0: 对，不矛盾，都不矛盾。对，有大量的上去以后花5-6年培养出来，还有新的上去，我再花几年培养出来，培养是有不同性状的东西。
1: 而且它这个时间可能会缩短，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些基础的研究都已经放在了那里，然后不断的叠加新的。
0: 对，
1: 其实从1987年中国第一颗种子踏上太空旅程，已经大概差不多快40年了哈。在40年当中，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太空育种的一些吉尼斯记录，最老的太空公龄是哪一个？
0: 最初我们做的是，就是从育种研究这个角度，我们做拟南建和水稻， 这是因为你南界和水稻就是植物界的模特，就像我们研究生命体一样，做小白鼠进行研究。因为你南界这个东西呢，是蔬菜类的代表，它基因简单，生长特别快，繁殖也特别多，一个月就长一周期。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你南界作为我们这个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研究通了我们这个蔬菜这一类，我们就全部搞透了。然后我们是还有水稻研究透了，它比如说小麦还有大豆玉米也能研究透，所以我们一直是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研究对象，所以我们搞科学研究。比如我们这次神舟23号也是把水稻和拟南芥作为最重要的模式植物或者是模特，就是植物界的模特，一对模特放在了我们的神舟23号当中。这里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直接面对着我们的真空的环境。现在我们空间里不有梦天号试验舱和问天号试验舱吗？我们放在梦天号试验舱专门的一个暴露的真空的板子上，让它直接种植，看看宇宙射线对它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去看它有什么特性。所以它是最重要的两个研究的东西。那它两个研究透了，我们后边的航天育种的其他规律就能搞清了。
1: 您揭秘了哈，拟南芥为什么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拟南芥，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拿一个这个，我们不是拿西红柿，也不是拿青椒辣椒哈，是拿一个拟南芥。您揭秘了哈，为什么我们要拿拟南芥，就是因为它的特性。
0: 对，它的特性，它就是要植物界的模特，就是蔬菜类的模特。它是什么样，它适合不适合什么环境长啊，就知道了所有的蔬菜叶菜啊，生菜菠菜油菜这一类菜怎么长。
1: 从1987年就上天的这个老前辈当中，到现在除了您刚才说的拟南芥和水稻，还有谁在服役呢？
0: 哎呀，茄子、辣椒、西红柿，我们很多了。太空红钻、太空绿钻、太空黑钻，这是主要的，这叫小品种。那么大品种的小麦，比如说我们安徽的小麦、新疆的小麦、南方的水稻，比如说华南农业大学水稻、福建省农科院水稻，已经是被老百姓广泛认可的，也是很成熟的一些水稻品种。
1: 关乎到我们粮食安全的
0: 这些
1: 还在不停地做实验，
0: 因为他们都是各适合自己的，当地福建适合福建的，广东适合广东的，我们在东北大连、哈尔滨都有自己的强项的水稻，但是他们只是限于他们这个专定的区域。
1: 接下来这个是最大的巨无霸，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有一个上千斤的太空的南瓜，我就想好奇，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研制一个上千斤的南瓜呢？我们怎么来称它呢？
0: 对，你看看啊，就说为什么研究太空这么大的大南瓜。其实咱们农业从盈利模式来讲有两种，一个是咱们吃菜，作为企业菜农种菜，它要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卖菜吃。它还有一类，现在就是观光农业。观光农业，那么去科普研学，看新奇的东西，来学科学的知识，这样它这个对于一个景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它也是赚钱，是两个收入。所以我们说把研制一个特大的大南瓜做一个优先选项，是因为就把观光农业、现代农业、都市农业、田园农业搞起来，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在乡村振兴当中做一些率先引领的作用，一个经济辐射的作用。所以我们研制特大的南瓜。对，
1: 这个南瓜它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意义上的南瓜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对，还可以做南瓜宴，一个大南瓜1000斤送到餐厅去啊，我们让他们现场切现场做，延伸我们农业的一个产业链。
1: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种种植理念当中，种的大也是我们种植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喜悦。
0: 成功，对。
1: 接下来您刚才也说了有直径1.5米的太空灵芝啊，我就想问这个太空灵芝它的药效怎么样呢？
0: 就是药效也肯定是要提高了。我们研究灵芝的最主要的药效就是叫灵芝三萜和黄酮含量。黄酮含量，因为黄酮是世界公认的对我们大健康、对我们这个抗氧化能力、对我们防治近视最好的一个成分，三萜也是对我们防癌致癌有重要作用的一个药效成分。所以我们的灵芝包括铁皮石斛，包括阴阳藿，国家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产品当中， 这些有效的药性产品能提高15%到20%，不仅仅是个头大。从专业的育种领域当中，个头大只是一个形状，我们要有其他的3-4个形状同时加入进去，未来我们还有6-7个形状都更好一些。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南瓜，提到了1.5米的太空灵芝，我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去培育繁殖它的。
0: 对，这算是一个成效吧，因为观光嘛，现代农业、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一个视觉冲击力啊，吸引人啊，对于种植者呢就有收入啊，这是本身我们的农业的发展就是有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科普研学这一块，所以我们种出来让小孩们知道为什么长大，我们会再讲中国航天的育种的历史，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科学家研究成果的不容易，讲这些故事让他们融入到这种航天大事业大环境当中，激发他的自信心、爱国心。
1: 那是不是在太空走了一圈，它的果实大也是它的航天育种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性状表现呢？
0: 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重要指标，但是绝对不能说因为大我就是一个航天育种啊，对哈，因为航天育种还有其他，至少有5个指标。你说一个大南瓜你长10年就没意思了，那么别人比如说长1年长得这么大，我用6个月让它长这么大，也是一个指标的突飞猛进呢、啊。农业有很多指标和要开拓的一些研究领域呢。
1: 比如说石头缝里长石斛哈，盐碱地里种大豆，谁才是极限环境生存的这个冠军呢？
0: 这里边就是航天育种一个重要的特性，叫抗性强、抗逆性强、抗病性强。抗逆性强，就刚才说了，你看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在盐碱地里长，威胁那么大，因为我们的种子强了，所以抗性强了，所以航天育种的特性都表现出来。你比如铁皮石斛，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这能长；在盐碱地里长的最好的是高粱、红麻、芦竹，再是玉米，还有我们的菜稻等等，这就是它什么抗逆性强了。在非常贫瘠没有营养的土里能长出来，这是我们航天育种的一个主要特色之一。
1: 刚才我们聊了最皮实的种子哈，现在聊一下最顶流的带货王，最近好像比较火的就是这个盐丹一号。
0: 对，
1: 这个鲜花2天就卖光了、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0: 对，因为山丹的花红艳艳嘛、我们当时山丹丹这个花开的时候，当时正好是伟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整个陕北的山丹丹开了，后来在整个陕北地区最大的景观或者是说最好的花卉之一，它的名气影响力非常大，很多人都想种，但是它那限于那个延安或者是陕北地区就种啊，后来我们通过航天育种就让它抗性强了，就适应环境的能力强了，通过我们的航天诱变基因的优选，让它在东北、北京、广东、南方都能长成，别人能种上能活。还有呢，
1: 就是它的地域，
0: 地域广了、是吧，别人种上能活着是那愿意买了，是吧，
1: 对对
0: 啊。还有呢，它那个花期，原来的花期也就是7天左右，现在我让它能开到30天左右。还有就是说颜色，原来就是红色的，我们现在变成了橘红的、深红的，还有黄色都有，品种更丰富了，所以它就很受市场的欢迎。在运输过程中它也不坏，运输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发了700件，只有1件坏了，后来我们给它退换，也就是说它很皮实。就是我们一个花卉品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农业品种也好，你就是要让客户从你这买了以后，经过了装卸、种、长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产品就很成功了，便于产业化了、所以销售很快很快的。
1: 就是它种植的地域也广了，然后鲜花的品种也好了，
0: 对，
1: 然后它的花期也
0: 长
1: 了、
0: 对，
1: 各个指标都好了，所以它就火了。
0: 对对对、
1: 但是那我也想同时问一下张老师、就您比如说、
0: 三
1: 丹丹花，它的花语本来是一周的浪漫，上天回来以后它变成1个月的彩虹了，想问一下这还是同一个物种吗？
0: 应该是同一个物种，它的性状不一样，都是取自于延安地区的山丹丹，上了天它通过基因诱变选出了新的性状，但是新的性状还是继承了原来的性状，那么只是花期延长了，然后呢花的颜色不一样了，更鲜艳了，品种也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就再重新申请一个叫盐丹一号、黄丹一号、粉丹一号，就是申请这个新的品种， 它还是一个大系列的。总体来讲，
1: 还是同一个物种，
0: 还有一个物品，
1: 只是我这个
0: 名字不一样，
1: 品种更优。
0: 对，
1: 最养人的冠军就是鲁元502小麦，返回地球以后，它累计种了多少亩了？营养价值是更高了吗？
0: 对，鲁元一号，这是我们一个大品种，我们航天小麦几亩累计起来哈，有20多亿的收入了。比如新疆，比如说东北、山东都大量种植，并且一年又一年的种植，所以它的效益非常好。我们小麦一个品种，它肯定是要把它指标提高啊，蛋白质的含量，或者是说硒、铁、锌它的有益元素的含量提高了，所以口感肯定是好于原来的。这就是所有的我们航天育种的品种都必须是有指标，口感数据要优于。
1: 刚才我们问的是种子，现在我们想问一问在太空种菜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听说有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是按个钮就自动出太空菜的那种，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能用上这个吗？
0: 这是完全可以，因为实际上大家看的我们的神舟14号航天员到上一次的神舟21号航天员种番茄，我想大家关注空间站发展的话能看到这里边还有嫦娥4号月球上种菜，这个我们在太空中实现了。它是怎么实现呢？实际上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这个环境当中是有水、有肥、有土，还有光线，还有二氧化碳毒，任何一个植物蔬菜也好，小麦、玉米也好，它具备着这些条件，水、光、气、热、电，它都能长得很好。在太空当中啊，我们已经模拟了，比如说光线用我们的 LED 灯，水肥啊从地上带去，它已经造了个封闭试验舱，我们种植也很成功了。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吃那个番茄，大家看到它的过程了。而这些过程我们已经体验了航天的技术考核了，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在模拟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非常容易了。地面上环境比它更容易，主要是可以动，手可以提着上火车、上高铁，8天10天就可以长出来，所以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就是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您刚才讲了以后，我的理解就是它可以随时随地移动，移动的一个生长舱。
0: 对对，这样理解就非常对了。
1: 嗯，就是它不仅在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去到太空、去到月球、去到火星，这个舱它能完全的保证这个植物生长的一切需要。那我们有了这个迷你的太空生物智能舱了，我想知道更远的未来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月球上或者是火星上比较规模的种？
0: 对，现在从中国的航天大的宏大计划来讲，我们叫地球家园，就是叫现在的空间站，我们还要建月球家园，发射嫦娥7号、嫦娥8号、月球科考站，我们还要做火星家园。火星离地面是4000万公里近地点，远地点是1亿公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我们未来都要做家园，太空家园。将来人到月球上去，从地面上运粮食、运蔬菜，成本很贵，肯定必须是在太空中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生长的植物生长的环境，菜也好，粮食也好，进行种植，满足我们未来探索这些深空它的生活的需要。我们的计划都一步一步在推进，我们航天育种这么简单的一块太空中种菜这一块，要根据国家航天的大计划进行推进。
1: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登月，我们要在月球上生活一段时间。
0: 对，
1: 以前这个种子想上趟天可能需要排队等好几年哈，现在可能很快半年就能走一趟。我们的这个太空公交是不是发车越来越密了？
0: 对，中国航天你看现在最火的是叫商业航天，因为航天事业从钱学森归国打了卫星，就东方一号，一直到神舟飞船，一直到嫦娥工程，一直到我们空间站建设，这就是我们国家经费，因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物力探索和研究。但是国家从10年以前，2005年、2006年开始就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独立的火箭团队、独立的飞船团队，他们在做自己的载荷任务。那这样，我们种子上天不能光靠国家队这个神舟飞船呢、实践卫星这几个任务了。后边的大量的商业飞船上天了， 上天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这所以我们种子搭载航天育种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上天计划有各种各样的任务。
0: 对，因为首先探索，比如有的卫星它是叫风云卫星，看大海航的还有气象卫星还有通讯卫星还有什么海洋卫星，各种的航天器是执行不同的任务的。所以那么我们有些任务是给我们匹配，给我们航天育种匹配，有的不匹配。
1: 就是我们其实过不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航天育种的一些成果出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有航天任务在执行，
0: 对，
1: 然后所有能返回地球的这种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我们育种上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中国航天育种的三步走，您会怎么说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这个三步走应该说中国航天工程基本都是叫三步走。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三步走，就是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发射无人飞船，这叫第一步。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一号我们建立了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叫天宫实验室。到神舟十二号到现在，我们的空间站已经进入了应用与发展阶段，这就开始大量的搞科学研究，制药也好，航天育种也好，我们这个新材料也好，就说开始进行了我们的未来的空间站的应用研究阶段。所以载人航天有三步走，航天育种我认为有三个三步，我是这样去理解的。我们从时间轴到1995年这期间探索高空，还有我们的实践系列卫星，我们就是在摸索经验积累数据。到了1996年到了2005年这个阶段呢，做这个国家工程，当时是11、15、15都列入了重点的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系列出台了国家文件，重点攻关。到了第三步，就是我们的空间站建成，每次神舟飞船都搭载，并且是进行了太空种植定向育种啊。这是从时间轴上我们分了三步。我从距离上来讲，技术搭载这块又分了3项步。第一，我们叫无缘搭载，就是一开始咱们讲航天育种的时候，我一个无缘搭载返回式航天器神舟飞船或者是商业航天种子，随着飞船在太空中执行任务，只要你不带水不带电荷我把种子跟着你走上去，然后在地面上进行了育种这是我的技术上的第一步。技术上的第二步我们叫有缘搭载，就是说我的种子上了太空中，有航天员因为航天事业发展了进行操作，让它在上面种比如说种最初是种那个小微水稻种拟南芥，让它在操作，让在太空中长，太空中结种子，技术上的第二步。技术上的第三步就是我们最近的神舟23号，就是我们小微水稻完成在太空中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太空中种种子，太空中让它发芽开花，结果种子取下来，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技术试验条件航天育种有了三步。我认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三步，一个是我们的距离，离地面的距离。最初的时候我们高空气球17公里一直到100公里叫临近空间搭载进行了研究那我们现在正常的在空间站和卫星，它是离地面的大约是400公里。现在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离地面只有400公里高度。我们第二步，我们要到月球上做这样的实验。月球离地球是38万公里，就是复制我们40公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验和手段。还有个第三步是到火星上去，离地球1亿公里，我们还要复制我们400公里的这各种技术实验手段。所以我们航天育种呢，我认为从这个三大步来讲，
1: 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因为我们种子携带上飞船，
0: 对，
1: 然后我们种子回到地面，然后再进行人工的培育。
0: 对，
1: 您说了，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就是我们在飞船上种，然后让它生长，最后我们还收，是吧？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突破。
0: 对。当然我们现在更新的突破是神舟23号，大家可能关注的，它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到种子到种子，在太空中种完了以后，那全生命周期的种子取回来以后，然后呢在地面上种了，我又拿回去到了神舟23号进行种， 看它是不是适合新的太空环境，能不能长期适合，因为我们要探索深空嘛，我们将来永远的在上面种，那么这是一个层面。另外

0: 一个层面是，就说它要创新一个层面呢，从种子到种子长完了以后，我们不种种子了，是留下根，从根部再让长起来，是两个分支研究是什么情况。当然还有从地面又搞的新的种子，所以我们神舟23号从深空探测来讲，又有一个突破的进展。
1: 跟植物生长相关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太空上进行模拟。
0: 对，因为我们航天技术很成熟了嘛，是吧？啊，一次一次的发射啊，我们未来的航天还有一个航天员可能要在天上待一年，空间站技术成熟了啊，给大家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1: 嗯，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未来的目的就是我们以地球为基地，然后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月球、太空。
0: 对，火星家园、地球家园、月球家园。
1: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技。那么航天育种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长粮于地、长粮于技，它包括的面很多，根本是把粮食种好。种好的话，我要有土地、有技术，是吧？这里边根本是种子，种源要掌握在我们手里，种子好了，我们后边一切都好。搞育种事业不仅仅是航天育种这一个领域了，还有杂交育种，比如说转基因育种，比如说生物育种、分子育种等等很多方式。我们航天育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或者重要的一环，应该说是我们各种育种方式都能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与把我们的种源振兴、种子振兴这一块能够推向更高的高度。航天育种是应该起个先锋作用。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育种的技术在我们全世界这个范围内，我们算是
0: 应该说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领先的啊，绝对是领先的。因为其实这航天育种最初也不是咱们领先，因为航天发展那么美国、俄罗斯是吧，我们航天育种敢说领跑，我们整个航天来讲还不敢说。因为航天首先我们能上去能回来，把这技术验证没问题了，我们才有可能把种子搭载上去，这是一个副业。那么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最初因为他能上去能回来，他也进行了航天育种的研究，他也进行了不少成果，但是后来他的改变了航天计划，技术路线跟咱们不一样了，他没有像咱们这个这么系列贴近咱们中国国情的这些计划，就没有能更多的试验机会。而我们正因为我们商业航天、反馈式卫星、神舟飞船这么多上次这么多回来，大量的科学家在试验在种植，这样我们的种植资源多，积累的经验多，积累的数据也多，所以这样我们会搞出更多的成果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应该说航天育种应该是从跟跑并跑到现在是应该是领跑。
1: 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现在到底能不能尝到太空的味道，太空的玉米啊，太空的石斛啊，太空的鲜花啊，去哪儿买？
0: 这都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这么多年了，茄子、辣椒、西红柿在我们的专门的种植区域，比如说在上海、杭州以及在云南、甘肃、山东这一片，只要你对好了季节都能够买到的。鲜花你可以从网上下单，但是因为毕竟花期是有限的，就看这个企业是在哪个档期推出这种产品了。铁皮石斛在杭州、上海领枝，也是在河南新乡等等，已经种植已经很多很多了。可以。
1: 贵不贵呢？
0: 差不多，
1: 跟普通的有差别吗？
0: 会贵一点点但是呢，有的是跟它持平，不会太多。
1: 就是大家完全能接受。
0: 对对对，因为实际上航天育种就是种子好了嘛，种子好，其他的水、肥、人工成本都是差不多的。已经大规模普及的这几个种子，它大量生产、规模化生产，就让你能买到吗？
1: 刚才我们提到了炎丹一号啊，您说炎丹一号从品质、从花期、从它的品相来说，它都好了。它两天售罄，您觉得大家买花买的是一盆花呢，还是一个我星辰大海的一个梦？这种消费心理会对未来的太空农业有影响吗？
0: 对，我认为这个都有，星辰大海对航天事业的爱，当然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能适合自己的口味，很多因素。因为你花，首先别人常买花，那我花期要长一些，更鲜艳些，那么我航天育种能提供了，那我肯定是
1: 更愿意买这个
0: 对，更买这个了。对，那么还有就是说对航天事业的 热爱嘛，是吧？背后的故事，他的情
1: 怀，我会跟别人讲，我这是
0: 一个上了太空的画，
1: 对，上了太空的画、
0: 全面那个推动乡村振兴，那么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来做。我们种子农产品那是最核心的一个地方，种子好了，我种出来的东西好，然后呢，能吸引的人也好，这样就是能够效益好，那么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
1: 最后替我们的网友朋友问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全嘛，因为经过辐射过的种子，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需要给大家科普明白的。航天种子安全不安全，那么有两个重大的事项要科普明白。
1: 因为我们一提到辐射，我们多少会有点害怕。
0: 对，好了，这是第一是辐射的问题，就是我们航天育种在太空中必须接受宇宙射线，这是一个让航天种子发生诱变突变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这个接受的剂量国际上是有标准的，它跟核辐射育种之间的关系，核辐射育种是我们进行选育品种地面上选育种的一种方式，那么直接把这个核射线打到了我们的种子上，让种子的基因发生突变，但是这个接受的剂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它是有标准的。那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你一个搞核辐射育种的人打到种子上的

0: 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就联合有文件，航天育种种子是安全的。其实很多人把种子安全跟食品的安全混淆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种子经过太空又变也好，其他的什么分次生物育种也好，转基因育种也好，培育出种子只要是国家认定鉴定的，那都是安全的种子。但是安全的种子并不等于我种出粮食安全的。说个例子，我一个辣椒种在这里，辣椒种子安全，但是你土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污染了，就导致了一些污染的成分到了我辣椒当中去，辣椒直接吃了，吃到嘴里去，食品不安全，食品污染。所以食品安全和种子安全是两个概念。
1: 因为我们担心的可能也是食品安全，
0: 食品安全，对，
1: 因为进到我们嘴里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种子，一个是它本身虽然经过辐射，它实际上也是安全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安全的种子不能
0: 代表你食品是安全。对
1: 对，就是不能等同于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还有后续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0: 对对 对, 对啊，我们后边的水肥病虫害等等。航天育种为什么相对好呢？因为抗病性强了，同样一个种子同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安全性就高了嘛，是吧？
1: 那航天育种的优良品性它会有退化的可能性吗？
0: 这个问题是应该是这样去理解。我航天育种是叫选种培育种子，它经过很复杂的过程，它是找这个基因突变的规律，这个很难上了天回来这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找到。而一旦找到了基因突变的规律以后，我们将来是按这个新的基因变化的规律，然后制了大量的种子，大量的种子就是具有航天育种性状的种子。所以呢，你每年去用我的新种子去种植，也就是说不是你拿了我一个航天育种种完了后你再用这个种子再去种，我的新种子永远是幼变以后具有特定基因组合的那个种子，所以就不存在你说的会退化的问题。
1: 为什么通过这种极端的这种环境太空育种，它的基因突变以后它育出来的种子它就一定比普通的蔬菜啊还有这个粮食啊它就好呢？
0: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育种，实际上育种是选种的过程，我们有一个目标叫定向的目标，我只是一个手段。比如说航天育种，我上了天回来以后，它是基因进行了突变，突变就是我们叫找到了一种种质材料，种质材料以后再跟我地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现有的种质材料进行了优化选择。选择这东西是选择，一定是选择好的性状的，必须是好的，比如说产量高、个头大、口感好、生长周期强、抗病性抗逆性都强的这些东西，我要选，而不是说一定我是上了太空以后有了这新的种子材料再把它选出来。我跟你说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一个西红柿上了天回来以后要种植，有好的性状也有坏的性状，好的性状是非常甜，产量非常高，甜度达到20%，产量达到了2万斤，但是它同时出现了一个叫副的作用。副作用是什么呢？它植株特别矮。我的育种家干什么事情呢？我要保留航天育种的口感好、甜度特别高、产量特别高的这个性状，但是把植株要恢复到还是3米高，
1: 就是管长高的这个基因给它加进去。
0: 对对，当然还有其他的性状，比如说抗病性、抗逆性，这样一步一步做。为什么要搞4、5代的研究？这就是要把它优化，希望我把选下来的品种是口感好、产量高的，不是一上去一定好，它一定要选好。
1: 就是实际上我们呈现给大家的是又甜、产量又高。实际上我们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有很多失败的品种，只是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把航天育种的这种环境当成一种激发它基因变化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绝对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买了一点太空种子自己种，种植的过程是不是和其他一样也比较容易，还是说更复杂？
0: 同样的类型它是一样的，育种一定是种子，那么种植过程长得大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不仅有种子，还有水、有肥、有光、有气、有热，农业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1: 主要是我们觉得，哎，我们买到

0: 要的是一个航天育种的种子，我会觉得它格外的金贵。种植的技术不够，影响到了它。实际上是我们只要按照普通的种子进行栽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对, 对。
0: 感谢张传君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从炎丹一号两天受罄的浪漫，到水稻在太空完成全生命周期的突破，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走的正是一条把星辰大海种进泥土里的路。这条路是不断涌出新品种、上千亿元经济效益的扎实脚步，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阳台上一盆太空鲜花、餐桌上一颗太空玉米所承载的幸福生活。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亲爱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说到养生，很多人的手里似乎都少不了一个宝贝，保温杯。有些朋友的保温杯里全是玫瑰桂花，说是想让自己心情好，颜值高。还有的朋友为了扛住高强度的工作，往杯子里放西洋参白茶。更有的朋友为了对付更年期的潮热出汗，选择了黄精来补肾。听起来呀，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但是专家听完直摇头。为啥呢？因为乱搭可能等于白喝。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来说一说，保温杯泡啥才能让您气血通、元气足还不伤身？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先共同举杯，来干杯，为了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干杯！开个玩笑啊。可以说现在呢，这个人人手里好像都会拿一个保温杯，我们的保温杯里呢藏着我们的养生智慧、养生秘籍。但是呢，我们的保温杯里啊泡的这些内容究竟准不准确呢？有没有意义呢？是不是用得对呢？今天啊，我们将为大家呢来仔细的探讨。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女嘉宾，那我们女孩子的保温杯里边究竟应该泡哪些内容呢？小叔，你这是保温瓶吗？你这是
3: 保温壶？
2: 保温壶。
3: 嗯，我一般都是焖茶。嗯，我爱喝茶叶，然后这个焖罐呢，它就比较适合长期焖的一些茶。然后我里面还会加一些，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工种长期说话缺气的时候，我会加一点补气的东西。
2: 你这是氧气瓶。
3: 哎，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看。
2: 啊，西伟呢？
4: 哎呀，作为一个中年的妈妈，非常需要疏肝解郁，需要美容养颜，保持漂亮。所以我呢，一般会泡很多的花类，
2: 嗯，
4: 花茶
2: 啊，花茶，
4: 嗯
2: 啊。哎，刘阿姨呢？
5: 我目前呢是我的保温杯里头呢，经常会泡一些保健的药材。
2: 哦，
5: 因为什么呢？我是更年期嘛，一直不过
2: 哦，
5: 然后什么睡眠不好啊，出汗呐、啊，心烦呐、啊，我就会泡一些补肾的东西。
2: 嗯，
5: 我觉得这个年龄的肾是关键的
2: 啊，
5: 要补肾的。
2: 你们猜猜我这保温杯里有什么？
5: 你有什么？
3: 可乐、
4: 奶茶、
3: 咖啡。
2: 有蝎子，
3: 哦，
2: 有蜈蚣，
3: 哦，您这是泡药酒呢？
4: 对，是酒。
2: 那究竟大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内容是不是用的对呢？是不是有意义呢？我们马上就请专家为大家呢来一一的梳理啊！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欢迎鲁教授。你好，鲁教授。
6: 你好，丁西。
2: 来干杯！
6: 来干杯！好久不见，
2: 欢迎欢迎。那鲁教授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保温杯啊，您平时也是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保温杯泡一些这个补益身体的内容吗？
6: 对，因为我平时呢讲课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嗓子经常不舒服，因此我平时喜欢也携带一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益气养阴的一些药材。比如说我今天带的这个呢就是西洋参，我泡了一些西洋参，可以润润嗓子啊、嗯，
2: 听起来很滋补的样子，和我这个保温杯里面的画风完全不同啊。您除了西洋参之外，还爱泡什么呢？
6: 其实我家里边平时也储备着很多可以泡食的一些药材，这个图片上就是我家的这个啊，你比如说人参啦、西洋参啦，还有玫瑰啊，还有桂圆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材基本上就是根据身体的不同的情况吧，来随机的一些搭配
2: 哦。所以我们看到鲁教授也带来了他的保温杯，而且是长期使用的，那我们就吃一颗定心丸了，就是说这个保温杯养生也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哈。那这个保温杯首先就是说它这个保温嘛，就是我们喝的是热水，这个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可以把这些药材是不是让它们更好的挥发出来呢？
6: 对，因为我们这个保温杯啊，它是可以 长期的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可以有助于我们一些药物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溶出来。其实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其实就是药茶的另一种形式，便携的一种方式了。药茶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呢，其实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常悠久传统的保健和养生的方式。它呢起源于这个汉唐时期，然后呢在宋元时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到明清时期呢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尤其是在清代，这个药茶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饮品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历史上记载的像午时茶、天中茶，还有这个八仙茶、姜茶、八宝茶等等，这些呢包括里面像这个午时茶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它是一个治疗食疫感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茶，而且味道呢也并不是有很浓重的药味，效果还很好。所以像这些药茶呢就记载在这个像清代王孟英写的一本著作里面，叫《随溪居饮食谱》。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它呢里面记载了就是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记载了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些饮料啊、食物呀，然后从食物的特点、味道还有对人体的作用，他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论述。
2: 您这么说起来，我好像想起来这《红楼梦》里边也有对于药茶的描写，是吧？
6: 对，比如说我记得有妙玉啊，他沏的这个药茶来给这个贾母来解这个酒食伤食，就吃的比较多，然后给解解腻，帮助消化。还有比如说咱们后世就现代人编撰的一本书，就是慈禧光绪的这个选方，一个综述吧，可以说里面呢有一个记载，就是像慈禧她也比较喜欢喝这个药茶啊，比如说肺热咳嗽她会喝一些清热止咳的茶，还有像光绪她可能睡觉不好她也会喝一些安神宁心的这些药茶啊。所以说这个药茶呢尤其到了明清清代以后呢就更加流行了。而且很有意思，这个药茶吧在这历史不同的时期呢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形式出现。早期呢它是药物和茶叶呢一起煮啊，你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午时茶它里面就有红茶。后来呢又出现了就是我纯粹把这个药材当做茶叶来进行主食，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药汤当做一个日常的饮品了，像茶叶一样的来喝了。所以其实这个药茶它是有

0: 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的。所以药茶在咱们中国传统上呢，还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这么一种养生方式。只不过随着我们现代人生活节奏的改变，养生壶呀，还有这个保温杯呀，都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可以喝到药茶，它更加的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因此更加便携。
1: 所以自古以来这个药茶都是很流行的，而且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的，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大家平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药茶究竟啊对不对。西伟你先来。
2: 我先来，我这个里面是三种鲜花。
1: 三种鲜花，
2: 因为作为一个中小学生的妈妈来讲，真的每一天就是孩子即便再乖也真的会非常的生气，所以就是应该喝一些让自己心情愉悦然后又能让自己变美然后还能疏肝益气的这个花草，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3: 以花入茶是女孩子喜欢的养生方式，玫瑰花、茉莉花、菊花、金银花、桂花、桃花、牡丹、雪莲等的都是泡茶的好选择。大家常喝的玫瑰茶可以疏肝解郁，菊花茶可以清肝明目，金银花茶可以清热解毒。一杯花茶不仅赏心悦目，常喝还有养生功效，可谓是一举两得。西伟针对自己肝火旺的情况，给自己搭配了疏肝益气的药茶，里面有玫瑰花、桂花和蝶豆花，他给这款茶起名叫三花茶。这种搭配适合他吗？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那这个他带来的三花，您觉得运用的准确吗？是正确的花还是？
0: 其实这个药茶呢，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看第一适合不适合你自己，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用一个方子，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搭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些药物呀，以安全为主。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个配方，都是从药食同源里面选出来的一些药材，所以它非常的温和。那么西伟的诉求呢，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气色更好，对吧？我们女性呢，如果想保持一个好的面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气血是否充足，另一个呢气血是否流通。那么在你气血充足的情况下，气血流通显得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估计西伟可能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心情舒畅，气机通畅，保持气血流通，是吧？那么你的这个配方里呢，玫瑰花用的是非常好的。玫瑰花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药，而且也是药食同源的。它的作用呢非常的温和，它不像这个红花啊什么这些力量比较强大。它的功效是活血散瘀、疏肝解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中药里面呢，一般用的玫瑰花都是花蕾，它的花蕾这个部位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一些。我经常在临床上遇到这样一些患者问我说，那个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觉得玫瑰茄好像味道更好，更酸甜，爱更浓郁一些，颜色也更美丽一些。但其实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用的是四梅，其实泡出来颜色其实是淡淡的啊，它有一个非常芬芳的气息，有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所以对女性来讲的话呢，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西伟的另外两个花呢，可能就对你的这个目的来讲的话，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桂花这个花呢，我们说它香味是挺浓郁，但是呢，它的功效啊，它是温肺化饮、散寒止痛的，所以它是入肺经的，它不像这个玫瑰花，它入肝经，可以帮助你气血的舒畅。所以桂花一般我们不太用于帮助流通气血。那么第二个就是桂花，它非常的碎，它也很干，其实
1: 对
0: 泡了以后它会飘在这个水面上，饮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方便，而且饮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香味儿。
2: 对，
1: 其实桂花的话你搁在那个藕粉里，
0: 对，或者做糖桂花，
1: 这些可能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会
0: 它的香气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但你单用水泡其实它的香味并没有那么浓，
1: 就是一层漂浮物。
0: 对
1: 啊，而且不溶于水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喝起来口感也不是特别好。那他用的这个蝶豆花，
0: 对，
1: 有什么作用？
0: 蝶豆花应该不是咱们传统的中药。据我所知，很

0: 多这个食物色素来源于这个蝶豆花。蝶豆花呢，它确实如西伟所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如果要泡食的话呢，花青素呢一般这个活性成分它不太稳定，在高温下呢很快就破坏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泡服的话，尽量水温不要太高。
1: 它用一保温杯，然后加100度的水，然后再把盖子盖上，我的天哪，就完全起不到作用，就破坏了人家的。
2: 我不是觉得它泡的时间长了，它效果会散发的更明显一些吗？
1: 那这个玫瑰是单泡，还是说它可以配合一点什么，一块泡呢？
0: 像如果你只是为了起到一个轻微的一个活血化瘀作用的话，单位玫瑰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肝主气机，我们气血流通呢，这个疏肝的药物其实是有助于气血流通更好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可以配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西伟喜欢花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再从花里面呢找一个有疏肝解郁作用的这么一类花，你比如说像这个茉莉花。
1: 玫瑰和这个茉莉要搭配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0: 玫瑰呢，它是活血解郁，它重在活血，而我们的茉莉花呢，它的功效是理气止痛、安神解郁，它的作用更偏重于疏肝理气，所以我们说活血的药物和理气的药物配合起来使用呢，气行则血行啊，它会帮助活血化瘀的药物增强疗效。所以呢，我们说茉莉和这个玫瑰搭配在一起，第一味道呢可能会更加的芬芳，第二呢它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于脸上长斑啊什么这些症状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玫瑰是活血的嘛，那会不会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容易出血的这个人群不太适合使用？
0: 哎，你说的非常对，你比如说经常牙龈出血呀，或者月经量过多呀，这类人群呢就不太适合用活血化瘀的药，或者说你要用的话也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其实西伟这个配方就是玫瑰和这个茉莉，我们刚才给这个配方呢，它比较适合的是那种脸色不好、面色青暗青黄这一类，就是肝气瘀滞而气血流通不畅的人群使用。这类人群呢，它有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平时精神压力非常大啊，容易生气，或者呢我们叫善叹息，经常喜欢唉声叹气的啊，然后情绪呢也容易低落，而且经常会出现这种两胁这个部位呢有一些胀闷不舒的现象。然后面色呢，我们说气血不足的人呢面色是属于这种萎黄的，看起来就是没有精神。那么这种气血流通不畅的，我们说肝郁气滞血瘀的这类人群的脸色不好呢，它是容易发青黄色，而且容易长斑，尤其是在两颊这个部位它长斑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就是肝郁气滞时间长，它容易化热，所以呢它会有口苦啊，容易眼睛不舒服。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月经不畅，要么就是来不了，要么呢就是这个月经周期呢不定，有时候提前有时候错后这样子。那么这一类人群呢，往往是我们今天给出来的这个配方的适应人群。
1: 西伟怎么样？有没有这些症状？
2: 我觉得我好像似乎都有点儿，
1: 都有点儿。
2: 所以以后也不能瞎泡哈，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花儿才能养颜。但是我在泡茶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花茶呀，特别容易失色失味儿。大概泡上一两次，感觉没什么作用了。那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放一些新的花儿替换过来喝呢？
1: 但是泡着泡着就很容易就没墨了。就淡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实时的补充吗？
0: 对，我们可以换，因为我们这些花类的药材，还有一些质地轻薄的药材呢，它里面很多的有效物质都跟挥发性物质有关，所以你泡几次，它确实就是会香味淡了，颜色淡了，还有这个功效也相应的会减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及时的更替。一般来讲，一天的总量不要超过一定的克数就可以，像我们玫瑰、茉莉一天不要超过10克，这都是非常安全的范围。
2: 哦，那够喝了。
1: 所以你看，玫瑰加上茉莉，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
2: 好的，下次我的保温杯里就放茉莉和玫瑰。
1: 那看看笑叔怎么样？
3: 看看我的保温壶哈。 其实因为我爱喝茶嘛，我已经说了，我这个里面是茶。嗯，但是这个因为它是要久闷的，我一般带出去一整天就这么一壶，所以这个茶它必须得要长时间能闷才行，它不苦。
4: 作为主持人的马笑叔，说话多是职业标配，时间长了总感觉有些气不够，经常有气短乏力的症状。此外，媒体工作常需加班加点，生活不规律，脾胃常有不适。怎样选择一款合适的养生茶饮，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药力补充？小叔也是想了不少办法，针对自己气虚加脾胃不和的情况，再配合自己爱喝茶的习惯，他选中了有药茶之称的白茶，加上西洋参来补气，再配上陈皮理气健脾，他自认为这款药茶搭配不错，究竟效果怎么样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判。
3: 其实我之前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婆婆就经常给我煮那个参桂膏，就是西洋参加桂圆，然后煮在一起就是补气的，她就怕我怀孕气血不足吧。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西洋参不仅能补气，它还不容易上火，所以我就用它。但是我用这个杯子，如果光泡西洋参和白茶，那个味道简直是难以下咽。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为了我是为了口感啊，我加的陈皮，我觉得加了点那个酸味就把那个西洋参的土腥味给压掉了，而且一整天这一壶，我觉得四五泡闷下来口感还是很好的，基本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加油站。
1: 哎呦，这个加油站让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怕怕的，为什么？白茶加陈皮，一个很好的搭配，大家都在喝啊，觉得口感也不错啊。它加西洋参加在里边，我感觉这里边好像有问题，好像哪儿不对，您觉得呢？
0: 你的直觉非常的对啊，
1: 你瞧，
3: 我刚喝完一口。
0: 乍一看呢，笑叔这个保温杯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确实如笑叔所说，这个搭配味道会非常好，从味道角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你用西洋参和茶叶在一起煮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讲究，就是人参不宜与茶同服，
1: 解掉了。
0: 对，您这么理解是可以的。对，这个人参和茶不同服呢，其实是历来就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不太好解释为什么。那么后来呢，有一些研究机构呢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把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茶叶，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白茶，这些茶它都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跟这个人参呢一起煮，然后呢以人参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成分人参皂苷的为标准，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改变。最后结果就发现了，人参呢和这些所有的茶在一起煮都会使得人参皂苷的含量降低，
1: 是不是绿茶会更
0: 严重？对，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它这个结果就是提示我们，就是说你人参和茶如果一起用的话，不是说不能喝，只是人参的这个补的这个力量，参类这个补的力量呢可能就下降了，
3: 可惜了，
0: 有点可惜。对，它没有尽全力了，
3: 要不我还是嚼了吧。
1: 气没补上去。
3: 对，
1: 是不是觉得气虚啊？越喝
3: 就有点心痛。
1: 是吧？
3: 对，
1: 你看它，所以它这不对哈。
0: 对，因为它这个茶叶呢，它里边主要含的是单宁和一些鞣质、多酚类的物质。
1: 对，
0: 所以它这些物质呢，它跟一些氨基酸呀、蛋白质啊这些物质，它容易发生一些反应。你像咱们的参类里面呢，尤其是很多补药里面，这类物质含量就比较多，所以它们两个一起用的话，就会降低参类的这个补益的作用。
1: 那这样，那咱们把茶去掉啊，
0: 把茶去掉，
1: 咱们就西洋参和陈皮这么搭配可以吗？
0: 这是可以的呀。啊，
1: 这可以。
0: 对对对，西洋参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补气养阴的这么一个补气药，而且它跟人参相比呢，它是相对来讲不容易上火，因为它偏凉一点，补气的同时还可以养阴。而人参呢，它是大补元气的，它那个补益力量很强大，所以有一些人他吃人参会上火。所以西洋参是可以，那么另一个我们搭配陈皮，陈皮可以健脾，可以燥湿，还可以理气。那么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果你把脾胃保健好以后呢，它也会 更好的帮助你一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更好的运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辅助西洋参这个补气作用更好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西洋参和陈皮啊搭配在一块儿，我们可以天天泡着来食用吗？
0: 这两个药物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1: 温和的啊，
0: 比如说我们。

0: 桑参、陈皮各三克，因为一个是养阴嘛，一个是健脾燥湿，所以它基本上规避了一些，比如说痰湿的人不能喝西洋参，是吧？那么你有陈皮你也可以喝。那么比如说你这阴虚的人，你怕喝陈皮太燥，那么有西洋参养阴益气，它也可以喝。所以这两个搭配呢还是非常平和的。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这类人群喝了西洋参可能觉得肚子胀，那么他就可以换成人参。甚至有些敏感的人群啊，他会觉得冬天或者天冷了以后喝西洋参，我觉得肚子就不舒服了。他又觉得人参呢有点容易让他有点上火，他就在西洋参里面又加点生姜。要根据时间、节气啊、天气，还有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状态来进行灵活的搭配。
1: 私人定制。
0: 对。
2: 那如果说这个虚的严重啊，比如说经常感冒的人，那怎么来运用呢？
0: 这个如果你经常的感冒，而且这类人群如果还比较的怕冷，他们的体质呢大概率的是属于肺胃不足，也就是我们说的胃外功能不太好，有点这个伤风，有点着凉，他就感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呢是要补一下肺气。那么补肺气呢最擅长的其实是黄芪啊，所以呢我们说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可以西洋参搭配黄芪，搭配上黄芪以后呢，它可以更好的补足肺气，增强我们的胃外功能，通俗的讲就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啊，然后呢可以对这个气虚感冒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2: 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0: 黄芪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我们在临床上用的量是很大的啊，我们甚至可以用到30克、40克，但是这个是要看你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来决定的。对于我们日常的保健呢，一般来讲10克左右就够了。
2: 好，也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0: 对于气虚的人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2: 但您愿不愿意用这个西洋参这个泡茶？
0: 我这个杯子里面现在就是西洋参，
2: 单一的西洋参，
0: 还有一些枸杞。
2: 您长期这么运用吗？
0: 我在比如说最近讲课比较多的时候，口干舌燥，然后觉得比较累，因为说话多会耗气音嘛，
2: 是，
0: 那么我就会加一些西洋参。如果眼睛比较干涩，看电脑比较多，写东西多的时候，我也会加一些枸杞。
2: 那您是随着自己的工作状态来调配您的保温杯？
0: 对，根据身体的以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现不同，状态不同，我是会灵活的加减的。
2: 这些药材它可以混搭，但是它不能乱搭。你比如说像小叔你这个茶和西洋参在一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是，
2: 所以这个西洋参就和陈皮搭在一块。
1: 对，
2: 枸杞也可以搭在一块。
1: 对，
2: 这多好。现在小叔和西伟那保温杯里边都在乱搭。刘阿姨看您了，您的保温杯里是不是乱搭还是混搭？
3: 我的保温杯里头，一会儿让你们猜猜看，我的是药材，而且你还养生的补品。
4: 65岁的刘丽香认为，人上了岁数，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肾虚，加上结合自己的失眠、烦躁等症状，她把养生方向定位在了补肾上。从食物中的栗子、黑芝麻、核桃、海参，到大补肾阳的鹿茸、八戟天、肉苁蓉，再到滋补肾阴的熟地黄、山药、枸杞，再到阴阳双补的黄精、杜仲，选择一款来做代茶饮，一是好喝，二是方便。经过在一众补肾的中药材精挑细选，他选择了黄精作为补肾的最优选。
2: 黄精，
3: 黄精，
1: 黄精，
2: 听起来很熟悉是吧？
1: 对，
2: 但又很陌生。我们对黄芪还是比较熟的，黄精还挺陌生的。这泡的对吗？
0: 黄精，这个您是怎么想到拿到黄精的呢？
3: 因为我觉得我是更年期嘛，然后睡觉也不好，心烦意乱的，又盗汗，然后又很烦，就想的是肾有问题，然后我就在这个网上去百度一下，我觉得它可以呀，那我就这样泡上吧。
1: 也是混搭。
2: 阿姨，您更年期多久了呀？
3: 哎呦，更年期都10多年了。
2: 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一开始的时候说心里话，也不懂，就是脾气不好，你都说，哎，你这个人脾气不好。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吧，这几年大家都说，哟，你更年期。我说什么叫更年期啊？我说我脾气不好就是更年期哦。然后再加上呢就盗汗，睡觉也不稳，然后呢也失眠，大家就说，哎，你喝点，我说那我就泡一点。 后来一说，那你再加一点这个，我说哎，咱就再加一点这个，就是慢慢的就加，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口感还可以。
2: 哎呦，那卢老师刚才很勉强啊，说为什么要用黄精呢？是怎么想到的？
0: 因为黄精这个药呢，其实对大众了解的不像您刚才说的像黄芪啊、人参啊这么多啊，这么广泛。但实话实说，黄精真的是一个低调的奢华所在。
2: 哦，低调的奢华。
0: 黄精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而且它其实历来就是属于滋补良药，而且记载就是它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它是属于九大仙草之一的，啊，跟灵芝这些是并列的。但是
2: 这么高的地位呢？
0: 对，那么它这个名字黄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可以追溯到葛洪写的一本书叫《抱朴子》。那么这里边呢，他说黄精得坤土之气，获天地之精，故名坤土嘛。坤土就是黄色，那么天地之精它取精，所以叫黄精。但是呢，黄精呢，一般来讲呢不生吃，它是属于这个植物的根茎嘛。你挖出来它是属于淡黄色。为什么刚才刘阿姨这个倒出来是黑色的？
2: 对，
0: 因为这个黄精我们要想发挥它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呢，我们需要给它炮制。那么这个炮制呢，就是需要九蒸九晒，就是反复的蒸反复的晒，
2: 就像地黄一样。
0: 哎，你说的很对，它需要经过这种反复的蒸晒之后呢，它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就会得到一个提高。那么我们在《滇南本草》这本书里呢也提到说，九蒸九晒，服之甘美，俗亦能救荒，故名救穷草。也就是说，黄精这个蒸制蒸晒之后呢，它的这个补益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在一些饥荒年间，比如说食物不足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黄精来代替食物，所以它叫救穷草啊，可以这个充饥。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黄精切成小块，你可以直接嚼服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好，有点像这个果脯的口感，而且味道非常甘美。因此就是炮制过的这个黄精呢，我们说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所以这个黄精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滋补良药。因此这个黄精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它入肺、脾、肾三经，所以它上可润肺，中可健脾，下可益肾。所以我们这个黄精呢，它的这个作用，第一非常的温和，第二呢，它滋补的力量呢，就是偏于补肺、脾、肾的阴经。比如说最近我的工作比较忙，节奏比较快，所以呢我煮一些这个黄精水来这个补补肺，同时呢也可以健健脾啊，而且我为了这个防止它滋腻太过，我里面加了一些山楂，帮助一些这个运化。
2: 那阿姨这样拿它泡水喝对吗？
0: 刘阿姨呢，她是一个更年期的问题。那么我们说更年期我们叫综合症，它是一系列复杂的症状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这个成因呢，其实我们说主要是由于女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肝肾不足导致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更愿意或者说更常用的在临床上是选择一些可以滋补肝肾的药物来进行治疗。你比如说菟丝子啦、女贞子啦、汉莲草啊，这一类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因为它们都入肝经也入肾经。但是这个黄精呢，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上润肺、中健脾、下益肾，是吧？它呢不入肝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呢，用的这个黄精的几率其实并不是特别大。黄精呢，它更擅长这个调节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糖代谢、脂代谢，对于这个血糖高啊或者血脂高，它有一定的益处啊，它还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有很多研究呢说黄精可以这个对延年益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对这个更年期它可能作用就不是那么大，
2: 它就是不入肝经。那阿姨非常有智慧，她运用了枸杞，是不是可以把这肝经咱就补上了？
0: 确实是因为枸杞它是入肝经的，因为肝开窍于目，很多更年期女性她都有这个肝血不足，她会有这个眼睛干涩、视物昏花的这种现象。那么你可以配伍这个枸杞子来改善这种症状。但实际上更年期综合症它有很多症状， 最明显的或者最常见的呢，就是忽热汗出啊，一会儿就发热，然后就出汗，脸发红，是吧？然后呢，还会有比如说。

0: 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心悸、心慌，然后伴随有这种这个血压的波动，还有情绪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经常有委屈感，想哭啊，有时候又特别容易发怒，是吧？这个情绪波动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呢，它可能所有的症状在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同时出现，但是呢，它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主次不太一样，就有的人可能烘热汗出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呢，可能我心悸心慌，这个情况呢，可能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可能失眠更明显，所以我们会根据你症状的主次或者是哪个更显著一些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药来搭配。
1: 那阿姨哪一种症状相对比较明显一些？
2: 哎呀，我就是潮热。
1: 哦，
2: 经常潮热，像说的脸一整就红了，
1: 突然一下子热起来，
2: 对，突然红了，有的时候就自己都心慌，然后又就好像偷人东西了一样，就那种心还慌，然后脸还热，就红红的，就是哎呦，咋觉得好像害怕似的，然后睡觉也睡不好，出汗呐，失眠呐，甚至在床上老是在
1: 辗转反侧，
2: 哎，这面热了，到这面来睡。这边就是
1: 还是热比较明显，
2: 对，就是热比较多一些，
1: 就热，
0: 对，
1: 烘
0: 热
1: 的，
0: 对。
1: 那像阿姨这样，应当是怎么来搭配
0: 的？所以像刘阿姨这种情况呢，就是她的这个烘热汗出的情况非常明显。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搭配一些可以这个敛阴敛汗的这样的药物。

0: 口感吧，
1: 但是它吃起来可酸了，
0: 酸的，
1: 对，嗯，山萸肉呢，它入肝肾经，性酸温，那么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补益肝肾，而且可以滋阴敛汗。
0: 哦，这个好。
1: 对，咱们著名的一个成方叫六味地黄丸，里面呢就有这个山萸肉。那么这个山萸肉跟黄精搭配起来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滋补肾阴的同时呢，它可以把汗收一收，敛一敛。
0: 阿姨就是汗出的多嘛，而且容易热哈。
1: 对，其实您这种情况如果要选择成药的话，可以吃一些像知柏地黄丸这一类的，有一些清虚热的药物在里面会更好一些。
0: 还有什么样的搭配可以运用呢？
1: 刘阿姨，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心情烦躁的话啊，经常的这个易怒烦躁，可以加一些疏肝解郁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讲过的茉莉花，可以帮助疏肝解郁，让你心情放松一下。当然这个更多的呢还是需要我们来主动的自我调节一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确实啊，这个心情的波动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放一些合欢花这一类的，都有一定的疏肝解郁的作用。
0: 麦冬怎么样呢？我特别喜欢麦冬。
1: 麦冬是一个很好药，但是麦冬呢它是入心经的，所以它的这个宁心还有这个养心阴啊，然后您心安神的作用更显著一些。所以如果你伴随的总是心悸心慌啊，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经常容易口渴口干，伸出舌头来舌头尖是红的心火偏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麦冬。那么还有一些人群他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失眠，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用五味子这个药物呢，其实大家也应该都听说过啊，它五味俱全，酸苦甘辛咸这五味俱全的，那么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而且它有很好的宁心补肾的作用。用五味子和这个黄精搭配呢，可以收敛心神啊，让你这个睡眠呢变得好一些。所以五味子在我们临床上，它也是我们治疗失眠的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药物。
0: 那具体这个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
1: 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五味子用五克，五味子还是比较酸的。好在我们的黄精味甘啊，所以搭配起来的话，
0: 中和了。
1: 对，味道还不至于特别难喝。黄精和山萸肉搭配呢，山萸肉呢我们可以用五克，那么黄精和这两个酸味的药物呢，我们说搭配起来味道还可以，大家一般来说都可以接受。那么像茉莉花，因为它比较轻啊，体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用三克。麦冬呢它密度大，所以我们说麦冬我们用这个十克左右。那么黄精和这几个药物搭配呢，一般来讲的话味道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0: 太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鲁教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保温杯里咱们啊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好，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呢，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药材的安全性，我们尽量的从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来选择，既是药物同时又是食物，虽然它的作用比较温和，可能药劲儿没那么大是吧，但是呢它可以，因为我们是长期服用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选择一些非常安全温和的药物来。第二，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症状有针对性的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搭配，要有针对性。第三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比如说有些药材我们泡的时间短一些，有些药材补益的药物我们可能泡的时间要长一些。只要我们选对药，搭配好，用对方法，那么我们保温杯泡药材还是可以助力我们的健康的。
0: 保温杯里有乾坤啊，所以节目最后呢，让我们共同举杯啊，我们运用好保温杯的养生智慧，干杯，
2: 干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海中宝藏——昆布。昆布在中医里可是有名的软坚散结高手，还能利水消肿，强健骨骼。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中国中医药大学教授宋月涵跟您说一说，昆布和海带到底有啥区别？咱们又该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养生呢？此外呢，我们还会教大家做一道先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帮您滋阴补肾。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昆布，阳气愈发的旺盛，人体的新陈代谢也显著加快，血液循环也更加的活跃，这为消散体内的结节也提供了好时机。昆布和大家常吃的海带很相似，在中医文化中，它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据说有利于软坚散结、利水消痰，还含有丰富的钙质，有助于强健骨骼，让我们的腿脚更加的有劲儿。那事实真是这样吗？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将它巧妙地融入日常膳食，做出美味的养生药膳呢？
3: 提起昆布，不少人可能觉得有点陌生，还有人认为它就是我们常吃的海带。那么什么是昆布，和海带有没有区别呢？
4: 海带和昆布呢，它们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同属于鹤藻门海带目，但是二者又不完全相同，海带属于海带科，昆布属于赤藻科。海带和昆布从外观上看也是不一样的，海带呢是比较厚的，我们泡发了之后呢，它成一个扁平的长形，边缘成波状。昆布我们泡发了之后呢，是比较薄的，边缘还可以看到小齿。在现在药典上命名为昆布的药材，其实既包括了海带，也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海带和昆布在我们药物的过程当中都是起的它能够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功效，二者都具有这种功效。
3: 昆布不仅可以药用，日常食用也有一定的保健价值。那么适当使用昆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益处呢？
4: 昆布具有多种养生保健功效，首先支气健肾，那么昆布利水消肿的功效便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第二，昆布还有强壮骨骼的作用，因为它里边含有较为丰富的钙、铁等等微量元素，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还有老人都具有较好的作用。另外呢，昆布还具有软坚散结的作用，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也具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3: 此外，昆布在古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相关的功效。
4: 昆布在多部古籍当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在《新修本草》当中，它是这样说的：味咸寒无毒，主十二种水肿，应留聚节气，漏疮。这是说昆布能够治疗多种水肿，治疗结节，能够起到很好的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作用。另外，在《本经逢源》中也有类似记载，他讲：“昆布咸能软坚，骨应坚如实者，非此不能除。”这句话是讲昆布对于甲状腺的疾病，尤其是非常坚硬的包块类的甲状腺疾病，有很好的软坚散结的功效。
3: 没想到，看似普通的昆布能发挥这么大的保健价值。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昆布有哪些营养特点？又能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4: 首先，昆布含有非常丰富的碘元素。那么我们知道啊，碘是人体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需元素，长期缺碘会造成甲状腺的肿大，或者是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么适当的摄入钾元素，对于预防此类疾病有着很好的作用。昆布当中碘含量大约是每克当中有174.79微克，大约是海带的1.5倍。那么在各类藻类当中是含量比较高的，以这个数据而言，我们人体每天大概吃6到12克昆布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不能太高，最好不超过30克每天。碘过量了对甲状腺也是有影响的，甲状腺的功能紊乱，甚至对胃肠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昆布当中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各类多糖，比如大家熟悉的鹤藻胶、昆布多糖这类物质，首先可以调整肠道微生态，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另外，昆布多糖还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
3: 昆布的保健价值想必大家都了解了，您想知道昆布和哪些食材搭配既补益又不滋腻吗？快来看看专家的推荐吧。
4: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这道药膳，昆布炖乌鸡，主要由昆布和乌鸡组成。乌鸡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现代研究认为乌鸡含有锌硒、黑色素等元素。那么中医是怎么认识的呢？中医认为黑色入肾，所以乌鸡具有滋阴补肾的功效，并且还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等等功效。那么我们知道乌鸡具有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刚才又知道昆布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两者结合起来既能补益又不滋腻，对于术后体虚的患者和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都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3: 那么这道昆布炖乌鸡如何烹饪更营养更美味呢？首先将昆布清洗干净备用，乌鸡切成块状，下锅进行焯水，加入料酒去腥，大火烧开后撇掉浮沫即可。不过下面这个步骤可是锁住更多鲜味的秘诀，您可看好了。
5: 我们要把这个乌鸡飞完水之后立马放到热水里面去冲洗，或者直接在开水里面去炖，就是热水捞出进入到另外一个热水的锅中，不要用凉水去冲洗它或者是浸泡它，那样的话呢这个鸡的鲜味道会大打折扣。
3: 在另一个开水锅中再次加入适量的料酒、整张昆布、葱姜和几颗小枣。
5: 我们炖乌鸡把这个乌鸡已经切成小块了，很方便食用，但是昆布呢是大片的下锅的，因为昆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它会特别的酥烂，用筷子一夹它就会很轻易的折断了，所以我们没有

0: 我给它改刀成小块。
1: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大火煮开45分钟，最后在出锅前加入适量的盐、味精、白胡椒粉，再次进行调味儿，这道鲜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就完成了。强健骨骼，软坚散结，滋阴补肾，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快去动手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昆布碘含量较高，孕妇、甲亢、甲状腺炎的患者应谨慎食用。另外，昆布性味偏寒，食用时建议搭配生姜、红枣等温性食材一起食用，可中和它的寒性。只有掌握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身体才会更加健康。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气一闷热呀，很多人的一日三餐里少不了一碗凉面，不过各地的做法差别很大，口味也各不相同，几乎每个地方都藏着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专属味道。最近上海有一家社区食堂就新上了一道老式风扇冷面，做法就是面条先蒸后煮，再对着老式风扇自然吹凉，这样做出来的凉面没有冰水激过的硬心，也不黏糊，每一根都爽滑筋道。这画面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了，抱着一盆凉面倒进去妈妈备好的各种菜码，吹着风扇，再开瓶汽水吸溜着面条，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好满足。其实不只是上海，往北看，北京人夏天离不开麻酱凉面，东北延吉有冰镇冷面，汤里得是带冰碴的，往西南走，川渝一带的麻辣凉面，红油一浇香气扑鼻，而西北地区的凉面搭配的是热乎乎的卤子，凉面条配热臊子也别有一番风味。天南海北吃法各异，但要问哪一碗最好吃呢？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做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

0: 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加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病也，合并的病。”哎，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索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索汤，亦名汤饼。索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的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得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2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执掌的谢讽，他有一本《食经》，当中就记载了有滑饼、汤庄浮萍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厨"。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槐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面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君王纳凉碗，此谓一时需。"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当中揉成团儿，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士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道石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以绝燎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 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1: Happy birthday！
0: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阳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录这个书当中写的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记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 光

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他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儿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凉面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老北京麻酱凉面虽然叫做麻酱凉面，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蟹的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粘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蟹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蟹麻酱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的时候没帮家里大人蟹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蟹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
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的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密，花椒油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的呀，那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那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丰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儿。烫熟的糟味儿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
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

0: 骇人难忘的夏日回忆。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咱们换个口味。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时节，跟荔枝相关的文化消费也特别的火。我看新闻，有些地方把古荔枝树做成了文旅 IP， 游客可以去树下听故事，体验古法荔枝加工，还有人专门去学用荔枝壳制香。没错，就是荔枝壳。这就说到我特别感慨的一点啊，古人讲究物尽其用，吃完荔枝肉，壳留下来，配上沉香、麝香，做成荷香熏烧。苏东坡、黄庭坚这两位大文人就因为荔枝香结下了一段佳话。您看，1000年前文人雅士用果壳制香，今天咱们把古荔枝树做成文旅 IP， 把传统香方搬进国风市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对自然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那荔枝壳到底是怎么变成香的？苏东坡和黄庭坚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下面就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品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罗子杰带我们去闻一闻穿越千年的荔枝香。
3: 在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历史上呢，古人除了用这个中药来制香以外呢，那么还会用到生活当中啊，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类也可以用来做香。因为这些呢都取自于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天然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呢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药用的功效，于是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材料呢这个变为气来使用。那么除了这两大类以外呢，那可能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古人不仅仅用这些香料和花来制香，而且呢古人还用水果来制作香。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比较诧异了，水果不是用来吃的吗？怎么用来制香呢？在古代呢，水果的这个香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利用水果皮啊来制香，用传统的这种熏香方法啊去使用它，这属于比较常见的常规的这种用法。第二种呢就是将这个水果呢进行这个陈设摆放，以此呢获得香气，这属于古代呢在这种文房清供当中啊去使用香的一种方法。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利用水果呢制成这种香的饮料啊，往往呢和这个草本类的啊这些香料进行配合，你比如说像薄荷、紫苏等等进行配合，古人呢把它称之为香饮子，也叫饮子。那么水果制香呢不仅方法有很多，而且呢它的选材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有的呢是用果皮，有的呢是用果壳啊，有的呢甚至用的是果汁。比如在夏天最热门的就是荔枝壳和这个龙眼壳，那么秋天呢常见的就是这个橙子皮和这个柚子皮。所以水果香呢是古人的奇思妙想，那么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香气的这种巧妙的运用。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首先为大家介绍，在炎热的夏天里面这个来自南方的鲜果荔枝。荔枝呢是可以用来制香的。那么荔枝呢一直生长在这个南方，和这个香蕉、菠萝、龙眼齐名，在历史上呢留下了无数的这个传说和这个故事。那么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它就成熟上市了。所以荔枝呢是一种在夏季成熟的这种南方的佳果。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保鲜的时间呢非常的短，所以说呢显得尤为的珍贵。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荔枝呢它被称之为离枝啊，离开的离，寓意离开这个枝头以后呢就要及时享用啊，所以说呢它很难去这个保鲜。那么古代是这样的，今天呢可能会 就是科技的发达啊，然后南北去运送都没问题。古人呢，将这个荔枝呢视为鲜果，所以你看这个白居易呢，他就在这个诗里面就写到：“嚼于天上味，嗅于世间香。”很多文人呢都描写过啊关于荔枝的事。那你比如说这个苏轼啊，也写过关于这个荔枝的名句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来表达对荔枝的这种喜爱。不仅如此，到了后来，比如说清代啊，美学家这个李渔在他的这个《闲情偶记》当中，也更是将这个荔枝呢誉为天香，让人在这个睡觉之前啊品尝一颗啊，然后呢满口生香，以此呢能够伴随一夜的好眠。所以荔枝呢在历朝历代啊文人的笔下呢都是非常这个珍惜的水果。它不仅仅啊是因为它鲜甜可口，古人呢也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你看在这个陈进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啊，这个叫荔枝香，里面呢写到说：“取其壳和香，甚清馥。”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荔枝壳来做香呢，它的这个就是香气呢非常的清丽，非常的馥郁。所以宋代的人呢吃完了这个荔枝以后呢用这个壳来做香，并且呢在宋代在当时非常的流行。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古人常常用四大名香沉香、檀香、龙脑香、麝香这四种香料直接组成香方来制香。在当时这四种香料价格非常的昂贵，所以呢放在今天啊那也是价格不菲。所以在当时用这四大名香直接做香的香称之为四合香，也叫做富贵四合香。在当时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这种昂贵的香料来制香的，于是呢就流行出另外一派。这一派呢以这个山林之气啊为合香的这个追求，所以说呢在这个香方当中啊往往呢就看不见这个四大名香，更是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比如说像荔枝吃完的壳来做香。所以说这两派呢特别是在宋代那么就形成了两种用香的不同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游在他的这个《焚香赋》里面啊就有记录，他曾经呢用这个荔枝壳啊、兰花、白子石用来做他的日用的熏香。他说这个抱丹荔之衣，装方兰之镯，涂秋菊之荫，食古柏之实，纳之玉兔之臼，何以桂华之蜜。那么他描绘的这些比如说丹荔之衣指的当然就是荔枝壳了，对吧？然后其他的啊，像什么秋菊啊、啊白子石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并不名贵，但是呢是当时作为这种山居者常用的香品。所以这种随手能够摘取的花叶，还有这种吃完水果剩下的果壳啊，用来制香，在当时啊被文人戏称为这个穷四合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是读书人，我也得用香啊。我用的香呢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啊几乎要扔掉的东西，我把它收集起来，随便选四种也能够用来制成香。所以在这个陆游的这个诗里面呢曾经提到过烧穷四合香。他说这个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穷四合伴儿童。所以这个古人呢常常去追求这种山林之气、山林之味啊，然后将生活当中这些不起眼的材料也用来制香。那么穷四合香的这个制作方法呢，它的材料非常的多变，也就是选择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进行配合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少不了的就是荔枝壳。这个明代的这个李徐啊，在这个《建安老人漫笔》当中他就记载这个山林穷四合香，甚至呢他还加入了这个松球 和这个枣核还有梨核啊也

用来制香。他说这个山林琼丝合香以荔枝壳、甘蔗渣，就是吃完甘蔗的渣，还有干的百叶，还有黄连放在一起呢，这四种啊一起燃烧，又或加入这个松球啊，或者这个枣核，还有呢这个梨的核啊，也可以加在里面。然后呢，最后写了两个字叫皆妙，就是这些放进去都非常的妙。所以呢，制作这个就是琼丝合香，然后呢又加入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古人呢就把它叫做这个琼六合。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琼四合的这个衍生版，这一听起来就是啊这个从琼四合再衍生出来的，这个叫琼六合啊，打个引号。所以在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方以智的这个诗里面啊，就记录说这个琼六合香以土屋瓦炉茶饼昼夜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香实际上是当时啊这种山居隐士们常备的啊这种香品，不仅仅是琼丝合香啊，用四种，然后呢它还会衍生出来 2.0 的版本，变成了这个琼六合香。所以说呢，荔枝壳呢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这个香料，但是呢由于古人啊在古籍当中记载叫合香甚清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古人呢脑洞大开的这个创意啊，将这个荔枝壳用来做啊这个制香的原材料。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啊，也是因为当时这是南方的水果，而对于北方的这个士大夫阶层来说呢，实际上能得到这个荔枝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它在当时属于这个非常珍贵的水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容易得到这种水果，长途跋涉，对吧？跋涉千里得到了以后，吃完水果以后肯定得物尽所用才行，对吧？然后把这个壳啊也用起来，用来制香，正好呢也迎合了当时的这个山林之气的这一派用香的理念，追求这种山林的气息，从而呢反对这种奢侈的啊这种用香的方法。在今天我们看来，荔枝壳制香啊好像是一个非常容易得到的东西，其实在古代呢，荔枝壳也是非常珍贵的，它就是因为恰好符合啊这种就是山林之气的啊这种用香的理念，所以呢在宋代才被这个很多的文人墨客啊和这个制香人所推崇。那么在这个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两首和这个苏东坡相关的这个文思香，这里面呢都是用这个荔枝壳作为配合性的香料存在。其中有一个呢，用紫檀用蜜水来浸泡三天，用慢火去把它焙干，然后加入这个陈皮啊一两啊这种晒干的陈皮，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干松半两，久浸一宿啊，浸泡一宿以后呢，把这个干松再用火呢给它焙干，然后专门提到紫荔枝皮一两，龙脑少许，将以上的这些材料呢啊都碾成末，然后呢这个用炼蜜，就是炼制过的蜂蜜作为粘合剂，把它制成香品，窖藏啊一个月啊以后呢就直接可以使用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文思香的香方，里面提到了用荔枝，并且提到了用的荔枝是什么，是紫荔枝皮，也就是规定了这个荔枝的品种。另外一个版本的方子里面呢啊，也记录了用紫荔枝皮，然后松子仁、檀香、香附子，然后丁香各二钱啊，然后还有甘草三钱，又同为末，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末，然后呢用这个粘合剂啊给它粘合起来，窖藏以后啊按照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两个文思香的香方当中啊都提到了用荔枝，并且都特意选择一种叫紫荔枝壳的东西。这种荔枝产在什么地方呢？产在古代的啊这个广东的增城和福建的莆田和这个海南。在广东的这个增城
啊，有一种罕见的这个紫色的荔枝品种啊，就叫紫荔，主要分布在增城正果镇兰溪村，目前呢具有少量的这个栽培。而在这个福建的莆田呢，有一种名为这个陈子荔枝的这个品种，主要产在这个莆田和这个仙游等地方。那么陈子荔枝呢，原产于这个莆田的这个城郊的这个东浦村，主要分布在这个木兰溪的这个中下游，曾经呢也被这个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去引种。在这个宋代的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当中，将这个荔枝品种呢视为荔枝中的极品。除此之外啊，那么在海南呢还有一种这个荔枝王啊，也称之为紫娘喜，也是这个紫荔枝的一个品种，主要产自海南。它呢以这个外观和这个口感而著称。那么苏东坡选择这个紫荔枝壳的原因呢，我想一个呢就是因为这种品种的荔枝呢可能品质非常好，经过炮制以后呢，荔枝壳呢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第二呢，就是一种美好的寓意。按照《易经》的万物类象和这个制象当中的这个香药法相的这个原理，那么有紫气东来的这个寓意。传统的香呢，本来就是将自然界当中这种优质的东西呢化为气来使用，所以呢，紫气便是古人所认可的这种上乘之气。所以说在苏东坡的这个香方当中呢，用到的是紫荔枝的这个壳。苏东坡的这个文思香啊，它里面有取文思两个字，源自于这个楞严经里面，从文思修入三摩地。相传这个名字呢是由这个黄庭坚所取的。这款香呢也因为这个苏轼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这种唱和诗而流传至今，成为了他们之间友谊的一种见证。每当我们点起这款香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苏东坡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友谊的这种对话，感受到他们这种跨越千年的友谊。周家胄的这个香圣当中记录这个取名字的呢是黄庭坚。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古代的这个典籍当中取了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么这个苏东坡呢和黄庭坚呢，他有很多来往的这种唱和诗其中呢就有这个和黄鲁直烧香，那么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他说：四句烧香句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这也是一种宋代人的对香的意境的追求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一种表达，也就成为了中国香文化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名句：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黄庭坚呢非常善用香料，他呢是这个历史上以香著称的一个文人之一。那么在气味的品鉴上呢，他有独到的这个见解。在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还记录了一个香叫百里香，里面呢也是以这个荔枝壳为这个主香，里面呢就记录说：荔枝皮千颗须抿中来，用盐美者，甘松蘸香各三两，檀香然后蜜拌炒黄色，制了的假香各半两，然后麝香一钱，别眼又为细末炼蜜和匀，令吸筹得所，乘以布巾器砍埋之半月，取出若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是根据文思香加减而成，也就是文思香的加减方，称之为百里香。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但是前几句荔枝壳这个千颗须抿中来，这句话很重要。选择哪儿的荔枝呢？抿中的。也就是说苏东坡呢曾经对荔枝的品种做了要求，而这个百里香呢对荔枝的产地做了要求。那么这个荔枝壳必须是闽中的，那也就是福建的荔枝。具体的来说呢，这就是福建莆田所产的荔枝。这和这个蔡襄所记录在这个荔枝谱里的
啊，说莆田荔枝为荔枝中的极品就应和上了。那么用这样的这个荔枝壳来制

香呢，是为了更好的、极致的去追求一种香气。所以说呢，在古人制香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材料呢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百里香里面所用到的荔枝壳呢，还要经过复杂的一个炮制啊，然后呢才能去使用它。这里面记录了说用这个研莓法来炮制这个荔枝壳，首先呢要用到这个扶桑花，用这个盐呢把它浸润成这个红色的这种液体。通常呢是民间的这种用盐来腌这个青梅的得到的这种梅卤，再用这个梅卤呢浸泡这个扶桑花，从而呢才能得到这个红色的液体红浆，然后再把这个荔枝壳放到这个红色的液体当中啊，进行这个腌制浸泡，最后呢捞起来，把它这个晒干，就成了制备好的这个荔枝壳了，就可以做香了。这听起来非常的复杂，我们在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这就是一个荔枝壳，但是呢，经过复杂的这个严密的这个修制炮制的过程，最后它才能够制成香。那么，经过这个研莓法处理后的这个荔枝壳呢，它会增加一种梅子的这种香气，啊，有一种这个酸甜的气息，制成的这个荔枝香呢，气韵呢更加的丰富。那么，这种梅子的香气，往往是在宋代的很多的这个香方当中所一直追求的方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闻到一种香气，可以达到这种流口水的感觉。那您想这个香是不是算好香？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有这种随处可以拿来制香的东西，包括荔枝壳。虽然它很常见，但是要用到啊非常复杂的一些专业的制香手法，才能够激发它的香气。而荔枝壳制香，并不是直接拿荔枝壳晒干以后捣成粉直接用就行了，这不行，一定要按照不同的香气的追求。采用不同的修制炮制的方法，以此呢去激发荔枝壳的这种气韵，以此达到和别的香料进行配合使用的最佳状态。在宋代呢，用荔枝壳啊去制香呢，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是从这个山居隐士到这个皇宫贵族都会用到这样的啊一个普通的材料。说它普通呢，实际上不普通，因为这样的水果来自南方，对于这个中原地区和北方来说呢，它是一个珍稀的香料。壳呢用来制作这个香啊，然后水果呢就吃掉了。在古代呢，有这个温成皇后的殿中香，也曾经呢用到这个荔枝壳，并且呢和这个其他的像松子蘑和这个苦楝花进行调配，仪式呢用来合香。在这个苏轼的文集《香说》当中就有记录，温成皇后的这个阁中香啊，用的是这个松子蘑，然后呢荔枝壳，沉香、檀香皆不用。在崇尚以名贵香料合香的宫中，那么温成皇后呢反其道而行。苏东坡呢首先对这个温成皇后的啊这个香方呢做了肯定啊，他说：“你看这个当时啊，陈潭农舍来做的这种富贵四合香啊，里面所用到的名贵的香料，那么这个温成皇后呢都不用了，那么用的呢都是这些这个普通的啊，这些果皮呀啊，要丢弃的这些这种果壳啊这些这种花啊之类的来熏香啊，那么算得上是当时这个宫中的一股清流，这是一种肯定。所以在宋代的历史上呢，用这个荔枝壳制香呢，它是一种流行趋势。不仅仅是在宫中，也在文人墨客的啊这个生活体系当中。那么宋代的香学名家啊，这个洪楚也有类似的香方，他的香呢叫洪居赋荔枝香，用荔枝壳和这个麝香，就这两味香料配合在一起啊，用来制香。他用麝香和这个荔枝壳进行配合，以此呢来增加荔枝壳的啊这种发香的能力。使得这个荔枝壳的香气呢，穿透力更强，它的持久力更强。这个香呢，是以《洪氏香谱》的作者洪居赋这个为名的。那么洪居赋呢，他的这个荔枝香呢，近似于这种花香，更接近于荔枝壳的这种单方香。他用这个麝香来激发它的气味。
所以呢，这个周家胄呢，就把这个方子呢，放在了这个泥和花香这一卷当中，说这个荔枝壳不拘数量，一个麝香，用酒一起呢，浸泡两宿，这个封盖在这个饭甑上蒸。最重要的是每十两重加入一字量的真麝香，然后呢用这个炼蜜调和成这个香丸，均若如平常之法，按照普通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是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洪居赋是谁呢？他就是北宋时期的这个文学家啊，叫洪楚，主要生活在啊这个北宋的晚期。那么他呢是这个黄庭坚的外甥，他生于这个江西的南昌，早年呢啊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他的母亲和他的舅舅啊这个就是黄庭坚共同呢把他抚养长大。黄庭坚本身他就是香学的名家，以香著称。那么在他的影响下呢，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啊对洪居赋呢有很多的这个指导指引，那么在香文化上也给了很大帮助。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洪居赋在香上的造诣就是童子功。在这个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里面呢，啊，看似用的是廉价的这个荔枝壳，但是呢，它用到了四大名香当中，用这个麝香来辅助的发香，所以看似普通，实则很豪横。而且呢，这个荔枝壳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他说的数量是不拘数量啊，就多少无所谓，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多豪横了。但是后面呢又说每十两重的荔枝壳就得加入一字量的真麝香，也就是说最开始讲的一个麝香和这个真麝香它是两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前面讲的啊去炮制荔枝壳一起浸泡的是这个麝香囊一个。苏东坡呢曾经夸这个温成皇后，说她的荔枝香啊是一股清流啊，不用沉檀龙麝。而洪居赋呢偏偏就单独使用这个麝香囊啊来炮制这个荔枝壳，不仅仅是这样呢，而且还要加入这个真的麝香。一字就是古代的这个钱币上啊有很多个字啊，用这个麝香呢去把这个字填满，填满了以后把它倒出来，这就是一个字的量，就叫一字。那么比如说在宋代历史上和苏东坡有关的啊，你像这个元佑通宝啊，或者说有的人说是这个元丰通宝，填字填哪个字都行，你填这个元字也可以，填这个宝字也可以，可是呢它俩的剂量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洪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非常的豪横，非常的奢华呢？就在这儿。这种荔枝壳和这个麝香进行合香的方法，在这个福建地区呢，以前呢也非常的受推崇，甚至于呢传到了这个日本，被这个慧广僧人这个在诗里边进行记录啊。他有一首诗呢叫《下闽道中》啊，里面记录说：“为思披火旗，相见荔枝红。”这里面讲的旗呢，其实就是这个麝香，那么荔枝呢，自然指的就是荔枝壳了。所以有了这个前朝人的案例呢，后世的人自然就开始效仿了。那么宋代以后啊，非常的流行啊，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所以到了这个明代，刘基啊，也有一款和这个百里香啊稍有不同的一个香方，在这个《和诸香法》当中啊，记录了用这个荔枝500个，甘松、湛香各三两，茴香一两啊，然后沉香一两。脑子麝各一分，脑子就是龙脑，麝就是麝香，又为末，把它们都碾成末，炼蜜合作饼，用炼蜜做粘合剂，制作成香饼，烧汁啊，用来烧。看来这个经过几百年以后呢，宋人所推崇的这种山林之气，又变成了一种奢华的豪横的这个富贵香了。苏东坡说他一天吃300颗荔枝啊，还没人相信。刘基制香呢用500颗荔枝，如果要是用到这个苏东坡所吃剩下的这个荔枝壳，那么我想苏东坡也得要吃将近两天才行，对吧？里面呢不仅仅用到了沉水香，还有湛香，湛香就是不沉水的啊，半沉半浮的沉香啊，就是沉香就用了两种啊，然后呢还用到了这个龙脑香、麝香
啊，四大名香里面啊，一看基本上都用差不多了。在这个香参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个

0: 中间也用到了荔枝壳啊，所以说呢，这个香方呢是将荔枝壳呢用，所以这款香用多种珍贵的香料精心制作而成，豪横至极呀、啊。古人呢用荔枝壳来制香，看似非常的简朴简素，实则非常的奢华。这并非大家啊所认可的直接啊晒干荔枝壳就可以用了啊，因为荔枝壳呢基本上不会用来做单方香。那么除此之外呢，历史上还有很多啊用荔枝壳进行制香的香方，比如说篱落香，用这个玄参、甘松、枫香、白芷、荔枝壳、辛夷、茅香啊，还有这个零陵香啊、湛香、石脂等等啊，用来做成香饼。还有一种香叫脱俗香啊，用这个香附子啊、零陵香啊，然后呢陈皮啊，然后这个荔枝壳啊等等啊，用来制香。这些香里面呢都有荔枝壳。为什么会用到荔枝壳来制香呢？因为这个荔枝气味纯阳啊，生长在这个热带地区，它的性呢微热，在古代的医书典籍当中就有记录，说这个荔枝壳烧烟解秽，在这个众香品里面啊也有记录，说这个真荔枝壳如避寒兮，使人神暖。所以从古代的医书典籍去看呢，实际上这个夏天吃荔枝，然后呢壳制成香，用在什么时候用最合适呢？用在冬季最合适。从万物内相，从这个香药法相的原理来说，取自热带地区生长的东西，然后呢它具备这种生阳的功效，所以说古人认为用荔枝壳制的香可以使人神暖，这就是古人的智慧，这也是一种阴阳的平衡。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上，李白的扮演者濮存昕老师感慨，自己从38岁演李白，在这日复一日的登台与谢幕中，那个我们熟悉的诗仙形象似乎不再只是书本里遥不可及的名字，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老朋友。其实想要真正读懂李白，光在舞台上演是不够的，还得用脚去丈量他走过的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寻仙之旅。首先，我们会前往四川江油，去看看传说中少年李白的读书台，听听当地老人如何把李白当成下凡的神仙来守护。我们还会攀登巍峨的太白山，在乱石滩与迎客松之间，想象当年李白是如何拼了老命也要爬上山顶，只为写出那些惊世骇俗的诗句。这一路，我们还会遇见温情满满的庐山，那是李白一生5次到访的精神家园，也会走进写下《秋浦歌》的秋浦河畔，感受他在白发三千丈时的惆怅与苍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云游李白曾走过的山川湖海，在山水之间感受最真实的那份情感。
2: 追寻李白的仙山之旅，前往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四川江油，那里也是李白的故乡。

0: 在江油小筐山上还留有一处传说中李白少年时期的读书台，有一位冯承祺老人常年在这里看护。
1: 现在这儿就能看到江油县城了，在江油城了。
2: 那看了江油，在江油城嘛。
1: 啊，江油城。哎，您家在哪儿？
2: 我家在下面，
1: 就在山下边。
2: 山下，
1: 紧挨着山。
2: 哦，就在山下。
1: 那李白家呢？
2: 李白家青莲。
1: 青莲。
2: 这看得到，要在正面儿看得到。
1: 哦，这边树挡住了。
2: 这树在上面，那塔顶都看得到了。
1: 啊，
2: 青莲。
1: 读书台。这就是李白读书的地方。
2: 李白小的时候读小学就在这个地方。
1: 哦，小学。
2: 学校哦，李白的学校。
1: 啊、哦，光绪十五年。哦，都是以前。
2: 都每个人都有字这个砖。
1: 对对。
2: 这是文物的吧？
1: 就是老的书院的砖，每个砖都有字。
2: 没有在那字干嘛？这都有字干嘛？也在后头。
1: 啊、哦。沾沾仙气儿。
2: 啊是吧？这不看都有。
1: 就塑的。看着像李白很年轻的样
2: 子，
1: 少年太白。
2: 他小孔在这读书是吧？他小个小叔小叔，都在少年太白。
1: 啊、哦，这个台子上有好多这个，花呀果呀，还有这书，还有书包。
2: 这都是人家爱好这个，人家送出来的。
1: 送
2: 娃儿成绩好了
1: 啊、
2: 他就送出来了。
1: 看都是啥书？哦，课本，好多都是课本。还有数学课本这儿供的是太白金星。
2: 太白金星这是。
1: 哎，太白金星和李白是啥关系？
2: 他的是这是少年，这是老太白，那是少年太白啊。
1: 哦，对，就老百姓觉得太白金星下凡了，哦、转世了、哦、啊。那您觉得李白是神仙吗？
2: 那么说呢，我也说是神仙。
1: 神仙。
2: 反正我尊重他的，反正我也是爱他。
1: 爱他。哎，您会背李白的诗吗？
2: 就是认不到字，不发。
1: 哦，不认字儿。
2: 该做的啥我该做的啥吧。啊，该添砖添瓦的，我能够帮得起我都要帮。
1: 啊，都是。
0: 这位冯大爷不识字儿，他甚至不知道李白是哪朝哪代人。但是他认定李白就是神仙，更是愿意为李白在这个地方守护着。
2: 过来耍嘛。
1: 啊。
0: 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是李白独有的。
3: 江油反而是没见到的人，我印象最深，就是他当年去访戴天山的道士，但是没有看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神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之所去，愁倚两三松。
1: 西北地区它好像这种林子很少，是吧？
2: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现在所知道的李白最早的诗篇。当地学者左彩龙、钟山和我一起沿着泥泞的山路去看看戴天山现在的样子。
3: 钟老师喜欢植物吗？
1: 喜欢，这个地方我搞中药的嘛，我对这些
3: 这个黄花的
1: 这个黄花叫紫苑，中药止咳药，叫紫苑。
3: 田池宫
4: 现在这儿已经没人了，
1: 没人了。
2: 和当年的李白一样，我们只看到一座无人的庙宇。
5: 仿戴天山道士不遇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戴天山。对，所以说这首诗它是李白的青年时期写的，他来那个戴天山访一位道士而不遇。整首诗里面没有提一句不遇，但是他整首诗充满了那种就是对没有遇见这个道士那个一个惆怅。
1: 考古队因为这首诗专门跑到这里，翻了个遍，就说既然有道士，肯定有庙宇，一匹瓦都没找到。因为按我们的想法，当时可能是个隐者。
3: 坐在这儿看云特别美，我感觉这云像是从山里头长出来的一样，山像是一个造云机。
5: 再往那边过去就是他的那个故居，就是青莲。
3: 反正我走在这个江油的大街小巷，我感觉这儿就好像好多李白的痕迹。李白其实已经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了。
5: 你说这个现象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反映了，像我老婆她就不是那个江油人嘛，然后她说你们江油人她遇到的每一个就有一种自豪感，就是说起江油说起李白的时候就有一种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你要说他会不会背会不会写，他不一定。他不一定。
3: 就是所以我觉得江油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故乡就是这个实体的江油城，周围的山水，还有一个故乡就是李白。
6: 所以我在这儿我就体会李白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挺惆怅的。其实家乡离得又不远，但是又好像很远，他好像和家乡有一种这么一种疏离的关系。然后后来他就我觉得把这种疏离的关系干脆扩大了，干脆离开家乡再也没回来。
5: 对，24岁仗剑去国，出川那个过后再也没回到四川。
3: 我把我变成我的故乡，我干脆不回来了。
5: 对。

0: 李白字太白，冥冥中和一座大山产生了联系，这座山就是太白山。而立之年的李白在太白山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空烟迷雨色，潇洒望中来。李白来这里的时候也遇到连日阴雨，在等待上山期间，我去拜访了当地作家吴云波。
1: 雨淅淅，为虎高哉。啥句话？我的娘娘，我的孙生，那么高的，高的很，高的很。太白山呢，在这个青藏高原以东，还是最高峰，3770.2米，
2: 南北分水。
1: 它不光是风水岭啊，再一个太白山，咱们这一个省叫神奇的太白山。过去我和我爸在70年代上山，各个扫帚，我爸经常跟我说，把风你不能叫风，叫微微，微微，把雨了不能叫雨，叫沙沙，
3: 就把它变成一个暗号了
1: 啊，就是一种暗号。
3: 为啥要变成暗号？另外起个名字，
1: 你不能大声说，你一大声说话，那立马嘞，
3: 神仙，
1: 不是神仙，他就过来一股云啊，有云必有雨。就大雨就来了嘛。
3: 李白和太白山有关的诗里边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首《登太白峰》啊。
1: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玉，为我拆天关。你看，西上太白峰长在什么地方？在东边呢，对不对？长安在东边呢，它往西走，是不是离开长安了？
3: 避世的一种想法。
1: 对啊，这个时候呢，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哎，太白神呢和他说话了，对吧？人世间这个红尘魔呢，司徒剑呢，都是修行嘛。哦，他悟道了，从此以后前行若无散了。
3: 李白在太白山或者为太白山写的这些诗里边，就是他都是在每一首诗里边都有所悟，而且悟的好像还很彻底，见到了神仙，神仙给他面授机宜，然后他悟了，
1: 他感觉到人生不光在庙堂，人生也在江湖，真正的人生是过人的生活啊，是这样的。

0: 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凌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净月，前行若无山。
1: 接近太白山顶，我的身边是第四纪冰川形成的乱石滩，脚下是一代代采药人走过的小路。
2: 你们还要往前去？嗯，你们打算爬哪儿？
3: 今天的目的地在哪儿？
4: 大野海。
3: 大野海。啊，大野海。
5: 早上先看看日出。
3: 啊，看看日出。
5: 这样天气好，南里这么好天气。
6: 接到日出漂亮啊。
2: 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6: 别人发抖音了，
3: 老师经常发抖音，我经常看了。
2: 师傅，你们多长时间晚上送一次东西？
3: 人要是多的话，一周，
2: 一周
3: 就是两次；人少的话，一周一次。
2: 我看送的东西。

0: 菜还有肉呢，
1: 啥都有啊，
2: 啥都有，
1: 新鲜的肉嘛，
0: 菠菜
1: 啊，韭菜、
0: 韭菜
1: 都有，
2: 吃的
0: 蒜苔。
3: 你们今天到大本工不大？
0: 我们
3: 要到了，给你做肉肠，
1: 给你那要硬菜
0: 啊。哎，李白到这个位置了没？
3: 来了，
0: 以前
1: 来了嘛？
2: 他上
1: 八仙台了嘛？
2: 他当时八仙台就是姜子牙的封神台嘛？
1: 对。
2: 你们先聊，
0: 还得按点送。
1: 好，慢走啊！
0: 再见，
1: 边走边休息。哎，拜拜，慢走啊！
2: 好，再见，
0: 再见。
4: 我们走了啊！
1: 好，
0: 再见。
4: 到时候到大本宫喝水。
1: 好。
4: 蒸肉吃，还有新鲜的豆腐。
1: 他就是这个不一点。
0: 啊，没想到这个山上还能吃到新鲜菜，我看都是还菠菜。
1: 那我是现在想，李白当时上去咋吃的嘛？
0: 要干粮。
1: 吃的啥嘛？
0: 那像那时候从山底下这么走上来的，都又没索道，走上来得多长时间？就纯粹靠走了。
1: 那纯粹走，那估计他也是一个登山的强将，是吧？他全国各地走了嘛，确实挺远的这路。
0: 我刚过来看那边好像大石头上好多摆的玛尼堆。
1: 对，他就是为了那个啥嘛，为了那个
0: 祈福。
1: 祈福，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没事了，在那转呀，走吧，咱们走吧。
0: 走完全无法想象，我反而觉得更没法想象了，因为我们今天走的这个路，就是上山的一路，开始有车，后来有索道，我们真正爬的其实虽然很险，很辛苦，但也只是一段儿。但李白的年代的话，他需要从山脚下一直爬上来，这中间有没有补给养的地方，有没有休息的地方，可能都是个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爬上来的。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篇鸡汤文章，这篇文章说人为什么要爬山，答案是因为山在那里。我小的时候就很不喜欢这篇鸡汤文，我长大以后有一段时间更不喜欢这篇鸡汤文，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那人为什么要爬山，真的是因为山在那里。就是为了爬到山上的那一瞬间一览众山小，我在爬山的路上就一直在想，李白的同时代的人就是写这种很浪漫的诗歌的不是他一个，但是只有李白，我觉得为什么能到今天还让我们传颂，我们还为他感动，是因为他是身体力行，他拼了老命，就性命相见的爬到高山巅，哪怕就是1%万分之一的体验，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有资格去写那些句子了。
5: 我们跟着李白去旅行，肯定不能错过庐山。庐山对于李白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讲荒山是李白的青春之山，太白山是李白的命门之山，那庐山是什么？我觉得庐山是李白的温情之山。李白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庐山，李白一生先后五次来到庐山，写下40余篇诗歌。61岁那年，经历过千山万水的李白写下了庐山谣，完全就是一个青春四射的小伙子写出来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路名山游。
0: 哦，这就是放映机是吧？
6: 对。
0: 这个电影现在放了多少遍了？
6: 将近30000场吧，有2万几千场。
0: 30000场，80年到现在7月12号，和一个人的一辈子差不多。
6: 我是82年到这个江西省第一学校学习的话呢，85年毕业。毕业以后就分配在这个单位。
0: 现在放了25年。
6: 现在是35年了。
0: 35年。
7: 看到好多熟悉的东西，郭开敏穿的这个军绿色搭裆裤，张瑜穿的喇叭裤，还有他中间戴的蛤蟆镜，都是那时候比较时髦的东西。您那时候穿过喇叭裤吗？
6: 有那么一两条吧，还是有一点不怎么好意思，就是穿。
7: 那个军绿大裆裤穿过吧？
8: 哎，那个裤子穿过。
7: 那时候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条。
8: 哎，那个比较流行。
7: 我们班的同学就是稍微大一点都有这个。
8: 哎，军裤啊，军帽啊，这个。
7: 军帽还不好搞。
8: 哎，不好搞，不错。
7: 这种表演现在看就有点夸张了啊，有点夸张了。但是他们还是挺，觉得还是特别投入，一投入就也不觉得有啥了。
8: 哎，不错。
9: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10: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1: 庐山的五老峰呢，应该算是李白最喜欢的一座山峰。登上五老峰俯瞰山下的景色，在他这个诗歌里面都有体现。之前不太知道为什么李白这么有才华一个人，怎么不去科考呢？说他是当时叫黑户，没户口。
7: 对，
11: 因为他爸爸好像当时犯了事儿，最后从碎玉城迁到了四川。啊，
5: 李建涛是庐山的新媒体编辑，他喜欢收集老照片，对庐山的历史也很熟悉。
11: 过了这个就到一峰了。啊，韩老师，你看，这就是五老峰的山顶了。这山下就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啊，咱们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李白隐居的青莲谷非常近，所以当时啊，他在庐山生活的时候，应该也是常常爬上这个五老峰，站在这个山顶之上。
7: 这一路啊，把李白走过的山都这么再走一遍，我觉得这个庐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仙界和人间关系特别密切的地方，山下就是城市。就是江河湖海，就是港口，就是帆船，山上呢可能会特别的出世，特别冷清。
5: 我所以觉得李白当时来到这里，他这么喜欢庐山，他产生了一种就是特别微妙的这种人间天上的体验。
11: 我觉得庐山应该是他心中的一片田园，或者说他是他心灵归宿的一个港湾。如果你只是从文字中去读李白的诗，那是从我们现代人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你登上庐山之后，你再来看李白的诗，你会突然有些新的理解。比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五老峰上，李白在庐山写过这个庐山谣，庐山谣其中有几句呢是这样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你像咱们在这个五老峰山顶，你看鄱阳湖也好，还有那一侧的长江，就有这种感觉，登高壮观天地间，也许不经意间吧，你可能就和某种东西产生了这个联系。夕阳特别美。
5: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无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离开庐山之后，我来到了安徽池州。池州就是秋浦河的发源地，也是李白写下《秋浦歌》十七首的地方。民谣歌手旦嘉兴和我分享了他们今天对秋浦河的感发。
12: 徜徉在烟雨中，
7: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白在秋浦河写下的秋浦歌的十七首之一，很早的时候就读到过这首诗，当时呢只是在审美上能够理解，但是在情感上不能共鸣，因为那时候我年少气盛，我觉得老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当时还想去染一个白头发，就是流行的那种奶奶灰，但是很多年之后，我在和他当年来到秋浦河相似的年龄
13: 来到这儿的时候

我稍微能够体会一点他的心境。按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来说，那是已经活得太久了。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人已经老了，有白头发了，甚至在一向夸张的他的眼里看来已经有三千丈了，但是周围还是青山绿水，山没有老，水没有老，青山不老，他老了。

0: 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古老，这算是一个古村落吧？
1: 它是东晋时候被称为叫东晋第一家。
2: 沿秋浦河溯流而上，我和作家吴玉福老师一起去到千年古村石门高。这个古村落和李白有着很深的缘分，他的诗友高季的后人如今还生活在这里。
1: 好，这个就是我们石门高的一个古老的祠堂这里呢有我们这个石门高高季的后人对，叫高陆行老人。这位呢是我们这个韩松洛老师，韩老师。
0: 咱们这个祠堂是大概啥时候建起来？
3: 这个根据我们家谱上记载的是明朝景泰六年，这一年是公元1455年。
0: 1455年，六百年了。这是第几境了？算是
3: 这个
1: 第四境。
0: 哦，这就是祖先的像，
3: 这就是祖先堂了。这里面突出的一点呢，就是这一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了，就是
0: 李白。
3: 李白的第十一世祖李白诗友高季，我们把它突出来了。
0: 看来跟李白交往还能谈诗，这是一个挺荣耀的事儿。
3: 多少当官的人没有留名，他留名了。
0: 对，放到最显眼的地方，最重要的位置。那李白前前后到这儿来过几次？
3: 两次。这两次。
1: 然后有一年的冬天，经过白沙岭，正好是下雪天。把窗子一贴，把帽檐一提，哇，好美啊！
2: 我从高老的脸上，能看到他发自内心的骄傲。自己的先人可以和李白作诗联句，这成为他们家族的记忆，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高老还告诉我，就在石门高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灰道，是先人铺就的青石板路。
3: 原来这条路就是未铺石板之前，这李白走过的时候，那肯定是羊肠小道。从这个明朝这个大公元1480年以后换成这个石板的道的。
4: 李白当时到这儿是个啥心情？体会一下，站在这儿站一会儿。
5: 所以光看书是不行的，还得到这个书里写到的地方去看一下。不到这儿来，想象不到当时李白在这儿是个啥感觉，脚底下踩着这个油桐籽儿，闻着树的味道，听着周围的山泉的声音。
0: 当年李白从石门高去往九华山，来到了这里，在山的高处面对天地高山，他有了作诗的愿望。于是呢，他就和他的诗友高季、韦全玉联句作诗，也因为这首诗，这个地方呢改了名字，从九子山改名成九华山。李白是这样开始的：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
3: 高季接着说：陈标二十日，半壁明朝霞。
1: 青年县令韦全玉接下来两句：霁雪耀英鹤，飞流喷羊牙。
4: 最后两句呢，属于李白：青银玉树色，飘渺与人家。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我们一起跨越了千山万水去追寻李白那浪漫又苍凉的诗魂，但就像李白一样，无论走得多远，看遍了多少名山大川，最终心里最惦记的往往还是那一碗抚慰烦心的烟火气。如果说山水是精神的远方，那么街头巷尾的美食就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温暖故乡。接下来我们就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里，去寻找那些藏在夜市大排档、老街小铺子里的地道风味。我们先到京杭大运河畔的山东济宁，看看那里的一对父子是如何用一口古老的蚌和一整只老母鸡炖出一锅让当地人魂牵梦绕的干饭。紧接着我们会一路南下到广东化州，去见识一种被称为拳击手套的神秘烧烤，它其实是猪膀胱。这听起来有点暗黑的食材，怎么就成了当地人深夜里最治愈的妈妈味呢？最后我们还要去河南周口的夜市凑个热闹，尝尝那里独特的三不沾卤猪蹄，还有汤汁四溢的小笼包。从浓油赤酱的北方豪放到药香扑鼻的岭南奇味，每一道菜的背后都是制作者对食材的极致巧思和对生活的热爱。
2: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形成一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崔小宝在任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星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3: 这穿半袖不冷吗？
4: 我不冷，我得一冒过去了。问您说哈，
3: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4: 对，有不同。
3: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4: 我拿给你看。
3: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4: 这个就是五花肉。
3: 怎么来看就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4: 看它的干度。
3: 干度。
4: 它一般鲜肉，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3: 哎，对，你看起来挺水润的，
4: 对，
3: 但是摸起来呢，
4: 摸起来挺干，
3: 干干的。
4: 对，
3: 这就是好。
2: 崔星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星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蚌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5: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6: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2: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蚌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3: 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啊？
6: 对，
3: 长得很漂亮。
6: 专业。
3: 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2: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蚌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叔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
3: 啊，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6: 对，
3: 是不是？
6: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3: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6: 是，你看这还不行
3: 啊，真是。
6: 还有
3: 很多肥的
6: 脂肪。
3: 对，
6: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儿，就有这个蚌肉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不吃米饭。
3: 米饭。
6: 船运啊，
3: 对。

0: 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他喜欢吃大米。
1: 一块肉厚约一厘米，长约18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0: 这个就叫泵。哦，以前农村的盛粮食，盛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哦，那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这个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跟铁锅炖出来不是一个味儿的。
1: 泵的构造十分利于保温，古代漕运兴盛时，卖泵肉的小贩会挑着泵到码头上售卖，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泵肉提鲜。
2: 那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0: 对，我们的煮大锅的都放2只、3只、4只。哦，
2: 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0: 这小锅就放。啊，
2: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纯天然的味精。
1: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泵肉汇合，一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泵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0: 这是石子豆，就是那个大石子豆，这个糖就是咱那个捞糖。特别跟你说一句，不能超过80度。啊，
2: 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0: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这个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你看。
2: 冒小鱼泡的，这个就是大概80度。
0: 大概80度。
2: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0: 做这个东西全丸子全靠火候。
1: 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崔叔还会在泵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时刻的饮食需求。
0: 我是吃肉大王，
2: 吃肉大王，哎
0: 呦！但是我不吃瘦肉啊，你把那个肥的拨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2: 就是这种肥瘦型。
0: 哎，对，
2: 哎呦，还真的是，这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0: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2: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0: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2: 喜欢吃瘦肉。
0: 其实真正这个肥肉啊，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2: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1: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任城的街头，泵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 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

0: 府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1: 我叫吴梅飞，我小号快三十年啦，平时把做大一批最早的小号。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三十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2: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3: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4: 觉得很好吃啊，这个味道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姐自有方法。
5: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1: 要买那个春沙仁做猪小肚，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
5: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一个配料。
0: 春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凸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沙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5: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1: 对，
4: 剪开
1: 这个剪好了
5: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1: 对，
4: 现在是
5: 给它翻过来。
4: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5: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沙仁的到来。春沙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5: 是要灌满吗？
1: 不用太满，
5: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4: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5: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4: 对，
5: 像缝衣服一样，
4: 对，
5: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4: 等一下再拿竹签。
5: 哦，发现
4: 两个，
5: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4: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5: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4: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
5: 这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5: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4: 不会，
5: 不会啊，
4: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5: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4: 这个情况很少。哦，
5: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4: 是。
5: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2: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3: 春沙
2: 猪脚肚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肚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4: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
6: 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她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她的工作。她考得比我好，客人认她不认我。
0: 凌晨四点，人群散去，梅姐一家人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他们的坚守让化州街头的市井之味温暖人心。在河南周口，当地人也热衷在夜幕下的街头享受美食的狂欢。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夜市里的红人儿。
7: 不能特别这一块。
0: 王大哥平日忙的时候照顾店里生意，闲下来时热衷公益，烹饪的绝活加上厚道的性格，为他积攒了好口碑。
8: 来来来，
9: 他经常来我们村给我们送包子馅子饺子馅子。
8: 管够管够，吃饱为止啊，吃饱吃好。
0: 那么在他手中，猪肉究竟能被做出多少种美味呢？
5: 这半扇猪哈，放这儿可是够有气势的哈。
10: 那必须得，咱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5: 那烧烤配包子是不是都可以出自这半扇猪？
10: 对，都可以嘛。你像这个包子一般的选前腿肉加五花肉，但是这个掺五花肉呢也有讲究。这个从这个部位啊到这个里脊这一段的五花肉啊，相对来说厚一点，还比较适合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0: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它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排骨上带的贴骨肉香嫩无比，用盐和胡椒简单腌制之后直接炭烤，撒上辣椒面，浓浓的烧烤香最能抓住当地食客无肉不欢的胃。而在一头猪身上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10: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儿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儿。
5: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这个猪蹄儿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儿。
5: 那这还是猪蹄儿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儿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10: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5: 我看咱这猪蹄儿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10: 对，同样一头猪，它前蹄儿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5: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筋头巴脑的，是吧？
10: 对对，
5: 就是带筋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儿，是不是？
10: 对。
0: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5: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
10: 对对对，
5: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10: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厚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儿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5: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10: 对， 对。
5: 然后厚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10: 对，
5: 果然很脆啊。
0: 后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5: 咱这个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10: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哎，它就会变成汤汁了。
5: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
10: 啊，对。
5: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子怎么样？
11: 这个是在学习吗？
5: 是，包一给我看看，顺便教一下我呗，好不好？
11: 行啊，行啊。
5: 特意挑了一个大一点的皮儿哈。
11: 先往后拉一下，拿的时候肉进勺子里了，就能一勺满满的放进皮儿里。
5: 哦，你看这真的是够稀的哈，我应该很难包上。
11: 开始折的时候要小一点。
5: 开始
11: 一点一点的折大起来。
5: 这几个折没讲究吧？
10: 进手不要求这个。
5: 感觉快成烧麦了。
10: 不是，你最后一步是这样颠着包，馅有的多皮儿的少，它一坠这皮儿就大了。颠着
5: 上面拎着，
10: 对，颠着一咽边就行了。
0: 可爱的小包子在蒸笼中接受水蒸气的美味催化，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
10: 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看？那像那个油田路口啊，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那下雨了出摊，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传开了。
11: 那时候小，哪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的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0: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5: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0: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
5: 哦，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10: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特别好吃，
5: 这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10: 对，
5: 但是里面呢。很有嚼头。
0: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子，王大哥用好滋味装点着周口街头的夜晚餐桌。市井中的美味总是能让那些普通食材呈现出高光时刻，这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烹饪和反复打磨。崔星海不断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让父亲点赞的蹦肉干饭。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地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1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招工骗局，高薪物流只是幌子，骗钱才是真。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送养孩子惹祸端。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在辽宁沈阳，一则薪资丰厚的物流招工信息让很多大学生满怀憧憬前去务工，却落入精心布设的圈套。警方调查发现，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诈骗。目前，这一团伙的6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今年19岁的小宋是辽宁省沈阳市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回想起不久前的那段经历，他至今仍觉得难以相信。
4: 就是没觉得他骗我们，就感觉还挺靠谱的，就感觉挺好的，就没觉得他是骗子。
3: 原来在2025年11月底，小宋所在的学校提前放假了。那段时间学校里没有课程安排，小宋便觉得与其回老家待着无所事事，倒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在沈阳打点零工，挣点小钱，这样手头也能宽裕一些。
4: 天天就在寝室躺着，一躺躺一天，啥也都没有意思，然后就寻思出来打打工嘛，体验生活。
3: 没过多久，小宋就在社交平台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他当即联系了信息发布方，对接他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公司本次招聘的岗位就是装卸工，需要分拣的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了证明招聘信息真实可靠，对方还特意给小宋发来了一段其他工人装卸货物的现场视频。
4: 我干得多挣得多嘛，然后说每件大概就10斤到30斤左右，还不是很沉，那就是力气活，反正也不是太累。
3: 不过真正让小宋动心的还是对方开出的薪资条件，一天大概能挣到350元到400元之间，还包吃包住，工资从不拖欠，干完活第二天就能当日结清。听完这些条件，小宋心里满是欣喜，
4: 就感觉这个钱挣得挺多的，第一天干完活第二天就会给我结账，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5: 不少年轻人呢都有过找兼职打零工的经历，一份合适的兼职能够贴补日常开销，缓解生活压力。今天的故事就和招工有关。在沈阳读大学的小宋偶然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份待遇格外优厚的兼职，时间自由，还能轻松赚取零花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真去上班的时候，一切都出乎了他的意料。
3: 当时在得知有这么一份条件优厚的好兼职后，小宋特意和对方沟通，把同寝室另外2位好友也喊了进来，小杨就是其中之一。
6: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搬东西啥的，然后寻着累点就累点吧，然后总比待着强。
3: 出发当天，按照事先约定，小宋一行人抵达约定地点后，在网上负责对接的女子会安排一名中年男子前来接应。随后这名男子开车将3人载到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物流园内。在这个园区里分布着多家物流公司，男子开车绕着园区转了一圈，

0: 此一来，不光小宋满心欢喜，连同行的小杨也踏实了不少。
1: 然后带我们去线下真的去看到那些厂子啥的，然后车了、物品了啥的，然后我们对看见实物了。
0: 等小宋一行人熟悉完工作环境后，带他们前来的男子告诉大家，搬运物品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需要大家购买对应额度的人身意外险与物品损坏险。这时负责线上招工的女子也针对这件事明确表态，不购买保险就无法上岗，同时承诺保费后续可以退还，并且说由于小宋等人已经在学校投保过人身意外险，因此只需要交纳物品损坏险的费用即可。小宋他们也都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2: 因为如果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我们把他的物件给损坏了，是需要我们来赔付的，所以我交了这个保险，如果给损坏了是不需要我赔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合理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想干了，就当天也会给我们把这个保险钱给退回来。
0: 随后小宋和同行的小杨等人当场扫码，分别给对接他们的男子各转了385元的物品损坏险，对方收款后便驾车离开，小宋三人也随即被安排上岗。可到岗后他们才发现，工作确实安排了，但实际内容远没有招聘信息里那名女子说的那么轻松。
1: 就是一直搁那嘎达卸货，一直在那儿干活，来车就卸货，一直干。
0: 如果只是累，小宋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出来打工本来就是要吃苦受累的。可问题出在，等他们连续工作了快2个小时，在休息的时候，和小宋一起来的小杨随口问了身边其他工友几句关于酬劳的事，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1: 然后我就问我那个工友，因为他搁这干挺长时间了，然后他说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就挣个100出头吧，不像跟我们网上联系的那个人，就是承诺的一天能挣300多400多那样。
0: 于是小杨把自己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小宋，等小宋也从其他工友那里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大家凑在一起商量，都觉得这份活不仅累，一天干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就都不想接着干了。他们也清楚活没干完没法结算工钱，但按照当初的约定，只要他们不想继续干了，之前交的保险费是可以退还的。
2: 我就直接就给那个招聘我这个女的发信息，我说姐，我学校要考试了，我得回学校了，我说你把这个保险给我退一下。
0: 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小宋的那名女子原本说退款没问题，可后来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拉黑了小宋，这让小宋非常生气。当初他就是被对方忽悠才拉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三人每人还都交了385元的保险费，现在因为活太累他们不愿意干了，对方明明当初承诺会退还保费，如今却出尔反尔，这明摆着就是骗钱。于是小宋果断到当地的西三环派出所报了案。
2: 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没想到没给我退，联系不上他了，拉黑了给我。我太无知了，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保险也是可以骗的。
0: 小宋在讲述他们被骗的经过后，警察立即联想到此前在辖区内发生的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相关报案，其中来自吉林的李先生就是该案件第一个报案的人，这是警方在对李先生进行电话取证。
3: 说起来挺气人的，我当时不在那个网上，他们有招聘信息吧，说一天能给开个300-500的，还包吃包住。联系完之后加微信我发位置我就去了呗。
0: 据李先生讲述，他也是看到对方在网上发布的物流公司装卸工招聘信息后，特意从老家坐火车赶到沈阳。和之前的小宋一样，李先生同样通过线上联系线下对接的方式被人接到案发地点的物流园区内，他本以为找到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便按照要求向对方扫码交纳了所谓的人身意外险。
3: 当时让我交的是一共485，扫码，我转给他了。什么说什么人身意外险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说的挺好，说那个什么不干了，提前2-3天给人说，3到4个工作日就给咱退呗。
0: 同样，李先生也是在交钱上岗后才发现，其实工作的劳动强度和薪资待遇都与招聘宣传严重不符，他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了。
3: 但后来一干活不那回事啊，活 太累了，练了练了480的，开的还少，活还重，都我45，那一天卸两车，人都已经也不行了都。
0: 可当初对方明明承诺可以退保费，等到最后却没了消息。李先生本就家境不宽裕，他坦言若不是被对方工资高活轻松的宣传打动，自己也不会大老远从老家赶来，更不会平白无故损失这485元。李先生越想越气，最终选择了报警。
3: 完了就人家找各种理由，找各种理由不给退。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吧，都联系人家都没动静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回了，后来微信直接给咱拉黑了，他不成骗人吗？
0: 处心积虑设下迷局，环环相扣，企图遮掩。
2: 这样的功夫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
0: 再多的伪装最终难逃法网。最初警方接到前几起报案时其实心存疑虑，因为经过初步外围调查发现，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招聘人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负责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不止一家，而且这些涉事物流公司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确实有用工需求，也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即便真如报案人所说，入职后发现实际岗位薪资待遇都和此前宣传承诺的内容不符，也无法直接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刑事犯罪。
4: 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卖西瓜，说我的西瓜甜，兴许他不甜，但也不能说他是诈骗，这有认知问题。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0: 但是经过询问多起案件的报案人，警方发现来自不同的城市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关于物流招聘搬运工被骗的报案，那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2: 搬运工是一种体力劳动，但是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隐情。
0: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尽管对接受害者的线上人员性别不一，受害者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各不相同，但负责线下接应将他们分别送往对应物流公司的始终是同一名中年男子。该男子全程驾驶一辆尾号为 67M 的白色小轿车，经核查，这辆车的车主为曲某。结合受害者的指认可以确认，曲某就是当时负责线下接应的司机。
5: 曲某是一个初中学历，早年到沈阳务工，后期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务工中介行业，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他的这个分析，发现该人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
0: 而且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纳的这笔所谓保险费全部都是通过网络支付转给了负责线下接待的曲某，恰恰是这笔未退还的保险费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5: 然后呢都存在这个最开始答应你把这个保险金进行退还之后呢就是删除微信拉黑电话的情况。
0: 既然争议的核心指向这笔保险费，作为用工方的物流公司理应清楚这笔费用的流向，因此警方首先对涉案物流公司开展了进一步的细致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证实，这些物流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受害者收取过人身意外险这类费用，员工的商业保险保费本就是由物流公司承担的。
6: 保险的钱谁出啊？
7: 保险钱我们出啊。
6: 你们出？
7: 对，不会说让您去交。我们用人方呢是要给这个每天来我这干活的人必须得上那个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对，对，这个是一定的。
0: 按照行业规定，物流公司并未强制要求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物流行业风险较高，为了增添保障，用工方一般都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而这些受害者都是在物流公司承接了大额业务，现有装卸人手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曲某这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来填补缺口的临时工。
6: 互相之间有这个互相给钱吗？人头费啊，或者这种钱吗？
7: 这个没有这个费用，就相当于帮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明天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会提前那啥，大概知晓。然后可能如果说我有缺口啊，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平时可能合作比较长的，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缺3个人，缺5个人啊，第二天早上给我送了。

0: 由于用工属于临时补缺口性质，物流公司在启动招工前已经和第三方就保险相关事宜约定清楚，对物流公司来说，临时工由第三方负责招募，因此后续用工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全部责任都应由第三方承担，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按工作量结算工资即可。
1: 要这个临时工的时候都会确认这个事儿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在我们出现问题是我们承担责任，这个会说都有保险的。
2: 那上没上说实话那咱也不知道啊。
3: 没有严重，
1: 跟我们公司不发生关系。
0: 此外，当物流公司需要雇佣临时人员时，也会提前向第三方明确告知工人的每日薪金标准，这一标准也根本达不到曲某等人对外宣传的高收入水平。
1: 工资待遇一天反正多干的话一两百块钱吧。
4: 有没有能达到400-500那个收入的？
1: 达不到，达不到，那得干多少活，人的体力也受不了，干不了那些活，达不到那个钱。
0: 如果物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没有收取这笔保险费，那受害者交的保险究竟去了哪里呢？随后警方走访了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
5: 我们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并未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凭证，而且他这个跟这个招工人员并没有这个纸面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的。
0: 根据警方的调查，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第三方，为员工办理商业险都有正规流程。首先需要准备员工个人信息、岗位类别，并形成投保清单，对接正规的保险公司，明确合同权利义务，以当事人书面签字确认为生效前提，口头约定不具备合规效力。
6: 他们是虚构了办保险这个事儿，去收他们这个钱财，但实际并没有办保险这个事，然后等到人不干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人退，那就可以说是没有保险这件事。
0: 至此，警方判定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随即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侦查，一路排查网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涉案人员的信息流，另一路追踪涉案资金流向。调查发现，案发时段内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曲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后，最终分别转入5个固定账户，其中4个账户在收到钱款后都会固定向曲某的个人账户转入75元，涉案资金流向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7: 每当收集一笔钱，他就会按照固定的比例把这钱分配出去，这量整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频繁。
0: 经银行账户实名制核查确认，接收曲某转账的5个账户开户人分别为3名女性和2名男性，那这些开户人究竟是谁呢？就在这时，负责排查信息流的侦查员传来消息，这些开卡人正是当初在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团伙成员，而曲某的妻子也在这5人当中。
7: 在接着查那个他分配的对手吧，账单都是在跟我们查询那个信息流引流这个人员的身份信息能先吻合上，所以我们锁定这几个人进行个团伙犯罪。
0: 嫌疑人触碰法律红线，必将自食恶果。
8: 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
0: 面对五花八门的招聘诱惑，求职者该如何擦亮双眼，精准避坑呢？掌握全部线索后，警方于2025年12月19日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负责线下对接的曲某最先落网。
9: 就是招工，接个75，
3: 是吧？
9: 就他
3: 这些人哪来的？
9: 都是个挖招出来的，但是要也给交通他具体就是不懂法。
0: 到案后，曲某承认了一切。据他交代，最初他到沈阳从事物流搬运工作，积累了一定人脉后转而做起中介业务，正是在做中介的这段时间，他偶然从别人口中学到了这类诈骗的手段，便认为这是一条来钱快的路子。曲某也清楚，想要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单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法完成，于是他拉拢自己的妻子一同参与，由妻子负责在网上对接求职人员。
9: 我媳妇她是属于她那阵不，也就是临时工，就是不上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弄办个网，咱一看人家，咱说实话也是挣钱，行也行，肯定是比你搁家闲着要好。
0: 后来为了攫取更多非法收益，曲某又拉拢了自己信任的朋友，也就是本案中另外落网的两男两女，一同在网上招揽求职者。根据团伙内部的分工，曲某先通过人脉摸清各家物流公司的用人缺口，再把信息传递给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五名成员，由这些人负责在网上发布经过夸大包装的虚假招聘广告。曲某自己则对接线下环节，假意带着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实地考察，进一步打消对方的顾虑。一旦求职者交纳了所谓的保险费，负责对应引流的成员里，除曲某的妻子外，其余四人都要向曲某支付75元的辛苦费。
9: 然后他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让那个来人了，工人到哪了？哦，我就去接了，我问是不是那个来干活的。是，然后抓了上那个柜员去转一圈，他们看保险的，就是把码什么的收完钱就送，不然我就不管了。
0: 随后，警方也对该团伙另外五名嫌疑人分别展开了审讯，其余四人均如实供述了自身罪行。而那个负责引流的徐某在面对警方讯问时，则辩称自己没有参与诈骗，只是还没来得及退还受害者交纳的保险费用。
8: 那就这过程嘛，都招工嘛，而那个保险钱没给罚的吗？
5: 没罚怎么就诈骗呢？
8: 我也不知道啊。
5: 本人管你要钱，为啥不给退呢？我没明白，人不干了。人找你退钱，连不上，微信给人拉黑，打电话不接。
8: 我那时手里没有。
5: 钱呢？
8: 我还点急用。
5: 你不孩子自己用了吗？你给我唠啥呢？
0: 见无法自圆其说，徐某才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据他供述，他们这伙人其实是玩了一出障眼法。物流行业本身分淡旺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当遇到临时的大额订单或者出货时间紧急，现有工人无法满足用工需求时，不少公司图省事，会通过他们临时招人填补人手缺口。这恰好给了他们可以以假意承诺退还保险费为幌子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机会。
8: 而说这个行业还行，挣钱，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就是他那边都说说干这玩意儿挣的少，说也没有事不违法嘛，怎么着？
0: 因为他们早就摸准了受害者的心理，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外来人员，即便事后发现被骗，因为被骗金额不高，大多会选择自认倒霉，就算想要维权，也会顾及时间与精力成本，最终大多忍气吞声，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5: 他们认为我是零敲碎打，骗你200-300块钱，一直也打工人，也不会报案，吃点亏，损失30-40块钱，100-200块钱，也对于来说一样，不想惹事，也不想摊事，因为都是外地人。二一个呢，他们也为了逃避打击，20-300块钱说这东西小案件，不易引起公安机关的察觉。
0: 案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区内聚集了大量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类等生产企业，由此催生了旺盛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物流需求。据统计，辖区内共有大大小小90余家物流公司，庞大的用工市场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才让他们屡屡得手。为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案发之后，警方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监管与普法宣传力度，力争最大限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5: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说，有困难找警察，尤其这些打工者，如果发现不明白的，或者一直有潜在的风险，可以及时打110，向我们公安机关获取法律援助支持。这样呢，会使我们打工人少上当，不上当。
0: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曲某、徐某等六人团伙，自2025年1月起，借助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通过线上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涉嫌诈骗的受害者就有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该团伙六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0: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注意到曲某等犯罪嫌疑人是打着高薪招工的这样的一个幌子，骗取受害者的保险费，但其实呢，他们这个中间也确实带着这些受害者到了正规的物流公司去寻找工作，而这些公司也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工作。那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区分？
11: 那么我们先从客观方面来看。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欺诈也好，还是诈骗也好，它其实都是骗。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民事欺诈呢，它这个交易呢，它这个交易的前提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希望在交易里面通过一些骗的手段来去获得一些利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屈某呢，他是完全就没有打算给对方投保，这个钱他就拿到了，没有打算还给对方，因此我们看到他程度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骗。他虽然有一个这个物流公司让他们去工作，但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幌子，那么同样就反映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主观上他就是打算占有这个财物。
10: 袁老师，这些犯罪嫌疑人将受害者带到这个用工方的时候是谎称哈，为他们交纳了保险费，而用工方呢其实也比较着急想找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核实究竟交没交纳这个保险费，并且他们也认为既然人是他们临时找来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也应该是由对方来负责。您怎么看待用工方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对于用工方包括应聘者来讲会面临哪些风险，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1: 对，我们看到其实两方呢都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应聘的这些务工人员，那么他们其实呢风险在于说他们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如果没有给他们投保，就是一旦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用工方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一些伤残的情形的话，那么他是要去承担这样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的赔偿的费用的。而且即便是说对方说是上了，那么他是有这样一个审慎的审核的义务的，审慎的去审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是他在用工，
10: 对，
11: 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尽这个义务。那么你没有尽这个义务，那么同样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那对于一些准备外出打工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上当受骗？
11: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像今天案件里面出现的要求你在工作之前就去交一些保险费，或者是体检费等等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都要去提高警惕。真正的工作岗位它是不会让你提前去交钱的，不要去相信那些网络上的或者说一些群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看到高薪，然后呢同时工作强度又不高等等一些诱惑性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要是发现对方呢有这个诈骗的嫌疑，那么要把这些转账的记录啊，对方的一些宣传广告啊，还有对方的一些信息手机号码都要把它记下来，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报警。我们要记住受骗不丢人，沉默不是金。
10: 在今天的节目里，受害者们本想兼职打工贴补家用啊，还没挣到钱就上了当，犯罪团伙的行为确实令人痛恨，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在外打拼的朋友们提个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招工信息，找工作一定要走正规渠道，不要轻信高薪诱惑，不要随意交纳各类费用，遇到疑问要多核实多咨询，用法律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1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母亲难产离世。另一名男婴出生刚满月被外婆送人，亲生父母都健在。两个无辜婴儿最终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送养孩子惹祸端。
2: 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栋居民楼下，一名老太太正愤怒地对着眼前的男子叫骂着，欢欢是你的亲女儿，你就把她送给一个陌生人养着，你还有没有心呢？被她骂的男子呢，大约30来岁，本来呀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可在老太太喋喋不休的辱骂和推搡中也来了火。你有心，当初你不也一样把她丢在医院吗？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事儿啊，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老人名叫罗永芳，早年离异后就和女儿肖丽是相依为命。没想到啊，肖丽中专毕业没多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男朋友。肖丽的这个男朋友呢，名叫刘刚，和肖丽差不多大的年纪，都是20来岁，也没个正经工作。罗永芳呢，自然是不同意，可谁知自己的阻拦反而让女儿是越发的坚定要和刘刚在一起。这样吵闹了1年多，女儿肖丽竟然怀孕了。
3: 罗永芳无法接受女儿肖丽未婚先孕，母女俩为此多次争执，可肖丽坚决要留下孩子。最终随着肖丽肚子渐大，罗永芳只能作罢。谁知母女俩的争执刚停，另一场风波又起。
2: 这天，罗永芳黑着脸叫肖丽喊刘刚来商量婚事儿。一开始啊还好，可说到彩礼的时候，两人却争执了起来。

0: 姨，我现在还没工作，吃穿都用家里的，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拿那么大一笔钱？罗永芳气不打一处来，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刘刚就开骂：你都要当爹的人了，不工作还说得理直气壮，看着二人争执的厉害，肖丽是着急的不行。突然肚子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滑坐在了椅子上，连连喊疼。罗永芳和刘刚吓坏了，赶紧将肖丽就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后，肖丽因为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了，而她早产生下的女儿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罗永芳感觉天都塌了，她伤心欲绝，对着刘刚又打又骂，刘刚也被吓傻了，二十出头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两人被医院的工作人员劝阻过后，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家。而失魂落魄的刘刚回家，一边哭一边将医院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父母。刘刚的父母震惊之余，也是手足无措。二人商量了一下，最后竟然决定让刘刚赶紧收拾行李外出打工。就这样，肖丽拼了命生下的这个女儿被孤零零地扔在了医院，无人过问。医院联系刘刚，可刘刚却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已经和肖丽的妈妈商量好了，孩子跟着外婆。大家请看，这就是罗永芳和刘刚在孩子出生那年签订的协议书，上面清楚写着刘刚放弃孩子的监护权，监护权归罗永芳所有。原来刘刚在决定外出打工前和罗永芳就已经商量好了，孩子呢托付给罗永芳抚养。看着这个孩子，罗永芳就像看到了女儿的影子，这让她感到一丝慰藉。可每当回忆起女儿生产时呢惨烈的场景，她的内心又被深深的痛苦和怨恨填满。她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女儿就不会离开自己。这种矛盾的情感在她心里不断的拉扯纠缠，每次想要去接回孩子，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挣扎，想去拥抱这个承载着女儿血脉的小生命，可心底那股怨恨又让她的脚步变得沉重。
1: 女儿难产猝然离世，还留下一个早产的婴儿，罗永芳始终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此当医院多次催促她接回孩子时，她总找各种理由推脱。如今孩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医院，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孩子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0: 医院再次联系了刘刚，毕竟作为孩子父亲的刘刚才是孩子的监护人。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刘刚和医院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医院帮忙找合适的家庭代为照顾这个孩子，刘刚呢每个月支付500元的抚养费。于是医院和所在街道的社区商量后，与一直怀不上孩子的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由范勇夫妇代为照顾这个小女婴。大家看这边，这份就是医院和范勇夫妇签订的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以看出，范勇夫妇是接受医院的委托，代为抚养孩子。虽然孩子有亲生父亲，监护权呢没法转移，但好歹呀，这孩子总算有了一个家。范勇夫妇给孩子取名叫欢欢，希望孩子永远快乐。时间一晃，在范勇夫妇的精心呵护下，欢欢9岁了。同在一个县城，罗永芳也见过欢欢很多次，看着他拉着范勇夫妇的手有说有笑的样子，罗永芳的心里是格外的酸楚，想要回孩子的心情呢也越发的迫切。于是他找到了多年不联系的刘刚。此时的刘刚早已在外地娶妻生子，因为当初肖丽大出血去世，刘刚一直不敢面对罗永芳，对罗永芳心怀愧疚，因此当罗永芳提出要把之前的协议重新完善一下， 写一个书面的监护协议书，把监护权给自己。刘刚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大家请看，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刘刚在罗永芳的要求下两人重新签订的协议书，上面呢也侧重表达了刘刚把抚养权交给罗永芳的具体原因。拿到协议书的罗永芳立马就去了欢欢的学校门口，看到范勇接到欢欢后，他赶紧跑上去追问道，你是范勇吧？我是欢欢的外婆，我和他爸爸已经商量好了，欢欢的抚养权归我，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欢欢的照顾啊。说着呀就要去拉旁边的欢欢，欢欢吓得赶紧往范勇的身后躲。范勇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太太说道，我不知道你这啥协议，我们是和社区签订的委托抚养协议的，你要是有意见去找社区。说完呀拉着欢欢就离开了。之后的一段时间，罗永芳隔三差五的来找范勇，让范勇夫妇是烦不胜烦。范勇夫妇便也去找了刘刚，让他签个协议，把欢欢委托给他们继续抚养。刘刚有些为难，他告诉范勇夫妇，自己之前已经和罗永芳签订了协议，把欢欢的抚养权交给了罗永芳。范勇听完一下来了气，我问你，这么多年他外婆管过他吗？欢欢要是跟着他，你觉得能过得好吗？
1: 再三斟酌后，刘刚最终决定女儿继续由范勇家抚养，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事后当罗永芳拿着监护协议书找范勇要孩子时，才惊觉自己被骗了。眼看着外孙女欢欢要不回来，罗永芳一纸诉状将刘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刘刚的监护人资格，同时变更自己为欢欢的监护人。那么法院会支持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吗？
0: 法庭上，罗永芳拿出了他和刘刚签订的监护协议书，对承办案件的黄法官说道，法官您看，我和刘刚早就约定好了，由我来担任欢欢的监护人，刘刚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监护职责，本就应当撤销他的监护权，除了他，欢欢最亲的人就是我了，我抚养欢欢合情合理呀。那么罗永芳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欢欢的抚养权是否应该交给他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监护权能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黄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欢欢的母亲去世后，作为父亲的刘刚仍然具备监护能力，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有监护能力时，不得与其他人签订监护协议，约定由其他人来担任监护人。所以罗永芳认为，他因为与刘刚签订了监护协议就取得了欢欢的监护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而刘刚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已经与

0: 范勇夫妇签订的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约定继续由范勇夫妇代为抚养照料欢欢。欢欢现在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希望继续跟着范勇夫妇生活。罗永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刚目前存在应该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欢欢应当由范勇夫妇继续抚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因为受到女儿去世的打击，罗永芳多年来对这个外孙女儿欢欢是不闻不问，等老了想要有人陪伴了，又试图强行将欢欢留在身边，却不懂孩子已经长大，缺席的陪伴与亲情很难再弥补了。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小孩的亲生父母都健在，孩子的外婆却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养他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
1: 孩子出生刚满月就被外婆送了人。
0: 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
1: 女婿要回孩子后竟报警将丈母娘抓走。
0: 因为联系收养方和收10000元钱都是陶秀莲做的，警方当即对其立案调查。
1: 父母都在，孩子为何会被送人？这家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0: 这天，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男子急切地怒吼道：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呀，我不可能让他跟着你们。紧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这个孩子是他外婆亲手交给我们的，你要找就找他外婆去。这两人在吵什么？孩子外婆又为什么要将孩子交给外人呢？这事儿啊，还要从孩子的外婆陶秀莲说起。2年前，陶秀莲的丈夫去世了，伤心的她整天是郁郁寡欢。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陶秀莲刚中专毕业的女儿沈楠楠又给她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这天，沈楠楠告诉陶秀莲，她怀孕了，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名叫何小波。陶秀莲对于女儿这个男朋友啊是万般的不满意，可女儿现在怀孕了，也只能是接受。而何小波的父母呢，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怀了孩子的准儿媳也不待见，因为两人年龄都没到，也没法去领结婚证，所以呀，何家就简单的给两人办了个婚礼。
1: 就这样，两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年轻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儿子龙龙便降生了。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尝到婚姻的甜蜜与幸福，等待他们的反倒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
0: 没等到龙龙满月，何小波便在家人的催促下外出打工了，只留下了沈楠楠带着儿子和公婆住在一起。何小波的父母呢，本就对沈楠楠不满意，因此啊，沈楠楠不仅没人照顾坐月子，还要一个人辛苦地带着儿子龙龙，时不时的还要被埋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龙龙满月。为了庆祝大孙子满月啊，何家的父母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热闹。沈楠楠晚上照顾哭闹的孩子，本就想趁着白天的时间好好的补觉，现在呢却要抱着孩子给亲戚们看，和亲戚们聊天应酬。累了一天，好不容易是送走了亲戚，把孩子呢也哄睡了，婆婆又拉着她收拾了一大桌子的碗碟，满地的垃圾。沈楠楠再也忍不住了，和婆婆大吵了起来。婆婆一见沈楠楠发脾气，

0: 也来了气，平时你除了带孩子也没让你做多少事儿呀，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你呀真是个白眼狼。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冲着回了自己的卧室，哭着给妈妈陶秀莲打电话，让陶秀莲赶紧把自己接走。隔天陶秀莲就来到了何家，不顾何家人的反对，硬是把女儿沈楠楠和外孙农农都带回了家。陶秀莲看着憔悴的女儿心疼极了，当初不让你和她在一起你非不听，现在娃也生了，你呀还是要收收性子。沈楠楠听了妈妈的话，拨通了何小波的电话，本来呢想着得到何小波的安慰和支持，谁知道电话那头的何小波不仅不心疼他，还责怪沈楠楠太任性，说他一个当妈的人还离家出走，实在是太没分寸，让他赶紧回家给他的爸妈道个歉。沈楠楠一听，瞬间的怒气怨气全都涌了出来，我受尽的委屈还让我道歉，疯了吧你，告诉你，你家我不会再回去了，儿子你也别见了。
1: 夫妻俩这次沟通闹得不欢而散，何小波只好找母亲打听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何妈妈对儿媳妇沈兰兰自然是满腹抱怨。何小波思来想去，决定先让沈兰兰冷静一下，可谁成想接下来事情的走向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0: 沈兰兰没想到何小波一连几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他和孩子，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心想反正自己和何小波也没领证，他再也不想回何家去受气了，直接分了干净。而陶秀莲看着小两口这情况呀，也是心疼女儿，便没有反对，可自己就一点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女儿呢已经是很勉强了，如今要是再加个外孙实在是太难。于是陶秀莲和沈楠楠商量后，决定把龙龙送养给别人。在陶秀莲的多番打听和比较下，她选中了一对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为了表达心意，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隔了两个月，当何小波兴冲冲地来到沈楠楠家，想着把沈楠楠和儿子带回家去时，却发现龙龙不在沈楠楠身边。再三追问下才知道龙龙已经被陶秀莲送人了。何小波气的是头晕目眩呀，那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何小波顾不上和沈楠楠吵架，问到了收养人的地址便赶了过去，想要马上要回孩子。收养龙龙的夫妇好不容易收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况且啊还花了10000块钱，自然是不愿意还。何小波要不回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告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何小波给了对方10000元钱，终于抱回了自己的儿子龙龙。
1: 被送走的儿子总算回来了，可何小波怒火难平，执意报警。他咬定刚出生的儿子是被陶秀莲卖了，警方当即立案调查。很快检察机关便以拐卖儿童罪对陶秀莲提起公诉，一边是亲人间的纠葛，一边是涉嫌重罪的指控，陶秀莲的行为到底会被如何定性？
0: 法庭上，陶秀莲连连喊冤，认为自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将孩子送养的。那么，陶秀莲将孙子送养并收取了10000元钱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送养与拐卖儿童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

0: 就连送养婴儿是由于生活窘迫，她所收取的费用也与怀孕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花费相差不大，也不属于巨额资金。陶秀莲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陶秀莲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依法不认为是犯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陶秀莲无罪。虽然被判无罪，但承办案件的杨法官也告诉陶秀莲，虽然他是被无罪释放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错。像他这样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也没有遵循法定程序的送养是不合法的。陶秀莲听了连连点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对自己冲动送养浓浓的行为也是十分后悔。幸好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自己这个错呀才能有机会弥补。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的刘刚自私自利，对于女儿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着实让人唾弃。而罗永芳呢，多年前他对外孙女儿欢欢不闻不问，狠心将她留在了医院，多年后却不顾欢欢的意愿强行想要要回来，说是为了血脉亲情，实际上却是和刘刚一样自私自利。案例二中的陶秀莲狠心送养亲外孙，虽说情有可原，但她的行为不仅差点让她自己身陷牢狱，更是险些害得无辜的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可今天这两个家庭却都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来养，殊不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说到养生，很多

0: 人的手里似乎都少不了一个宝贝——保温杯。有些朋友的保温杯里全是玫瑰、桂花，说是想让自己心情好、颜值高。还有的朋友为了扛住高强度的工作，往杯子里放西洋参、白茶。更有的朋友为了对付更年期的潮热出汗，选择了黄精来补肾。听起来呀，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但是专家听完直摇头，为啥呢？因为乱搭可能等于白喝。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来说一说，保温杯泡啥才能让您气血通、元气足，还不伤身？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先共同举杯，
2: 干
1: 来干
2: 杯，
1: 杯，为了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干杯！开个玩笑啊，可以说现在呢，这个人人手里好像都会拿一个保温杯，我们的保温杯里呢，藏着我们的养生智慧、养生秘籍。但是呢，我们的保温杯里啊，泡的这些内容究竟准不准确呢？有没有意义呢？是不是用得对呢？今天啊，我们将为大家呢来仔细的探讨。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女嘉宾，那我们女孩子的保温杯里边究竟应该泡哪些内容呢？小叔，你这是保温瓶吧？你这是
2: 保温壶？
1: 保温壶。
2: 我一般都是焖茶，我爱喝茶叶，然后这个焖罐呢，它就比较适合长期焖的一些茶，然后我里面还会加一些，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工种长期说话缺气的时候，我会加一点补气的东西。
1: 你这是氧气瓶。
2: 哎，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看。
1: 啊，虚伪呗。
3: 哎呀，作为一个中年的妈妈，非常需要疏肝解郁，需要美容养颜，保持漂亮。所以我呢，一般会泡很多的花类。花茶。
1: 花茶。哎，刘阿姨呢？
4: 我目前呢是我的保温杯里头呢，经常会泡一些保健的药材。因为什么呢？我是更年期嘛，一直不过。然后什么睡眠不好啊，出汗呐、心烦呐、我就会泡一些补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年龄的肾是关键的。要补肾的。
1: 你们猜猜我这保温杯里有什么？
4: 你有什么？
2: 可乐、
3: 奶茶、
2: 咖啡。
1: 有蝎子。有蜈蚣。
3: 您这泡药酒呢？
2: 对，是酒。
1: 那究竟大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内容是不是用得对呢？是不是有意义呢？我们马上就请专家为大家呢来一一的梳理啊！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欢迎鲁教授。你好，鲁教授。
5: 你好，丁西。
1: 来干杯！
5: 来干杯！好久不见。
1: 欢迎。那鲁教授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保温杯啊，您平时也是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保温杯泡一些这个补益身体的内容吗？
5: 对，因为我平时呢讲课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嗓子经常不舒服，因此我平时喜欢也携带一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益气养阴的一些药材。比如说我今天带的这个呢就是西洋参，我泡了一些西洋参，可以润润嗓子啊。
1: 听起来很滋补的样子，和我这个保温杯里面的画风完全不同啊。您除了西洋参之外还爱泡什么呢？
5: 其实我家里边平时也储备着很多可以泡食的一些药材，这个图片上就是我家的这个啊，你比如说人参啦、西洋参啦，还有玫瑰啊，还有桂圆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材，基本上就是根据身体的不同的情况吧，来随机的一些搭配。
1: 所以我们看到鲁教授也带来了他的保温杯，而且是长期使用的，那我们就吃一颗定心丸了，就是说这个保温杯养生也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哈。那这个保温杯首先就是说它这个保温嘛，就是我们喝的是热水，这个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可以把这些药材是不是让它们更好的挥发出来呢？
5: 对，因为我们这个保温杯啊，它是可以长期的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可以有助于我们一些药物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溶出来。其实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其实就是药茶的另一种形式，便携的一种方式了。药茶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呢，其实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常悠久传统的保健和养生的方式。它呢起源于这个汉唐时期，然后呢在宋元时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到明清时期呢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尤其是在清代，这个药茶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饮品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历史上记载的像午时茶、天中茶，还有这个八仙茶、姜茶、八宝茶等等，这些呢包括里面像这个午时茶到现在我们还在用， 它是一个治疗食疫感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茶，而且味道呢也并不是有很浓重的药味，效果还很好。所以像这些药茶呢，就记载在这个像清代王孟英写的一本著作里面，叫《随溪居饮食谱》。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它呢里面记载了，就是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记载了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些饮料啊、食物呀，然后从食物的特点、味道，还有对人体的作用，它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论述。
6: 您这么说起来，我好像想起来，这《红楼梦》里边也有对于药茶的描写，是吧？
5: 对，比如说我记得有妙玉啊，他沏的这个药茶来给这个贾母来解这个酒食伤食，就吃的比较多，然后给解解腻，帮助消化。还有比如说咱们后世就现代人编撰的一本书，就是慈禧光绪的这个选方，一个综述吧，可以说里面呢有一个记载，就是像慈禧她也比较喜欢喝这个药茶啊，比如说肺热咳嗽，她会喝一些清热止咳的茶。还有像光绪，他可能睡觉不好，他也会喝一些安神宁心的这些药茶啊。所以说这个药茶呢，尤其到了明清清代以后呢，就更加流行了。而且很有意思，这个药茶吧，在这历史不同的时期呢，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形式出现。早期呢，它是药物和茶叶呢一起煮啊，你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午时茶，它里面就有红茶。后来呢又出现了，就是我纯粹把这个药材当作茶叶来进行主食，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药汤当作一个日常的饮品了，像茶叶一样的来喝了。所以其实这个药茶它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的，所以药茶在咱们中国传统上呢还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这么一种养生方式。只不过随着我们现代人生活节奏的改变，养生壶呀，还有这个保温杯呀，都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可以喝到药茶，它更加的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因此更加便携。
6: 所以自古以来这个药茶都是很流行的，而且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的，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大家平时这个保温杯里啊泡的药茶究竟啊对不对。西伟你先来。
3: 我先来，我这个里面是三种鲜花。
6: 三种鲜花，
3: 因为作为一个中小学生的妈妈来讲，真的每一天就是孩子即便再乖也真的会非常的生气，所以就是应该喝一些让自己心情愉悦然后又能让自己变美然后还能疏肝益气的这个花草，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7: 以花入茶是女孩子喜欢的养生方式，玫瑰花、茉莉花、菊花、金银花、桂花、桃花、牡丹、雪莲等等都是泡茶的好选择。大家常喝的玫瑰茶可以疏肝解郁，菊花茶可以清肝明目，金银花茶可以清热解毒。一杯花茶不仅赏心悦目，常喝还有养生功效，可谓是一举两得。西伟针对自己肝火旺的情况，给自己搭配了疏肝益气的药茶，里面有玫瑰花、桂花和蝶豆花，他给这款茶起名叫三花茶。这种搭配适合他吗？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那这个他带来的三花，您觉得运用的准确吗？是正确的花还是？
5: 其实这个药茶呢，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看第一适合不适合你自己，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用一个方子，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搭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些药物呀以安全为主。
6: 是，
5: 所以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个配方都是从药食同源里面选出来的一些药材，所以它非常的温和。那么西伟的诉求呢，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气色更好，对吧？我们女性呢，如果想保持一个好的面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气血是否充足，另一个呢气血是否流通。那么在你气血充足的情况下，气血流通显得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估计西伟可能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心情舒畅，气机通畅，保持气血流通，是吧？那么你的这个配方里呢，玫瑰花用的是非常好的， 玫瑰花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药，而且也是药食同源的。它的作用呢非常的温和，它不像这个红花啊什么这些力量比较强大，它的功效是活血散瘀、疏肝解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中药里面呢，一般用的玫瑰花都是插蕾，它的花蕾这个部位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一些。我经常在临床上遇到这样一些患者问我说，那个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觉得玫瑰茄好像味道更好，更酸甜，爱更浓郁一些，颜色也更美丽一些。但其实玫瑰茄和玫瑰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用的是四梅，其实泡出来颜色其实是淡淡的啊，它有一个非常芬芳的气息，有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所以对女性来讲的话呢，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西尾的另外两个花呢，可能就对你的这个目的来讲的话，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桂花这个花呢，我们说它香味是挺浓郁，但是呢，它的功效啊，它是温肺化饮、散寒止痛的，所以它是入肺经的，它不像这个玫瑰花，它入肝经，可以帮助你气血的舒畅。所以桂花一般我们不太用于帮助流通气血。那么第二个就是桂花，它非常的碎，它也很干，其实
8: 对，
5: 泡了以后它会飘在这个水面上，饮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方便，而且饮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香味儿。
2: 对，
6: 其实桂花的话，你搁在那个藕粉里，
5: 对，或者做糖桂花，
6: 这些可能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会
5: 它的香气会更浓郁一些。
6: 对，
5: 但你单用水泡，其实它的香味并没有那么浓，
6: 就是一层漂浮物。
5: 对，
6: 而且不溶于水的那种感觉。
5: 是的，是的，
6: 喝起来口感也不是特别好。那他用的这个蝶豆花，
5: 对，
6: 有什么作用？
5: 蝶豆花应该不是咱们传统的中药。据我所知，很多这个食物色素来源于这个蝶豆花。蝶豆花呢，它确实如西尾所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如果要泡食的话呢，花青素呢，一般这个活性成分它不太稳定，在高温下呢，很快就破坏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泡服的话，尽量水温不要太高。
6: 它用于保温杯，然后再加100度的水，然后再把盖子盖上。我的天哪，就完全起不到作用，就破坏了人家的。
3: 我不是觉得它泡的时间长了，它效果会散发的更明显一些吗？
6: 那这个玫瑰是单泡，还是说它可以配合一点什么，一块泡呢？
5: 像如果你只是为了起到一个轻微的一个活血化瘀作用的话，单位玫瑰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肝主气机，我们气血流通呢，这个疏肝的药物其实是有助于气血流通更好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可以配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西尾喜欢花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再从花里面呢找一个有疏肝解郁作用的这么一类花。你比如说像这个茉莉花，
6: 玫瑰和这个茉莉要搭配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5: 玫瑰呢，它是活血解郁，它重在活血，而我们的茉莉花呢，它的功效是理气止痛、安神解郁，它的作用更偏重于疏肝理气。所以我们说活血的药物和理气的药物配合起来使用呢，气行则血行啊，它会帮助活血化瘀的药物增强疗效。所以呢，我们说茉莉和这个玫瑰搭配在一起，第一味道呢可能会更加的芬芳，第二呢它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于脸上长斑啊什么这些症状效果会更好一点。
6: 您刚才说到这个玫瑰是活血的嘛，那会不会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容易出血的这个人群不太适合使用？
5: 哎，你说的非常对，你比如说经常牙龈出血呀，或者月经量过多呀，这类人群呢就不太适合用活血化瘀的药，或者说你要用的话也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其实西尾这个配方就是玫瑰和这个茉莉，我们刚才给这个配方呢，它比较适合的是那种脸色不好、面色青暗、青黄这一类，就是肝气瘀滞而气血流通不畅的人群使用。这类人群呢，它有一系列的症状， 比如说平时精神压力非常大啊，容易生气，或者呢我们叫善叹息，经常喜欢唉声叹气的啊，然后情绪呢也容易低落，而且经常会出现这种两胁这个部位呢有一些胀闷不舒的现象。然后面色呢，我们说气血不足的人呢面色是属于这种萎黄的，看起来就是没有精神。那么这种气血流通不畅的，我们说肝郁气滞血瘀的这类人群的脸色不好呢，它是容易发青黄色，而且容易长斑，尤其是在两颊这个部位它长斑。

0: 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就是肝郁气滞时间长，它容易化热，所以呢它会有口苦啊，容易眼睛不舒服。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月经不畅，要么就是来不了，要么呢就是这个月经周期呢不定，有时候提前，有时候错后这样子。那么这一类人群呢，往往是我们今天给出来的这个配方的适应人群。
1: 西伟怎么样？有没有这些症状？
2: 我觉得我好像似乎都有点儿，
1: 都有点儿。
2: 所以以后也不能瞎泡哈，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花儿才能养颜。但是我在泡茶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花茶呀，特别容易失色失味儿，大概泡上一两次，感觉没什么作用了。那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放一些新的花儿替换过来喝呢？
1: 就是泡着泡着就很容易就没墨了。就淡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实时的补充吗？
0: 对，我们可以换，因为我们这些花类的药材，还有一些质地轻薄的药材呢，它里面很多的有效物质都跟挥发性物质有关，所以你泡几次，它确实就是会香味淡了，颜色淡了，还有这个功效也相应的会减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及时的更替。一般来讲，一天的总量不要超过一定的克数就可以，像我们玫瑰。茉莉一天不要超过10克，这都是非常安全的范围。
2: 哦，那够喝了。
1: 所以你看，玫瑰加上茉莉，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
2: 好的，下次我的保温杯里就放茉莉和玫瑰。
1: 那看看笑叔怎么样？
3: 看看我的保温壶哈。其实因为我爱喝茶嘛，我已经说了，我这个里面是茶。但是这个因为它是要久闷的，我一般带出去一整天就这么一壶，所以这个茶它必须得要长时间能闷才行，它不苦。
4: 作为主持人的马笑书，说话多是职业标配，时间长了总感觉有些气不够，经常有气短乏力的症状。此外，媒体工作常需加班加点，生活不规律，脾胃常有不适。怎样选择一款合适的养生茶饮，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药力补充？小叔也是想了不少办法，针对自己气虚加脾胃不和的情况，再配合自己爱喝茶的习惯，他选中了有药茶之称的白茶，加上西洋参来补气，再配上陈皮理气健脾，他自认为这款药茶搭配不错，究竟效果怎么样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判。
3: 其实我之前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婆婆就经常给我煮那个参桂膏，就是西洋参加桂圆，然后煮在一起就是补气的，她就怕我怀孕气血不足嘛。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西洋参不仅能补气，它还不容易上火，所以我就用它。但是我用这个杯子，如果光泡西洋参和白茶，那个味道简直是难以下咽。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为了口感啊，我加的陈皮，我觉得加了点那个酸味，就把那个西洋参的土腥味给压掉了。而且一整天这一壶，我觉得四五泡闷下来，口感还是很好的。基本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加油站。
1: 哎呦，这个加油站让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怕怕的，为什么？白茶加陈皮，一个很好的搭配，大家都在喝啊，觉得口感也不错啊。它加西洋参加在里边，我感觉这里面好像有问题，好像哪儿不对，您觉得呢？
0: 你的直觉非常的对啊，
1: 你瞧，
3: 我刚喝完一口，
1: 你瞧。
0: 乍一看呢，笑叔这个保温杯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确实如笑叔所说，这个搭配味道会非常好，从味道角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你用西洋参和茶叶在一起煮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讲究，就是人参不宜与茶同服，
1: 解掉了。
0: 对，您这么理解是可以的。对，这个人参和茶不同服呢，其实是历来就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不太好解释为什么。那么后来呢，有一些研究机构呢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把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茶叶，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白茶，这些茶它都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跟这个人参呢一起煮，然后呢以人参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成分人参皂苷呢为标准，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改变。最后结果就发现了，人参呢和这些所有的茶在一起煮， 都会使得人参皂苷的含量降低，
1: 是不是绿茶会更严重？
0: 对，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它这个结果就是提示我们，就是说你人参和茶如果一起用的话，不是说不能喝，只是人参的这个补的这个力量，参类这个补的力量呢，可能就下降了，
3: 可惜了，
0: 有点可惜，对，它没有尽全力了。
3: 要不我还是嚼了吧。
1: 气没补上去，
3: 对，
1: 是不是觉得气虚啊？越喝
3: 就有点心痛，
1: 是吧？
3: 对，
1: 你看它，所以它这不对哈。
0: 对，因为它这个茶叶呢，它里边主要含的是单宁和一些鞣质、多酚类的物质，
1: 对，
0: 所以它这些物质呢，它跟一些氨基酸呀、蛋白质啊这些物质，它容易发生一些反应。你像咱们的参类里面呢，尤其是很多补药里面，这类物质含量就比较多，所以它们两个一起用的话，就会降低参类的这个补益的作用。
1: 那这样，那咱们把茶去掉
0: 啊，把茶去掉，
1: 咱们就西洋参和陈皮这么搭配可以吗？
0: 这是可以的呀。
1: 啊，这可以。
0: 对对对，西洋参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补气养阴的这么一个补气药，而且它跟人参相比呢，它是相对来讲不容易上火，因为它偏凉一点，补气的同时还可以养阴。而人参呢，它是大补元气的，它那个补益力量很强大，所以有一些人他吃人参会上火。所以西洋参是可以。那么另一个，我们搭配陈皮，陈皮可以健脾，可以燥湿，还可以理气。那么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果你把脾胃保健好以后呢，它也会更好的帮助你一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更好的运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辅助西洋参这个补气作用更好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西洋参和陈皮啊搭配在一块儿，我们可以天天泡着来食用吗？
0: 这两个药物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1: 温和的啊，
0: 比如说我们西洋参、陈皮各三克，因为一个是养阴嘛，一个是健脾燥湿，所以它基本上规避了一些，比如说痰湿的人不能喝西洋参，是吧？那么你有陈皮你也可以喝。那么比如说你这个阴虚的人，你怕喝陈皮太燥，那么有西洋参养阴益气，它也可以喝。所以这两个搭配呢还是非常平和的。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这类人群喝了西洋参可能觉得肚子胀，那么他就可以换成人参。甚至有些敏感的人群啊，他会觉得冬天或者天冷了以后喝西洋参，我觉得肚子就不舒服了。他又觉得人参呢有点容易让他有点上火，他就在西洋参里面又加点生姜。要根据时间、节气啊、天气，还有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状态来进行灵活的搭配。
3: 私人定制。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虚的严重啊，比如说经常感冒的人，那怎么来运用呢？
0: 这个如果你经常的感冒，而且这一类人群如果还比较的怕冷，他们体质呢大概率的是属于肺胃不足，也就是我们说的胃外功能不太好，有点这个上风，有点着凉，他就感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呢是要补一下肺气。那么补肺气呢最擅长的其实是黄芪啊，所以呢我们说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可以西洋参搭配黄芪，搭配上黄芪以后呢，它可以更好的补足肺气，增强我们的胃外功能，通俗讲就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啊，然后呢可以对这个气虚感冒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0: 黄芪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我们在临床上用的量是很大的啊，我们甚至可以用到30克、40克，但是这个是要看你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来决定的。对于我们日常的保健呢，一般来讲10克左右就够了。
1: 好，也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0: 对于气虚的人是可以长期饮用的。
1: 但您愿不愿意用这个西洋参这个泡茶？
0: 我这个杯子里面现在就是西洋参，
1: 单一的西洋参，
0: 还有一些枸杞。
1: 您长期这么运用吗？
0: 我在比如说最近讲课比较多的时候，口干舌燥，然后觉得比较累，因为说话多会耗气音嘛，
1: 是，
0: 那么我就会加一些西洋参。如果眼睛比较干涩，看电脑比较多，写东西多的时候，我也会加一些枸杞。
1: 那您是随着自己的工作状态来调配您的保温杯？
0: 对，根据身体的以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现不同，状态不同，我是会灵活的加减的。
1: 这些药材它可以混搭，但是它不能乱搭， 你比如说像小叔你这个茶和西洋参在一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3: 是，
1: 所以这个西洋参就和陈皮搭在一块，
3: 对，
1: 枸杞也可以搭在一块，
3: 对，
1: 这多好。现在校书和西伟那保温杯里边都在乱搭。刘阿姨看您了，您那保温杯里是不是乱搭还是混搭？
5: 我的保温杯里头一会儿让你们猜猜看，我的是药材，而且你还养生的补品。
4: 65岁的刘丽香认为，人上了岁数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肾虚，加上结合自己的失眠烦躁等症状，她把养生方向定位在了补肾上。从食物中的栗子、黑芝麻、核桃、海参，到大补肾阳的鹿茸、八戟天、肉苁蓉，再到滋补肾阴的熟地黄、山药、枸杞，再到阴阳双补的黄精、杜仲，选择一款来做代茶饮，一是好喝，二是方便。经过在一众补肾的中药材精挑细选，他选择了黄精作为补肾的最优选。
1: 黄金，
5: 黄金，
3: 黄金，
1: 听起来很熟悉，是吧？
3: 对，
1: 但又很陌生。我们对黄芪还是比较熟的，黄金还挺陌生的。这泡的对吗？
0: 黄金，这个您是怎么想到拿到黄金的呢？
5: 因为我觉得我是更年期嘛，然后睡觉也不好，心烦意乱的，又盗汗，然后又很烦，就想的是肾有问题。然后我就在这个网上去百度一下，我觉得它可以呀，那我就这样泡上吧。
3: 也是混搭。
1: 阿姨，您更年期多久了呀？
5: 哎呦，更年期都10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5: 十多年了。一开始的时候，说心里话，也不懂，就是脾气不好。你都说，哎，你这个人脾气不好。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吧，这几年大家都说，哟，你更年期。我说什么叫更年期呀？我说我脾气不好就是更年期哦。然后再加上呢，就盗汗，睡觉也不稳，然后呢也失眠，大家就说，哎，你喝点，我说那我就泡一点。后来一说，那你再加一点这个，我说，哎，咱就再加一点这个，就是慢慢的就加，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口感还可以。
1: 哎呦。卢老师刚才很勉强啊，说为什么要用黄精呢？是怎么想到的？
0: 因为黄精这个药呢，其实对大众了解的不像您刚才说的像黄芪啊、人参啊这么多啊，这么广泛。但实话实说，黄精真的是一个低调的奢华所在。
1: 哦，低调的奢华。
0: 黄精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而且它其实历来就是属于滋补良药，而且记载就它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它是属于九大仙草之一的，跟灵芝这些是并列的。但是它
1: 很低调，这么高的地位呢？
0: 对。那么它这个名字黄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可以追溯到葛洪写的一本书叫《抱朴子》。那么这里边呢，他说黄精得坤土之气，或天地之精，故名坤土嘛。坤土就是黄色，那么天地之精它取精，所以叫黄精。但是呢，黄精呢，一般来讲呢不生吃，它是属于这个植物的根茎嘛。你挖出来它是属于淡黄色。为什么刚才刘阿姨这个倒出来是黑色的？对，因为这个黄精我们要想发挥它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呢，我们需要给它炮制。那么这个炮制呢，就是需要久蒸久晒，就是反复的蒸反复的晒，
1: 就像地黄一样。
0: 哎，你说的很对。它需要经过这种反复的蒸晒之后呢，它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就会得到一个提高。那么我们在《滇南本草》这本书里呢也提到说，久蒸久晒服之甘美，俗亦能救荒，故名救穷草。也就是说黄精这个蒸制蒸晒之后呢，它的这个补益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在一些饥荒年间，比如说食物不足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黄精来代替食物，所以它叫救穷草啊，可以这个充饥。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黄精切成小块，你可以直接嚼服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好，有点像这个果脯的口感，而且味道非常甘美。因此就是炮制过的这个黄精呢，我们说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所以这个黄精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滋补良药。因此这个黄精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它入肺、脾、肾三经，所以它上可润肺，中可健脾，下可益肾。所以我们这个黄精呢，它的这个作用，第一非常的温和，第二呢，它滋补的力量呢，就是偏于补肺、脾、肾的阴经。 比如说最近我的工作比较忙，节奏比较快，所以呢我煮一些这个黄金水来这个补补肺啊，同时呢也可以健健脾啊，而且我为了这个防止它滋腻太过，我里面加了一些山楂，帮助一些这个运化。
1: 那阿姨这样拿它泡水喝对吗？
0: 刘阿姨呢，她是一个更年期的问题。那么我们说更年期，我们叫综合症，它是一系列复杂的症状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这个成因呢，其实我们说主要是由于女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肝肾不足导致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更愿意或者说更常用的在临床上是选择一些可以滋补肝肾的药物来进行治疗。你比如说菟丝子啦、女贞子啦、汉莲草啊，这一类是我们在临床常常用的，因为它们都入肝经也入肾经。但是这个黄金呢，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上润肺、中健脾、下益肾，是吧？它呢不入肝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呢，用的这个黄金的几率其实并不是特别大。黄金呢，它更擅长这个调节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糖代谢、脂代谢，对于这个血糖高啊或者血脂高，它有一定的益处啊，它还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有很多研究呢说黄金可以这个对延年益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对这个更年期它可能作用就不是那么大，
1: 它就是不入肝经。那阿姨非常有智慧，她运用了枸杞，是不是可以把这肝经咱就补上了？
0: 确实是，因为枸杞它是入肝经的，因为肝开窍于目，很多更年期女性她都有这个肝血不足，她会有这个眼睛干涩、视物昏花的这种现象。那么你可以配伍这个枸杞子来改善这种症状。但实际上更年期综合症它有很多症状，最明显的或者最常见的呢就是烘热汗出啊，一会儿就发热，然后就出汗，脸发红，是吧？然后呢还会有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心悸、心慌，然后伴随有这个血压的波动，还有情绪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经常有委屈感，想哭啊，有时候又特别容易发怒，是吧？这个情绪波动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呢，它可能所有的症状在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同时出现，但是呢，它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主次不太一样，就有的人可能烘热汗出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呢，可能我心悸心慌，这个情况呢，可能更明显一些，有些人可能失眠更明显，所以我们会根据你症状的主次或者是哪个更显著一些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药来搭配。
1: 阿姨哪一种症状相对比较明显一些？
5: 哎呀，我就是潮热经常潮热，像说的脸一整就红了，
1: 突然一下子热，
5: 对，突然红了，有的时候就自己都心慌，然后又就好像偷人东西了一样，就那种心还慌，然后脸还热，就红红的，就是哎呦咋觉得好像害怕似的然后睡觉也睡不好出汗呐失眠呐甚至在床上老是在
1: 辗转反侧，
5: 哎，这面热了，到这面来睡，这面就是
1: 还是热比较明
5: 显。对对对对，就是热比较多一些。
1: 又热，
0: 对，
1: 烘
0: 热
1: 光，
0: 对。
1: 那像阿姨这样，应当是怎么来搭配呢？
0: 所以像刘阿姨这种情况呢，就是她的这个烘热汗出的情况非常明显。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搭配一些可以这个敛阴、敛汗的这样的药物。那么从我们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来看的话呢，有一个药是比较适合跟您现在的这个主要的黄金来进行搭配的，那就是山萸肉。
1: 山萸肉，
0: 对，
1: 也有点像果脯的这个口感吧，
0: 但是它吃起来可酸了，
1: 酸的，对
0: 对，山萸肉呢，它入肝肾经，性酸温。那么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补益肝肾，而且可以滋阴敛汗。
1: 哦，这个好。
0: 对，咱们著名的一个成方叫六味地黄丸，里面呢就有这个山萸肉。那么这个山萸肉跟黄金搭配起来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滋补肾阴的同时呢，它可以把汗收一收，敛一敛。
1: 阿姨就是汗出的多嘛，而且容易热哈。
0: 对对对，其实您这种情况如果要选择成药的话，可以吃一些像知柏地黄丸这一类的有一些清虚热的药物在里面会更好一些。
1: 还有什么样的搭配可以运用呢？
0: 刘阿姨，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心情烦躁的话啊，经常的这个易怒烦躁，可以加一些疏肝解郁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讲过的茉莉花，可以帮助疏肝解郁，让你心情放松一下。当然这个更多的呢还是需要我们来主动的自我调节一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确实啊这个心情的波动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放一些合欢花这一类的，都有一定的疏肝解郁的作用。
1: 麦冬怎么样呢？我特别喜欢麦冬。
0: 麦冬是一个很好药，但是麦冬呢它是入心经的，所以它的这个宁心还有这个养心阴啊，然后您心安神的作用更显著一些，所以如果你伴随的总是心悸心慌啊，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经常容易口渴口干，伸出舌头来舌头尖是红的啊，心火偏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麦冬。那么还有一些人群他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失眠，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用五味子这个药物呢，其实大家也应该都听说过啊，它五味俱全，酸苦甘辛咸这五味俱全的，那么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而且它有很好的宁心补肾的作用，用五味子和这个黄精搭配呢可以收敛心神啊，让你这个睡眠呢变得好一些，所以五味子在我们临床上它也是我们治疗失眠的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药物。
1: 那具体这个用量有什么样的讲究？
0: 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五味子用五克，五味子还是比较酸的，好在我们的黄精味甘啊，所以搭配起来的话
1: 中和了，
0: 对，味道还不至于特别难喝。黄精和山萸肉搭配呢，山萸肉呢我们可以用五克，那么黄精和这两个酸味的药物呢，我们说搭配起来味道还可以，大家一般来说都可以接受。那么像茉莉花，因为它比较轻啊，体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用三克。麦冬呢它密度大，所以我们说麦冬我们用这个十克左右。那么黄精和这几个药物搭配呢，一般来讲的话味道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1: 太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鲁教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保温杯里咱们啊要注意哪些事项。
0: 好，我们保温杯泡药材呢，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药材的安全性，我们尽量的从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来选择，既是药物同时又是食物，虽然它的作用比较温和，可能药劲儿没那么大是吧，但是呢它可以，因为我们是长期服用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选择一些非常安全温和的药物来。第二，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症状有针对性的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搭配，要有针对性。第三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比如说有些药材我们泡的时间短一些，有些药材补益的药物我们可能泡的时间要长一些。只要我们选对药搭配好用对方法，那么我们保温杯泡药材还是可以助力我们的健康的。
1: 保温杯里有乾坤啊，所以节目最后呢让我们共同举杯啊，我们运用好保温杯的养生智慧，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海中宝藏——昆布。昆布在中医里可是有名的软坚散结高手，还能利水消肿，强健骨骼。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中国中医药大学教授宋月涵跟您说一说，昆布和海带到底有啥区别？咱们又该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养生呢？此外呢，我们还会教大家做一道鲜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帮您滋阴补肾。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昆布，阳气愈发的旺盛，人体的新陈代谢也显著加快，血液循环也更加的活跃，这为消散体内的结节也提供了好时机。昆布和大家常吃的海带很相似，在中医文化中，它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据说有利于软坚散结、利水消痰，还含有丰富的钙质，有助于强健骨骼，让我们的腿脚更加的有劲儿。那事实真是这样吗？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将它巧妙地融入日常膳食，做出美味的养生药膳呢？
3: 提起昆布，不少人可能觉得有点陌生，还有人认为它就是我们常吃的海带。那么什么是昆布，和海带有没有区别呢？
4: 海带和昆布呢，它们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同属于鹤藻门海带目，但是二者又不完全相同，海带属于海带科，昆布属于赤藻科。海带和昆布从外观上看也是不一样的，海带呢是比较厚的，我们泡发了之后呢，它成一个扁平的长形，边缘呈波状。昆布我们泡发了之后呢，是比较薄的，边缘还可以看到小齿。在现在药典上命名为昆布的药材，其实既包括了海带，也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海带和昆布在我们药物的过程当中都是起的它能够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功效，二者都具有这种功效。
3: 昆布不仅可以药用，日常食用也有一定的保健价值。那么适当使用昆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益处呢？
4: 昆布具有多种养生保健功效，首先湿气渐盛，那么昆布利水消肿的功效便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第二，昆布还有强壮骨骼的作用，因为它里边含有较为丰富的钙、铁等等微量元素，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还有老人都具有较好的作用。另外呢，昆布还具有软坚散结的作用，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也具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3: 此外，昆布在古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相关的功效。
4: 昆布在多部古籍当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在《新修本草》当中，它是这样说。

0: 说道：“谓咸寒无毒，主十二种水肿，应留聚节气，漏疮。”这是说昆布能够治疗多种水肿，治疗结节，能够起到很好的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作用。另外，在《本经逢源》中也有类似记载，他讲：“昆布咸能软坚，骨应坚如实者，非此不能除。”这句话是讲昆布对于甲状腺的疾病，尤其是非常坚硬的包块类的甲状腺疾病，有很好的软坚散结的功效。
1: 没想到看似普通的昆布能发挥这么大的保健价值。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昆布有哪些营养特点，又能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0: 首先，昆布含有非常丰富的碘元素。那么我们知道啊，碘是人体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需元素，长期缺碘会造成甲状腺的肿大，或者是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么适当的摄入钾元素对于预防此类疾病有着很好的作用。昆布当中碘含量大约是每克当中有 174.79 微克，大约是海带的 1.5 倍。那么在各类藻类当中是含量比较高的。以这个数据而言，我们人体每天大概吃6到12克昆布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不能太高，最好不超过30克每天。碘过量了对甲状腺也是有影响的，甲状腺的功能紊乱，甚至对胃肠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昆布当中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各类多糖，比如大家熟悉的褐藻胶、昆布多糖这类物质，首先可以调整肠道微生态，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另外，昆布多糖还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
1: 昆布的保健价值想必大家都了解了，您想知道昆布和哪些食材搭配既补益又不滋腻吗？快来看看专家的推荐吧。
0: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这道药膳：昆布炖乌鸡，主要由昆布和乌鸡组成。乌鸡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现代研究认为乌鸡含有锌、硒、黑色素等元素。那么中医是怎么认识的呢？中医认为黑色入肾，所以乌鸡具有滋阴补肾的功效，并且还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等等功效。那么我们知道乌鸡具有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刚才又知道昆布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两者结合起来既能补益又不滋腻，对于术后体虚的患者和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都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1: 那么这道昆布炖乌鸡如何烹饪更营养更美味呢？首先将昆布清洗干净备用，乌鸡切成块状，下锅进行焯水，加入料酒去腥，大火烧开后撇掉浮沫即可。不过下面这个步骤可是锁住更多鲜味的秘诀，您可看好了。
2: 我们要把这个乌鸡飞完水之后立马放到热水里面去冲洗，或者直接在开水里面去炖，就是热水捞出进入到另外一个热水的锅中，不要用凉水去冲洗它或者是浸泡它，那样的话呢，这个鸡的鲜味道会大打折扣。
1: 在另一个开水锅中再次加入适量的料酒，整张昆布、葱姜和几颗小枣。
2: 我们炖乌鸡，把这个乌鸡已经切成小块了，很方便食用。但是昆布呢是大片的下锅的，因为昆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它会特别的酥烂，用筷子一夹它就会很轻易的折断了，所以我们没有给它改刀成小块。
1: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大火煮开45分钟，最后在出锅前加入适量的盐、味精、白胡椒粉，再次进行调味儿，这道鲜上加鲜的昆布炖乌鸡就完成了。强健骨骼，软坚散结，滋阴补肾，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快去动手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昆布碘含量较高，孕妇、甲亢、甲状腺炎的患者应谨慎食用。另外，昆布性味偏寒，食用时建议搭配生姜、红枣等温性食材一起食用，可中和它的寒性。只有掌握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身体才会更加健康。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40摄氏度高温不再稀奇，历史罕见的暴雨年年上演，极端天气常态化，如何为农民的收成兜底？今天田园新主张，我们来聊聊农业保险。不只是水稻、小麦，连荔枝、茶叶、香榧，甚至中药材都能保，除应对天灾，还能保价格波动。保险加期货，让猪价、玉米价跌了也有赔偿，保疫病损失，生猪家禽因疫病扑杀可获补偿，还有收入保险，产量加价格双风险一起管。过去有人觉得买易赔难，科技正改变这一切，无人机查勘、卫星遥感、微型气象站让定损更准更快，保险也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预警，帮农户防灾减损。那么这把保护伞够大够结实吗？

0: 我们邀请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冉跟您一起算清这笔账。你好，陈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主要聊几件事儿哈。第一，极端天气下保险怎么赔怎么防。第二，除了粮食，那些你想不到的保险标的还有什么。第三，猪价跌了也能赔吗？保险加期货到底是怎么回事。第四，农业保险跟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米面肉蛋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注的三下最关键期，大家抢收抢种。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湖北荆山那种情况，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1: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儿，因为从2007年开始之后呢，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
0: 嗯，
1: 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0: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1: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0: 就是这些物化的东西。
1: 对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啊，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0: 对，其实现在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1: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它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0: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啊，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1: 气象指数保险。
0: 嗯，
1: 气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也就是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啊。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什么地方风到了八级也好啊，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0: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就管了？
1: 对，就负责赔偿了。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0: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1: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0: 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1: 不是今年，前几年这种高温天气也好，极端天气也好，这种触发的底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这种的保险可能在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比较多，和希望承保的可能更意愿更强烈一点。
0: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意外的天气情况都覆盖在里边了吗？
1: 基本都能覆盖到里边。气象指数类保险其实我们很多的是应用在这个水产方面，它对于温度影响很大。
0: 对，天热的时候，其实对于海洋水面的温度影响也是大的。
1: 对，它对一些养殖啊，对于海参的养殖也好啊，对于这个扇贝的养殖也好，这些温度对他们来说要求很苛刻。那如果说温度过高了，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0: 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来一些天灾这种气象的风险的话，但像正常的农业保险都是管在里边的。
1: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0: 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它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它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的时间更久？
1: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0: 就是肯定没救了，
1: 对，就绝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了。还有一部

0: 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还能再继续站起来，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对吧？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1: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我，哎呀，我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0: 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0: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你像我们这个查勘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但是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就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1: 就是它复杂性会更大一点。
0: 对
1: 就比如说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产品
0: 对，
1: 啊，比如具体几年哪些问题出问题了，可能很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市场定位和价格。
0: 它坏了就是坏了，它植物它可能
1: 能
0: 临时
1: 缓
0: 换
1: 回
0: 能缓回来，
1: 来，
0: 对，它又能又活过来，那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减产，
1: 所以这个农业保险，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还需要再多一点儿啊。刚刚说了，说今年的天气可能极端这种类型会比较多一点哈。包括像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也说到，前段时间这个哈尔滨的这次大风天儿，你们也赔了挺多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担心说，你们会不会因为极端天气动不动就破纪录，或者又是高温又是洪水，这么赔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把自己赔光？
0: 说句心里话，这个我们还是很害怕的，还是很怕的。但是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其实不愿意做这个叫事后诸葛亮，对吧？
1: 就先把这事儿看看能不能减损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角度来说，和我们整体行业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要求做风险减量，所谓风险减量呢，就是之前我们是在做叫什么？叫风险等量的交换。也就是你出钱我赔钱，这就是等量的交换。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双输的，那可能更多的我们现在思路的一些转变呢，就变成了这个风险减量。也就是说，在它未发生风险之前，我们提供一些风险的辅助，然后让它去减少风险。
1: 那这么理解，是不是农业保险公司也开始研究农业技术了？
0: 我们可能一直在研究，比如说一些预警，台风的预警啊，还有这个气象的预警啊。
1: 但这一般不是气象局在发吗？你们和他们也联合？
0: 我们可能会把数据更细致的加工，就是气象站的点在哪个位置，我们可能更多的取一些我们自己来承保的片区也好啊，这个地方，咱们知道下雨或刮风，它都是一绺一绺一条一条，
1: 对，它区域性非常大，
0: 对，区域非常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它更细化。然后还有一些呢，我们运用一些无人机，遥感的技术。飞一圈跑一圈，因为现在这些遥感的技术通过光谱来测绘，这上边它能看到这个植物的长势，比如说长到一定程度了，那这块可能会对本次的自然灾害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能就给它提供一些农业专家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我们主动干预一下，
1: 对，比如说像今年下冰雹就下了好几场了，我看是有的地方还专门给安了这种防雹网，
0: 其实农业保险里边也有什么呀， 专门的，比如说苹果园，
1: 嗯，
0: 我们会专门做一些防雹的措施。
1: 这事儿就你们来做了。
0: 对对，就我们
1: 减轻农户的负担
0: 啊。我们任花这一部分钱，
1: 就因为少赔点。
0: 对，这个也许这一次性的这个自然灾害、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之前做过有一些花期的一些保险，
1: 嗯，
0: 就在这个花期长得正旺的时候，
1: 嗯，
0: 一次冰雹下去，我们就要赔4000万到5000万。
1: 嗯，
0: 那我可能我们去做一些风险防范，可能花几百万，这个事情就能减少我们几千万的损失。
1: 嗯，
0: 这个其实农户呢还能得到他的收益。
1: 嗯，
0: 这样的话会非常好。像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虫灾比较严重，那我们可能给农户发防虫网，
1: 哦，
0: 给他苹果园或者植物给他罩上，
1: 嗯，
0: 那虫子就进不来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也能给它减损。
1: 所以这两年你们和农业专家们的联系也挺多的。
0: 经常和农业专家讨论这个相应的减损的这个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这是绝对是大家共赢的一个方向。
1: 对，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防雹措施，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一点，对吧？
0: 对对，其实保险人、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
1: 嗯，
0: 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未病。
1: 嗯，
0: 对吧？这比这个君有疾在凑里头，这个这强很多。
1: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量大县，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差不多我都管了吗？
0: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
1: 嗯，
0: 就是兜底，
1: 嗯
0: 啊，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
1: 嗯
0: 啊，这在这块儿。
1: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种粮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相对好玩一点的话题哈，就是农业保险的标的可能有些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农业保险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像是这个主粮啊、小麦啊、水稻啊，感觉太常规了。我先提一个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咱们国家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是什么吗？如果知道答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之前哈，陈老师给了我一些资料，我也来学习了一下和农业保险相关的这些内容。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标的啊，那咱们一个一个来问。那第一个想问的是商业性鸡苗保险。我感觉这脑子里反映的就是小时候校门口5毛钱一只染成红色绿色的那种小鸡哈，这感觉好像不小心也透露了年龄和时代感。所以想问这个鸡苗保的到底是什么风险？
0: 所谓鸡苗保险跟咱们小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完全不一样，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大家可能也小时候也买过这个东西，回来之后
1: 没两天就没了，
0: 很难能养活，
1: 对，
0: 很难能养活，
1: 好几次了
0: 啊。因为这个鸡苗这个它都主要是针对大型规模化养殖，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简单说叫抓鸡，
1: 嗯
0: 啊，抓一次一批可能就是几万只，
1: 嗯
0: 啊，甚至十几万只，它这个保额非常大，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些鸡苗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它生活，它但凡有一些的这个疾病啊、疫情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大面积的死亡。整体来说它主要保障也就是首先一个运输的风险，
1: 嗯，
0: 因为这个运输的风险是在整体的这个畜牧业这个养殖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些它可能有一些鸡苗，
1: 嗯，
0: 它是自己就是全产业链它是自己来去孵化的，
1: 嗯，
0: 那这孵化它有一定也有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些就是早期的这些疫病啊，就这些鸡苗在刚出壳到这个小的时候，它这边早期有一些疫病在这块，这块还是需要 有一些保障的，在
1: 这就是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给予他们更大的保障
0: 啊、对对对，最大的保障就是、咱们的保障呢，就是更多的是来减少农户的经济损失。
1: 我看还有像小龙虾。

0: 收益保险、海带养殖碳汇保险、古树名木保险、阿胶用驴养殖保险。
1: 你这块学习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块就说到我们一个这一行里边好玩的地方，叫一线一品、一链一策。
0: 所以农业保险其实区域性是非常强的，
1: 啊、
0: 或者是某个地方的专业性非常强。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就有小龙虾，那可能我们就针对小龙虾来这个制作一个保险的产品。那可能其他地方呢有这个核桃也好啊，板栗也好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农产品也好，比如苹果也好，那我们有相应的葡萄什么的这块去做一些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一线一品，就是我每一个县都会有一个这个农产品。那这个我们介入的这个险种里边呢，它主要的保障啊，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死亡。那可能刚才所说的气象指数类的，
0: 天不好的话会影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像像去年和前年，因为天热也影响了像螃蟹、小龙虾、
1: 对对
0: 等等这些品种。
1: 还有一些呢，就是由于价格原因造成的这些价格指数类的保险。还有很多的就是自然灾害啊，比如说我的水果类的这些保险，那比如说有些冰雹啊、大风啊，这些造成的这个减产也好、绝产也好，那有相应的一些赔偿。
0: 那比如说大家之前说吃小龙虾好像便宜了，也是和现在就是技术越来越完善，比如成本低了，然后价格也降了一点，那这种算不算在你们保险范畴之内？
1: 这类的保险会有一定锚定的这个价格数，
0: 嗯，
1: 啊，这个可能后期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数来进行相应的赔偿，那它都是在这一个环节的里边，就某一类的一个保险，就看当地的这些农户们他更希望来去承保一些什么。可能从广大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更想承保的是他的一些产量类的这种就是不死亡啊这一类的，它成本类的一些收入。对于价格类的，可能更多一些专业性公司也好啊，他们来可能更关注一些价格类的。
0: 我们再来追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叫海带养殖碳汇保险，这海带养在水里，所以风险还有哪些？比如刚才你说那个温度的变化，比如说像会不会比如说被海浪冲走啊等等，还有提到叫碳汇保险哈，这个碳汇这两个字听起来也很环保，所以这个保险听起来很复杂，它到底保的是什么？
1: 这个其实这个险种就很有意思了。咱们现在这个碳中和，这个是非常热的一个热词嘛。
0: 对，
1: 其实从碳中和里边来讲呢，森林的我们叫绿碳。那这个海洋的就叫蓝碳。这些海洋的蓝碳里边呢，就像海带如果在它生长的时候，它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二氧化碳之后再生长。但这些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床的海藻类，还有一些甚至一些扇贝。一些扇贝，这些它都是固碳的。固碳呢，
0: 扇贝也有增大的功效。
1: 对，咱们这个就吃的这个各种下一辈啊也好啊，或者刺贝也好，这些它的壳都是通过大气的二氧化碳吸收，它再变成，这也有固碳。然后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些它有雾化的成本，就它本身自己的这些，就像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农业保险在里边的这些，什么台风啊、冰雹这些。还有一点，它是能产生碳汇，就是所谓的这个能换算为碳价值吧，这种它可能会到市场进行交易。那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那它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比如说我养的扇贝。那这些扇贝如果在某一个生长阶段它都死亡了，那可能它的碳汇指数就不会有那么多了。那可能购买这一部分碳汇就会受损失，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保险来保证你如果发生了这些损失，那多余的这些所产生的损失，那保险公司会赔给你。
0: 那其实听起来是保碳汇，但也是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保的过程。
1: 对对对，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保的过程。
0: 还有像古树名木保险，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一棵百年的大树哈，它的风险，比如说虫蛀、雷劈，还是说也可能会出现游客刻字这种不文明现象哈，或如果比如说古树有一天真的出现，比如说它可能就倒了，那赔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因为这古树咱没办法重新去种一棵呀。
1: 名木古树是一个非常稀缺的生态资源。它真的倒了，把房子砸了，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都受保护嘛。但是实际它有一点在里边，就是这个保护包现在里边它的救治，对，它如果救助它，比如说虫害，比如说这个大风天气造成它的某一些枝叶的损伤啊，这些，因为它很稀缺，那这些的金额可能会非常高。
0: 这些也是成本都在这个保险里。
1: 对对，这类保险里边它也是可以负责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0: 然后还有一个叫商业性草原综合险，我估计今年。

0: 因为夏天可能很热，有可能很多朋友去这个古刹里看古树，然后或者大草原里边去感受一下这种稍微凉爽的感觉。那草原的风险呢？尤其是商业草原，这可能就跟我们平时说的农业生产又不大一样了。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开车的多了，影响了这个草原它正常的生长也算吗？
1: 其实开车的多对它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你要说没有影响也不可能，但也不会特别大。它主要还是因为商业性草原这个。它主要是还是为广大牧民来去提供这个牧场
0: 这不是我们完全想象的商业旅游的那种商业性。
1: 不是，它主要是为牧民，牧民这块有一部分草原嘛，然后如果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旱灾，那可能草就很快的长不到那么多了，都死亡了。还有一些啮齿类动物把草根都给咬了，那然后也长这些根茎啊，摧毁了大片的草原，造成了一些植物的破坏，然后引发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次生灾害啊，还有一些就是火灾，因为这个草这个东西啊，野火烧不尽嘛，这个但是相对来说发生的比较低嘛，但是如果发生了，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这样的话，不仅牧草给毁坏了，更多的是这个毁坏了土壤的机制啊，然后这恢复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保护这个草场的生态系统是这个牧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说白了，就要花很多的钱啊，所以说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金融产品的支持，或者说保险的这个兜底啊，来去进行赔偿。所以说，这个产品可能就更多的是为了这些。为了广大牧民的
0: 对，所以
1: 切
0: 牧
1: 实力，
0: 区的这种类似农业保险，可能当地的保险公司也投入很多农业技术方面的帮助大家。
1: 对，因为牧区的这个地方，它牛羊也比较分散。你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牧区的一些保险，都会给这牛羊有很多高科技，打芯片也好啊，或者说无人机也好啊，现在都放牛放羊，可能都无人机放牛放羊了。可能我们这个后期的理赔，还有这个人脸识别呀，不是人脸了，
0: 牛脸和羊脸，
1: 牛眼两脸羊脸了。对对对，
0: 对，你说到这个，对于动物的识别哈，咱就说说刚刚提到的这个阿胶用驴驹的养殖保险。就是首先，比如说这个阿胶用驴，它会不会又不太一样？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分辨得出这只驴就是我保险过的那只驴？
1: 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现在的养殖技术相对来说，你像猪啊、牛这些，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价值没有这项阿胶
0: 那么高
1: 啊，所以说它的成本也可能更少，更多的用于这种猪脸识别、牛脸识别。那可能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些，我们会往里边打芯片，往这个驴的这个屁股蛋上啊打一个芯片进去，然后我们在养殖场立一个大杆子，大杆子之后，这个牛的体温、心跳，还有它的这个，甚至有一些它是否有疾病，都能从这个电脑上。就看出来，
0: 就是从芯片就开始监测它的各项指数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传到像你说那大杆子上去，
1: 对，然后再传到咱们的电脑、手机也好。那如果这个驴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那能及时发现或者救治，或者如果死亡了，它也会及时报警你，这个驴可能就死亡了。然后从清点上来看呢，从这个都会有它移动的位置。都会有，
0: 所以之前我还在担心说，比如说要是种一些植物吧，它是有大概的确切的，比如播种时间，有一成长时间，它也动不了跑不了，对吧？所以咱们就这块地来进行勘察可能容易。我在想说，这个动物从小长到大，它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就是一个芯片其实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但这个成本其实听起来也挺高的。
1: 相对来说还是可控的。如果说你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那这个芯片的价值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可能相对来说一次性投入比较高一点的，就是立起来那个大杆儿啊，那个接收的设备啊。
0: 但是那个驴和牛啊，每年可能还都会再有一个轮替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投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靠肉眼去看这头驴是不是那头驴哈，而是靠科技手段。但比如说赔付的时候，到底怎么定损？你说它病了，我是治还是赔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保死亡这个病，这个畜牧业这块都是保死亡啊。他在如果病的情况下，还是治疗这个是没有像不是在条款范围之内的。但是如果说因病死亡了这是可以的。
0: 因为正常养殖的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出现个疫病，但大家也都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呀，或者有一些正常的治疗过程。
1: 对对对，因为 养殖业的如果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疫情的话，可能会发生比较多的死亡事故是比较多的。这个动物的恢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就咱们叫大牲口的恢复能力是比较强的。然后在理赔的过程中，你像我们所谓的这个驴点识别也好啊，哪条驴是不是我们保的，我们只要是拍一张照片就知道它是不是我保的这条驴。
0: 所以大概其实我要整个保的话，这一场的驴可能都要保吧，因为毕竟他们如果出现疫病的话，传染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1: 要承保肯定是这
0: 一片
1: 、对，肯定是要保都保，应保尽保，他不会说我只挑三头两头驴去保，那肯定是不会的啊。然后每一头驴会有专门的通道，我们有专用的仪器给他去做这些生物这个图像的采集啊，采集后之后，这一些我们会有单独的一些照片在里头，然后到理赔的时候再采集照片来去核对。这个东西从我最早干的时候那全靠人看，就我们最早时候做奶牛，他干什么对花，
0: 就看他脸上的花，
1: 不是脸上的花，身上的花
0: 啊，
1: 对花，然后这个奶牛出险了，我们再拿我们当时拍的奶牛的花跟他去对，那时候的人工非常累，现在就很高级了。
0: 对，但是我就像刚刚提到，比如说他从小长到大，他那花斑点不会变化吗？所以像你说那个时候确实也存在理赔的困难和像这勘察的困难吗？
1: 对对对，那时候它的这些花像你说它会长大长小，那这个东西搁人看绝对没有机器这种识别的会更好一点啊。
0: 所以那时候找一些老把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就是都是很多经验类的查看了。
0: 对，哎，那陈老师你能不能也举几个你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农业保险的案例？
1: 相对来说啊，就是我觉得比较就是理赔的一个案例吧。这块我们这个之前承保过一些植物，就是果树的花儿。在这个花儿的过程中，就是
0: 就只保植物的花儿，还是果树的花，
1: 果树的花
0: 还不是专门欣赏的花儿。
1: 对，就是果树的花。为什么保它？这个花如果长好了，在关键的时候它不落花，它就能结果
0: 啊。
1: 但是这个花儿在这某一段时间内，可能遭受自然灾害非常多。那可能我们去承保的时候就发生过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就是由于气温突然骤降，花就落掉了。那今年的整个这个，
0: 你就这时候已经判定它的收成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1: 了，就基本就绝收了，就没有了，花都掉了。
0: 那
1: 可能对于温度这个植物来说就很影响。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从正面来看呢，我们给农户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要不他今年一年，因为这个果树是很长时间的一个
0: 生长的周期，
1: 生长的周期也好，打理也好，施肥也好，然后让它一点一点一点长起来。这个花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如果没有了，那就没有，
0: 就得等下一年了。
1: 对对，就等下一年了。
0: 因为它不像蔬菜或其他的经济作物，可能你差不多换个茬口，它可能还能再补种，但是果树这没办法。而且一般果树它可能都三五年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比如到了盛果期，它的这个产量和品质都有保证了。所以就是从花开始保，这是帮助大家能够提前关注到它的收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像收益类的保险，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种植到收成这全流程的一个风险在里边，那这个保障的一个规模化呢，它最终它有可能它达不到它这个预期的收益，那我们可能保证它的这个预期的收益，就是至少让农户不亏钱，甚至我收益里边我能达到我预期的这些收入，这样可以减少农户的一些损失嘛，就少挣钱啊。我这个现在我有保险之后呢，我就不少挣钱了。
0: 这样的话就是能让大家坚定继续把这事儿干好。
1: 对对对，
0: 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回到一个千家万户餐桌息息相关的话题啊，我们来说说猪肉。这两年猪肉价格其实是做了好几轮过山车了，从去年到今年这个猪价还是比较低迷的状态。可能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吃肉便宜了，但是心里可能也会打鼓，说我养殖户要是亏得太惨，我不养了，那下一轮猪价会不会又要暴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个词儿叫猪周期哈。那以前我们觉得农业保险是保天灾，但如果市场行情不好，猪价跌了，保险公司赔吗？
1: 保险公司也可以赔。这二师兄的问题现在是
0: 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问题啊。这个生猪类保险是我们目前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这个约占国家就农业保险费的1/5，每年我们能提供超过6000亿的这个
0: 6000亿
1: 的风险保障，而且这个在全球啊，全球都是居首位的。从这个国家监管总局的相关领导的 表示来看呢，目前呢生猪的体量非常大，
0: 嗯，
1: 增速也比较快啊，服务的这个养殖户非常非常多啊，生猪的这个规模也是在世界前列，
0: 嗯，
1: 但是

0: 大的一个体量，就像您说的，这个猪价跌了，是不是能赔？
1: 嗯，
0: 从我们来说呢，猪的保险里边，我们前边有一些它的成本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政策补贴，
1: 嗯，
0: 有相关政策补贴。那后期呢，如果说发生这个猪价跌了，我们还有一种模式叫保险加期货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啊，
1: 那个期货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期货吗？
0: 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期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生猪位保险，刚才分两类，纯养殖类的，那就是因为疾病啊、自然灾害这些造成的生猪死亡，那财政提供一部分的保费的补贴。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价格指数类的保险啊，价格指数保险就是当生猪的这个价格低于一个我们触发的一个锚定的价格啊，这种情况下，那就触发赔付了，帮助这个农户这个就是规避这些下跌的风险啊。但是这个传统下边呢，可能传统价格面临可能逆选择啊，逆选择或者高赔付的一个挑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又催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保险加期货。
1: 嗯，
0: 这个所谓的这些期货在里边，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
1: 提前看
0: 、就认为的这个期货吧。
1: 其实生猪它整个就是从猪崽然后到可以出栏，这个中间的时间周期还是挺长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现在价格还行，但等过一段时间真正你出栏的时候，价格就发生变化了。所以刚刚你说要锚定一个大概的目标价格，就这个价格到底怎么锚定，让大家觉得我不太赔，但是好像就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又相对较合理。
0: 这个锚定的价格，它是有生猪的这个市场价格的，生猪期货市场价格，
1: 或者它也是每时每月根据你出售都是有不同的变化吗？
0: 对，这个所谓这个期货并不是我保险人自己去到这个期货市场去购买这些期权啊，而是我们去委托一个第三方，我们去做一个对冲啊，就如果说猪价没有下降，那我们就去就不赔偿，老百姓也没有什么损失啊。那如果猪价下降了，我们拿这个钱到期货市场，我买做空嘛，所谓下跌就叫做空，那我们去买做空的期权。那如果发生猪价下降了，那对冲这边的条款，我们会把这个费用来补偿给农户。
1: 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对于农户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不会亏太多。
0: 对对对，就是跌了有人赔，涨了呢我也随行就市，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这个比如说这个猪价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和很多专家聊过嘛，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个价格出现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常常是惜售，就感觉目前价格不错，然后呢我就再拖一拖拖一拖拖一拖，等到最后价格掉下来之后，这时候我又心急要把它卖一卖。所以像这个有时候大家的不是特别理性的这个售猪的方式，也会影响到最后这个价格。
0: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猪肉养殖还是大
1: 型
0: 集约化的养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可能相对来说农户也好啊，还有这些公司也好，其实大家都等着，如果猪价到一定程度，你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饲料的前端的成本在上涨，这边的
1: 农业这条链太长了，
0: 对，太长了，饲料的价格、人工的成本都在上涨，但是猪还卖不出价来，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能就捂着。因为猪这个东西它在吃东西，
1: 但它吃东西最后它的成本还是涨，
0: 对，它还在涨，它就希望着把价格再提起来，就是就由于价格好了再把价格提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不确定性，那有可能最后大家都这样，那就赔得更厉害了。所以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其实解决了一个大家一个普遍心理，就是刚才所说的吸售嘛，
1: 捂盘吸售，
0: 再
1: 等等，再
0: 等等，对对。关键的这个险种的核心的逻辑啊，并不在于这个赔啊，不是为了赔，而是这种吸售的行为呢，从这源头上化解他这种吸售的想法。就是典型的吸售就是那种击鼓传花嘛，等别人先卖了，我这个价格高了我再买，但现实中往往就是恐慌性的就
1: 对大量抛了，
0: 但是保险这我不管你卖不卖，我就给你一个毛，我就在这个公开市场生猪价格的主力的合约嘛，在这个盘面上，然后呢不管这个养殖户自己交易啊，还是这个他到什么地方去交易，也就是说我就是吸售一头猪没卖，那只要跌破这个价格，我就保险公司就赔你了。那如果这个提前高价卖掉了，比如说养殖户很有金融的头脑，对吧，提前卖掉了，那只要是这个期货价格就没有触发啊，那保险公司可能也就不赔，但是如果你高价卖掉了触发这个跌破价格，我保险公司还可以再赔你一份。这个也可能就叫做这个可能叫双赢吧，
1: 就怎么都有一种落袋为安的安全感
0: 啊。对对对，它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想法。

0: 啊，就是把这个确定性的底，
1: 嗯，
0: 就是确定性的兜底，来换成这个不确定的幻想，
1: 嗯，
0: 就是我不要再等了，
1: 嗯，
0: 我怎么样，我到这个时间，因为养猪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
1: 对，
0: 我到这个周期点该出栏了我就出栏，
1: 嗯，
0: 那如果价格跌了，那我这边有相的补偿，
1: 所以像你说也不会出现大家都捂着，然后最后反倒影响了整个价格的正常波动，
0: 对对对。
1: 嗯，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其实生猪价格波动不仅仅是这个终端价格的事儿，它可能也和上游的饲料成本有很大关系，像玉米啊豆粕涨价了，养殖成本上去了，但有时候玉米豆粕的价格又不完全比如取决于我目前的生产情况哈，它可能也和目前的这个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系，养殖成本上去但是猪价没涨，两头一挤就养殖户可能亏得更多，所以保险加期货能不能同时把饲料成本也一块保进来？
0: 我们还有一个险种，就是叫生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
1: 哦哦哦，
0: 这个它是双方能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啊，这个保险下来之后，就像我刚才还说的，就是这种指数类的保险，我们都是可以和期货这边去来做一定的相应的锚定也好啊，相应的挂钩也好，来相应来说去对冲一下。
1: 嗯，
0: 就刚才您说的这种饲料的价格，这产业链非常的长，串起来这个实际应用中呢，这个目前来看啊，还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才能让农户更多去接受这些相对来说其实产品非常的多，
1: 嗯，
0: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期货的这个东西很复杂，
1: 嗯，
0: 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听得特别的懂，
1: 就是我已经是半知半解，但能听明白，就是我给你锚定一个大概价格，可能你上下稍微浮动一点，但不会有之前那种大家都靠猜靠赌的那个状况。
0: 对对对对对，更多的是这样。
1: 像刚您说模式的好处可能不仅仅是赔钱，更多是给养殖户可能一个信号，就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可能在跌啊，你就要提前考虑出栏，就不要再硬扛等着涨价了。但其实好像就是金融工具在帮农户在经营上做好某一方面的决策。那陈老师哈，刚刚我们说这个价格指数保险听起来很好，会不会操作当中难点不少？
0: 这个价格指数类保险相对来说就和所有的指数类的保险都是差不太多的，
1: 嗯，
0: 指数类的保险就是达到了这个点，
1: 嗯，
0: 我就可以赔，反而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赔的，
1: 嗯，
0: 它不需要现场的查勘，
1: 嗯，
0: 那可能需要我这个某一个时间点规定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市场的价格，
1: 嗯，
0: 那可能有一些第三方或者说这个公开市场的锚定的点的这个公允的价格啊，我们达到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直接赔付了，
1: 嗯
0: 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1: 嗯。所以保险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还需要跟比如说像你说一些企业规模化生产或订单农业呀，或仓储物流这些整个要配套起来，对吧？所以农业的产业链不仅长而且复杂，上下游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农业保险需要还要打通各个环节点，才能更好的来助力我们的增产和增收吧。
0: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类的这个农业保险这块啊，从我最初的时候我在干的时候都是靠人工的查勘，人工的去现场，到现在的无人机。其实当时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在想啊，什么时候有一辆车然后无人机飞过去就能看整个这个地方，其实现在都实现了。
1: 嗯，
0: 那可能未来我们一些这个对于农业保险的一些补充来的方向呢，更多一些指数化，
1: 嗯，
0: 自动化，还有一些刚需的定制，
1: 嗯
0: 啊，所谓指数化，就刚才我介绍很多的这些指数类的这一些的保险，那可能在这个气象指数也好啊，温度指数也好啊，适合仓储类的，那可能后期的可能更多的达到一些企业加农户这种合作关系，
1: 嗯，
0: 而且是不需要人力来去，可能达到这一个点，
1: 嗯，
0: 那可能我跟气象站去也好啊，和什么地方连接上，那数据达到点，我自动就赔付了，
1: 嗯，
0: 啊，这种还有一些更多的自动化，就是利用物联网。啊，这个物联网啊，包括之前很早的区块链呢，这些，那可能我的理赔就是无感化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的传感器来触发理赔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更多的一种呢，我觉得还是按需来定制啊，按需定制，其实我们更多的去一些敞口化的模块啊，
1: 嗯，
0: 去为农户这些，比如说订单违约，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履约保证，还有更多的我们这个，比如说那可能产量多了，那我库容当时我没有预料到这么多，库容利用率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啊，这库容利用率还有一个在途货物的一些保险啊，这都是为某些企业、某些农户、某些产品、某些类型专门定制类的，
1: 嗯，
0: 这些，总之我们 这个通过各种的指数化的客观的这些标尺啊，包括自动化的这种响应的这

0: 些延迟啊，还有更多的这精确匹配的环节呢，将这个农业保险吧纳入到产业链的智能调节里边来，在风险中呢随时自动响应啊，快速补偿，并这个反馈到这个优化的运营中，让它真正助力这个增产和增效。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农业保险，我们比如平时买菜或干嘛够不到，但实际上它的菜价和品质也都是有农业保险在其中做了一份贡献的。
0: 其实在不光是农业保险，你们所能看到的，其实在这个金融，我们叫金融监管总局保在里边的证券、银行保险，其实保险是最兜底的一个环节，它是无形的存在到大家的
1: 生活
0: 的方方面面啊。
1: 只是可能之前我们就只看到了表面的车险啊、人寿保险啊、
0: 对
1: 疾病吧，就像刚才说吃喝这些都有农业保险，像你说兜底在其中，包括就表现在比如说价格的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因素在其中。
0: 你可能更多之前是我关心到我个人、农业产品的运输、农业产品的生长，对吧，这个植物的生长、畜牧的生长，包括自然灾害的损失，它都各个方面全都渗透到里边。
1: 所以想问你，从做农业保险到现在，有没有对农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或有哪些比如说除了农业保险之外的农业行业你会更感兴趣？
0: 参与相对比较多，更多的可能是农业产品的加工。我们承保了很多这个农产品的加工的行业。那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看到了现代化集约式生产的这种农产品的效率非常非常的高。还有一点我们的深有的感触在一点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这个实际参与到
1: 农业
0: 生产当中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守护了大国粮仓。我觉得做这件事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其实最后我们想回到一个更大的视角哈，就像说这些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年年提到农业保险，从扩大覆盖面到提升赔付水平，再到推进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是在一步步的在加码，所以农业保险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总结起来，一是稳定器，第二呢，提供了安全网，让农户敢种地啊，让消费者呢稳定的供应。
1: 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咱们去超市买米买肉，可能从来不会去想这块猪肉的价格里面有没有一份保险的影子，包括这袋大米在货架上稳定供应，这背后有没有一群保险公司的人在田间地头忙活。但事实就是这张网越织越密，越织越牢。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从一头驴的电子耳标，到一车鸡苗的温度控制，还有从40度的高温之下的防晒网，到暴雨来临之前的预警信息，农业保险这把保护伞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简单。从一粒种子到一碗米饭，从一朵花到果实，农业保险这张无形的安全网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织密，不断升级。不仅是灾后的救火队，更是产前的预防针，开始治胃病，用科技手段帮助农户防灾减损，用金融工具帮助养殖户摆脱猪周期的焦虑。这背后是让农民敢种地的朴素愿望，也是让消费者碗里不缺粮的国家战略。正是这张越织越密、越织越牢的保护伞，让大国粮仓多了几分底气。农业保险守护的不仅是收成，更是千家万户稳稳的安全感。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夏天到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的首届学生迎来毕业大考，考场就在烤炉前，论文是一串串滋滋冒油的烤串。科班出身的烧烤师傅到底有啥不一样？来听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介绍。
3: 宝宝好，全国首所烧烤学院有学生要毕业了，别人的毕业季熬夜干论文，愁眉苦脸做 PPT， 烧烤学院的学生考场直接设在无烟烤炉前，答辩材料是滋滋冒油的烤串。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评委老师左手拿串右手拿笔，边撸串边打分，肉烤柴了，撒料撒晚了，不够入味，主打一个当场指出，原地社死。这场考核唯一的痛苦就是评委吃的有点撑。 有宝纳闷了，你烤个串而已，还用着科班出身吗？你去过岳阳的宝宝都知道，当地烧烤店超过3000家，而且这几年还在增长，增速保持在20%以上，生意火得很。老板们现在最大的痛点还不是没客源，是缺师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啊，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一拍即合，搞了这个学院。顺便辟个谣啊，网上之前传言烤一个月肉就能混个大本大专，你想多了啊。烧烤学院呀，它更像是技能培训，全日制特训，就30天，考过之后拿的是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证书。真想拿学历，那还得再去读开放大学。咋上课呢？围着炭火撸串，喊着哎，快来吃羊肉串啊，这格局就小了。翻开他们的课表，传统手艺拉到了标准化的维度，火候要精确到秒，佐料的配比要精细到小数点后一位，老一辈的秘方给它数字化程序化了。你以为学了半天最后就是当个烧烤伙计吗？那也不是，要学就要学怎么当老板，食材处理啊，成本核算啊，门店管理啊，法律法规啊，甚至连怎么克服镜头恐惧症，怎么拍短视频引流，都是教程的一部分。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不到1%，招生处电话都被打爆了。为啥在湖南岳阳啊？你看啊，按照逻辑，小龙虾学院在潜江，螺蛳粉学院在柳州，烤鱼学院在万州，岳阳可以说是烧烤的宇宙中心之一了。2025年啊，岳阳总共卖出了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近10万人就业。他们还定下了一个3年突破100亿的小目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名录，撸串的现在有官方身份了，叫烧烤料理师。其实这些年啊，我们看到啊，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都是从单打独斗的小门店，老乡带老乡，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走到了标准化的全产业链，单纯的卖特产到连锁开店，然后整个产业链咔延展出去了，家乡特色咔喊出去了，家乡人腰包也鼓起来了。现在啊，首批带着国家证书和创业大礼包的烧烤料理师出师了，没准明天啊，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烤串老板，人家就是一个精通成本核算、懂消费者心理的科班生呢。到时候拿出考官的心态来啊。
4: 烧烤可以尽情吃，但出门得先防蚊。今年蚊子堪称是史诗级的加强，暖冬让越冬蚊子多了30%多，遍地积水成了天然产房。灭蚊黑科技管用吗？我的同事孟雨凡给您说说蚊子的事儿。
5: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6: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0000只蚊子红蚊液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5: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烧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儿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构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5到10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 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它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涂，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一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4: 更让人崩溃的是，户外溜达时头顶总是跟着一团乌云。别嫌自己招虫，你可能是被遥吻选成了空中相亲场。它不咬人，只恋爱，可为啥偏偏是你？听完就明白了。
5: 啥？我的头顶竟然是蚊子精挑细选的空中相亲场。宝宝好，你是否在户外遇到过这样让人烦躁的时刻？头顶上一团虫云挥之不去，更

0: 可气的是，你走哪儿他跟哪儿，不追别人专追你。最过分的还是容易让路人误解你没洗脸没洗头臭烘烘的。哎，别焦虑哈，从科学的角度来安慰一下你，这可能说明你新陈代谢旺盛，又高又爱运动，所以呢这些小蚊子才专门选择了你的头顶作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恋爱场地。宝宝，你有被安慰到吗？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常见的这种画面呢一般都是摇蚊的求偶场景，也就是婚飞。摇蚊虽然外形酷似吸血蚊，但是它完全不吸血，因为在停落的时候前足会不停地抬起摇动而得名。那它为啥特别喜欢在人的头顶盘旋呢？咱带入摇蚊的视角你就马上理解了。我是一只成年的雄性摇蚊，我的生命只有几天，这几天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后代。我的祖先告诉我，二氧化碳那就是生命活动的标志啊！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发射塔，人的头顶。人口鼻呼出的二氧化碳，加上黑色头发吸热，加上头顶的血管散发的热气，这简直就是我天选的相亲场地。为了让雌摇蚊能够最快速度发现我，我必须要选一个个子高高的，而且还要和兄弟们一起飞，来吸引雌性发现我。人就你了啊，理解我一下好吗？我可以尝试着理解哈，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要找我。这个呢目前原因也是很多的，包括新陈代谢率、血型、饮食、衣服和发色，还有身上有没有香水味道等等吧，也不太好具体说到底是你哪一点最吸引他们。不过接下来我们为你总结了如何避免被摇蚊选上的攻略。如果你发现被摇蚊或者是其他的飞虫包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风。比如说可以快速移动到有风的位置，或者说扇风打破头顶稳定的温度和二氧化碳，但是千万不要狂拍乱跑，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更容易被他们盯上。平时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也尽量穿戴浅色的衣帽，喷洒防虫水，或者带一个手持的小风扇把它们吹走也行。户外昆虫多，建议宝宝们要以更从容和理解的心态去面对它们，毕竟谁让你又高又爱运动，身上也许还是香香的呢。
1: 外出记得做好防蚊措施，浅色长袖、正规驱蚊产品都比偏方管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2: 还有说不完的话。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起广东阳江的河虫，当地人都叫它稻田软黄金，营养价值高，卖价还贵，早先只能海边野生打捞。农博士陈兴汉埋头十余年攻关河虫育苗，驯化出能在内陆山区淡水稻田养殖的品种。陈兴汉的创业路上满是波折，下乡推广农户不敢试，上门送食材饭店频频拒收，农户田间河虫莫名大面积暴毙。他蹲田查病害，优化种养法子，还研发出多款家常河虫菜式，化解食客的心理顾虑，把西汉乡土美食做成农户增收的致富产业。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农博士陈兴汉，听听他的故事。
1: 把那个网检查一下，再放一些，再水放大一点。等一下您先炸好先。
2: 好的，好的，就这样，就这样
1: 啊。一下，一下，一下。啊，可以，可以，可以。
3: 要大一点。
1: 好，把它倒在这个过滤网上。